0: 我一会儿过去看看，所以啊，这么晚了，在外面溜达，小心碰到鬼。站住！
1: 程将军，
0: 这大早晨的

0: 你紧张什么？没有啊，没有紧张。把盒子打开，我看看。哎，你吃一块。小人不敢。
1: 不敢吃，那就是糕点有问题。
0: 不能吧？
1: 不能。我告诉你小子，你要是不说实话，我把这一盒糕点都让你吃进去。
0: 小人说，其实是薛将军让小人把这个送给罗将军的。
2: 薛毅在哪里？
0: 在殿下那里。
2: 好，你跟我一起去。
0: 这罗昌之事着实难办，但臣已经立了。好办，你赶紧想办法。
1: 程将军，走。
0: 程将军，没有殿下命令，你不能进去。
1: 薛毅，你个狗东西，给我滚出来！薛毅，这禽兽不如的东西，给我滚出来！
0: 你出去看看。
1: 滚出来！我就出去。
0: 遵命。
1: 你想干什么？哼，你还真敢出来！看看他是谁！看看！过去！
0: 薛将军，救我呀！
1: 你怎么了？
0: 你薛。
1: 薛毅，你好你个薛毅，你个杀人灭口，看我不杀了你！
3: 住手！
1: 殿下，这个薛毅他要害罗昌，还杀人灭口！
3: 殿下冤枉啊！这个程越虎不分青红皂白，竟然就要杀我，还杀死了这个兵。
1: 殿下，您可要替我士兵做主啊！哎，薛毅，这人明明是你杀的，你还诬陷我？
3: 程越虎，睁眼说瞎话，这匕首明明在你的手上，怎么是薛将军杀的呀？
1: 这不是我的，殿下，明明是他的嘛！
3: 是你杀的！
1: 大胆，还不快快放下匕首，莫非要想杀本王不成？我要是杀你，还需要这破匕首吗？哼！我叫起来！
3: 是。
1: 哎。
3: 你这卑鄙小人！殿下，这个程越虎贪图我娘子美色，多次调戏我娘子，现在还要杀了我呀！殿下，你可要替我伸冤做主啊！
1: 你个畜生！
3: 程越虎，没想到你竟做出这等禽兽不如之事，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休得狡辩，把他拖下去。
1: 你且慢！
3: 嗯，薛将军，难道还想为他说情不成？
1: 我们借一步说话。薛毅，你个狗东西，你又出什么坏主意？薛毅，
3: 殿下，您打算如何处置程越虎啊？
1: 那程越虎是薛刚的人，只能交给薛刚去处置了。
3: 哎呀，万万不可啊！他知道咱们的秘密了，
1: 那该当如何呀？
4: 哎呀，
3: 立即杀了程越虎！我跟你说，殿下，如果您杀了他的话，到时候死无对证，薛刚也没话说。
4: 好，
3: 你叫他进来。
4: 哎，
1: 来人呐，
4: 把那个程越虎给我逮上来！
3: 放开，走，
4: 放开！
3: 你碰我，
4: 走，
3: 放开！
4: 奉殿下口谕，程越虎意图刺杀殿下，罪不容赦。
1: 当斩立决，
4: 拉出去给我斩了！
3: 薛毅，你血口喷人！
4: 李显，我看你也是个昏君！
3: 你，
4: 程越虎，你敢对本王不敬，真是大逆不道！给我拖下去！
1: 谁敢动手？你们两个愣着干嘛？拖下去斩了！
4: 李显，你杀我你会后悔的！薛毅，我做鬼也要咬死你！
3: 放开我！
4: 放开我！走，
3: 薛毅，
4: 我跟你势不两立。
3: 走，放开我！放开我！
4: 虎子，你们快放开他！元帅，程越虎企图刺杀殿下，要杀头。
3: 你胡说什么？他是什么人？他怎么可能刺杀殿下呢？还不快放手！殿下有旨，我们不敢。
4: 你再废话，信不信我现在杀了你？
3: 是，滚！
4: 大哥，他们想杀我，我现在跟他们拼了！
3: 虎子。
4: 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大哥？你不知道，李显和薛毅想要杀罗昌，被我发现了，想要灭我的口。
4: 哎呀，糟了，走，咱们赶紧去罗昌那儿。

0: 程月虎是杀的，薛刚那里该如何交代？殿下，趁薛刚还不知情，把罗昌素素传过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嗯，将罗昌也杀了，就说是程月虎杀的。
1: 好，薛将军，你亲自去请他过来。
2: 遵命。
0: 哎呀，罗将军啊！
2: 哎，
0: 薛将军。
3: 有何贵干啊？罗将军这是要走啊？
0: 啊，
3: 可不可以耽误你一会儿时间？殿下让你去他那一趟。
0: 殿下，
3: 啊，
0: 这是有什么事情？麻烦你薛将军亲自来一趟啊。
3: 这个殿下没说。
0: 罗将军，嗯，
3: 你赶紧跟我一起去吧，殿下还等着你呢。
0: 好吧，
3: 罗昌兄弟。
0: 大哥，
3: 罗昌兄弟。
4: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正要去送你呢。
5: 薛毅，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大哥，殿下让我去一趟。
0: 薛毅，好你个狗东西，你敢杀我？
4: 你怎么没死啊？
5: 你以为我那么容易死啊？我早就告诉过你，这荆州是我大哥的地盘，你敢杀我，你自讨苦吃吧，
0: 否则。
4: 大哥，元帅明鉴，这不是我的意思，是殿下要斩程将军啊！我，
5: 废话少说，跟我一起去见殿下。薛毅，薛毅，你给我出来！薛毅，
0: 怎么回事啊？这不是薛夫人吗？
5: 殿下，听说你要杀程将军，您就饶了他吧。
0: 嗯。
5: 你是薛毅的妻子，怎么为了程月虎求情啊？程将军救过我，殿下您为何要杀程将军啊？
0: 那程月虎意图行刺本王，
5: 这怎么可能？程将军对您忠心耿耿，这怎么会害您呢？
0: 休得多言，人证物证俱在，而且本王已经把他杀了。
5: 什么？已经杀了？李贤，你这个昏君！
4: 程将军为你出生入死，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怎么可能杀你呢？你分明是昏了头了！你杀了程将军，干脆帮我也杀得了。
6: 大胆刁妇，竟敢辱骂本王！
4: 好，好，你既然想死，本王就成全你。来人，把这刁妇给我拖出去杀了！
6: 禀殿下，不好了，程将军跑了！
4: 什么？他跑了？
5: 你们这些废物，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元帅，请殿下治罪。老天有眼，不让你这个昏君枉杀忠良。
4: 住口！快把这刁妇拖下去杀了！不，先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我看看他能有多刁。
6: 是。
5: 放！李贤，你这个昏君，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
4: 快快快，拖下去！
5: 你不得好死！
4: 苏英，
3: 你喊什么？我还问我娘子关你屁事啊！
4: 让你喊，接着喊。
3: 虎子，别节外生枝，救人要紧。你们两个放了他。
4: 元帅，他侮辱殿下，殿下要砍他的头，割他的舌。
3: 放了他，有什么事儿由本帅担着。
4: 遵命。
3: 你们下去吧。
4: 是。
3: 走开。
4: 苏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我听说殿下要砍你的头，我就跟他求情，他不同意，我就骂了他几句。
4: 苏英，你对我太好了，你现在胆子这么大，都敢骂殿下了。但是苏英，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以后，我可怎么办呢？
3: 别说闲话了，跟我来。
4: 见过殿下。
3: 殿下，听说您要杀程月虎和王素英，
4: 没错。程月虎意图行刺本王，那王素英辱骂本王，怎么不该杀吗？
3: 而你竟敢抢人，是不是也想造反？殿下何出此言？微臣对您一直是忠心耿耿的。殿下，您说程月虎要杀您，可有证据？
4: 人证物证俱在，
0: 什么狗屁证据？分明是他俩诬陷我。
3: 虎子，不得无礼。

0: 程月虎乃是鲁王千岁的孙子，自大唐开国以来，鲁王府里何曾出现过一个乱臣贼子啊？
1: 程又卿当年投靠了武则天，你以为我爷爷是你们似的？我爷爷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0: 程月虎，你休得狡辩，你行刺本王，幸得卫士替本王挡了一箭，否则本王就追随先帝去了。这事薛义将军都看在眼里，证据确凿。
1: 而你在事败被擒之后，居然还辱骂本王，否则本王岂会要杀你啊？
2: 殿下，这一切都是因为薛毅想要杀罗将军而引起的，被我发现了。他先是在酒里下毒，罗将军差点被他害死，幸好有我嫂子栾英相救，他一计不成，又成第二计，又派牛大宝来刺杀罗将军，被我和我大哥给发现。但是，我大哥怕把这件事情闹大了。 没有声张，放了牛大宝，没想到薛毅这厮还不甘心，又假借殿下名义派卫士送毒点心给罗将军，被我发现了，还把卫士杀了灭口，还污蔑我行刺殿下。你身为殿下，不明事理，反而还处处维护他，我一时性急，骂你几句，你还要杀我？
1: 殿下明鉴，冤枉呐！我根本不认识一个什么叫牛大宝的。呸！
3: 你还冤枉！你投靠之前，化名王毅跟那个牛大宝在鸡公岭上占山为王，你说你不认识他？哼！
4: 薛毅，果真有此事！
5: 殿下明鉴，我冤枉呐！
4: 这都是程月虎对我的诽谤，天大的诽谤呐！
3: 薛毅。
1: 我念在你姓薛，又是殿下的爱将，对你一再容忍，想不到你三番四次谋害忠良，今天我不得不大义灭亲了。哼，殿下，真相到底如何？叫牛大宝来对质就是了。嗯，好，传牛大宝。
6: 哼，牛大宝来了，看你还怎么得意。哼，
1: 牛大宝。 牛大宝起来了，殿下叫你去呢，怎么没人应啊？咱们进去看看吧。好。牛大宝，牛大宝，牛大宝起来了，殿下叫你去呢。牛大宝，
7: 牛大宝，
1: 他死了。
7: 那你跟我走，不关我的事啊！你慌什么？我又没说人是你杀的。走到殿下那儿，把事说清楚。
4: 大哥，这不是牛大宝，启禀殿下，牛大宝被人杀了。说，
1: 这人是不是你杀的？
7: 程大将军，人不是我杀的，我是国府长啊！
1: 切，
4: 虎子，放下他，人不是他杀的。
7: 你是伙夫长，你可知道人是谁杀的？
1: 小的不知，这牛大宝平时沉默寡言，干活也没什么纰漏，每天很早就到厨房了，不知道为何今日却迟迟没有来。要不是殿下传唤，我还不知道他被人杀了呢。
7: 好你个薛毅，又是你干的好事，又是你杀人灭口。
8: 程月虎，你血口喷人，我看这也是你杀了才差不多。
0: 还编出几个故事来，考出个牛大宝，最后整个死无对证，结果这人是你杀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你
1: 虎子，
0: 大哥，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到现在真的是死无对证了。都给我住口！程月虎，你还有何话说？
7: 这我，
0: 程月虎，你一没人证，二没有物证，你就想当然的，就认为薛毅要谋害罗将军。 你又编造出一个什么牛大宝来嫁祸于薛毅，完了还杀人灭口，这分明是图谋不轨，罪不容赦。
4: 还不快快动手！殿下，你真的要杀程月虎？
0: 当然要杀，不杀本王何以服众？
4: 殿下，如果程月虎真的谋反，你要杀他，我无话可说。可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 虽然没有证据说是薛毅杀的人，但同样没有证据说是程月虎杀的人。殿下，你执意要杀程月虎，臣很费解。
0: 你这。

0: 话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本王在撒谎？
1: 殿下，那牛大宝的确杀过罗昌，而且是本帅亲自抓的。但为了不把事情弄大，我又放了他。难道说臣在撒谎吗？
2: 薛刚，你一下犯上胆子太大了！
3: 你，
1: 薛毅，给我闭嘴！我告诉你，我要杀你，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殿下，无论如何，程月虎是不能杀的。如果您一定要杀他，那连我一起杀了吧。
0: 你莫非在威胁本王？
1: 臣不敢。殿下，这十多年来，程月虎跟着我出生入死，情同手足。如果连他的命都保不住，臣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其他的兄弟？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1: 臣愿意以元帅之位保程月虎性命。
0: 哼，你以为本王没有了你就做不了大事了？那好，既然如此，那这个元帅你就别做了，让薛毅来做。
4: 我殿下，
0: 你不是武举人出身，还当过总兵，你如何做不了这元帅？
4: 多谢殿下。薛元帅，这帅位我就先替你当了。
0: 这程月虎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来人，把他拖下去，给我重打20军棍。王素英辱骂本王，就罚他。
4: 哎，殿下，素英一时糊涂啊，请手下留情，饶了他吧。
0: 好吧，既然薛毅求情，那就算了，下不为例。
4: 哦，多谢殿下，快谢殿下，快谢。
5: 多谢殿下。
4: 站住！站住！
6: 大哥，
1: 虎子，
6: 薛毅，哼！记住，今天打我多少次，我就还你多少次，我会百倍千倍的还给你。
4: 云车将军，对不住了。
6: 少说废话，你等着。
4: 哎，程将军啊，这都是殿下的意思啊，与我没有关系啊。
7: 薛元帅，这元帅岂能是我做的呀？哎呀，我现在就去跟殿下辞官去。请多担待，请多担待。
1: 虎子，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
8: 慢点。
6: 薛毅，我饶不了你啊，薛毅。
1: 慢点慢点。
6: 薛毅真不是人呐。
5: 元帅，我去拿点药来。
1: 哦，快去快去。
6: 苏英，早点回来啊。哎。
1: 兄弟，让你受委屈了。哎
6: 呀，大哥呀，大哥，
1: 你看看你，刚才挨板子的时候你没哭，你这会儿哭什么呀？
6: 大哥，我是哭你呀。你说你为了我连元帅都不当了，你对我太好了，大哥。
1: 这个元帅当不当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要是不是为了报仇，我才不稀罕当这个元帅。
8: 大哥，既然这元帅你不当了，干脆跟我去汉阳吧。
1: 罗兄弟，这汉阳我就不去了。
8: 大哥，都这样了你还不走啊？
6: 是啊，大哥，这李显不是什么好东西，跟武则天一个熊样。哎，
1: 我既然保了他，怎么能另投他主呢？
6: 反正不管怎么样，大哥，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1: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啊。罗兄弟，我看你赶紧带着罗家军去汉阳吧，以免夜长梦多。
8: 胡子，好好养伤。大哥，你多保重。
1: 哎，等等，我看我还是送送你吧。

0: 来人呢，
1: 在，人都到哪去了？
2: 禀元帅，昨夜已下军令，校尉以

0: 将领，辰时三刻，教场集合。现在几时了？
1: 43刻。
0: 传令下去，违令就斩。是。
2: 微臣参见殿下，
1: 元帅，今日点将可否顺利啊？哎呀，别提了，我等到日当正午，没有一个将领来。哦，有这等事？
0: 殿下，看来我们是低估了薛刚的影响力啊。
3: 娘娘驾到！
1: 啊，爱妃来了。
3: 见过娘娘，今天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弄成今天这个局面，以后啊，都得我亲自去周旋了。没有薛刚，不要说打不过武则天，就连这个均州，要待下去都很难。
1: 薛刚敢造反？
3: 你以为他不敢？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母亲不要去得罪薛刚，你就是不听。 以后有什么事，先跟本妃说一声。你们没脑子，本妃可以拿主意啊。
0: 是，娘娘。

0: 哎呦，虎子，你怎么来了？赶紧回房间养伤去。
1: 大哥，我这不看众将都来议事了吗？这我作为你的副将，怎么能缺席呢？再说，大哥，你要是有什么困难，我也好帮你解决解决嘛。你，虎子，你这叫身残志不残吗？啊？
2: 你说你跟我吴起一块这么久，怎么就不能学学我身上的谦虚啊？
3: 滚蛋！启禀元帅，教场只有薛毅一人，无人报道。
0: 哦，
3: 下去吧。
2: 是。
3: 大哥，我就说嘛，嘿，这元帅岂是每个人都能当的？这薛毅不想当元帅吗？那就干脆让他当个光杆元帅。
2: 我薛刚何德何能啊？竟然受到兄弟们如此抬爱。
3: 大哥，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里真正的大哥那就是您呐。嘿，如果谁要不知道，谁就是傻瓜、笨蛋。
2: 大哥，既然李显并非明主，大家要这么拥戴你，要不这样，你自立为王，带领我们兄弟们打天下。
0: 胡说。
2: 以后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千万不可以乱讲。大哥，怎么不可以呢？你想想，那我爷爷当年不是也做过混世魔王吗？在这乱世当中，谁有能力谁称王？李显呢？咱不杀他也可以，把他赶回房州不就行了？这军州是大哥和众位兄弟抢回来的。至于那个薛毅。
4: 那个薛毅，那就跟李显一起滚蛋好了。
5: 是啊，夫君，你看我父王之前借兵给你，就是为了让你称王。你现在不当元帅了，反而还让我们听什么薛毅的号令，那可是万万不行的。
0: 夫君，你要当大王，我绝没意见。
4: 我爹就是山大王，不过，你要是称了王之后，除了我们三个，你不能再娶第四房夫人。
0: 你看看你们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
6: 三哥哥，这些军政大事你做主，我们都依你。嗯，
2: 大哥称王，大哥称王，
7: 大哥称王，
2: 大哥称王，
7: 大哥称王。
0: 兄弟们，你们这是陷我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呀！想我薛家世代忠良，你们要我篡位，打死我也不干。
2: 大哥，
0: 来。 我薛刚兴兵，那是为了诛灭奸臣，恢复我大唐江山，为我薛家和那些冤死的功臣们平反，也给诸位兄弟们讨个好的前程。如果我也当。

0: 我们这次要是能把这个叛王的起步成了乱臣贼子，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1: 好，记住了。
2: 军师啊，你可回来了，
0: 参见殿下。
2: 嗯，
0: 军师一路辛苦了。
2: 啊，
0: 恭喜薛元帅，我这出去没几天，回来就换搭档了。
3: 这是奉了殿下之命，薛义不才，正要请辞呢。
0: 你有自知之明就好。殿下，今日之事，臣已有所耳闻。哎呀，为之奈何呀！
3: 三军不可夺帅也，还请殿下恢复薛刚的元帅之职，并加封忠孝郡王。哦，不行不行，本王才刚换了帅，现在又要换回来，还要加封。
4: 那本王的颜面何在呀？殿下要是顾及颜面，恐怕会有兵变。你是说，他薛刚敢造反？以臣对薛刚的了解，他不会有不臣之心。不过，他底下的部下就不好说了。殿下，军师言之有理。同时，以薛义为监军。 加封忠义侯，军师，你看如何呢？
0: 娘娘英明。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立德安前列腺护理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去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块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症；
0: 下腹不疼，
4: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5: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6: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5: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1: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

0: 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的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1: 立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2: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痛贴一贴，尿不尽燃尿困难贴一贴，
1: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3: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1: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夜晚扰得老伴儿心好几回。哎，尿急、尿失、裤裆、尿失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4: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就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7: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8: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停工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

0: 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立德安前列腺就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乐乎乎的9.9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元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蛤蟆，我是被推进来的。
4: 欣赏艺术就好好欣赏艺术，
5: 还敢说娶我？
6: 我得好好跟你学学，怎么样威好下边的兄弟，这样替你玩命。
3: 你说这要是真的让张大户知道，咱俩顶他的名让这伙干这活，这不好交代吧？
7: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8: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9: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0: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9: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7: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军师，军师，你可回来了。殿下有旨，薛刚接旨。臣接旨。殿下有旨，薛义主动辞去元帅之职，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忠孝公薛刚即刻赴任兵马大元帅之职，进爵忠孝郡王。
1: 臣领旨谢恩。军师，殿下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哈，
2: 元帅，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不过这次因祸得福，你成了郡王，不错呀。
1: 那薛义呢？
2: 封为忠义侯，他为监军。
1: 啊，这个奸贼还敢称忠义侯，那天下就没有小人了。
0: 这是娘娘的提议，也是给殿下留点面子，我们就不要计较了。
1: 嗯，军师言之有理。

0: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嗯，我已请殿下恩准，犒劳三军，庆贺元帅加封忠孝郡王，有大鱼大肉，还有上好的黄酒。哎，
1: 有酒就好。
2: 军师，辛苦你了。
0: 哎。
3: 罪臣李成业拜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4: 李爱卿，免礼。
0: 陛下，臣有罪。臣弟李孝业的一字长蛇阵已被那罗昌所破，他觉得愧对陛下，一带着残兵回沙州了。
4: 朕都已经清楚了，胜败乃是兵家常事，薛刚很嚣张，朕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
0: 陛下宅心仁厚。
4: 朕更感惭愧。陛下，臣听说公主出了都城。
3: 别提这个逆女。
4: 李爱卿啊，你上次曾经说过，令千金她曾经进了白温豹的洞房。
0: 陛下，臣管教不严，一直小女做出这种不伦之事，请陛下治罪。
4: 唉。 也不能怪你，既然如此，成全他们吧。你们一家人，好好给朕守住清凉关。
0: 谢陛下，微臣但凡有一口气在，绝不允许薛刚踏入清凉关半步。

0: 文豹哥，还在魏刚才的事烦恼呢。这
1: 军纪这么涣散，如何打仗？难怪这个武三思屡战屡败。
0: 军中臣客已久，你又何须烦恼？
1: 要是我白文豹带兵，绝不允许此风再蔓延下去。
0: 文豹哥，你也别太理想化了，靠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改变的。等爹回来再说吧。你呢，也别整天操劳军务了，也该放松放松了。
1: 我何尝不想放松啊？这如今却刚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发起进攻的可能。我怎么能放松得下来？
0: 我来给你按摩。
1: 哎，思思，不用了，这样不好。
0: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还是你的妹妹呢。
1: 不用不用，对不起，思思。
0: 文豹哥，别跟我说对不起。我说过，我可以等。

0: 定唐王兵败均州，众爱卿可有良策？
1: 陛下，微臣有一个主意，可报此仇。
0: 张爱卿，请讲。
1: 薛刚气盛，仗的是从新唐等六郡借来的百万大军，特别是薛刚的姑父窦一虎，自封锁阳王，是薛刚最大的帮凶。臣以为，既然均州一时难以夺回，何不出其不意，灭了窦一虎，再陈兵新唐等郡，逼他们收回借给薛刚的兵力，这样薛刚就不攻自破了。
0: 张爱卿言之有理，三齐王，你以为这样如何？
2: 臣附议，陛下，自我大周建国以来，忙于剿灭内乱，恩威尚无降至西部州郡，此番可派一员大将挂帅，撤换那些不臣大周的州郡将领，如若不从，即剿灭之。
3: 回禀陛下，此番众将剿灭九燕山反贼，微臣虽然不是主帅，但也深感颜面上无光。不过微臣曾经去东南部巡过边，在巡边方面微臣是有经验的，所以此次西部巡边微臣当仁不让，愿为皇帝陛下分忧。
0: 梁王，你主动请缨，朕非常之欣慰，朕就封你为大周西部巡边大使，武承嗣为副使，率三十万择日出征。

0: 臣遵旨。
1: 梁王屡战屡败，勇气可嘉呀。不过梁王此番西游，可要多带些老马呀。
2: 张丞相，这话什么意思？
1: 难道王爷没听说过老马师徒这个典故？此去锁阳关，路途遥远，万一迷了路，去不了锁阳，也可以随着老马师徒找到回来的路啊。

0: 王爷，下官出这个主意，本想希望王爷东边不亮西边亮，可为什么王爷您不主动请缨挂帅呢？
1: 多谢丞相美意，但是那锁阳关远在边陲，如果遇上新唐大军，难免又会全军覆没了，这趟浑水我还是不趟为好啊。
0: 王爷果然高屋建瓴呐，我可没考虑那么多。不过王爷，你为何还去赴义呢？
1: 像那五十兄弟仗着是皇室至亲，从来不把你我二人放在眼里，此番他们不知天高地厚，愿意自讨苦吃。大军如果死在路途，你我二人不正好渔翁得利？
0: 但愿结果如王爷所愿啊。走，到我府上喝几杯。
1: 请。
2: 今日把大家叫过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商量。军师，你先说
3: 啊。这个武三思啊，率30万大军来攻打我锁阳关。那锁阳关是薛元帅的姑父窦王爷的地盘，当初为了支援我们的兴唐大业，他借了一半的兵力给我们。如今窦王爷有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呢。我已经和薛元帅商量过了，准备选一支最强的部队来千里支援锁阳关。
2: 据锁阳关可不容易，本帅当年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到那儿，不比玄奘西天取经容易啊。所以这次跟我去锁阳关得符合3个条件。第一，得自愿。第二呢，是不怕死。这第三嘛，得跑得快。
4: 跑得快？
5: 哎，大哥，这前两点呢还好理解，这第三点跑得快是什么意思啊？
2: 简单的说吧，锁阳关地势凶险，如果有追兵来袭的话，跑得快就能保住一条命啊。
5: 哦，这跑我没问题，我跑得最快了。
2: 有问题你也得去，你是我的副将吧？
5: 是啊，那当然是了。

0: 不想打胜仗都不行，我仿佛已经看到武三思被我们打得屁滚尿流的样子了。虎子，嘿，兄弟们，静一静，静一静。听元帅给大家讲几句话。兄弟们，我薛刚首先要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不怕死的精神。 这次去锁阳关，长途跋涉，我需要一支精兵，人数不在多，但是你们得满足我的三个条件。这第一，得自愿；第二呢，得不怕死；第三，得能跑。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就可以跟我走。
1: 我自愿，我怕死；我好帅，我自愿，我好帅，我好帅。
2: 弟兄们。 我们要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无愧天地，复兴大唐。

0: 这是我的将士吗？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哎，大哥，你现在才知道你在将士们心目中的地位啊！
2: 爹，我现在是越来越佩服您了。我呀，一定会好好发扬您的遗志。
0: 啊！你这臭小子，叫你好好读书，你不好好读书，那叫遗志吗？那叫发扬你爹的雄心壮志。
2: 那还不是一样？
0: 你。
3: 父亲多威风啊！
4: 嗯，对，
3: 来，
5: 禀元帅，五千骑兵已出发。
0: 嗯，你先下去吧。
5: 是。
6: 夫君。
0: 哎呀，好了，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不要难过啊。
6: 三哥哥，这是我送你的平安环，你回来以后还给我。记得一定要还给我。
0: 嗯。
7: 好了，现在我不在你们两个身边，你们可以尽情的对三哥哥卿卿我我了。
6: 那必须的。怎么了？
7: 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照顾好他。
0: 哎呀，好了好了，咱们是去打仗，又不是游山玩水。
6: 这里有些衣物，还有一些食物，你别忘了带了。路上饿了，就拿来填肚子吧。
8: 苏英，你对我太好了，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小心学艺啊，真的，回来以后我就娶你。啊，
6: 谁说要嫁给你了？
8: 哎，你不是说要嫁给我的吗？
9: 虎子，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让素英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了。
8: 多谢嫂子，多谢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9: 虎子，你就别客气了。奎儿，你这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
10: 哎，娘，娘，您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不就是多学多听多看，然后少吵架少骂人少惹祸吗？还我都知道。
9: 你这孩子，你又嫌娘啰嗦了是吧？
10: 孩儿哪敢呢，不过娘您照顾好您自己就行了。
9: 奎儿，路上一定要当心啊。
0: 嗯。军师，国公，我走之后这里就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沉住气，如果军州守不住的话，你们就回九燕山。
11: 是，薛大哥放心，我们等你回来。
8: 元帅，你就放心吧，有我和军师在，谁也不敢乱来。
11: 嗯，
0: 好，出发。
8: 是。
12: 程四，这一路上道路艰险，你还需要多加小心呢。
13: 大哥，你这一走，兄弟心里不踏实啊。
12: 有什么可怕的？那么多飞熊为了高手陪着你，你放心吧。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如果你遇到了薛刚，切记莫要跟他正面交手。
14: 狄公请坐，张大人请坐。哎呀，张大人呐，你说是武三思要率军西征？
15: 是啊。这一箭双雕之计的确毒辣，薛刚要是去援助窦夷虎，李成也趁机攻打军州，那军州可就危险了。
16: 以薛刚的性格，肯定会率军去锁阳，不过如今薛刚足智多谋，肯定会想出两全其美的对策。
14: 老夫得给武三思捣点乱，拖住他西征的脚步。
15: 老千岁有何良策呀？
14: 我好歹是当过混世魔王的人呐，我的徒子徒孙遍布军中，要想做这么点手脚，那还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

1: 王爷，粮草已经着火了。
2: 什么？
1: 帝王爷，粮草烧了一半。
2: 什么人干的？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把那人给我揪出来，扒了他的皮。
1: 是。
2: 大哥，这可怎么办啊？你放心吧。
1: 剩下的粮草先全给你使用，明天我再派人到长安去调几批。
3: 都给我，那你怎么办？
1: 路上再征集呗，反正本王亲自出马，巴结我的人多的是。禀元帅，前方发现534的军队。哦。
4: 太好了，总算是追上了。再探，
5: 是。
4: 兄弟们，前面就是534的30万大军，咱们人马不多，你们怕不怕？
6: 不怕。
4: 好，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何尝不能以少胜多？
7: 对，咱们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8: 咱们再把他们打个屁滚尿流，好不好？
4: 好。
9: 怎么没人了？
10: 王爷，此处是残城，恐怕有埋伏。
9: 怕什么？哼，就这个破地方，能藏几个人呢？给我上！
10: 这！

0: 好。
1: 大哥，这五三四缩在乌龟壳里不敢出来，我们该怎么办？
2: 爹，照我说，咱们粮草也不多，干脆强攻吧。
3: 哎，咱们人马有限，不能正面强攻。
4: 元帅，都城急报，
3: 城上来。下去吧。
4: 是。
5: 夫君，怎么了？
3: 杜掌柜说，吴三思已经带了20万兵马跑到军州城去了。我说怎么今天没看到他？
2: 爹，那正好啊，咱们趁武城寺他缺粮，然后咱们把他灭了，再回撤。
3: 不可，这武城寺有10万兵马，虽然被我们消灭了一些，但是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要全部歼灭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1: 哎，大哥，这个你不用担心，这军州城易守难攻。再说了，还有军师和马登在那守着，我谅他武三思也无可奈何。
3: 话虽如此，我是担心这薛毅在里面捣鬼。这样吧，我修书一封，叫人赶紧送回去，让军师守住城池不出。

0: 王爷，您看，那儿有马蹄，他们已经过河了。
1: 想必此处水不深，传令立即过河。
2: 是。
1: 亳州皮辖本王重重游侠，追。

0: 九华妹妹，在想什么呢？
1: 哎呀，薛夫人呐，
0: 妹妹今天怎么突然这么见外啊？咱们迟早都是一家人，
1: 起见。
0: 妹妹啊，啊，你还是这么青春貌美。
1: 哪有啊？其实我很羡慕姐姐呢，你看儿子都已经这么大了。
0: 也是，话说回来，都是姐姐不好。这次德夫君回来，我就做主，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这种事情就不要为难他了。
0: 妹妹，你就放心吧，你三哥哥不是经常说我是母老虎吗？这次呀，我就给他发发威。
1: 可是这感情的事情又强求不来。
0: 夫君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啊？你要是这么想的话，还真让他乐得逍遥呢。说不定他现在跟郡主正在草原上浪漫呢。
1: 啊，听姐姐这口气，好像是在吃醋啊。哎，原来母老虎也会吃醋的。
0: 妹妹，别笑话姐姐。哎，对了，姐姐今天就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一只温柔的母老虎。
2: 哎，大哥，
3: 虎子，
1: 夫君，
3: 皮侠，你们辛苦了。
1: 哪里呀、啊？你才辛苦呢！你看你这汗。
3: 没事儿，
2: 我也出汗了，你怎么不给我擦呢？
1: 你呀、啊，回去找你的素英给你擦去吧。
4: 爹，那接下来咱们该作何打算呀？
5: 这五城四连败，应该不可能再来进攻了。咱们今天就在这里扎营，明天直奔锁阳城。
2: 好。嗯，
6: 这么久怎么还没到？
2: 过来，
7: 王爷，
6: 看我们现在到哪儿了？哎，如何呀？
7: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6: 你不是安西都护府里路最熟的吗？
7: 报告王爷，其实我很久没去锁阳了。本来是有路的，但是走的人少了，就没有路了。
6: 滚！
7: 是。
8: 王爷，咱们该怎么走啊？连领路的都迷路了。
6: 只有这一条路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准备出发。

0: 报告王爷，前面发现有块路牌，路牌上说锁阳关往西北走，还有300里路程，上面还有一些看不懂的字。这还有300里，
1: 这就对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路牌上的文字应该是西域文字。都城有很多西域的商人，他们就是依靠这些路牌到达锁阳的。哦，兄弟们！
2: 锁阳城的美酒和美女都等着我们呢，出发！
3: 到了，大哥。城上的厅长，
2: 去告诉你们总兵大人，那大侄子薛刚来了，赶快开门！
3: 大哥，门开了，走。
4: 这儿薛刚拜见姑父姑母，
5: 刚儿想死姑母了。
6: 好侄儿也想死姑父了。
4: 姑父姑母，侄儿何尝不想你们呢？哎，奎儿，来，快给你姑爷爷姑奶奶磕头。
7: 姑爷爷姑奶奶，
4: 奎儿给你们磕头了。哎呦，
5: 好啊，
4: 还有呢。祝您二老啊长命百岁。这孩子啊比你爹实在啊。你说什么呢？刚儿啊，为何你急匆匆的不远千里前来？
5: 姑父姑母，你们有所不知，那武三思带了30万人马要来攻打锁阳关，
4: 他还号称要联合西部6个部落来归顺五州。
5: 刚儿啊，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武三思半路就走了，武承嗣。 只剩下10万兵马，哈，原来是这样，
4: 看来姑父姑母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呀。
8: 这运筹帷幄

0: 我倒是不假，但决胜还不敢说呀。哦，怎么了？
1: 刚儿，上次你来借兵，我把精兵都借给你了，现在锁阳所剩下的兵都是老弱病残了。啊，
2: 那这可怎么办？我这次带来的人马也不多，不然的话这……
1: 刚儿无需担心，我们已经向你老丈人借兵了，估计过几日就会过来。是啊。
2: 现在锁阳是连接内地和西部各部落的贸易重镇，锁阳要是有事，对他们也不利。太好了，咱们想到一块儿了，我也派人去新塘借兵了。
1: 武三思以为我们现在的实力薄弱，所以才敢不远千里的派兵来攻打。
2: 我看咱们还得再拖延武承嗣到锁阳关的时间。
1: 侄儿有何策略呀？
2: 姑父，我们可以这样。

0: 奇怪了啊，走来走去都是这个地方，咱们可能又迷路了。领路的，你给我过来。你怎么带的路？禀王爷，前面的路小人也不知道，不过回去的路小人还是知道的。
1: 难道你是狗变的？
0: 来的路上撒了尿？王爷见笑了。
2: 王爷，要我看这账还是别打了，这修整修整回都城吧。
0: 不行，好不容易到了这儿，岂能空手而归？传令，就地扎营，我们再想办法。也罢。报告元帅，隋炀关在西面30里处。
1: 传令，就地扎营，犒赏三军，明日攻城。
0: 下去吧。是。王爷，我没听错吧？你还要犒赏三军？没听错。
1: 您知道咱们还剩多少粮食吗？
0: 还剩多少？最多就够用3天的。
1: 3天也够了。待破了锁阳城，何愁没有粮草？
0: 王爷，我觉得咱们还是等崔将军援军到了再攻城。
1: 不等了，这帮孙子靠不住，再等下去吃的都没了，不用打就完蛋了。

0: 城上的人听着，我是魏王武承嗣奉旨巡边，快让你们的总兵大人出城迎接。让开！来者何人？
1: 本王武承嗣，
0: 奉旨巡边，快快打开城门。
1: 武承嗣，你当我三岁小孩吗？你巡边要带这么多人来吗？没错。
0: 本王是带了10万人马，如果你识相点，快快出城投降，本王可免你一死。
1: 武承嗣，你就吹吧！我锁阳城有百万的精兵守卫，有种你就放马过来。
0: 兄弟们，我们终于走到了锁阳城，城里面应有尽有。本王承诺，只要是攻进了城，胆敢抵抗者，格杀勿论。 东西和女人，随便抢。攻城！放箭！放箭！
2: 禀王爷，崔将军的援军到了，
0: 快有请。
2: 是。
3: 末将刘海参见王爷。
4: 刘将军一路辛苦。

0: 此次前来带了多少兵马呀？300。
1: 什么？300？
0: 你是在逗我吗？
1: 崔将军说了，这兵啊在于精而不在于多。
0: 你们崔将军是什么意思？这分明是在戏弄本王，拿本王当叫花子打发吗？
2: 王爷息怒，这次虽然带来的兵不多，但是末将带来了崔将军最新研究的兵器。
0: 哦，什么兵器啊？
1: 请王爷移驾帐外。王爷，这是巨无霸投石器，射程超过1000米，可精确定位，连窦一虎夫人的房间我都可以给你打倒。<笑>这窦一虎还真有个夫人叫薛金莲呐，<笑>
0: 反正是指哪儿打哪儿。
1: 真有这么厉害？
0: 嗯。 这个是千弓车弩，每辆车弩可以发50支巨箭，到时候可以穿透城墙，比窦一虎的车弩厉害多了。到时候咱们的将士就可以踩着钉在墙上的箭爬上去攻城。
1: 太好了，
0: 王爷，这个呢是超级无敌焚云车，这车可厉害着呢，每辆车可以藏50个士兵，就算是50斤的巨石也砸不破。咱们的士兵就可以安全地运送到城下。
1: 这崔将军送过来的武器果然厉害啊！
3: 让本王是大开眼界啊！王爷，这3种武器各有50台，今天先送过来几台，让王爷开开眼界。过几日，后面的兵器陆续运到。恭喜王爷，有此等神器，何愁锁阳不破呀？
4: 来，我好好谢谢崔将军。
3: 好，姑父，探子来报，安西都护府大将军崔阳明给武城寺送来了3样神秘的武器。
5: 其中有种车弩，比您的车弩要厉害得多。
6: 看来我真的是老了。刚儿，我看这锁阳守卫战的指挥权就交给你了。姑父，您过谦了。侄儿无需推辞，你姑父已经是多年没有打仗了。
5: 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 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7: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 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5: 哇，太！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

0: 揭、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糕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糕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立新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1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

0: 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卡为生。
5: 是你的三轮车给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6: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7: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8: 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鬼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9: 这人不敢弄啥，其实都是在里面装的。你服我，我服他。
10: 每天19:30，装台。
11: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2: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13: 非常好，获得1分。
14: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7: 内外兼施双管

0: 时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幸福会崩塌，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7: 啊，那侄儿就确知不公了。姑父，你派人多准备些石头和木柱。

0: 大师啊，有了这些武器，这一仗我们赢定了。
1: 能亲眼看见这天下第一关被王爷攻破，真是三生有幸啊！
0: 攻城。

行，再等等，叫弟兄们坚持一下，新唐的援军应该快到了。

0: 要知道他们这么不经打，我一个打他们就够了。少吹牛，
1: 打得漂亮。对，赢得漂亮。嗯。哎，
0: 王爷，借兵恐怕行不通了。这回您把崔将军的援军都败光了，他还会借兵给您？ 再说了，我们就算借给您兵，攻下锁阳，我们可就惨了。
1: 此话怎讲？
0: 如今锁阳是个贸易城，西部六郡都有利益在那里，你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会善罢甘休吗？到时候我们就没有安宁日子过了。
2: 哎呀，王爷，照他这么说，这工程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0: 原来是张天佐这个老贼，没安什么好心，所以崔将军不肯出兵，只借给你们粮草和武器，就是不想跟他们正面冲突。可是本王不甘心呐！
1: 王爷，不要一错再错，请王爷回去禀告武皇，还是和气生财为好。
2: 二郎主，这次承蒙您亲自带兵前来相救，真是感激不尽呐！
3: 道王爷，您客气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笑>嗯，
1: 薛刚、皮侠，你们离开新唐也有一段时间了，随本王回新唐住几天吧。啊，
4: 王叔，这么久没回新唐，按说我应该带着皮侠回去见一下父王和母妃，只是那武三思现在已经率兵去了军州，我已经决定明日一早就启程去军州。
5: 是啊，王叔，最近夫君总是心急如焚的，恨不得马上回去呢。
6: 哎，
7: 这件佛，我也要去中原。嗯，
6: 出去历练历练也好。不过，薛刚，你要保护好世子的安全的。
7: 王叔，你放心吧。
6: 参见殿下。啊，
7: 薛将军来了，来来来，快来看看，本王这幅画画的如何啊？
6: 殿下，这幅画婉约中透露着一种豪迈之气，帝王之气啊。
7: 哈，薛将军果然深得我心呐、啊！只是那些将军们都以为本王是个无用之人。殿下何出此言呢？在微臣心中，殿下雄才大略，只是……
6: 只是什么？薛将军但说无妨。
7: 薛刚气势太盛，功高震主啊！
6: 微臣深为殿下担忧。唉，
7: 如之奈何啊？如今军营里面都是他的人了。现在就是殿下您大展宏图的时机啊！哦，如今薛刚远在锁阳，微臣是您亲自任命的监军呢，所以理当代为主持国家军政大事啊。这徐梅祖连商议军事都不知会我。
6: 分明是没把殿下您放在眼里啊！可能是军师啊，认为你没打过仗，现在也没什么要紧的事，
7: 所以我们得改变这种局面。您说呢？
6: 薛将军有何良策呀？
7: 战争，只有战争，我们才有机会夺取兵权。
6: 哎，
7: 现在根本无仗可打。没有仗可打，那我们就创造机会的。
6: 殿下，我去找徐梅祖商议。
8: 徐梅祖求见。哟，
6: 说曹操，曹操就到。<笑>
7: 是啊。
6: 进来。
8: 参见殿下。
6: 元帅传来消息，已经和武承嗣打了一仗，小胜了一把。
8: 好，好，好，好。有薛元帅在，锁阳定可无虞。殿下。
7: 薛元帅在外面奋勇作战，臣作为监军，寸功未见，深感惶恐啊！薛将军有什么想法？
8: 我来军州这么长时间了，哎，前面清亮关难以攻克，不能坐以待毙呀。如今武三思大军又去了锁阳，吾等与其在这座城里待着，不如先发制人，主动出击。
7: 薛将军言之有理啊，但是该当如何呢？放弃荆州？
6: 什么？微臣斗胆。
7: 殿下，条条大路通都城呢，清凉关难攻，我们何不先西进房州，然后再经荆州北上？这样一来，李成业和白文豹在清凉关就只能干瞪眼了。
6: 嗯，薛将军这个想法蛮有新意啊。
8: 房州乃殿下旧址，如今被武周占据，夺下房州必定能够鼓舞士气。待薛元帅解了锁阳之围，可以直奔齐州，这样一来，两面夹击，何愁不破？
6: 薛将军果然好计策呀！徐军师，你意下如何呀？嗯，
7: 殿下，
8: 微臣以为这不过是纸上谈兵，还是等薛元帅得胜回来再做打算。
7: 殿下，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嗯，军师，您是不是觉得只有薛元帅才能够指挥作战呢？
8: 我大唐人才济济，
7: 那不就行了？元帅不在。

0: 我作为监军，理应挑起大梁，替殿下分忧。
1: 徐将军言之有理。自从本王到了均州，这房州被五州所占领，本王一直深以为耻。如今我军声威大振，这正是一鼓作气、大展宏图之时。军师，你和薛将军商议一下，选个吉日出征，本王亲自挂帅。你还是军师，薛毅为监军，马登做先锋，副元帅屈父鲁留守均州。
2: 殿下，请三思啊！
1: 此事就这么定了。我们猛将如云，薛元帅不在，我们总不能碌碌无为啊。
2: 是，殿下。
3: 陛下，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臣职差点就命丧黄泉，不能回来见您了。陛下息怒，臣职该死，臣职该死啊！
4: 程四，朕没有生你的气，朕知道你孤军奋战的不易，辛苦了。但朕万万没有想到，安西都护府一兵未发，见死不救。看来崔阳明以为山高皇帝远，不把朕放在眼里了。
5: 陛下，微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但说无妨。
5: 是，出兵锁阳是微臣的主意。原本若按计划行事，边关早已平定。不曾想，梁王和魏王私自改变计划，兵力分散，再加上魏王又无作战经验，难免失败呀。
3: 一派胡言，我们是兵分东西，是起奏过圣上的。
4: 朕以为有安西都护府相助，拿下锁阳不在话下。
5: 陛下，西部边关这么多年无战事，多亏了安西都护府的怀柔政策，倘若崔将军直接攻打锁阳，是否取胜还很难说。万一失败，西部就永无宁日了。微臣以为，魏王虽然兵败，但却成功地牵制了薛刚。眼下，我们只有等梁王和三齐王合力拿下均州，把庐陵王捉回来。
3: 对，到时候把李显大卸八块。
5: 哎，魏王此言差矣。不管怎么说，庐陵王是陛下的儿子。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啊。如若陛下杀了庐陵王，定会让天下人非议呀。
3: 难道把他供起来不成？
5: 不错，到时候还要请陛下立庐陵王为太子。
3: 荒唐，那李显是叛国啊，还立他为太子？
5: 让他当一个名义上的太子而已，把他软禁起来。这样的话，薛刚就师出无名了，内乱不就解决了吗？
3: 陛下，万万不可。
4: 哎，你们说的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不过张爱卿说的有些道理，李显必须活捉，后面的事到时候再说。
5: 陛下圣明。陛下，臣的堂弟阳春关总兵张天辉请战，举贤不避亲，微臣愿意保举他到梁王帐下当一名马前卒。
4: 那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5: 臣的堂弟自幼习武，期盼有朝一日精忠报国。年少的时候，他遍访了名师，学得一身好本领，武艺高强啊。如果陛下恩准让他出征均州，定能为陛下分忧。
4: 嗯，那朕就封他为梁王先锋，即日出征，去和梁王会合。
5: 谢陛下恩准，微臣告退。
4: 嗯。
6: 哈哈哈哈哈哈！哎呦，老千岁来了，
7: 快
6: 请坐，请坐。
7: 嗯，两位丞相，请坐，坐。啊。

0: 哎呀，我到五皇那里去，顺便来看看你们。
1: 老千岁难得进宫啊。
2: 老千岁进宫，所谓何事啊？
0: 哎呀，老了，想告老还乡，五皇没有准呢。
2: 哎，老千岁老当益壮啊，你是我们大周的顶梁柱啊，五皇英明啊。
0: 这个马屁拍得好啊！啊，我在来的路上碰上王怀义了。
2: 好，
0: 这个混小子想跟我较劲，让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把。
2: 不过，老千岁啊，王怀义和武氏兄弟勾结得紧呢，连我们左右丞相都不放在眼里，只有您才能治得住他呀。王爷今后若是用得着下官的地方，尽管吩咐啊。
0: 这是张天佐吗？
2: 老千岁说笑了啊，说笑了。
0: 这可不像我熟悉的那个张天佐呀。那个张天佐他是嚣张跋扈啊。
2: 老千岁圣明啊，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下官老了，又无子嗣，下官只想以老千岁为楷模，做一个忠臣，为君分忧而已呀。嗯，
0: 这倒像句人话。嗯，不过要心口合一才好，免得以后……
2: 哎，老千岁，您放心，下官一定心口如一。
0: 那咱们就不说以后了，咱们说眼前啊。眼前老朽要去喝酒啊。告辞了。
2: 恭送老千岁。
0: 不送了，不送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脚啊，一去几十年了，老朽想你啊，老朽每一次喝酒都想跟你说上几句。
1: 慢点，老人家，
0: 没事，
1: 慢点啊。
0: 没事。
1: 老人家，我们家的酒不错吧？
0: 酒好，酒好，头都有点晕了
1: 啊，是吧？晕了。
0: 我想解手，你们最近的茅房在哪里呀？
1: 哎，老人家，前面有小树林，里面就可以解手。
0: 好，你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你过去。
1: 老人家，你慢走啊！
0: 哎呀，这个酒太好了，太香了！老朽要解手，这里有没有人啊？啊？我解手不看人，我看人不解手啊！啊，谁看谁就是龟孙子。
2: 殿下，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希望殿下早日凯旋归来。
3: 这天下很快就是本王的了。
4: 曲秀，若是李成业来战，你可坚守不出，要是守不住了，你就返回九岩山休整。
5: 绝世放心，有我在，定叫军州不失。
6: 殿下，上马吧。

0: 李元帅，白文豹和李成印朝军州奔来了，
1: 果然趁火打劫来了。子弹，
2: 是。
3: 屈元帅，那白文豹有什么可怕的？让末将去会会他。
2: 不可，军师有言在先，不可应战。来人，高挂免战牌。
1: 屈元帅，哎，文叔，别说了。
4: 各位将士，我们轻易就拿下了方舟，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传令下去，犒赏三军，方舟免税三年。臣替君民谢殿下恩典，殿下明心所向，我等应乘胜出击，早日杀入都城。禀殿下，屈元帅急报。
5: 来，军师，呈上来。
6: 退下吧。
1: 是，军师，快看看。
5: 好，好。军师，锁阳战士如何呀？
1: 殿下，武三思率20万大军向我们奔来，加上沿途征调的兵马，估计要在30万以上。我看我们还是退回军州为好。
2: 军师此言差矣。
1: 如今我们刚攻下了房州，岂能撤回啊？应该乘胜追击啊，殿下。
2: 没错，这武三思是我们的手下败将，有什么好怕的？
1: 听说这个张天佐派他的堂弟张天辉为武三思的先锋，那个张天辉武功了得，甚是厉害啊！
2: 军师言之有理，殿下，请速速下令撤出房州。
1: 我说定国公，如果你打不了先锋，
2: 趁早换人得了。大军出征，哪里有说打到一半又退回来的道理啊？如今我军士气高涨，方舟百姓欢欣鼓舞，倘若回撤，岂不是寒了他们的心呢？再说了，方舟乃殿下前车之宝地，应成为反周兴唐的大本营才是啊！殿下，
7: 薛建军，
2: 你
7: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争了。
2: 如今天时地利人和俱在我方，本王哦不，本帅决定按原计划继续向前。哼，殿下英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个无能的屈服虏，白文豹有什么可怕的？上次败于薛奎，可惜没遇上我，否则
1: 一定不会让他活到今天。好了，文叔，我知道您比我厉害，但是您跟薛奎来比，就略逊一筹了。
2: 你不信？不信，我现在就去挑战。
1: 好了，我信。但是您现在去有什么用啊？屈元帅不肯应战，你现在单枪匹马的去，那不是去送死吗？
2: 唉，真窝囊。
1: 文叔，别着急，我有办法。
8: 义父，那屈俘虏贪生怕死，不敢出城迎战，怎么办？不急，不急，不急。我已经派了探子进了军州城，军州城兵力空虚，不几日我们兵不血刃即可破城。
9: 义父高明啊！
10: 爹爹，破城之后要严明军纪，不得烧杀抢掠老百姓。
11: 嗯，是啊。思思说的是，前日我巡查，发现军纪涣散。

0: 虽然听过这些日子整顿有所好转，但是义父还要下严令。嗯，你们两个一唱一和，我看倒是非常般配啊。要不这样，到城破之日给你们完婚如何？
1: 爹，
0: 吾皇有旨，百万豹、李四四皆旨。陛下口谕。
1: 令千金既喜欢百文豹，不如就成全他们吧。
0: 这就是圣旨啊！是啊，你还不明白？起来吧。
2: 女儿明白，明白得很。
1: 文豹哥，
0: 你不会逃婚吧？文豹，你怎么还是一根筋？想那九环自幼许配给薛刚。
1: 现在又跟薛刚在一起，你还有什么幻想？做人要脚踏实地。
2: 文豹哥，你大不答应，我都不会怪你的。爹，你就不要为难他了。
1: 爹真不懂你们。
0: 白文豹接旨，
1: 思思，
0: 还不赶快谢恩？
2: 臣女李思思谢主隆恩。
1: 文豹，
0: 你终于想通了。
2: 义父。
0: 我还叫我义父，应该是岳父大人。
1: 爹，
0: 岳父大人。<笑>好，好，好，老夫能有你这样的女婿，死而无憾。
2: 爹，你说什么呢？
0: 爹得今天高兴，说错话了。不过，文豹女儿，我们今天一家人好好喝一杯，来呀，白酒。

0: 给我拿酒，我要喝酒。酒，
1: 文豹哥。
0: 我要酒，快给我拿酒，我要喝酒。
1: 文豹哥，你没事吧？你看你和爹，你一杯我一杯的，我拦也拦不住。我给你倒杯茶吧。
0: 别走，公主，你别走啊。公主，公主。公主，公主。

0: 想不到你会在睡梦中死去。
1: 哎，金爸，我三叔说过不能杀他，咱们先把他绑起来，把嘴堵上。好，来。

白将军不见了，你们赶紧去找，分头行动。文豹哥。

0: 我们好不容易才抓到他呀！别
1: 废话，赶快放了他呀！
2: 白文豹，你给我记住了，我这薛娇，这次看在公主的面子上饶了你。
0: 白文豹，不要妄想攻打军中，否则必死无疑。
2: 哎呀，快点，来人了，赶快放！
3: 文豹哥，快，让着把他扶起来。快，把他扶回去。文豹哥，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走的。是我自己喝多了，跟你没关系。你是喝多了，还乱说话了。啊？你要不乱说话，我就不会走了。
2: 也不会让他们有机可乘。不说什么了，你算了。万幸的是，他们没有伤害你，不然我也不活了。哎呀，傻丫头，别这么说。哎，薛娇啊，薛娇，
3: 是她？我怎么看，好像是个女的。
2: 哼，那是你看错了。不光是薛娇，还有那个秦雯。
3: 真是奇耻大辱啊！我白文豹竟然会栽在这两个毛头小子手里。文豹，你没事吧？
2: 叶副大人，我没事。没事就好，这也都怪我，一高兴就让你喝多了。您别这么说，
3: 我也高兴。恐怕不是高兴，是难过吧？我看你
2: 这样子。
3: 能破了军州城，就给你们把婚事给办了。爹，您就别为难文豹哥了。我要等文豹哥真心的接受我，再娶我。
2: 思思，哎，爹真不懂你。思思，谢谢你。你别这么说，
3: 文豹哥，我希望有一天。
4: 你真心实意的娶我，你俩别装了。哦，五凤娘啊，哎，你怎么来这儿了？就不怕卢陵王抓你？你这个大骗子，说话不算数，我要杀了你！
5: 你别那么极端好不好？我一直这么极端。
4: 哎，五姑娘，你错怪文叔了。
6: 少啰嗦，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当初说戴清文一起来清凉关找我，害我等了半个月，还被爹爹一通责备。哎呦，
7: 五姑娘，我们是路上有事，给耽搁了，等我赶到清凉关的时候，你都回都城了。
8: 好消息，好消息！郎为师飞轮表现在大金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郎为师飞轮表。成为郎为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
0: 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

0: 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脚。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脚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带。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脚，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滑切，表径呢依然是豪华。

0: 防滑。看，用力把老维氏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氏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2: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氏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氏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蛤蟆，我是被推进来的。
8: 欣赏艺术就好好欣赏艺术，
9: 还敢说娶我？
2: 我得好好跟你学学，怎么样围好下边的兄弟，这样替你玩命。
7: 你说这要是真的让张大虎知道，咱俩顶他的名让这伙干这活，这不好交代吧？
10: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解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1: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1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0: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

0: 玄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剧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2: 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啊，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美
1: 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0: 你们真有来找过我吗？
1: 真
2: 找过你，凤娘。我晴雯说话一向算数。凤娘，
0: 这还差不多。

0: 这儿的防范如此松懈，万一奸细混进来，如何是好？你这是在说我吗？
1: 哎，五姑娘，别误会。文叔，从荆州到这里，都被咱们的军队给控制了，咱们也不能不让老百姓进城吧？这荆州城刚攻下不久，还是得小心一点。哟，听这口气。 好像是个大元帅呀！<笑>
0: 那是，我爹和我爷爷全是大元帅。
2: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
0: 好了，走吧。
3: 禀王爷，军情急报。

0: 这么快，下去吧。是，王爷，何事？程四他们在锁阳城打了败仗，这薛刚他们正率援兵过来。
1: 王爷不必多虑，末将早就想会会他了。
0: 你有所不知，这薛刚有个儿子叫薛奎，甚是厉害，连那个白文豹都不是他的对手。
1: 我倒是想看看，他薛奎武功厉害，还是我的飞刀厉害？
2: 如今之计，我们得赶快赶到荆州。打了这么多仗，本王也着实不再想打仗了。传令下去，全速前进。
3: 是。
4: 参见殿下。
2: 免礼。
4: 谢殿下。
2: 你们不好好待在军州，到这儿干嘛？军师，军州丢了，还好尚王不多，去报他们已经撤回九燕山了。
3: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啊！还有，我和薛娇之前潜入周营，绑架白文豹，本以为可以阻止其攻打军州，没想到军州还是没能守住。
5: 这个李成业太狡猾了，竟然派奸细混进城，把守城的头领给买通了。
3: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这么忠诚。罢了，当初大军离开军州，我就知道军州难守了。

0: 还有军师，昨天武三思率三十万大军朝荆州来了。
1: 武三思，哼，手下败将，有何惧哉？
2: 殿下，这荆州地处洼地，易攻难守。李成业占了军州，还会继续进攻房州。我看，我们还是退回房州为好。
1: 军师，你不会胆子如此之小吧？再怎么说，我们也有二十万大军。
2: 个个英勇善战，哼，还赢不了武三思。再者，我们还有十万大军驻守在房州。哎，军师啊，谅那李成业也奈何不得。
1: 薛监军所言极是，那武三思根本不足为惧。
2: 殿下，
1: 军师，这一路我们过关斩将无数，全凭殿下英明指挥。
3: 就按殿下所说的办吧。嗯，这女人是谁啊？她是啊，
4: 尹监军，她呀是我表妹，叫做丁凤娘，这次出来跟我长长见识。
2: 行军打仗，你带个女流之辈出来成何体统？让她回去吧。
3: 你少瞧不起女人，女人也能顶半边天。哎，
2: 哟，这丫头胆子还真大呀！
4: 见到本王一点都不惶恐啊！
3: 本姑娘从不知道惶恐二字是怎么写的，说不定哪天我会让你们惶恐的。嘿，嗯，
4: 闭嘴！
3: 你竟敢对殿下不敬！
2: 不要冤枉！哎，
4: 各位长辈，我这个表妹她是乡下来的，粗也不懂事，还望各位长辈能够多多包涵啊！
1: 谁乡下来的粗也不懂事啊？
2: 凤娘，你还想留在这里的话，就别惹事，闭嘴！
4: 好了好了。
5: 既然是薛娇的表妹，那也就是本王的亲戚了。既然来了，就留下吧。谢父王。嗯。
3: 秦雯，
5: 跪下。
3: 哥，
5: 你这眼里还有我这个哥吗？跪下。
3: 秦叔叔，您这是为何呀？是啊。
5: 秦雯哥做错了什么啊？我还没有说你们呢，
2: 薛娇，这丁凤娘是怎么回事啊？
5: 这，她是我表妹。
2: 胡说！
5: 你几时多了一个表妹啊？你瞒得了别人，你可瞒不了我。
2: 这，
3: 没错，我不是她表妹，我也不姓丁。
5: 本小姐姓武，哼，果真是武三思的女儿啊。秦叔叔，您是怎么知道的？
2: 这个你就不要问了。武凤娘，秦雯早就与你无任何瓜葛，你究竟居心何在？
3: 哦，难道是替你爹做奸细不成？哥，凤娘她住嘴！
5: 你当年认贼作父，怨不得你。既然你已经认祖归宗，就应该和他武家划清界限。
3: 都说秦家世代忠良，我看也不过是自私自利的人。我和秦雯哥哥从小一起长大，两情相悦，就因为你们大人的缘故。
1: 非要阻止我们在一起，听说薛刚元帅和九环公主也在一起，你们怎么就能接受？为什么我们就不行？你们分明是黑白是非不分。秦叔叔，这五姑娘跟她爹不一样，她是个好姑娘。当初那武三思要攻打荆州的时候，还是她告诉我们的呢。
2: 真的，哥，薛娇说的是真的。嗯，
5: 她爹是她爹，她是她。
2: 婚姻大事，父母之命。
5: 如今父母不在，我这个做兄长的就得替你做主。你要记住，我们秦家和武家势不两立，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2: 吴凤娘，我念你是女流之辈，今天我不杀你，请你马上离开荆州。
3: 秦雯哥哥，你说过要保护我的，你说过还算不算数啊？

0: 我想，你还是先回去吧。
1: 你们欺人太甚！好，我走，你们等着瞧。哎，夫人，
2: 跪下！
1: 哥，
2: 跪下！
3: 没想到这个李显还真是狂妄啊，居然没有退兵。
1: 太好了，王爷，何不趁他们未防备，立即攻城？为何还要安营扎寨？嗯，
2: 他们如何会不知道我们来这边？我们劳师而来，他们必定做好准备的。
0: 爹，
3: 凤娘，你怎么会来此处？这看起来有什么心事不成？
2: 还不是那个秦雯。秦雯，哼，这个小贼，现如今他身在何处？
0: 他在荆州。在荆州？那就更好了。等你爹我攻破荆州之后，就将这小贼碎尸万段。不要，爹，我要亲自杀了他。
4: 元帅，九渊山急报。啊，
2: 下去吧。是。
1: 爹，怎么说？
4: 殿下已经离开荆州城，前往房州城去了。哦，肯定是薛毅这个狗贼撺掇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啊？拿地图来。
5: 荆州，咱们去荆州城，传令下去，出发。
6: 是。
5: 城上的反贼给我听着，快叫秦雯出来受死。
6: 禀殿下，周营一女将讨战，点名要秦雯公子出战。下去吧。是。这武三思竟然派一个女将出来。
5: 太不把本王放在眼里了，
7: 殿下。昨日薛驸马不是带了一个表妹过来吗？自称武艺高强，何不让他去迎战？这女人打女人，对头。
5: 哎，有道理。薛娇，那丁凤娘呢？
8: 父王，我表妹她有点水土不服，病了。
5: 哎呦，还什么女英雄呢？这刚来就不行了。
7: 罢了罢了，秦二公子。
5: 那女将不是要让你去迎战吗？那就去吧。将军，还是小将去吧。文叔他偶感风寒，你看这脸色都发青了。
7: 殿下，这……
5: 好了，既然薛娇主动请缨，那就让他去吧。薛娇啊，你可要当心啊。
7: 是，父王。
5: 怎么是你？秦雯呢？吴姑娘，文叔他病了。哎，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呀？昨天咱们还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今天就要打打杀杀的？
0: 你还说我？还不是你们先翻脸的。既然秦雯不来，算你倒霉。
5: 你来真的呀？哎

0: 难道你就真的那么狠心吗？自从你走之后，文叔就和他跟闹翻了，到现在还躺在床上害相思病呢。
1: 哼，你这人最不老实，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
0: 你要杀了我可以，但是你要考虑清楚，杀了我，文叔这辈子都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1: 哼，你以为我真的稀罕他？
2: 大风马，先回去休息，待我回来会会他。
0: 两位叔叔，你们要小心呐！
3: 好，
1: 你们两个大男人想一起上？
3: 我们两个小兄弟打一个人是一起上，
1: 打十个人也是一起上。
2: 哼，
1: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姑娘的厉害。
3: 慢着，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呢？
2: 对，就是他。
3: 你不是水土不服？

0: 你们不是有病吗？怎么跑到武三思那边，还来打我们？
1: 实话告诉你们，本姑娘是武凤娘，梁王武三思是家父。看枪！

0: 来一笔，有暗器。
1: 这叫兵不厌诈。带走。
2: 父王，孩儿无能，败了。啊？
0: 那女将是什么人？连你都被打败了。
2: 她是武三思的女儿武凤娘，黑龙叔叔跟黑虎叔叔都被他们抓去了。啊？
3: 武凤娘、丁凤娘。哎呀，难怪瞅着眼熟。薛娇啊，薛娇，你欺骗殿下，该当何罪啊？
2: 我。
3: 那武凤娘分明就是丁凤娘。哦，
0: 当真？
4: 听闻过此女，她是武三思的独生女儿，功夫十分了得呀。
3: 殿下，微臣刚在城头观战，发现那武凤娘就是大驸马昨日带来的所谓表妹的丁凤娘。
2: 不错，丁凤娘，她就是武凤娘。
0: 薛娇，你。
3: 殿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薛娇虽贵为驸马，但是他携贼首之女进城，实在很费解。
4: 大驸马，你是否有难言之隐呢？
2: 禀殿下，属下有话要说。
5: 禀殿下，此事因我而起。
2: 禀殿下，此事与大驸马无关呢。昨日是武凤娘一直缠着晴雯，后来被我轰走，想必是怀恨在心呢。哦，
4: 这就对了，这秦公子从小就是武三思养大的，与那武凤娘可谓是青梅竹马呀。
2: 是啊，父王，这事儿不能怪文叔，你要罚就罚我吧，是我让武凤娘来荆州的。
5: 大驸马，这事与你无关，岂能让你受罚？殿下，我现在就把那武凤娘给抓来，任由您发落。
6: 好，倘若你能救出两位吴将军，本王就不再追究了。
5: 小将若救不出两位将军，誓不罢休。
3: 你可别一气不复返呢。
7: 薛建军，我秦家世代忠良，绝非背信弃义之人。我秦方也有项上人头担保，请问不会投敌。
5: 哥，
7: 别说了，你要记住，你是忠良之后。
1: 你终于肯出来了，你不是病了吗？
5: 凤娘，
1: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
5: 我今天想求你放了我的两位兄长。
1: 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话？晚了，我爹已经把他们给杀了。
5: 什么？把他们给杀了？吴凤娘，你好狠毒，今天让你一命还一命。
1: 你这个负心汉，我没有要你的命，你竟然要我的命。
3: 那是你一厢情愿，我从来没有爱过你，何来负心？
1: 清文，我要杀了你！

0: 齐文哥哥，我不是有意的。
1: 凤娘啊，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如果他日他们将威胁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又该被如何处置？凤娘，切不可再感情用事。今日为父对你的表现非常的不满，下次不要再让为父失望。
0: 是，爹爹。

0: 啊，军医怎么样了？
1: 。
0: 但愿秦兄弟能够早日醒来呀、啊，
2: 弟弟，都是哥害了你啊！
3: 秦大哥，你也别太自责，秦兄弟一定会没事的。
4: 是啊，秦大哥，秦文兄弟他接人自有天相，一定会没事的，放心吧。啊，
0: 我们大家还是先出去吧，让他好好的休息。
5: 是，军师。

0: 兄弟，你一定要好起来，否则大哥一辈子都会很愧疚的。
1: 回来了，
2: 婆娘，你今天立了大功，不仅赢了秦雯，还为我抓获了两名战俘。
3: 王爷，父女情深，虎父无犬女啊！
1: 你也累了，没什么事，早些歇息去吧。
4: 是。
2: 王爷，听说郡主和秦雯的……
1: 胡说八道！我武三思的女儿。 怎么会和反贼有关系？
2: 各位将军，那五凤娘如此厉害，谁能战之？
1: 殿下，
4: 我去。
1: 殿下，我和吴七兄弟一块儿去。
2: 秦雯都打不过他，你们就别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
4: 哎，
2: 军师，秦雯怎么样了？
4: 命是保住了，但不知何时能醒啊。
2: 哎呀。
4: 秦雯尚且赢不了，该当如何呀？
2: 看来只有挂免战牌，一切等二驸马回来再做打算。

0: 晴雯哥哥，我不是有意的，你没事吧？我很担心你。
1: 兄弟，哎，这回我们栽在女人手里，真是丢人呐！哎，
2: 女人惹不起啊。
1: 五凤娘，
0: 嘘，想要活命就别做声，我可以放了你们。
1: 你真的放了我们？
0: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想让我们投降？不可能。
0: 不要去荆州见晴雯。
1: 那你就不怕我们杀了你啊？
2: 你以为荆州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0: 我今天在战场上不小心伤了晴雯。
1: 啊！
0: 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拿上战服，带你们出去。
2: 你真要放了我们？
0: 嗯。
3: 郡主，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0: 我带他们俩出来巡查，你们可要打起精神，别偷懒了。
3: 属下不敢，郡主慢走。
2: 秦大哥，
4: 黑龙叔叔，黑谷叔叔，你们怎么回来了？
1: 五姑娘，进来吧。
0: 秦大哥，是我。
5: 五凤娘，你把我弟弟伤成这样，你居然还敢来这里？
4: 秦大哥，是五姑娘救了我们啊！
2: 是啊，
5: 她救了你们，她有这么好心吗？五凤娘，你究竟是何居心呢？
0: 我就想见见晴雯哥哥。
5: 你稍假惺惺了，你这女娃娃年纪小，心肠可真毒啊！
4: 秦叔叔，

0: 我想五姑娘她一定不是故意的，她和她爹不一样。秦大哥，
1: 谁娶你大哥？
0: 这里不欢迎你。
1: 若不是看在你放了他们的份上，我今天早就杀了你了。滚！秦大哥，我错了，求你让我再看一眼晴雯，就一眼。
0: 哼！
1: 秦大哥，说句不敬的话。 这些事情你有责任的，让他进去吧。是啊，秦叔叔，你不是也想文叔能早点醒过来吗？吴姑娘，请吧。
0: 谢谢秦大哥。
1: 秦雯哥哥，吴姑娘，你别难过了，文叔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0: 秦雯哥哥，
1: 吴姑娘，那我就先出去了，你在这儿陪陪他吧。
0: 秦雯哥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请大哥他，
1: 我回去跟他谈谈，他不会为难你的。多谢军师，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希望军师能够成全。
0: 你说，
1: 如果有一天你们成功了，还希望留我爹一条性命。哈哈，我答应你，我一向不主张用杀人来解决问题，只不过有时候我不得不这么做。如果你爹到时候能够真心悔悟，我一定尽我所能保他性命。多谢军师，不客气，我还要感谢你放了黑龙黑虎呢。
2: 你爹这辈子做的唯一一件对的事，就是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那贼女怎么还不出来？不是说看一会儿就走吗？
3: 秦大哥，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
4: 就是啊，秦大哥，这五姑娘和武三思的确不同。
5: 秦叔叔，这个五姑娘她一直就特别喜欢文书，我看你就成全他们吧。
2: 成全他们？哼！我秦家世代忠良，怎能允许一个奸贼之女进我秦家呢？
5: 这……
1: 秦芳，奸贼的女儿，她就一定是奸贼吗？
2: 军师，
1: 秦芳啊，你太迂腐了。奸臣的子孙，他就一定是奸臣吗？忠臣的子孙，他就一定忠诚吗？
2: 军师，我
1: 就说那房遗爱和杜和，贤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儿子，他们都是太宗皇帝的驸马，最后不都成了奸臣了吗？谋逆篡位，还落得个杀头的地步。
6: 军师睿智。
1: 再说了，这五凤娘武艺高强，如果能归顺于我们，武三思不但断了臂膀，而且还气得半死，这对我们百利而无一害呀。
5: 就算不归顺，只要他不帮着武三思对付咱们，这也很划算呢。
2: 对啊。军师教训的是。可是
1: 没有可是，五凤娘愿意在这儿待多久就待多久，这是本军师的命令。你们在这儿待着，

0: 大哥，大哥，
1: 爹，怎么样？都好了，没什么问题。
0: 宇元帅，荆州急报。下去吧。
1: 是。
0: 爹，什么情况？哎，武三思的女儿武凤娘连拜我树元大将，现在晴雯昏迷不醒，吴黑龙、吴黑虎生死不明。
1: 哎，这晴雯什么时候去荆州了？
0: 薛娇也在荆州。
2: 他娘的，真是没用！一帮男人竟然栽在一个女人手里。
3: 爹，让我把那女的给抓回来。
2: 你一个人能打败武三思的30万大军吗？再说这张天辉也在荆州，传令下去，全速进军。
3: 是。
2: 刚刚接到消息，殿下已经攻占荆州，
3: 这么快？
2: 嗯，而且武三思也率兵去了荆州。 还有张天佐的堂弟张天辉他也去了，据说此人的武功高强。
4: 报。
3: 什么事？
4: 报告夫人，荆州危急，武三思的女儿武凤娘连拜我方数员大将，晴雯将军已身负重伤。
3: 下去吧。
0: 是。
3: 武凤娘我知道，她武艺虽然不怎么样，但飞镖确实厉害。
5: 那这可怎么办呀？也不知道夫君他们到哪里了。妹妹，啊，姐姐，你在想什么？没想什么。
6: 王爷，今日如何战？因为凤娘病了，所以只能有劳天辉了。为王爷效力是末将的本分。
7: 郡主没事吧？
8: 并无大碍，受了点风寒而已。启禀殿下，武三思的人在叫战。
7: 可是那武凤娘，禀殿下，是一个求学大汉。
8: 哦，你下去吧。是。
7: 殿下，此人一定是张天辉，是张天佐的堂弟，此人武功了得呀。
8: 哦，
9: 军师，莫长了他人的事情，待末将先去会会他。
6: 好，有上将军迎战，定能胜之。上将军，一定要小心呐！
10: 军师，不要担心，等我的好消息吧。叫！你就是张天辉？正是本将军。你是哪个？
6: 前潼关总兵上元培，
10: 听说过本将军的大名没有？你就是上元培，放着好好的总兵不做，偏要做反贼。
11: 听说你的大刀蛮厉害，本将军倒想领教一番。
12: 你放着好好的总兵不做，跑来这儿送死，
11: 下人！
12: 有杀！
11: 不好了，殿下！
12: 怎么了？上将军死了，头也被张天辉砍了下来。
11: 下去吧。是。
12: 殿下，殿下，我的上将军啊！都怪我，我不该让上将军出战呐。那上将军是薛元帅王兄薛勇结拜兄弟，没想到死得这么惨，你让我如何向薛元帅交代啊？殿下。
11: 总会有牺牲的，你要好好保住身体啊！那我就会有他，也好为上将军报仇啊！
12: 薛将军，你忠心可嘉，可那上将军尚且打不过，你如何能赢得过他呢？
11: 殿下，我身为监军，不能眼看着上将军惨死战场而无动于衷呢。大不了我也和上将军一样，战死沙场。
12: 殿下。
13: 你就让我去吧，不不不，你身为监军，不可轻举妄动。军师啊，你怎么看？我们现在只有想办法把上将军的头颅给抢回来，让上将军入土为安，一切等薛元帅回来，咱们再做打算呢。
12: 禀殿下，张。

0: 我们一定要将上将军的头颅挂在了军营门口。父王，军师，待天一黑，小将去拿回尚伯伯人头。
1: 不可，他们一定是设下埋伏，让我们去盗人头，好逮个正着啊！
2: 伯伯，您死得好惨！我一定将您的头颅从奸贼的手里拿回来。哎，两位叔叔，你们怎么过来了？
3: 军师知道你要过来，派我们来跟着你。我也不能看着尚伯伯死不瞑目啊！
2: 我知道，尚将军和你爹是生死之交，但你这样去会白白送死。
4: 对呀，那怎么办呢？这样行吗，
5: 将军？
6: 你们眼睛可要瞪大了，发现有人靠近，立刻乱箭射死。是。亲爱的叔叔阿姨们。
7: 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
6: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8: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9: 粉粉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
8: 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0: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积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1: 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 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 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 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 加一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

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

0: 专，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

0: 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2: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3: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4: 那还等什么？
1: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3: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子，
5: 刁大顺，你不要脸！
6: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7: 让我亲一下，亲一下。
3: 咱家小伙不服是吧？来，
1: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5: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3: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8: 是千元心吧？
1: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3: 钱有钱你就知道有钱，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1: 每天19:30装台，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4: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中医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

0: ，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园飞，
2: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1: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3: 对我妻子是说，对不起，我的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4: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2: 我们团队这十七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5: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6: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7: 扎根乡土，心系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8: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

0: 我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 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
1: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 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0988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会闹鬼吧？要会真是，人都死了还要作践他。别说了，小心他把咱俩的头给砍下来，盯紧点吧。
1: 军师真厉害呀、啊！军师，来之前军师告诉我，今夜三更时分会起风。原来是这样。

0: 走。
1: 有鬼啊！哎，那什么东西啊？啊，是不是有人啊？不会是鬼吧？哪儿啊？
2: 哎呀，哎呀，鬼啊！干嘛呀？

0: 你却废物，连个人头都看不中。你说什么呢？尚元培的人头被李显的人夺去了，那群废物说接了鬼了。我看是李显的人在装神弄鬼。
1: 罢了，就算如此，谅他李显也逃不出本王的收场心。
0: 元帅，此刻他们乱了阵脚，何不趁机攻城？不急。
1: 这荆州城所剩的粮食不多了，咱们等他们再撑个几天，我们一网打尽，岂不省力？
0: 万一薛刚他们来援助，
1: 没那么快的。即使薛刚他们会飞，没有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我谅他们也赶不到这里。七天，七天之后，我们就带着李显的人头班师回朝。

0: 俊文哥哥，你终于醒了，太好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都在这儿好几天了。

0: 谢天谢地，你没死！
1: 我死了，你该高兴啊！对了，我那两位兄长呢？你别着急，他们没事，我给你倒杯水啊。
2: 你可是舒舒服服的躺在这里好几天，我是天天陪在这里，我都没有睡。好歹我也是个姑娘嘛，哪有你这么样对待姑娘的？我怎么对待你啊？我差点死在你手里，吴凤娘。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别的男人都愿意为女人去死，我又不是故意的。
1: 你走吧。
2: 我不想看到你。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军师都已经答应我们的事儿了。
1: 军师，我们什么事啊？
2: 军师已经答应我们在一起了。你哥，
1: 我哥肯定不会答应的。
2: 错，你哥也答应了。
1: 不可能。就算他们答应了，我也不会答应。
2: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我一个姑娘家都贴成这样，你还蹬鼻子上脸啊？凤娘，我对你没有感觉，我现在好了，也没你什么事了，你可以走了。你，请问，人家薛娇比你年小，都已经有妻室了，你是不是心里有其他人了？凤娘，我心里没有其他人。这刚好，我休息会儿，你先走好吗？好吧。
2: 那你昏迷了好几天，也没有吃东西，我去给你弄点鸡汤。
1: 我的心怎么跳得这么厉害？难道我真的对这丫头有意思？不行，我亲二公子怎么能爱上五三四的女儿？

0: 狄大人，今日武皇召咱们去御花园，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说是武三思在荆州打了胜仗，要宴请大臣，喝酒赏花呀。
1: 哼哼哼，他这是在故意炫耀，以稳定大臣们的心。不错，武三思屡战屡败，这回打了胜仗。
0: 为他争了面子，总得炫耀一番吧。嗯，也不知道庐陵王现在在荆州如何了，薛刚现在到哪里了？鲁王不用担心，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好像青龙星离荆州不远，想必庐陵王无忧，就让那个武三思得意几天吧。
2: 青文哥哥，快喝汤！
3: 凤娘，你又搞什么名堂啊？
2: 爱新鸡汤啊！本小姐可是第一次下厨，你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啊？
3: 你还会下厨啊？
2: 本小姐又聪明又漂亮，下个厨王鸡汤算什么？不过就是帮茅台费劲了。这可是荆州城最后一只鸡了，我拿一只金钗换回来的，你快点喝。
3: 好。
2: 怎么，太咸？我没放多少盐啊，我尝了不咸啊。
3: 确实咸是不咸，就是味道怪怪的，有点腥。嗯，
2: 腥倒是有点，不过鸡不就是这个味儿吗？
3: 我问你，你这个鸡是怎么杀的？
2: 就是一刀砍掉鸡头，然后放在热水里烫一下，把毛拔了，就放到锅里煮了。
3: 大小姐。
2: 我一猜
3: 你就是这么干的，你说你买个鸡回来都不给它开膛破肚，你直接扔在水里煮，它能不腥吗？
2: 还要开膛破肚啊？为什么？
3: 五姑娘，你说你连饭都不会做，这怎么能嫁得出去？就算我跟你好了，你怎么能照顾我？
2: 我就要嫁给你，以后我会学的嘛。

0: 梁王此次荆州大胜，可喜可贺呀！
1: 多谢三齐王。我那侄女凤娘可谓是巾帼不让须眉啊，连擒李显两员大将，又重伤的忘恩负义的晴雯，正所谓是虎父无犬女啊！啊！<笑>
2: 好好好，
1: 虎凤娘的飞镖功夫的确不错，不过要跟我的堂弟张天辉的武功比起来，
0: 还是有差距的。哦，这次在镇上，我堂弟张天辉砍了上元培的脑袋，大震军威呢。
1: 哎，那上元培武功平平，可是晴雯不同啊。那晴雯可是李显手下的第一虎将啊。不过，我听说晴雯和五凤娘的关系牵扯不清呢。
0: 恐怕一派胡言。那晴雯乃乱臣贼子，我武家早已与他断绝关系。
1: 魏王息怒，相爷，二位都是朝廷重臣，不要为了这种事伤了和气。今天，陛下请我们在这里喝酒，不要扫了陛下的雅兴。<笑>我这是在和魏王开玩笑呢啊！魏王，你说呢？
3: 陛下驾到。

0: 参见陛下。
1: 众爱卿免礼。
2: 谢陛下。
3: 陛下，您今天的气色甚好啊，好像年轻了20岁啊。
1: 鲁王他们几个人呢？
3: 这几个老东西倚老卖老，竟敢让陛下等他们，可见是齐心必义啊。
1: 程四，不能这样讲，鲁王他一把年纪，走路比人家慢，来晚了无妨啊。
4: 陛下大度大气。
5: 陛下有什么好吃的招待我们呢？啊
2: 啊，参见陛下。陛下，
1: 众爱卿免礼。
2: 谢陛下。
6: 传酒菜入席。
1: 众爱卿，你们都是大周的功臣，平日里辛苦了，今天就放松一下，好好享用美酒美食。
2: 谢陛下。
5: 陛下，闲得慌。
7: 鲁王德高望重，是我们大唐的活菩萨。您虽然不上朝，可是深得陛下的圣眷呢。
1: 对，朕都一把年纪了，平常朝廷的公务还得要仗着老千岁啊。
4: 是啊是啊，鲁王一直是我们的楷模呀。
5: 客气了客气了。
1: 朕今天看到你们那么融洽，我心里面非常的高兴。我们君臣一心，还怕叛贼不灭？
8: 报，启禀陛下，这是张丞相的信，张副管家说是荆州急报。
1: 哦，
4: 退下吧。
8: 是。
1: 张丞相，到底发生什么急事了？
4: 启禀陛下，这是臣的堂弟张天辉的急报，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是否荆州发生什么战事？讲。
4: 是，陛下。今天陛下召集我等在这里饮酒作乐，本来不应该谈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不过
3: 什么呀？有话快说。吞吞吐吐的，还丞相呢？

0: 启禀陛下，梁王郡主吴凤娘放走了吴黑龙和吴黑虎，他自己跑到荆州和秦雯在一起了。
1: 胡说，我那侄女怎么可能投敌呢？这分明就是污蔑。
2: 可有证据？
0: 我堂弟张天辉做事一向谨慎，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不可能急报。再说张天辉在信中还说，先前梁王并不让他上阵杀敌，只是吴凤娘投靠了敌人，无奈之下他才启用我堂弟的。不过我堂弟不辱使命呢，这次他在镇上砍了尚元培的脑袋。
2: 这丫头实在是大胆。
3: 陛下息怒，也许事情没那么复杂。
4: 秦雯为梁王养育成人，
3: 与郡主青梅竹马，发生此事也在情理之中啊。
5: 是，这九环公主跟薛刚也是牵扯不清啊。老朽认为这男欢女爱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6: 不错，这男女之事啊的确匪夷所思啊。
0: 话虽然是这么说，只怕这件事会影响军心。不过陛下放心，有我堂弟张天辉在，荆州指日可破。
7: 哼，打仗靠的是脑子，那李显为何兵困荆州啊？还不是我兄梁王运筹有方。如果本王没有猜错的话，我那侄女定是去做了内应。陛下，您就等着梁王的好消息吧。
2: 好好的一场酒宴就这样被糟蹋了。朕乏了，众爱卿请自便吧。
8: 恭送陛下。陛下，
7: 你别得意的太早了。
0: 魏王，这是为啥？这是为啥嘛？

0: 就还。
1: 吴三思，你也太狡猾了吧，欠人敢装睡。
0: 环妹，什么时候开始跟哥哥玩起行刺游戏了？
1: 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0: 我很开心，也很悲哀。
1: 不知所云。
0: 看到你我很开心，但看到你对哥哥要图谋不轨，的确令人悲哀。
1: 谁对你图谋不轨啊？我是保护我皇兄，以免你杀害更多的人。干嘛？拿剑指着我，是要杀还是要剐呀？
0: 环妹，哥哥劝你一句，男人的事情最好少管。既然你来都来了这边，哥哥实在是担心，哥哥的行动不适合女子，所以环妹就留在这里吧。
1: 你敢？
0: 环妹，你放心吧，哥哥对女人可是一向很温柔的。男人，将公主给我拿下。
2: 是。
0: 听好了，你们给我好好的送公主回去休息。
2: 是。
1: 兰英姐，九环，你怎么在这里？吴三思，你对兰英姐做了什么？
0: 九环，方才哥哥忘了跟你说了，这纪兰英跟你一样，也是想要对我图谋不轨，被我给抓了。我还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讲，说我是天狼星下凡，没那么容易死。
1: 吴三思，你别太嚣张了，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你。
0: 哎，本王不跟女人一般见识，你们早些休息吧。明天打仗的时候，我还要请你们到阵前去观战。外面的人听着，照顾好这两个女人，出了什么岔子，唯你们是问。
2: 是。
0: 绑着不太好睡，好好休息。
3: 启禀殿下，吴三思射来一封信。
4: 好，
3: 来，
4: 呈上来。
3: 是。

0: 下去吧。是。
1: 武三思在搞什么鬼啊？他说五十三刻不投降，就要屠城啊！啊，
0: 这该如何是好？如果能再拖几日就好了。薛刚他们估计快回来了。各位爱卿，有何高见？
2: 殿下，那张天辉。 无人可挡，如今我军又缺粮草，士气低落，恐怕这城池难以守住啊！我们假意投降，伺机而动吧。
3: 投降？
4: 薛爷，亏你说得出口，我宁可战死，绝不投降。
3: 我薛义士贪生怕死是为马，你。
4: 大丈夫能屈能伸呐、啊，我是不想看到这百姓跟我们一个个的受死。
5: 末将宁死不降，
4: 谁要不是五凤娘救你们，我看你们早就降了。
3: 你
4: 不要侮辱我们，
5: 谁侮辱我们？
4: 谁侮辱你们了？
5: 行了，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我们手里有五凤娘，到时候把她绑上城头，武三思如果敢攻城，我们就把五凤娘杀了。
3: 他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6: 殿下，这有些一个女人，这非君子所为啊！殿下，
4: 殿下英明。
6: 秦家园，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还讲什么君子？真是你，君师，你怎么看？看来也只能如此了。当然，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真的杀了五凤娘。好，这事儿就交给你和秦将军了，殿下英明。
7: 为了荆州几十万的军民，也只好委屈五姑娘了。军师不必多言，我虽是一介女流，但为了荆州城的百姓，我能做点事情，十分乐意。
4: 多谢五姑娘，来，把我绑上吧。绑上。是。走吧。武三思，你给我听好了，现在你女儿在我们手上。
8: 你要不想他死，就乖乖的退兵。
9: 王爷，
8: 军队都落到他们手里，我怎么不知道？那怎么办？
9: 本王岂是给他们下大的？事到如今，一切作战计划不变。
4: 是。
9: 王娘，
8: 爹，您退兵吧，城里的百姓都快饿死了，您放他们一条生路吧。王娘，
9: 爹最开始可是有意要放过这李显的。 可是这李显有意找死，爹也没有办法。况且，爹也不能置整个大周瑜不顾。如今之计，就只能委屈你了。还希望凤娘你体谅爹。
4: 武三思，你简直是禽兽不如，连自己的女儿的死活都不管了吗？哼，
9: 徐灭祖，你这个卑鄙小人！ 在这战场之上，竟然用一个柔弱的女子做什么挡箭牌，算什么英雄？实话告诉你吧，在本王的手上，可是有薛刚的妻子纪鸾英和九环公主。本王在这战场之上，没有用他们来威胁你。你平日里满口的诗书礼仪、道德廉耻，如今之日，怎么都喂狗去了吗？
4: 哎呀，被这个奸贼抓了小辫子。
9: 我老徐一世的英名啊！
8: 怎么，徐灭祖，你是被本王给说中了吗？倘若此时此刻你还当真算是一个男人，就赶快放了凤娘。那样的话，本王攻破了荆州城，还可以饶你一命。
9: 武三思，你少说废话，
8: 薛夫人和公主怎么会在你的手里？
9: 不信本王啊！带他们上来。
4: 啊！

0: 公主，你们不是在九叶山吗？怎么会在武三思手里？
1: 军师，你不用管我们。徐军师，你放心吧，武三思不敢对我们怎么样的。怎么样，徐梅祖，这回相信本王了吧？不过本王也只是让他们在阵前看一看热闹，看本王如何打败你们。武三思，你真的不管你女儿的死活了吗？
0: 在战场之上死一个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倘若老天真要夺去凤阳这性命，本王也不敢有违天意。本王再次提醒，你们如果不降的话，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一个字：死。好，敬酒不吃吃罚酒。张将军。 这里你负责指挥，本王要带领一队人马去攻东门。记住，除了凤娘不可以上来，其他人杀不赦。
2: 是，
0: 攻城。

今夜

0: 这座城，殿下，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怎么了？武三思同时从南门和东门攻城，看来荆州不保了啊！殿下，啊，那这该如何是好啊？殿下，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1: 走为上策？
0: 是啊，殿下。
1: 我刚才跟军师说过了，但是军师说他有荆州百姓库存亡，他不肯退，我也没办法呀。那我是主帅，你是副帅，就这么跑了，不大好吧？
0: 殿下，我薛毅一介平民，死不足惜。可是殿下您不能有闪失啊，我必须得保护殿下撤退。 殿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殿下，咱们赶紧换个行头，撤退吧。殿下，走吧。

0: 你们都想本王饶你不死，
1: 秦家世代忠良，今日宁可战死，绝不投降。
0: 那本王就成全你。

0: 爹，对不住了。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杀了我吧！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1: 实在是家门不幸。来人了，有，把五凤娘给我绑了。是。军师，军师，弓箭就完了，弓箭鞋没了。看来天要亡我呀！好，你们两个随我下去，咱们杀几个算几个。
2: 如果真的到了绝路，你们就把我给杀了。徐梅总绝不当俘虏。
1: 军师，都是薛英的贼死害的，我这就先去杀他。报！启禀军师，殿下和薛副帅不见了。
2: 什么？你说什么？
1: 将军，殿下和薛副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跑了。
2: 兄弟们，看来我们命该如此，就让我们轰轰烈烈。
1: 战死沙场吧！元帅，元帅他来了！军师，你看，哎，真的是元帅来了！哎呀，老天有眼呐！ 我昨晚算了一卦，虽为劫难，但并没有性命之忧啊！我还是不够自信呐、啊！
3: 兄弟们，咱们的援军到了，我们要挺住啊！
4: 挺住啊！挺住啊！
5: 奎儿，你去东门截住武三思，
4: 知道了，爹。
5: 将，
2: 你就是当年杀死我侄儿张广的薛刚。
4: 正是本帅，你可是张天辉？
6: 正是本帅，
4: 受死吧！

0: 当心他的飞刀。都说九口飞刀厉害，也不过如此嘛。现在还剩五把，你都使出来吧。还剩一把，拿着走。
1: 姐夫，我来对付他。
0: 好。
2: 谁说九口飞刀只是一个传说？
3: 雪松兄弟，雪松兄弟，是姐夫害了你呀、啊！
0: 王爷，王爷，不好了！
4: 什么事？
0: 薛刚大军来了，张副帅阵亡。
4: 这薛刚的大军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

0: 小子，休走！
1: 秦风，又是你啊！怎么，刚才看在凤娘的面子上放走了你，现在又要做本王的枪下之魂吗？<笑>
0: 现在没事了，我们的援军到了，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你当本王是吓大的？既然不知好歹，本王就了结了你的性命。
2: 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子。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3: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4: 你优质蓝莓肥全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9: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0: 年
0: 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2: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 问题
2: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3: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4: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8: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7: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9: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10: 蓝莓叶黄素

0: 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效果有保证吗？
5: 当然有保证了。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8: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多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6: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9: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4: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1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个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1: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十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4: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

0: 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3: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

0: 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3: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就越来越模糊了。
1: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5: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11: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12: 眼睛
11: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3: 问题
1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4: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6: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8: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效果，有保证吗？

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叶黄素吃了给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5: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0: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9: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6: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7: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6: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0: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

0: 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蛤蟆，我是被推进来的。
3: 欣赏艺术就好好欣赏艺术，
4: 还敢说娶我？
5: 我得好好跟你学学，怎么样围好下边的兄弟，这样替你玩命。
2: 你说这要是真的让张大户知道，咱俩借他的名让这伙干这活，这不好交代吧？
6: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看我们了。
7: 这些学者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8: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9: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8: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0: 志望学长，
6: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的作品打100分。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
3: 一分。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 喜欢。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秦风叔叔！你竟敢杀我秦风叔叔！今天我一定要替我秦风叔叔报仇！
1: 薛奎，你个不自量力的小儿，想找死你就来吧！

0: 就由你来陪我秦叔叔的命。
1: 有本事你就来啊！
0: 找死！
1: 你杀了我吧！我爹杀了秦大哥，就用我的命来抵偿。
0: 好啊，我就替我秦方叔叔报仇。
2: 停！徐贵，住手！
0: 雪娇，
3: 徐贵，他是文叔的未婚妻，你别杀他。
0: 回爷爷，我就看在秦文叔叔的面子上，今天我就不杀你。
4: 大哥，
5: 元帅，
4: 别自责了，这是意外啊。
5: 嫂子，战场瞬息万变，谁都料不到，请节哀顺变吧，不要再怪元帅了。
6: 徐老大，你别再装好人了，若不是你们一定要来荆州，我兄弟怎么会死？
4: 玄松兄弟，是我徐梅祖对不起你，我给你磕头赔罪了。
7: 军师快起来。
6: 来人，
8: 在
6: 背上我弟弟跟我走。
8: 是。
7: 碧霞，你这是要去哪儿？
4: 还是让玄松兄弟埋在九叶山吧。
6: 我恨九叶山。
7: 碧霞，
2: 大哥，
9: 报！
2: 元帅，五三四跑了，金方将军战死。
7: 什么？
2: 死地方。
9: 大哥，
2: 元帅，
9: 大哥，你要挺住啊！
2: 元帅，
9: 死地没了。
2: 元帅，
4: 人死不能复生。碧霞郡主走了，这里有我，你赶快去追她吧。
10: 喂，别，大哥。现在碧霞嫂子在气头上，你去追也没有用。我看这样吧，我和南剑去追，南剑平时能说会道的，应该能把嫂子给追回来。
7: 你们先去，我随后就到。
10: 好，走。
9: 哥，哥，你不能死，哥，哥，哥，你不能死啊，哥，哥，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哥。我就你一个亲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啊？哥，我就你一个亲人，你不能死啊！
10: 凤娘，你还我个命来！
6: 父债女还，你杀了我吧！
10: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7: 文叔。你别冲动啊，冤有头债有主，你杀了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非常爱你的女人，这不是一个英雄所能干出来的事啊。
6: 雪娇，谢谢你的好意，如果我一死可以了结此事，我愿意一死。请问动手吧。
7: 文叔，
10: 哥，我替你报仇了。
2: 住手！
7: 文叔，你要考虑清楚啊，你的仇人是武三思，不是武姑娘。
10: 你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0: 文叔，秦叔叔他没死，他还活着。
1: 是晴雯，
0: 哥，你看看，我是晴雯，
1: 小哥，
0: 哥，我跟他没死啊，秦叔叔。

0: 外面好像平静了，是啊，一点声音也没有。难道武三思真的这么凶残，把这儿的人全都杀光了？哎呦，殿下，这武三思向来狠毒啊，得亏咱们这次跑出来了，要不然性命休矣啊！
1: 完了，彻底完了！
0: 殿下，都怪臣无能。
1: 天要亡我，非战之罪。你已经尽力了，
0: 殿下。

0: 哎，侄儿，你怎么知道殿下藏在这儿啊？
1: 说书人说的呀。再说，
0: 说书人，你开什么玩笑呢？
2: 侄儿言之有理啊。
1: 再说，您当年逃亡的时候，会不会真的选择这种地方来避难啊？我和文叔躲五凤娘的时候，就在这破庙待过。再说，咱们进去吧，碰碰运气也好啊。
0: 嗯，走进去。
3: 殿下，
2: 殿下，
3: 殿下，
4: 殿下，
5: 殿下，你在哪里啊？
4: 殿下，你在哪儿？
1: 殿下，
4: 殿下，殿下，
1: 外面好像有人在叫你，不会是武三思搜到这里来了吧？哎呀，我命休矣！
4: 殿下，
1: 殿下，是薛刚，是薛刚的声音。
4: 殿下，
1: 哎呀，真的是薛刚！哎呀，这么说我没事了。
6: 是啊，殿下。殿下，这样好了，您在这儿待着，我先出去看看啊。我不叫您，您千万别出来。
1: 嗯啊，好。哎，小心点啊。
2: 在哪儿啊？
0: 殿下。
1: 薛毅。
6: 末将见过薛元帅，见过军师。
0: 薛毅，你这畜生，你说你把殿下拐到哪儿去了？
1: 薛刚，你怎么一见到我就要打我呀？好歹我是你堂兄监军忠义侯啊。
0: 你身为监军临阵脱逃，还要撺掇殿下逃跑，我恨不得打死你。
1: 别，殿下的。
0: 殿下他怎么了？
1: 殿下他没
0: 什么。殿下没了？你找打。
1: 别打我。元帅息怒，殿下他没事啊。
0: 你说话怎么大喘气呀？
1: 我一见到你我就哆嗦。
0: 那是你心里有鬼。说殿下在哪儿？
1: 在里面。
0: 还不带我们进去？
1: 是。殿下，殿下，
0: 殿下，殿下。薛毅，你不是说殿下在这儿吗？
1: 殿下刚刚明明就在这儿啊。
0: 殿下要有什么闪失，我饶不了你。
1: 薛元帅，刚才殿下明明就在这儿，我能骗你啊？殿下，
0: 臣救驾来迟，请殿下恕罪啊。
2: 免礼，免礼。
1: 哎呀，殿下呀，您这是跑到哪去了呀？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

0: 怕什么？元帅，你回来了，太好了。
1: 殿下，臣接到武三思攻打荆州的消息，不分昼夜快马赶回来，所幸这荆州是保住了，只是殿下您受惊了。啊，
0: 无妨无妨，本王打下荆州城之后啊，喜欢到处走走，体察民情，今天也是这样，谁想到一走到这儿，那张天辉就打进来了。
1: 殿下，您不用担心，这张天辉已经被我杀了。啊，
0: 真的？那张天辉连损我数员大将，就连上元裴将军都命丧在他的飞刀之下。想不到薛元帅能取他的性命，不愧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
1: 殿下，您说上将军他……
2: 元帅，上将军他死了。
1: 什么？
2: 殿下追封他为荆州侯。
1: 上大哥死了。
2: 是啊。
3: 殿下，新唐世子也命丧于张天辉的刀下呀！啊，
1: 尚大哥的坟在哪儿？我要去祭拜他。
4: 三叔，您跟我来。

我本来希望你来到中原，可以建功立业，将来可以继承王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六郡盟主。可没想到，你出使为杰山先死，我们心疼，后继无人了。

0: 哎，南剑，看前面是不是嫂子的部队？
1: 没错，是他们。哎呀，这些新唐的兄弟刚打了胜仗，还没顾得上喝杯庆功酒，就悲伤的离开了。
0: 行了，别说这么多了，先把嫂子劝回来吧。这次可就看你的了。
1: 什么看我的？我南剑虽然足智多谋，但是碰到这种事情也是毫无办法。
2: 哎，你平时说这样也行那样也行，一到关键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行了，那你不行该怎么办呢？
1: 这还是去看了再说吧。
2: 走吧。
3: 站住，新唐皮侠郡主在此，闲杂人等不得靠近。
2: 哎呦，我现在都成闲杂人等了，你不认识我？我是程月虎啊，这位是南剑将军，告诉我嫂子一声，我想见他。
3: 郡主吩咐过了，非新唐中人一律不得靠近。
2: 哎，火气这么大呢？哎，你告诉我嫂子一声，我想送他弟弟最后一程。
3: 那好吧，你们等着吧。
1: 哎，
3: 禀郡主，程将军跟南将军来了，想要见你。
4: 他们来干什么？不见。
3: 二位将军，不好意思，郡主现在不想见你们，你们回去吧。
2: 你，
1: 胡子，算了，既然如此，那就算了，有劳了兄弟啊。
3: 出发。

哎，我说老南，你说他不见我们，我们怎么回去跟大哥交代呀？哎，既然嫂子不想见咱们，咱们去了也没用。咱们就跟在他们后面，等他们安营扎寨，咱们再做打算。

0: 上将军，李显来给你赔罪了。你在九泉之下，瞑目吧。荆州侯，上将军，你忠心耿耿跟着殿下征战，战死沙场，重于泰山，你是三军的楷模，是我薛毅的榜样。薛将军。
1: 玄宗世子的遗骸，如今在何处？本王也要给他赔罪。
2: 殿下，您是万金之躯，不可屈尊降贵。
1: 殿下，我披霞婶婶埋怨我三叔，已经带了玄宗舅舅的遗骸和金堂君走了，还有我季婶婶和九皇公主，都被武三思抓了去啊！
2: 我三叔担心您的安危，到现在都没有去救他们呢。
0: 玄婶。 你真是我的好元帅，如今荆州之危已解，你赶快去把他们找回来吧。
1: 是啊，元帅，事儿有我们呢，您就忙你的事去吧。三叔，我跟您去。殿下，那您先回去，我速去速回。军师，你送殿下回去吧。
2: 好。

0: 走走走，你们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们。嫂子，你这……
1: 谁是你嫂子？我和薛刚已经恩断义绝，再没有任何关系了。
0: 嫂子，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但是人死不能复生，这……
1: 你说这些干什么？ 这些话连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哎，
0: 嫂子都懂了。哎，那嫂子，你跟我们回去吧。
1: 回什么呀？你们赶紧走吧，我看到你们就心烦。
0: 好好好，嫂子，我们这就走。但是，我们既然来了，总得上柱香吧。
2: 是啊，嫂子。

0: 报告王爷，薛刚的妻子和公主都跑了。这光天化日的，居然让两个女人逃走，你们是怎么做事的？
1: 王爷，当时乱得很，小的也差点死在他们的手里啊。
2: 算了，这一切也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人家要走就让人家走吧。郡主现在身在何处？王爷。
1: 郡主被薛奎也抓走了，小的也差点丧命。
2: 什么？你们是怎么做事的？
1: 怎么郡主会被薛奎抓走？既然郡主被抓走了，你们还活着回来干什么？
2: 王爷息怒，小的还有一个好消息。
1: 说。
2: 王爷，咱们身后数十里处发现了一支军队，属下已经打探清楚了，是新唐的披霞郡主。属下听说他的弟弟罗玄松在和张天慧的战斗中不小心被杀了。
0: 他现在正和薛刚闹翻脸，正要回新唐呢。有这么回事啊？
1: 是啊，如果咱们把他抓了，可以用他来教会郡主。
0: 不错。只是眼下，这披霞郡主手上有多少人马？1万人左右。我们有多少人？
2: 3万。3×1。
0: 传我军令，立即发兵。
1: 王爷，兵书上不是说夜晚最适合吸营吗？而且子时最好啊。
0: 夜晚吸营，我们前几次也不是没有选择过夜晚吸营，可是结果如何呢？这很多事情，也不能按兵书上说的去做。
1: 王爷高明。
0: 好，趁敌人还没有脚跟站稳，我们一举将他们歼灭。
1: 遵命。
0: 切记。

0: 一定要活捉着皮相。虎子，哎，你说老南，啊，怎么嫂子生了这么大的气，不肯跟我们回去啊？
1: 虎子，这也不能怪嫂子，她弟弟死了嘛，这样对咱们也是情有可原的。
2: 不好，胡子坑那边，
3: 大队伍森森的人马，好像是奔着嫂子方向去了。
4: 我们出去拦住他。
2: 不，胡子，这么着，你赶紧回去搬救兵，快，越快越好。
3: 你自己小心点。
2: 哎，
3: 死！
2: 林郡主，有一支军队正朝我们这儿来了。
3: 什么？传令下去，准备作战。
2: 是。站住！

0: 大军已到，还不快逃！
1: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
2: 薛刚真的来吗？
1: 陛下郡主，你就别做梦了。薛刚这次救不了我。

自身都难保，别废话了。

Yeah.

0: 爹，竟然让五三四给跑了！
1: 传令下去，全力去追。
2: 是，
1: 这，耶！
3: 大哥，嫂子受伤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什么？哎，传令下去，分头去找，一定要找到为止。
0: 是。

姐姐，这是哪里啊？弟弟，姐姐对不起你，姐姐连你的尸体都不能保护，我回去无脸再见我的父母。弟弟，姐姐这就随你去了。

0: 殿下，天色已晚，我看此地不错，就在这凉营扎寨吧。
1: 好，就在这扎寨吧。

0: 我们这里有一位军医，他怎么样了？
1: 恭喜元帅，曾夫人有喜了。啊，
0: 真的？那他受伤了，这孩子能保得住吗？
1: 只要小心调理，母子无忧。
0: 多谢大夫，
1: 小的告退。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不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肚子里有我孩子了，你说跟我有没有关系啊？有了我也不要。别说傻话，我已经铸下大错，害死了玄宗弟弟，难道说你还要步我的后尘呢？
1: 我要去找我弟弟。
0: 你别乱动，军医说你身体虚弱，需要静养。
1: 如果你对我还有点感情的话，现在就叫马车过来。
0: 我对你怎么没感情了？
1: 你，
0: 哎，好好好，你别生气啊，我现在就去啊。

0: 殿下，明日就到房州了。殿下，你有没有想过？想过什么？别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1: 遵旨，殿下。殿下，
0: 你有没有想过？
1: 殿下，咱不能回九叶山呐！
0: 不回去？这一次我们下山，损兵折将不说，自己还差点丢了性命。 不回去，薛刚和军师会怎么说呀？
2: 殿下，微臣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把房州当做我们的大本营，我们才能掌握主动权呢。这我知道，
0: 可是殿下，
2: 哎呀，殿下，如果你回到了九叶山，您再想出来，那就难了，而且受薛刚的管制。再者。 新唐世子玄宗死了呀！殿下，看来以后我们就要看薛刚的脸色行事了。哎呀，殿下，您看，这样一来，咱们该如何啊？
1: 那怎么办啊？
2: 殿下，明日就能到房州了。

0: 我这就送你回家。郡主，您没事吧？郡主，薛元帅。哎，我嫂子怎么了？郡主最近不知道吃了什么，老是吐。
1: 三叔，婶婶该不会是有喜了吧？
2: 听说女人在刚有喜的时候，心情总会反复无常的。
1: 小孩子，你懂什么呀？三叔，您别忘了，我也是有妻室的人啊。虽说还没有成亲，他们都说我比较成熟。
0: 没错，你婶婶呢，她是有喜了。<笑>
1: 那三叔马上就要当爹了。
2: 哎呀，你傻呀！我爹本来就是爹呀。
0: 笨蛋，咱们马上又有弟弟了。
3: 郡主，你们说什么呢？恭喜婶婶马上就要当娘了。你胡说什么呀？
4: 夏姨，我要当哥哥了。
3: 可是我弟弟呢？我怎么没看见他？哼，这傻孩子，这女人怀孕呢，就要10月怀胎，要10个月以后才能出生呢。哦。<笑>
1: 陛下，婶婶，请恕侄儿无礼。婶婶，您就别生我三叔的气了。其实三叔和我们都挺可怜的，薛家本来有300多口人，到现在就剩下三叔和我还有薛奎、薛斗几个人了。如今，三叔他杀了张天辉，也算是给玄宗舅舅报了仇啊。而我们薛家的大仇，
5: 到现在还没有报。就是啊，爷爷、奶奶、大伯、二伯，还有薛家的列祖列宗们，是奎儿无能，奎儿不能为你们报仇。就算是在九泉之下，奎儿也无脸见你们了。
1: 奎儿，你也别太伤心了。好了好了，都不要伤心了啊，陛下。
3: 我答应你，以后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这玄宗兄弟的遗愿是留在九燕山，咱们就遵从他的遗愿，好不好？
1: 对啊对啊，霞姨，奎儿也保证，以后啊一定保证您的安全。谁要是敢动您一根汗毛的话，我就宰了他。
3: 对，还有我。
1: 嗯。
3: 哎，嫂子，我这三板斧子也不是吃素的。<笑>
1: 好了好了，不生气就好了。虎子，传令下去，直接回九燕山。
6: 是。
1: 薛娇，你速回荆州，请殿下和军师带大军回九燕山休整。遵命。嗯。陛下，我只能送你一段路，因为栾英和九环现在下落不明，我得去找他们。
6: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10000送到家。
7: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6: 原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行为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租龄老人参。
8: 耳闻，
6: 参香浓郁，就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香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鲜参堪嚼，提神醒脑；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9: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0: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
6: 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够好自己，那比啥都强。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由手教会。
11: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杀出水来的鲜。

0: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申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0: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1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越活越有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2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3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4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5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 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四十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五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3: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3: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3: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3: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好吃，
3: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要走耶，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 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

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1: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1: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克，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攒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1: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1: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0: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

0: 好吃。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儿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哇，
1: 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0: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山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找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盘接手。
5: 是你的三轮车得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1: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6: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7: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了，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鬼爷把这手术权弄下。
8: 这人不敢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你服我，我服你。

0: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解决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路程就靠我们了。
1: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0: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

0: 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栾英姐跟九环他们怎么了？
1: 他们俩被五三四给抓走了。
0: 那你赶紧去吧，我没事。
1: 我先送送你吧。
2: 参见殿下，殿下千岁。
3: 您看，房州的百姓多仰慕您啊！
4: 啊，是啊，房州的百姓值得信赖。
2: 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3: 就是殿下，说句不敬的话，在房州你才是真正的主人，到了脚叶山那可就难说了。
4: 好吧，就按照你说的办。
3: 谢殿下。
4: 走，
3: 上。

0: 在想什么呢？
1: 要是双胞胎就好了。
0: 你喜欢双胞胎啊？
1: 我弟弟死了，新堂后继无人了。你要向我保证，将来如果我生了两个儿子，一定要有一个跟我姓罗，将来成为新堂的郎主。
0: 就算只生了一个儿子，我也让他跟你姓罗，好不好？
1: 真的？
0: 你想啊，这儿子以后不管是姓薛还是姓罗，那都是我薛刚的儿子。你觉得我是那么不开明的人吗？
1: 夫君，你真好。
0: 也好啊，等我薛刚以后混不下去了，可以去新堂找我儿子去。
2: 停车！
0: 谁啊？
2: 哎，我。
0: 来，陛下。
2: 夫君，陛下，你们怎么样？
0: 看到你们没事就好了，我们正准备去找你们呢。
2: 还有，你还有闲工夫管我们呀？哎，我们俩现在在这里是不是有点多余啊？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0: 你们两个别说这种酸溜溜的话了，好不好？陛下现在有孕在身，你们两个也得多关心关心她。
2: 怀上了？
0: 嗯，
2: 对啊，你羡慕啊？要不然你也给夫君生一个，我不会嫉妒你的。哎呦，皮侠，你还会这么大气啊？真是没想到，那真是不好意思，本人现在没这个想法。
0: 哎呀，好了，玄松死了，皮侠这会儿好不容易心情好点，你们两个帮帮忙好不好？
3: 安南殿下，今晚我们说好的来了。
4: 殿下，
5: 父王。
4: 军师啊，你们来了，请坐。
5: 谢殿下，我哪里还坐得住啊？薛毅，殿下怎么了？进城时还是好好的呀。哎呀，
4: 军师无需担心，本王呀，只是偶感风寒。
5: 军师，军医刚来过了，说是邪气入侵，需要静养一段时间。哎呀。
4: 军师啊，本王这个样子，看来啊，一时是回不了九燕山了。不如，大军就暂时驻扎在房州吧。
5: 殿下，元帅说，还是回九燕山比较安全。
3: 军师啊，军医都说过了。殿下需要静养，如今我军兵多将广，何惧之有啊？
4: 对了，新唐世子罗玄松和南建为大唐效力牺牲了，本王深感悲痛。追封罗玄松为晋国大将军，南建为忠勇大将军，待将来本王重登了皇位，再行加封。
5: 是。臣替两位将军谢过殿下，我这就写信给元帅。殿下，您尽管安心休养，军政之事就交给微臣好了。
4: 好，那就有劳军师了。
3: 哎，殿下，可以叫薛娇护送娘娘和两位公主到房中来，方便照顾您啊。啊，
4: 如此甚好，军师啊。你在信中一并说明吧。薛毅啊，哎，送军师。
3: 臣遵旨。军师，请吧。
5: 臣等
6: 臣等告退
5: 告退。

0: 大唐的将军，为大唐盛世建功立业。如今你也如愿了，你现在是大唐的将军了。南剑兄弟，当初咱们在青龙山结义，是何等的豪迈啊！可是如今你离我而去，你知道吗？大哥现在很孤独，安息吧，兄弟。
1: 南剑大哥，你死得好惨啊！都是我害了你，我对不起你。
0: 不，兄弟，罪魁祸首是我，你要恨就恨我吧，千万别怪你嫂子。
1: 夫君，
0: 玄宗兄弟，姐夫对不起你。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你姐姐，照顾好金堂。

0: 军师，殿下他是不是不想回九岩山啊？哎，
1: 我也是这么看的。军师，
0: 那怎么办？
1: 啊，薛娇，一会儿我修书一封，你交给元帅，等元帅回信了，咱们再做打算。
0: 嗯，是。

0: 大哥，这军师信上写的什么呀？
1: 军师说，殿下病了，大军暂时驻扎在房州。
2: 三叔，我看我那岳父他是在装病。
0: 军师也是这么说的。

0: 对呀，殿下还要我送为妃和两位公主去房州呢。殿，
1: 这不摆明了要拆散我们吗？这个肯定是薛毅的主意，是想逼我们都去房州。
0: 没错，他们肯定觉得在酒宴山势单力孤。哎，像我薛刚，对大唐、对殿下忠心耿耿。
2: 却总是被猜忌。三叔，功高震主，历来都是大忌。三叔，您不用担心，我们都听您的。嗯。哎，
3: 薛角，这李显可是你的老丈人，难道你不想站到他那边去？哎，
0: 虎子叔，我是薛家子孙，而且还是三叔把我养大的，我肯定为三叔马首是瞻啊。嗯，
3: 干大事儿难免会被猜忌。 只要咱们记住忠义二字，问心无愧就行了。娇儿，嗯，你按军师的意思做吧。你在房州，本帅也放心一些。
4: 好，三叔，侄儿一定竭尽全力。
0: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4: 夫君。
0: 这首诗也太婉约了吧！我儿子以后要当郎主的，来首雄壮的。
3: 好，给你找找啊。哎，这首不错啊。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0: 我就知道你喜欢，夫君。哎，三哥哥，
3: 你们来了。嗯，
0: 夫君，我拿点水果给陛下吃。你们两个人是在干什么呀？夫君在给我们儿子吟诗啊。现在就能听到了。
4: 当然了，这是一种感觉，是不是啊，夫君？
0: 嗯，对了，你们先聊着吧，我还有军务要处理，你好好歇着啊。
4: 夫君好像变了，怎么变了？变温柔了。嗯，我也发现了，对你们越来越温柔。
0: 夫君，你不陪皮侠了？他说他有点累了，已经睡着了。哦，九环呢？
4: 他说也累了，嗯，不过这个小丫头看起来心情不太好。他没事吧？不知道，我问他，他也不肯讲。嗯，夫君，你别看书了。
0: 什么事啊？哎呀，
4: 走了。
0: 去哪里呀？
4: 别问那么多了，等下你就知道了。
0: 哎，怎么了？哟。 今天什么日子呀？先坐下再说了，坐下。你要搞什么鬼呀？这么神秘。
4: 喝酒。
0: 哎，你这酒有什么讲究啊？祝你喜得
4: 贵子。
0: 好，这酒得喝。
4: 第二杯，祝你此次出征旗开得胜。
0: 会说话，来。哎，等等，这第三杯呢？
4: 祝我们夫妻团圆。
0: 来，我敬你。
4: 我现在总算是知道那些人为什么抢着争做皇帝了。为什么呀？
0: 这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笑>
4: 你也可以做皇帝啊，我第一个支持你。
0: 哎，蓝英，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我薛刚对大唐忠心耿耿，我可不做的篡位夺权的小人。
4: 我知道你对大唐忠心，那。

0: 你就当我们薛家的皇帝吧。哈，怎么了？好像不愿意似的。
1: 我哪敢奢望做薛家的皇帝啊，只要你们几个和睦相处，不吵吵闹闹，我就谢天谢地了。
0: 夫君，

0: 哎，小黄，你说三哥哥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呀？说话呀，不说话是不是默认啊？你说这往左边是去神都，右边是汉阳，中间是房州，我去哪儿啊？你说，这样子，我让你选择一次，我看你往哪儿走，然后我跟着你好不好？啊，走。哎，哦，你要去房州是不是啊？好，那我们就去看看我黄修。
1: 大哥，进来。
2: 虎子。哎，
3: 大哥，九环不见了。
1: 你说什么？
3: 今天早上素英去找九环，发现他走了，只留下了一封信。
1: 来，

0: 公主怎么了？没人惹她呀，怎么无缘无故就走了？夫君，你快去把她追回来吧。
1: 大哥，我也跟着一起去。
2: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陛下那边你跟她说一声，让她安心养胎。
1: 是不是大哥又惹公主生气了？
0: 没有啊，怎么可能？
1: 那没有，他为什么走啊？
0: 我怎么知道呀？
1: 那，站！
3: 有马蹄声，你说是不是我三哥哥来找我了？肯定不会，他现在正沉浸在别人的温柔乡里呢。我们先躲起来看看。
2: 站！站！
3: 三哥哥，真的是三哥哥呀！
2: 咦，这一边是神都，一边是汉阳，一边是房州，这皇后去哪儿呢？站！
3: 果然是来找我的，他怎么知道我要去房州啊？真聪明。
4: 姑母，前锋战事就是这样，我们差一点就抓到李显了。
5: 张天佐说凤娘已经投敌了，有这事儿吗？
4: 绝无此事啊，姑母，我们堂堂武家人怎么会投敌呢？想必这是张天辉想陷害我。
5: 好大胆的张天辉！哎，不过算了，他人都已经死了。
4: 姑母大度，眼下这张天佐也是老奸巨猾。我听闻张天佐最近与程咬金还有狄仁杰走得很近，姑母不可不防啊。
5: 这事儿你不用担心，在宫中谁忠谁奸我是分得清楚的，你可不要像武承嗣那样莽撞。
4: 姑母放心，臣只明白了，还请姑母多多保重龙体，先告退了。姑母，这次在荆州我遇到了公主殿下。
5: 我还以为她真的出家了，原来她的心里面还是想着薛刚。
4: 姑母，您不必太过责。

0: 这公主也不容易，她心里一直想着薛刚，而事到如今，薛刚又不能娶她，她这心里也不好受啊。那现在她人在哪里？哦，上次我请她到我营中去小住了几日，后来忙于攻打荆州，再回去营中以后，发现公主就不知所踪了。这样吧。
1: 你下次再见到这个丫头，你就告诉她，叫她回宫来看看朕。不管她以前做过什么事情，就说朕都会原谅她。

0: 哎，客官，几位啊？
1: 两位。
0: 好嘞，里边请。客官，你要点点什么？
1: 把你们这上好的酒菜都给我来一份。
0: 哎，好嘞，稍等。
1: 军师，
2: 元帅，你可来了。
1: 来，坐下说话。
2: 坐。
3: 哎，怎么不到王府？这么神秘啊？
1: 啊，我这次是为了私事，所以不想惊动殿下和弟兄们。
2: 哦，是因为九环公主的事，你们俩闹别扭了？
1: 知我者，军师也。对了，那九环他到王府来了吗？
3: 啊，没有啊。
1: 这就奇怪了，他应该到王府来啊。
2: 啊，没事，回头啊我叫弟兄们帮你找一找。元帅啊，如今殿下铁了心要在房中，你作何打算呢？
1: 随他去吧，反正我马上要出征了，他不跟着掺和我还求之不得呢。再说这江山是为他打下的，等恢复了大唐江山，报了仇，我也准备卸甲归田了。
2: 哦，
1: 等他坐稳了江山，你觉得他会容得下我们吗？我劝你啊，到时候也辞归故里得了。这
2: 我呀倒是想成为第二个李靖老道长，但是我们要是走了，岂不正合了薛毅的心？元帅，不可如此消极啊。俗话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天下苍生，就算杀生成人，也望我等今日如此费心呐。
1: 言之有理，这到时候再说吧。如果薛毅真的心怀不轨，即便我要走，我也先除掉他。这个薛毅跑哪儿去了？
4: 哟，客官您来了，奴家来伺候您了。
1: 啊，姑娘不用了，我是来找人的。
4: 来我们这儿找人？没听说过。客官。
1: 哎，姑娘真不用了。
4: 客官来都来了，喝杯酒再走嘛。客官，请。
1: 来，赏给你的。
4: 谢客官。哎，客官别走。

0: 您都不问问奴家的名字，下次奴家怎么伺候您啊？
1: 你。
0: 客官，对不住了，这可是王恩客的命令，我可不敢不听他的，他可是我的财神爷。王恩客，
2: 干得好，这个赏你。
0: 谢谢恩客。
2: 走吧。
0: 谢谢恩客。
2: 走。
3: 哟，这不是薛元帅吗？这是怎么了？啊！哎呀，我说薛刚，你放着好好的酒宴山不待，偏要潜回房州，还密会什么徐梅祖，想对付我是吧？啊！
4: 我呸！门儿都没有！
3: 我看你就是想找死。
4: 大兄弟，对不住了，你死。
3: 我就是薛家的掌门人了，啊，忘了告诉你了，攻城之后啊，我定会打开铁锹坟，让薛家重放荣光的。
4: 九环公主，
5: 贼人拿命来！
4: 公主饶命，公主饶命啊！
5: 薛毅。现在薛刚是中兴大唐的元帅，又是你的堂兄弟，
4: 是是是是是，
5: 你却三番五次的暗算他，又挑拨他与我皇兄的关系，你这种人死十次都不够，还敢说饶命吗？
4: 公主，我不是人，我该死，我不是人，我不是人，该死，我该死，
5: 三哥哥，三哥哥，
4: 我不是人，
5: 三哥哥，三哥哥。三哥哥，真是个笨蛋，蒙汗药都分不出。

0: 我怎么在这儿睡着了？哎，我怎么梦到九环了？九环是不是来过了？怎么有这么多水？到底谁干的？哎，
1: 客官，里边请。
2: 下次再来啊！
0: 哎呀，大爷，里边请，里边请。哎，我可不去这个地方。
2: 里边请。
0: 不行不行，我人家还没成亲呢。
2: 哎呀，别不好意思了。
0: 我家素英比你们漂亮多了，
3: 里面漂亮姑娘可多了。
0: 大哥，走吧，客官。虎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啊！
0: 哎，我还想问你呢，你就背着我两个嫂子来这种地方？
3: 哎，行行行，你不是要杀我灭口吧？
0: 哎呀，你快走！
2: 吃什么呢？
0: 大哥，哎，大家，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相信我？
1: 信，我当然信了。
0: 信你还笑？哎，算了算了，你爱信不信啊？我薛刚是什么样的人啊？我能去那种地方吗？
2: 大哥，这大白天的，又不是晚上，你该不会是梦游进去的吧？
0: 是这样的。我呢是来找九环的，但在路上呢，我看到薛毅进了妓院，我担心这里面有诈，我就跟了进去，但进去之后并没有发现他，然后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睡着了，然后醒了之后我就出来了，
2: 就这么简单啊。如果换作我是你

0: 你从妓院里出来，你会相信我吗？你还是不相信我？我信，大哥，我真的行了，不跟你废话了，我去找九环去。是不是？是九环，大哥。九环，九环，你出来！九环，
1: 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
0: 你看。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0: 九环肯定在附近，他扔个纸条过来，就是不想见我，还在生我的气呢。
1: 那我们赶紧找他呀！算了，咱们回九燕山去吧。回九燕山？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走！
1: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哎呀，大哥，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呢？哎，大哥，你给我讲讲玉春院到底好不好玩啊？玉春院？
0: 我怎么知道嘛？你不是刚从那里面出来吗？哎，
1: 你还是不相信我？哎，大哥，我信，我发誓，我要是不信，大哥，我就下辈子我做女人嫁给你。
0: 我谢谢你啊，就您这么大个女人，谁敢娶你啊？哎，
1: 大哥，我不是证明我相信你吗？再者说了，我跟你都这么多年了，你都没有骗过我一次。
0: 好兄弟，嗯。
1: 你知道，我薛刚最在意的就是一个"信"字。要是连我的生死兄弟都不相信我，那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意义啊？嗯，那大哥，那这样看来，那玉春院这件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嗯，
0: 我觉得这事儿啊，一定有鬼，而且跟薛毅肯定脱不了关系。嗯，
1: 哎，大哥，这我们就这么回去。
0: 嫂子会不会怪罪我们没有把九环给带回去啊？哎，
1: 等九环气消了再说吧。他现在正在气头上，我即便找到他，他也不会见我的。再说了，现在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吗？
0: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1: 不记得了？啊，杀回神都，反周富堂，为我薛家300余口报仇，为屈死的忠臣雪恨呢？
0: 对。

0: 哎，蓝英啊！哎，
1: ，
0: ，你今天去哪儿了？
1: 不是去找九环了吗？
0: 找到了吗？
1: 没有。
0: 那，你去披霞那儿了？
1: 我直接来你这儿了。
0: 没骗我？
1: 我骗你干什么呀？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刚说的都是真话吗？
1: 这你今天是怎么了？
0: 骗子，无耻，骗子！
1: 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薛刚可是正人君子啊！
0: 是，你是正人君子，你人前是正人君子，人后就是淫贼。
1: 这，
0: 给你个镜子，自己好好看看你的脖子。
1: 我脖子怎么了？不疼不痒的。
0: 是不疼不痒，还很舒服呢。
1: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问我呀？你都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了？
1: 我什么都没有干呢。
0: 薛刚，你还狡辩是不是？你都大元帅了，你儿子都可以娶亲了，我们三个照顾你还不够？你淫贼，你滚！
1: 你不能冤枉我呀！
0: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你滚！
1: 好好，别生气，别气坏了身子，我滚，行了吧？

0: 拿好。哎，不知道今天怎么回事。
1: 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你没有听错，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毛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 高倍活性浓缩，一片第3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
2: 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4: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1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2: 主持人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购七籽，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2: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 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VC、V1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 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5: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2: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毛9。
5: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2: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世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 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过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5: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
2: 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只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
5: 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抢购呀！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阳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2: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3: 这正阳健蓝莓花色干啊，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0: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2: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阳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阳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阳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1人1证1档，每人限领1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1: 正阳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阳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正阳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3: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

背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啦！开抢啦！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

0: 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1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儿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4: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4: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9。
3: 天呀，9.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4: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带上去的

0: 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1: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2: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1: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1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6: 蛤蟆，我是被推进来的。
7: 欣赏艺术就好好欣赏艺术，
8: 还敢说娶我？
9: 我得好好跟你学学怎么样围好下边的胸。

0: 公平，真想替你玩命。
1: 你说这要是真的让张大户知道，咱俩顶他的名让这伙干这活，这不好交代吧？
2: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3: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4: 非常好，获得1分。
5: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3: 喜欢。

0: 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

0: 师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开门！开门！这谁呀？这么晚了，你知不知道我一天多辛苦啊？找我什么事儿？
1: 程月福，你是不想死啊？快给我开门！嫂子，哎，门没关，进来吧。哼！
0: 嫂子，你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1: 这我都要睡觉了，不太方便吧？你少跟我废话！我问你，你跟薛刚在房州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在房州，在房州，我们一直在找公主啊！
0: 找什么公主啊？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们是去风流快活去了？呸！这哪个嚼舌根子的，他都乱讲啊！嫂子你也知道，这我大哥对你是情深意切的。
1: 我就喜欢素英一个人，我怎么能跟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0: 你跟我说实话。我说的都是真的，嫂子。
1: 真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跟我说实话。你说不说？就是这样啊。好，就这样是吧？
0: 那行，我现在去找素英说道说道去。哎，
2: 嫂子，我说还不行吗？其实，是这样的。
1: 薛刚，哎，你还没睡呢？睡。我能睡得着吗？你倒是睡得着呀，你是不是又在想房州的那个贱女人呢？
2: 栾英，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1: 我说话难听？
0: 有你在玉春院干的好事难听吗？这个程月虎竟然出卖我，
1: 若相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家虎子可是老实人，人家心里只有素云一个。哪像你啊，两房夫人加公主还不够，还要去那种地方。虎子都跟你说什么了？他肯定没有跟你说清楚。
0: 你那种骗人的鬼话，也就只能骗虎子那样的人，能骗得了我吗？我是谁呀，薛刚？
1: 你给我老实交代，脖子上到底怎么回事？
2: 栾英，你误会了，我这脖子
1: 怎么回事啊？
2: 是被酒环咬的。哎，他这是在惩罚我，跟你们开玩笑呢，你可别当真啊！千万别当真。
1: 你刚刚不是还说你今天没有找到酒环吗？
2: 啊，这会儿你又在妓院里面遇到酒环了？我是这么说的吗？哦，是这样。
1: 我在街上呢，看到薛逸静的妓院，我就跟进去，想看他搞什么鬼。然后，你就跟酒环在妓院里面亲热？
2: 没有亲热，他就是跑过来咬了我一下就走了。
1: 你就编的！哎，我说你啊，你要是编，你也不编一个好一点的理由。你这是何苦呢？你堂堂一个大元帅，你要娶解放小妾，我们谁管得了你啊？何必去那种地方？
2: 栾英，你想多了。
1: 我有你和披霞这么好的妻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哎呀，少跟我来这套！好什么好呀？我从来就没好。我告诉你啊，就算我七老八十了，你也休想在外面给我胡作非为。嗯，哎，嗯，这两天你就在这里老实给我待着，闭门思过。
2: 哎，这
1: 什么这呀？当初要不是我爹收留你，你能有今天吗？我真是后悔啊！
0: 嫁给你这个骗子淫贼！骗子淫贼！
2: 你别生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1: 我不管，你就在这给我好好待着，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踏出这里半步。哼！
0: 哎，哎，你怎么不讲道理呀？哎，哎，
1: 虎子，你怎么来了？
0: 嫂子，你这还真有闲心喝茶呀？你出事儿了，出大事了！
1: 什么事啊？
0: 这，哎呀，现在也不方便说，你去就知道了。
1: 嗯。

0: 大哥，要不要一会儿出去喝点酒啊？
1: 你还好意思说，都是你这个大嘴巴。哎，你跟栾英说什么了？害得他非得让我在这屋子里闭门思过。
0: 大哥，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也知道嫂子是什么脾气，我不说我敢吗？要不这样，我陪你一起闭门思过吧。
1: 你呀，
0: 我是
2: 虎子都跟我说了，真的是公主的恶作剧吗？
1: 碧霞，我薛庚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2: 我当然知道，你不可能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可是栾英姐她
1: 还是你了解我。这栾英啊，心眼太小，太冲动了。
2: 嘘，你别说了，小心姐姐听到。
1: 哎，看来现在只有找到九环才能替我洗刷冤屈了。可是现在马上要出征了。
2: 你要出征？
0: 是嫂子，大哥已经跟军师商量好了，30日以后就要出征了，要推翻五州，保庐陵王登基。这要是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大哥打仗，可就不好了。
1: 哎，那有什么办法呀？
2: 要不我去跟栾英姐姐说说。
1: 哎，别别别，她现在正在气头上呢。
2: 倒也是。
0: 要不这样，嫂子，你先回去，我在这儿陪陪大哥。可能嫂子明天这心情一好了，就不生气了。
1: 是啊，皮霞，你有孕在身，赶紧去休息吧。
2: 嗯。
3: 大哥，大哥，不生气啊，不生气。

0: 你这次啊，就是给我添乱了。爹，不好了，出大事了！怎么了？我娘她离家出走了。
1: 什么？你娘她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我早上去给她问安的时候，就发现桌子上只有这个了。哎呀！
0: 这栾英还在生我的气呢，
2: 姐姐是因为太在乎你了。
0: 爹，您别太担心了，我现在就去找我娘。哎，
3: 慢着，这马上要出征了，你要走了，谁做先锋啊？哎，大哥，我可以做先锋啊。
0: 你，算了吧啊。
3: 要不这样，大哥，我去把嫂子给劝回来。
0: 嗯，我看行，
3: 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收场。我，这。
0: 都怨我！各位将军，咱们自荆州班师以来，已经休整了一段日子了，现在万事俱备，本帅已经跟军师商量过了，决定兵伐神都，明日大军就先去房州与军师会合。
4: 各位辛苦了吧！
5: 谢谢殿下。
0: 殿下，这房州城可真是好地方，我看您的气色越来越好了。哈哈哈哈，
4: 本王好得很，元帅也好吧？
5: 元帅啊，殿下可是天天盼望着您回来啊。
4: 多谢殿下，神也时常挂念殿下。
5: 好，好，传令，今日犒赏三军，为元帅接风。
6: 谢谢殿下。
3: 薛元帅，你打算点谁做先锋啊？末将就是先锋。
5: 胡子，你就别跟着掺和了。我们一大把年纪了，这建功立业的机会还是留给这些年轻人吧。年纪大的是你，我年纪可不大。哎，你们哪一只眼睛看见我年纪大了？我认为我现在非常年轻，差不多像18岁一样，浑身充满了力量。笑什么笑？笑什么笑？哎，不行。
7: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曾经一斧子砍死过一只老虎，现在我比当年还厉害，我一斧子可以砍死2只老虎。
8: 哎呀，我说虎子叔，您就别在这吹牛了。殿下，每次打仗的时候，我都是排先锋的，那这次我理所当然排在最前面喽。
7: 哎，薛奎，平时我就让着你了，但今天不行啊，这先锋官，我当然不让。
8: 哎，薛晶。
5: 你太年轻了，没资历，经验少，还是我来。哎，
7: 这不行，祖辈都是年纪轻轻就当的将军，我也要。
8: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吵了，要不这样吧，为了公平起见，咱们比武，谁要是赢了，谁就拿这个先锋令。
5: 是怕谁啊？
8: 我看比武就算了啊，这万一我把你们给打伤了，你们还怨我以大欺小。
5: 元帅、军师，几位英雄的积极性都很高啊。
8: 你们说该怎么办呢？殿下，
0: 若论武功，肯定是薛奎最厉害，这还有什么好比的？这行军打仗，比的不光是武功，还有计谋。我看还是换一种笔法吧。哦，
8: 军师有何高见？
0: 前面有5座城池，谁先破城，就挂先锋印，如何？
8: 嗯，这个主意不错。
0: 嗯，军师好计谋，我觉得不错。
8: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没意见，请问，
9: 末将在。
8: 你攻临江关，
9: 是。
8: 薛奎，
9: 末将在。
8: 你攻梅州关，是。薛奎，
9: 末将在。
8: 你攻黄关，是。薛斗，
10: 末将在。
8: 你攻大兴州城，是。程月虎，
11: 末将在。
8: 你攻当阳关，
12: 是。
13: 嗯。
8: 你们自己说要带多少人马？
14: 500足够，我不用500，我4个人就够了，我以逸敌百。<笑>果然都是英雄，你们都是大唐未来的中坚力量，可要当心呐！打不下，做不了先锋不要紧，可别伤了自己啊！
15: 谢谢殿下。

0: 冲啊！
1: 守将给我听着，我是薛刚薛元帅帐下的先锋官，号称无敌将军程月虎。识相的赶紧把城门给我打开，把我放进去，要不然等我杀进去，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混蛋，
2: 给我冲！
3: 将军，抓住个奸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要不然老子一斧子劈死你！
3: 我是当阳关严将军的家丁，见将军沈勇，派我去狂欢求援。这儿有封信，

0: 真是人运气好，老天都帮我，还等着皇冠来救你，他们自身都难保。哎，先把他放了。
1: 是。
0: 啊，今天本将军心情好，不准备杀你。但是你要听本将军的，本将军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2: 说话，关上的兄弟，请禀告严将军，皇冠苏将军差来的人马到了。快下去开门！是。兄弟们，给我杀呀！走。城楼上的周兵，给我听好了，我就是大唐的先锋官。 庐陵王李显的金棍驸马薛奎，你们要是识相的话，就赶快给我投降，我还能放你们一条生路。
3: 我们投降了。

0: 启禀殿下，成越虎将军已破丹阳关。啊，下去吧。
1: 是。
0: 好啊，昨日秦雯、薛娇、薛斗来报，已破三城。如今才不过数日，就连下四城，太好了。
1: 恭喜殿下。
0: 哦，对了，怎么不见薛奎来报？难道有什么麻烦吗？
1: 殿下，请放心，真估计薛奎已经拿下汉江城了。
0: 军师，你言过其实了吧？这汉江离皇冠远隔17座城关呢。你说他就是长了翅膀也不能飞到那边去啊？好，难道那些守将都不战而逃了？
1: 薛将军少安无躁，我们就等着薛奎的捷报吧。
2: 报。
0: 禀殿下，薛奎将军连破17城，现在在汉江等候大军。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你可知道谎报军情是要砍头的？
3: 千真万确，小的日夜兼程从汉江跑来报信的，路上获了3匹快马。
2: 下去吧。
0: 是。
1: 哎呀，
0: 薛奎真是不亚于当年的赵王李元霸呀！
2: 谢殿下恩典。
0: 元帅，我又没犒赏您，你怎么谢起恩来了？
2: 啊，殿下。
1: 您封薛奎为赵王，臣是薛奎的父亲，自然要替他谢恩了。
2: 这，
1: 元帅，殿下刚才只是打个比方而已，是说薛奎不亚于当年的赵王李元霸，并没有封赏他呀。啊，殿下，
2: 哼，
1: 君无戏言呐，古有周成王同业封地的美谈，如今殿下说薛奎不亚于赵王，那薛奎就是赵王。 况且薛奎立此奇功，理应封赏。哈哈哈哈，军师所言极是，本王金口玉言，岂能施行于天下？传旨，暂时封薛奎为赵郡王，并挂先锋印，待本王重登皇位，再正式封薛奎为赵王。
2: 谢主隆恩，
1: 殿下，如今先锋官已定，大军就可以正式出发了。
2: 好，
1: 薛元帅。
2: 反周兴堂的大业就在此一举了，
1: 请殿下放心，此次出征，臣等就是拼了性命也要灭了五州，收回旧山河，请殿下重回京都，君临天下。
0: 薛元帅是我大唐的中流砥柱，一路上一定要多多保重才是啊！
2: 将来啊，还得仰仗薛元帅为我大唐保驾护航呢。
1: 传旨，今晚设宴为薛元帅饯行，明日大军出发。
2: 是。
4: 哎，嫂子，你说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呢？还好我腿脚利索，追得上你，累死我了。
5: 虎子，你怎么来了？
4: 嘿，嫂子，别生气了，跟我回去吧。
5: 我才不想跟你回去呢，不想看到他那副德行，你自己走吧，走吧。
4: 哎，嫂子，你要现在不想看到他，将来就很难有机会再看到他了。
5: 啊？
4: 我大哥现在已经领人去房州了，说不定现在已经攻打神都了。
5: 他想干嘛？我一走他就走。
4: 是啊，我大哥说了，这刑场失意，这战场可能就能得意。也许是天意，所以说他就领兵去了。
5: 他这不是胡来吗？这打仗哪有说打就打的？这没准备怎么能打仗呢？
4: 就是啊，嫂子，你说我劝也劝不住。哎，嫂子，我们现在走，也许还能赶得上啊。
5: 哎，我才不回去呢。
4: 他现在怎么样？跟我没关系。哎呀，这嫂子，哎，现在我也回不去了。我大哥派我来保护你。就你那武功还保护我？嫂子，我虽然功夫差点，但是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哎呀，大哥他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是一言九鼎，我也不敢不从啊。
5: 只是可怜我大哥了，作为他的副将，我们没有跟他出征打仗，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哎，对啊，他不是老说你是他的副将吗？你没有跟他一起去打仗，他会不会有危险呢？
4: 是啊，嫂子，那我们赶紧走吧。
5: 嗯，好好。哎，那个，我跟你回去不是因为他，我呢是因为我担心我儿子，跟他没关系。
4: 嫂子，我明白。

0: 元帅，这次我们兵发神都，一路势如破竹。前面就是潼关了。听说新任总兵邱焕章是当年瓦岗五虎将之一邱瑞的后人，此人有勇有谋，是块硬骨头啊。
1: 不错，这潼关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武则天派邱焕章把守，果然聪明。看来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2: 爹，担心什么呀？有我赵王先锋在，咱不怕他。
1: 你看看你。
3: 跟着你虎子叔别的没学会，净学会吹牛了。
2: 大哥，
3: 嘿嘿嘿，
2: 都在呢。
3: 嘿，
2: 虎子，你总算回来了。哎，怎么样啊？
3: 嘿，大哥，我办事你放心，都安顿好了。
2: 嗯，哎，在哪儿啊？嗯，你们先聊会儿，我去去就来。哎，爹，虎子叔，哎。 您跟我爹在干什么呀？这么神神秘秘的。
4: 哎呀，你娘回来了，
2: 真的呀？
5: 是啊，
2: 我娘回来了，那我去看我娘去。
5: 哎，你爹你娘？哎呀，大人的事儿，你小孩子掺和什么？
2: 哦，切。

0: 夫人来了，一路辛苦了啊！还在生我的气呢，啊！哎哎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九花能咬你，我打你两下都不行啊！
0: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要是再敢踏进那种地方半步，我可饶不了你。
1: 什么地方？
0: 你还跟我装蒜是吧？我……哎哎，
1: 行行行，不去不去不去。
0: 就算我的仇人武则天在那儿，我也不去也行了吧？什么？武则天是女的？哎呀，口误口误，我说的是武三思。
1: 老是这么没正经的。
0: 来来来，坐下坐下。
1: 听说咱们儿子封王了？
0: 那是，我多聪明啊！殿下一开口，我就赶紧替儿子领旨谢恩。
1: 这件事你办得漂亮。 看在我们儿子的份上，我今天就饶了你吧。
2: 行，那我谢谢夫人啦。哎，我儿子以后可是王爷了，我看你还敢不敢欺负我？我哪敢欺负你啊？你不欺负我不让我睡柴房，哎，我就谢天谢地了。
1: 少来！
3: 前方可是邱焕章老儿。
4: 正是本将军，你就是薛奎，听说你很狂妄，说什么出娘胎以来就没碰到过对手，真是大言不惭。今天碰到你邱爷爷，你的光荣历史就要终结了。
5: 没想到比我还狂妄，少废话了，亮招吧！
3: 来，
5: 将。

想暗算吗？没那么容易。

雪葵，你别怪我，我也是迫不得已。我若保不住潼关，就保不住我全家人的性命。

0: 来人！
1: 大人，
0: 好生看着，薛奎武艺高强，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
1: 是。
2: 奎儿，不知道我的奎儿怎么样了。夫君，
3: 栾英，别难过了，奎儿不会有事。这邱焕章是忠良之后，想来奎儿应该不会有性命危险。
2: 夫君，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奎儿。要是奎儿出事的话，那我也不活了。
3: 栾英，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冷静。你得相信我，相信咱们的儿子。这邱焕章如此厉害，各位，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4: 连薛奎都不是他对手，这事棘手啊！
3: 来，要论真功夫，邱焕章并不是奎儿的对手，只是他的兵器太古怪了。
5: 嗯，没错，我刚才打了十几个回合，也不见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要不是顾虑他兵器，我早就赢了他。大哥，我回来了。大哥，
3: 哎，兄弟回来了，这压粮还顺利吧？
5: 顺利顺利，这粮草以势力压倒，够我大军吃十天半个月没有问题。大哥，我一回来就听说奎儿被抓了，确有此事。
3: 是啊，这事愁死我了。
5: 大哥，莫要着急，带我去会会那个邱焕章。
6: 就凭你？哼，包括我，还有薛奎，还有马登都打不过他，你能打过他？
5: 胡子，你有所不知，邱焕章是我同门师兄弟。
6: 嗯，
3: 哦，这么巧。
5: 是啊，我们都是巡海五龙姚坤的弟子，我们师兄弟里就属邱焕章能耐大。大哥，一会儿让我过去，我让他把奎儿放了，顺便劝他归降。
3: 太好了，要是能将他收降，这潼关必破，神都就易如反掌了。
7: 不知道你还认不认识我？
0: 叫什么叫？薛刚自己不来，老是派人来送死。
7: 师兄，你好好看看我，我是你师弟，我是吴奇啊。
0: 什么吴奇不有？我不认识你，为何叫我师兄？
7: 师兄，你和我开什么玩笑？想当年我们都在师父那儿学艺，你待我更是亲如兄弟。我吴奇就算化成灰，你也认识吧？啊？哎，师兄，说正经的，我此次前来是受我大哥之命，劝你弃暗投明。你本也是忠良之后，怎么和武三思混到一块了？
0: 匹夫，你的话我一点也不明白。你不是我的对手，赶紧回去，叫薛刚与我交战，不然我让你做我硕家之鬼。
7: 这邱焕章，你装什么糊涂啊？我要不是看在师父面上，我才懒得管你呢。我知道你能打，可我这些年也没闲着，今天我就奉陪到底。来，将！
6: 你看，说你不行吧，打败仗了吧？
5: 大哥，兄弟无能，请你处罚。
3: 哎，兄弟辛苦了，不要自责。
5: 这邱焕章气死我了，他竟然说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这武则天给他什么好处，叫他如此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啊。
3: 军师，你怎么看？
8: 我刚才观战，感觉这邱焕章并没有权力跟你打，否则你早就落败马下了。依我所见，其中另有隐情啊。
5: 军师说的有理啊，这邱焕章以前待我如亲兄弟，对师父更十分孝敬。如果师父在就好了，他最听师父的话。

0: 不错，你能活着回来，说明他还在念同门之情。这样，明天你继续去讨战，把他引到旁边的树林里，到时候本帅亲自会会他。
1: 启奏陛下，如今昌平王邱焕章首战告捷，已经将反贼里最厉害的薛奎给擒获。
2: 三思，
0: 你推荐的人果然没有让朕失望。马上让邱焕章带薛奎回宫。
2: 臣之遵旨。
3: 臣直建议，现如今就应该调整大军，以这邱焕章为先锋，主动出击，缉拿反贼薛刚一干人等。臣直愿亲自挂帅前往潼关。
4: 臣愿为副帅。
5: 陛下，谁都可以挂帅，唯有梁王不可以。
2: 张丞相，本王为什么不可以挂帅？是啊。
4: 难道丞相以为你这个书呆子可以挂帅吗？
2: 哎，程思，不得无礼。丞相，为何？
3: 陛下，昌平王去了潼关之后，梁王就派兵把昌平王府围了起来。
2: 启禀陛下，本王只是为了去保护昌平王府的家人，而且在此事之前是禀报过陛下的，是陛下恩准的。
3: 哎，这事儿朕没有恩准过。<笑>
2: 不过，我听说昌平王的夫人貌美如花，你派兵保护也就行了，可你常常夜宿昌平王府，
3: 梁王，你这个保护未免太贴身了吧？
2: 哼，张丞相休要胡说。
0: 三思，可有此事？
6: 启禀陛下，绝无此事。三思，只是偶尔去关心一下他的家人。再说了，这昌平王乃是陛下的爱将、福将，微臣怎敢造次？
3: 陛下，既然梁王要保护昌平王家眷，微臣愿领军前往潼关。陛下，臣愿为先锋。陛下。
2: 有三齐王和白文豹去支援昌平王，陛下可以高枕无忧。
0: 启禀陛下，臣只听说三齐王之女李小姐有身孕在身，不日就要生产了。三齐王和白太保此时离京恐有不妥，还是让臣职等去吧。
2: 多谢梁王关心，小女生产还有数孕，不劳梁王挂怀。
3: 是啊，梁王，如果你走了，昌平王府的家眷万一出了什么差错，这谁来担责啊？
0: 陛下，
2: 别说了，薛刚来势汹汹，银锤太保勇猛彪悍，武功高强，他去潼关是最合适的，就这么定了。白文豹，还有三齐王。
7: 你们快去点兵，择日出发。
8: 臣遵旨。陛下，上圣。怎么又是你？手下败将，你不想活了？邱焕章，你还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啊？我是怕伤着你。
9: 昨天我来的时候，我大哥特意嘱咐，只可生擒，不可伤及你性命。我昨天没打过瘾，今天敢不敢和我再打一架？呀呵，还真不怕死。这，时尚，奢华，高端，极致。 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10: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 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

0: 先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

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

0: 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星立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 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

0: 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星宇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蛤蟆，我是被推进来的。
6: 欣赏艺术就好好欣赏艺术，
7: 还敢说娶我？
8: 我得好好给你学学，怎么样围好下边的兄弟，这样替你玩命。
5: 你说这要是真的让张大户知道，咱俩借他的名让这伙干这活，这不好交代吧？
9: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靠我们了。
10: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1: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2: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你可说不定还活着。
11: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3: 志望学生，
9: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4: 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
7: 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7: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8: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2: 能货到付款吗？
18: 当然可以。
2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邻居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想不会管他，我是真英雄，怎回家？
10: 你这风水不好，我不想和你在这儿打。有种跟我出去打！
11: 当兵还找借口？
10: 有本事就给我来！将。

0: 别跑！
1: 大哥，站住！
2: 你看，想以多欺少啊？也太小瞧了吧！你们是一起上，还是怎么着？
3: 邱将军，薛刚这厢有礼了。
2: 你就是反贼薛刚？
1: 大胆，见到我大哥还不跪地求饶？
2: 求饶？那你要问问我的硕，答应不答应？
3: 邱将军，这里没有外人，你就不用装了。我知道，你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你说出来，说不定我们还能给你想想办法。
2: 薛刚果然厉害，知道我有难言之隐。
3: 邱将军，你是忠良之后，我知道你。

0: 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才这么做的，你不妨说出来，我薛刚就是拼了性命也会帮助你的。
1: 此话当真？
0: 我既然敢答应你，就绝不食言。
1: 薛元帅，我到了潼关之后没多久，收到消息，说武三思派兵包围了我家，我的一双儿女不知去向。估计是被武三思关在哪个秘密之处。我的老母亲和夫人被困在家里，只许几个家丁进出买东西。
0: 薛元帅，如果我不尽力守关，我的家人会没命的。唉，这样，邱将军，我想办法把你家眷救出来，你跟我里应外合一起反周复汤如何？
1: 薛元帅，这谈何容易啊！神都目前戒备森严。
2: 我的儿女也不知关在何处，你有何良策去解救我全家人的性命？
3: 邱将军，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到办法。
1: 师兄，我大哥智勇双全，只要他出面，定会救出你的家眷。
3: 是啊，我程耀虎从小跟我大哥一起长大，你这点事儿啊，在我大哥眼里都不是事儿。<笑>
1: 好，薛元帅，只要你能救出我的家人。
0: 邱某一定现官，助你兵进神都。好。邱将军，等庐陵王重登皇位之时，你可就是大唐的功臣呐。
1: 对了，薛元帅，令郎薛奎好好的，不用担心。
0: 好，多谢邱将军。
4: 本帅决定亲自去一趟神都。
5: 大哥，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吧。
0: 你一个人去怎么行啊？
5: 大哥，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到哪儿我到哪儿。
0: 不用了，这人多了，目标反而太明显。这样吧，让吴奇跟我去一趟。
4: 大哥，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再说目前神都风声鹤唳，太危险了，
0: 你不可以去啊。
5: 我跟邱将军都说好了，休战几日，我走之后。
0: 军中之事就由你和军师主持了，也好，元帅，你们此去去拜访一些老臣，为日后攻神都做好准备。嗯，这也是我此去神都的目的之一。来，喝口水再走。
6: 夫君，
5: 嫂子，
6: 夫君，终于追上你们了，
0: 伦英。
7: 你怎么来了？你们去救儿子，我在家能坐得住吗？神都我也熟，我要跟你们一起去。好吧，好吧，赶紧出发吧。太热了，
6: 程老去，
7: 热死我了。
0: 凉快了，有风了。陆王爷爷，老祖，谁呀？
7: 是薛刚。怎么着？薛刚。陆王爷爷，我在这儿。
0: 这是我的夫人纪鸾英，您见过的。
7: 这是我的好兄弟吴奇，
8: 见过了王千岁，免礼了，免礼了。哎呀，我说这个薛刚怎么会变得这么漂亮了？<笑>你把我的扇子给偷走了，捉弄爷爷我呀？你都当了元帅了，还那么调皮？
0: 老祖，我再大，在老祖面前，他永远都是孩子。<笑>
8: 是呀。 老祖也就是个老顽童啊，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呀？也没人通报我一下呀。
0: 老祖，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是从后桥翻进来的。
6: 小心驶得万年船呐！哼哼，
8: 虽然我现在不上朝了，可是朝中的事我还是清楚的。
0: 是啊，有什么事能瞒得过老祖您呢？
6: 说正事啊！
0: 哎呦，你看我，见到老祖一高兴，把正事给忘了。

0: 老祖，是这样的，我们已经打到潼关了。这潼关总兵邱焕章，好生厉害。
1: 嗯，
0: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昌平王邱焕章可是你的一个硬伤。老祖，我跟这邱焕章已经见过面了。
1: 嗯，
0: 他说。 武三思控制住他的家眷，他是不得已才跟我们对着干的。
1: 嗯，
0: 我这次来呢，一则是拜会老祖，想请老祖跟狄大人和张柬之大人知会一声，我们马上就要攻打晋神都了，你们最好是早做准备。
1: 好啊。
0: 这第二呢，我想把邱焕章的家眷给救出来，这样这潼关就不攻自破了吗？
1: 嗯，对。邱焕章的爷爷是邱瑞，当年。 跟我还有秦大哥、单二哥、王伯当、王军可号称是瓦岗五虎将啊。
2: 嗯，
1: 只是他们现在都作古了，只有我这个老不死的还活着。
2: 程老千岁，您可是福星下凡呢？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找您帮忙的。您可知道邱焕章的府邸在哪里？哦。
0: 昌平王邱焕章的府邸在西跨桥，嗯，昌平王临到潼关赴任之前，到我这里来过，委托我照顾他的家眷。只是这武三思太狠毒了，这邱焕章一走，他就派兵围住了他的府邸，现在他一双儿女也不知道被关在什么地方。
3: 老祖，您笑什么呀？嗯，
1: 这些都在老朽的预料之中啊。昌平王一走，我就担心武三思会使坏，就决定把他的一双儿女接到我的家里。
0: 老祖，您真是老神仙呐！
4: 老祖，那邱老夫人和夫人在哪儿？
5: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随时享乐。本来是人间美事，我们梁王找你玩玩，那是瞧得起你。可你却哭哭啼啼的，像个什么样子？别看你是昌平王夫人，他那官儿还不是我们梁王给举荐的。梁王若是不开心，到时候弄得你们满门抄斩，那可真是罪过了。
6: 你还是自己啊，好好想想吧。参见梁王。哎，好好的一个女人实在是可惜了，非嫁给什么邱焕章。哎，这件事情你办得不错。
7: 梁王，您是在夸我吗？
6: 夸你。 速速把这件事情给我好生处理，出了任何差错，提头来见我。是。对了，把这后院给我看严实，记住，她是本王的女人。本王的女人。咱们走。
7: 伯母，我是吴奇，我是吴奇啊！你真是吴奇啊！焕章的师弟吴奇，好好看看我。
5: 孩儿啊，你们早点来就好，
7: 伯母
5: 就好了。
7: 伯母，这是我大哥薛元帅和他夫人。
0: 伯母，你放心，我们一定给邱夫人报仇。
5: 母亲，快把伯母背起来。
7: 伯母，
5: 我不行了，你们带我孙子和孙女走吧。
7: 伯母，你放心吧，我们已经去过鲁王府了。
5: 您的孙子孙女都安全。
7: 嗯，
5: 好，好，好，只要我俩孙儿没事。 老身就无牵挂了，可怜我们的儿媳妇儿啊！
7: 伯母，
5: 告诉焕章，让他杀了那。

0: 狗贼，我杀死
1: 伯伯。

0: 武三思这个小王八蛋。
1: 老祖您别生气了，您放心，这武三思我早晚让他付出代价。
0: 师父一旨，我赶紧把你们跟孩子送出城。
1: 哎，老祖不用劳烦您了，这武三思应该还不知道我们来了，所以您给我们几块腰牌，我们自己出城就可以了。
0: 好，邱焕章的孩子在后院，你们一路多加保重。
2: 弟兄们，武三思祸国殃民，残害忠良，如今又害死了我的老母亲和夫人，还差点害死吴起将军和我的两个孩子，像这样的奸贼该不该杀？
3: 该杀，
4: 该杀，
3: 该杀，该杀。
2: 好，既然如此，我们就反了吧。
3: 反了，反了，反了。
2: 这位是薛刚薛元帅，是他和薛夫人，我师弟吴起救出了我的两个孩子，从今以后我们就听从薛元帅指挥。
3: 听薛元帅指挥。
2: 薛帅，请。
1: 承蒙邱将军和诸位将军的信任，我薛刚向你们保证，一定尽快拿下神都，恢复大唐江山。到那个时候，你们可都是忠心的功臣呐。

0: 启禀陛下，大事不好了！
1: 何事？
0: 邱焕章反了，潼关已挂上了薛刚的帅旗。
1: 好一个邱焕章，朕对他恩重如山，他竟然反了！
0: 梁王，这邱焕章可是你举荐的，难道你事先没有一点察觉？
1: 我听说邱焕章的母亲和夫人都自杀身亡了，他的一双儿女也不知下落。
2: 梁王，难不成是你逼反了他？哼！眼下大敌当前呢，当真不知道张丞相是什么意思？前些日子还在提醒我老马识途，这一次大敌当前竟说出这些丧气话。三七王听命，以火速带军20万赶赴潼关，各地提督火速赶到潼关，有兵将可以手刃邱焕章，朕。
3: 就封他为王，臣遵旨。哟，在这儿。爹，虎子说，邱叔叔。
4: 二驸马，前几日多有得罪，还望见谅。邱叔叔，您太客气了。侄儿也知道邱叔叔您是迫不得已的。爹，孩儿在牢里的时候，承蒙邱叔叔关照，在里面吃得好，喝得好，睡得也好。哎，对了，邱叔叔，您的武器这么厉害。
5: 是从哪儿得来的？能不能借侄儿我玩一玩啊？胡闹！你在牢里还没关够是不是？还是只是开个玩笑嘛？
6: 哎，二驸马，我这武器乃是先师姚尊呕心沥血一辈子亲手所制。哇，
5: 这师傅真是偏心啊！我跟了师傅那么多年，对于你这武器，我还真是闻所未闻啊！
0: 师弟，我这武器啊只有一把，你可别怪师傅啊！哼。
7: 我也只是开个玩笑，哎，师兄，有了这武器，你是不是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啊？那千军万马都不在你话下了吧？
8: 哎，师弟啊，你有所不知啊，我这武器其实也没那么厉害。哎，
7: 邱将军，你不是舍不得拿出来吗？
8: 哎，
7: 大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件这样的武器，那会不会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8: 就是啊，
0: 程将军，没那么简单。
9: 我这武器设计精巧，我研究了10余年，尚未参透其奥妙啊！是啊，虎子，这宝贝之所以是宝贝，那不是随便能得到的。
0: 嗯，
9: 诸位，承蒙邱将军出手相助，这次我们不费兵力就拿下了潼关。
10: 嗯，
9: 这拿下神都也指日可待。本帅决定，今晚犒赏三军，明日兵发神都。好。
0: 薛刚兴兵即将攻入神都，来势汹汹。
2: 众位爱卿，可有良策？
0: 陛下，各地秦王兵马已向神都蜂拥赶来。臣原本即日也应出征，只因小女病倒，臣明日即将和白文豹出城拒敌。陛下，请勿担忧。

0: 儿臣参见母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儿免礼。
0: 谢母皇。
1: 宣旨吧。
2: 遵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子李顺奉先祖高宗皇帝旨，诞生之初赴白马寺修炼，十八载寒暑勤恳学练，文武皆精，时值国家多难，兹克尊出诏，在基典礼，抚顺于情，警告天地宗庙社稷，授以册宝，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凡四海之心，钦此。
0: 谢母皇。
3: 李顺，
4: 恭喜陛下，恭喜太子，此事实乃我大周之福啊。
5: 恭喜陛下，恭喜太子。
6: 陛下，老朽看这太子相貌非凡，日后必成大器，老朽再给他一个封号如何？
1: 卢王爷，你送给太子什么封号啊？
6: 我看呐，叫驴肉火烧太子吧。东西虽好吃啊，难登大雅之堂。
0: 谢鲁王老千岁赐名。
1: 传旨，封太子为天下领兵大元帅，太子武功高强，领兵攻打潼关。
0: 儿臣领旨。
1: 李承业、白文豹，你们随太子一起去。
7: 臣旨。
4: 回禀陛下，臣职愿意一同陪伴太子殿下，协助太子殿下。
8: 学更，见到太子殿下还不下马下跪？
9: 武三思，你脑子被驴踢了吧？太子是庐陵王李显，这是什么东西也敢称为太子？
0: 梁王，他说的这个是我吗？
4: 回禀太子殿下，眼前这个人，他就是薛刚。可是呢，这个人并不厉害，他身边那个儿子薛奎挺厉害的。太子殿下，你可要千万小心。
0: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比我还厉害的。哼，这个什么薛奎，梁王，你叫他出来。
8: 好啊，薛刚，既然你不怕死，就叫你儿子薛奎快点出来，和我们太子殿下会上一会，让太子殿下小试牛刀。
0: 这，
10: 爹，他都叫孩儿了，您就让孩儿上呗。
11: 元帅，您冒着生命危险救我家人，我尚未报恩，我也没有立功，您就让我打这第一仗吧。
9: 邱将军，你要当心呐。
11: 元帅放心，拿下这种鱼目混珠的太子，有何难？
12: 去。

0: 哼，你就是薛奎。
1: 杀鸡焉用牛刀？我乃潼关总兵邱焕章是也，寻常人被驴踢。今天我要把驴踢。
0: 什么驴踢？这哪有什么驴啊？
1: 你不就是驴吗？驴头太子。
0: 我是叫驴头太子，可我不是驴。这是鲁王老千岁给我的贺号，我觉得很好啊。
1: 你是从哪儿来的？ 你自己都不知道吗？我怎么不知道？
0: 梁王说我是先皇跟圣上所生。
1: 明白了，难怪有人说你是五三寺的私生子。
0: 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在骂我。
1: 刚明白啊，真是偷。

0: 将军，
1: 射手！
0: 哼，我要这个吕后太子血战血偿！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吴叔叔，您先回，我来了。叫！吴叔叔，您先回，这畜生就留给我了。此人力道无穷，侄儿小心。
2: 尚武血魁的人还没出生呢。
3: 好，叫！
2: 哪儿来的黄口小儿啊？啊！本太子从不跟黄口小儿打架。
0: 我杀的可不是人，我是来宰驴的。
2: 宰驴？哼，年纪轻轻就会宰驴？
0: 那你应该去屠宰场了，来这儿做什么？
1: 真是头笨驴，你不就是驴吗？我宰的就是你。
2: 胡说！本太子不是驴，本太子是驴头太子。
0: 哟哟哟，还驴头太子？看来你对着驴头还挺自豪的嘛。不管怎样，反正今天啊，我就是来宰你的。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找我薛奎吗？我告诉你，我就是薛奎。
1: 你就是反贼之子薛奎？
0: 什么狗屁反贼之子？
1: 就算是反贼的话，那我也是知道我爹是谁。不像某些人耀武扬威的，连他爹是谁都不知道。
2: 疆场上是打仗的地方，要打便打，要骂人的话，这不能骂人。

这太子还真是厉害，是。奎儿，爹给你击鼓助阵。

0: 徐庚，你这个贪生怕死之徒，总叫手下当替死鬼，太可笑了！
1: 看来你是真心找打，那本帅就不客气了。
2: 徐帅，万万不可！
1: 大哥，你是主帅，若有不测，叫三军怎么办？
0: 若有不测，三军就交给你们了。
1: 记得给我跟邱元帅报仇。
0: 这。

你这蠢驴，休得猖狂！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

0: 哟，仙女嘛。
1: 你是何人？擅闯本谷。
0: 哎，本来还想称呼一声仙女姐姐，没想到这么凶巴巴。
2: 你师姐且慢，看她的样子不像是坏人。
1: 你比师父还厉害，能一眼辨别出她是好人还是坏人。
2: 不知阁下尊姓大名，为何要来到这里啊？
0: 仙女姐姐，我呀叫擅闯者。
2: 什么？擅闯者？
1: 你分明就是看到上面的字故意挑衅我们，告诉你赶快滚，否则
0: 怎么样。哎呦，这明明是一个无人之地嘛，一看就是没有主人的，你凭什么让本将军出去啊？
2: 你快走吧，小心我师父知道了你性命不保。
0: 你师父？他是谁啊？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1: 我师父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快滚。
0: 哼，看你长得跟你师妹一样美丽动人，怎么脾气比她差这么多呀？我不滚你能拿我怎么样呀？
1: 好，既然你不想活，那我就成全你。
0: 以为我怕你不成？

0: 小将军，求将军！小将军，你醒了。
1: 我这是在哪儿？你们怎么在这儿？
0: 谁让你啊？蛮横无理，技不如人。
1: 什么？你们两个恶人，亏我还称呼你们姐姐呢。原来就是黑心肠，居然以。

0: 一图二鱼剑，这个人既然已经进入了万劫谷，我们就不能轻易放了他。不如等他醒来以后好好审问他，如果他真的是个好人，再放了他也不迟啊。
1: 看这个人的穿着打扮很像是大唐人士，而且似曾相识。
0: 师父，如果您觉得这样不妥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把他扔出山谷。
1: 等等，
2: 师父，你怎么了？
1: 人心险恶，你们知道什么？那，
2: 我就知道师父嘴上严厉，内心还是很仁慈的。
0: 都是你多管闲事，留下个祸害。
2: 师父都同意了，你还说什么？麻烦小将军在这里将就一下，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3: 多谢仙女姐姐，仙女姐姐，你人可真好。
2: 怎么老一口一个仙女姐姐的叫我啊？我叫蓝衣，我师姐叫红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啊，我叫五魁。
2: 那你安心在这里休息，千万不要随便走动。
3: 多谢蓝衣姐姐。蓝衣，果然人如其名，好听。红衣嘛也好听，就是这脾气有点受不了。
2: 师父，徒儿刚才打听了一下，那个人说他姓武，叫武魁。
1: 什么？他姓武？
2: 师父，您惩罚徒儿吧。徒儿拜师的时候跟您发誓，绝不跟姓武的人来往。
0: 你确定他的真名叫武魁？
2: 他亲口说的，还会有错？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

0: 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3: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

0: 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黄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

0: 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3: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5: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5: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5: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5: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

0: 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蛤蟆，我是被推进来的。
6: 欣赏艺术就好好欣赏艺术，
7: 还敢收取我？
5: 我得好好跟你学学，怎么样围好下边的兄弟。这样替你玩命，
8: 你说这要是真的让张大户知道，咱俩顶他的名让这伙干这活，这不好交代吧？
9: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0: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1分2。
11: 好了，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

0: 旗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

0: 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兰姨，你起来吧，师父不怪你。
1: 看他的年纪，难道是武三思的儿子？师父，那武魁力大无比，他使的兵器足有千斤重。
0: 千斤重？奇怪了，武师中有如此神力的人吗？兰姨，你去把他叫来啊，让他带上兵器。是，师父。
2: 兰姨姐姐，哎，你等等我嘛，别走那么快。
0: 你怎么老是叫我姐姐？
2: 我有那么老吗？哎，你不老不老，是我把你叫老了，你就别跟我计较了，要不这样吧，我以后叫你兰姨妹妹。
0: 随便你吧。
1: 哎，我说兰姨妹妹，那个你们家师傅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还让我拿着我的玄金棍？
0: 我不知道，赶快走吧。
3: 师傅，
1: 晚辈参见梨花圣母。
0: 你就是武魁，
1: 是啊，其实啊，我不叫。
0: 武三思是你什么人？
1: 武三思你也认得？也难怪了，这武三思当大周梁王这么多年，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0: 大周？
1: 武则天当皇帝二十多年了，梨花圣母，您不可能不知道吧？
0: 你果然是武三思的儿子，好好的路你不走，来，替为师杀了他！
2: 师父，
1: 没听到为师说的话吗？
0: 慢着，梨花圣母，
1: 我原以为你慈悲为怀，没想到这么狠毒。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能杀得了我赵郡王。
0: 小小年纪就封王，武士真是无耻啊！来意，你还不动手？
1: 我跟你说了，我不信我。

0: 让我来。
1: 慢点，你打不过他的。
0: 说，你到底是何人？怎么会薛家武功？薛家武功是绝不可能传于外姓的。
2: 梨花圣母果然厉害，知道的还挺多啊。
0: 还敢油嘴滑舌，再敢胡言，绝不轻饶。
2: 梨花圣母，我只是跟两位神仙姐姐开个玩笑而已嘛。
0: 混账，满口胡言乱语。你不姓武，难道姓薛？
2: 梨花圣母，您果然是神仙转世啊。实话告诉您吧，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本姓薛，名一个魁字。
0: 贼子薛刚，你可认得？
2: 喂，梨花圣母，你凭什么骂我爹呀？你知道我爹是谁吗？我告诉你，我爹可是当年大名鼎鼎的通城虎，他当年踢死了皇子，紧绷了先帝，你知道他有多了不起吗？
0: 混账，你爹当年忤逆，害死薛家380余口，你们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毫无悔改之心。我今天就要打死你！
2: 你打谁呀你？我爹干了这么多事，关你什么事啊？你凭什么骂我爹呀？再说你那么激动干什么？我们薛家出事也不关你的事。
0: 你给我滚！
3: 薛奎，你赶紧走吧。
0: 这个妮子跟大爹当年一模一样，无可救药。
2: 梨花圣母，我告诉你，我爹现在和原来不一样，他现在跟着庐陵王李显一起反周兴唐呢，他现在正在替薛家几百口人命向五州报仇雪恨呢。
0: 你别狡辩了，我师父叫你滚。你说的是真的？

0: 说的千真万确，如果有半句谎言的话，我就死在这里。还有庐陵王，他让我做先锋官，并封我为郡王，这可都是我们薛家的荣光。哼，我告诉你，现在潼关被破，攻下神都已指日可待了。
1: 那你为何一人孤身来此？
0: 都怪武则天封那个太子，要不是我命大的话，早就死在他手下了。我爹现在还不知道是生是死呢，说不定他已经去见我的梨花奶奶和丁山爷爷去了。爹，
1: 孙儿，孙儿，我就是你梨花祖母啊！
0: 梨花圣母，你在说什么呀？
1: 我没有死，是离境老前辈救了我。我是你的梨花祖母啊！
0: 怎么可能？我的梨花祖母不是在我出生之前就死了吗？
1: 孙儿，我真的是你的祖母啊！

0: 替死去的薛家人报仇。
1: 宋儿放心，快跟我说说，说说你爹到底怎么回事。嗯，
2: 原来如此，孙儿啊，冤冤相报何时了？既然天意如此，切不可逆天而行啊！
3: 原来他是师父的孙子，这下可惨了。他不会让师父告状报复咱们两个吧？
4: 薛奎不是那样的人，师姐你多虑了。
3: 好像你很了解他一样。
2: 孙儿，不瞒你说，祖母如今已是方外之人，你就留在这里随祖母一起修道吧。
0: 不行，祖母，我怎么能够苟且偷生呢？祖母既然不帮孙儿的话，那孙儿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不如一头撞死在这里，好去见我的爹娘。哎，
2: 你堂堂七尺男儿，怎可如此轻生？
0: 祖母，你也说我是男儿了，男儿就不应该苟且偷生，应该为自己的家人报仇才是。嗯，
2: 看不出你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的气概，果然是我薛家的风范。祖母就破例一次，随你去见那驴头太子。
0: 果然是我的好祖母。
2: 你今晚就在此留宿一晚，明早带我前去。
0: 嗯，祖母，那个驴头太子他厉害得很，我怕您一个人应付不来。
2: 休要多言。
0: 哦，
2: 走吧。
0: 嗯，
2: 红衣蓝衣，你们就不用跟去了。
4: 师父，就让徒儿跟您一起去吧。
2: 休得多言。
4: 薛将军，请你好好照顾我师父。
0: 蓝衣妹妹，你放心吧，照顾祖母本就是我应该做的。那薛奎，就此别过二位。
2: 咱们走吧。
0: 驾、嗯！驾！祖母，前面好像有声音，
2: 过去看看。
0: 好，驾！
5: 事到如今，到底降还是不降？武三思，你少说废话！我九燕山的人，宁可全部战死，也绝不投降。末路之徒，还敢狂妄？你看，
6: 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5: 你们的薛刚，薛大元帅，可在我们手上呢。
0: 祖母，您快看，那是我爹，我爹他没死，咱们赶快去救他吧。

0: 徐梅祖，你看到没有？薛刚在我们手上，但薛刚的命却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就地伏法，我会将你们押往神都，交与武皇从轻发落。如若不然，这薛刚便立即死在你的面前。
1: 武三思。
2: 只要你放了薛元帅，徐梅祖情愿随你到神都领罪。
3: 军师，万万不可！你别忘了，咱们有千军万马，那驴头太子再厉害，又有什么可怕呢？啊！<笑>兄弟们，我死之后，你们一定要领兵杀进神都，推翻武周，为我薛家报仇平反。然后。
4: 记得打开铁锹坟，把我和我爹娘葬在一起。拜托了，兄弟！
5: 逆子，当年你犯下大罪，害死薛家三百八十余口，我本不应该原谅你，但如今看来，你果然不同以往了，有骨气了，有担当了，有你爹的风范了。孙儿，你这样出去，不但救不了你爹，还会害了他的。
6: 祖母，孙儿求您了，您去救救我爹吧。
7: 我是你爹的娘，岂有不救之理？
6: 梁王，跟这些手下败将合璧枉费唇舌。待我先去宰了那个薛刚，再把这些喽啰一网打尽。哼，薛刚，受死吧！
8: 大哥，住手！
6: 哼，薛奎。 我正要找你，你自己跑来送死，看着吧，薛刚，等我把这小子抓住，让你们父子俩一块死。哼，
7: 驴头，奎爷爷，我让你多活了一天，今天奎爷爷我就拿你的驴头当板凳坐。哈，<笑>口出狂言，那咱们今天就来较量较量。如若我将你拿住了，那你们二人的死活就全由我来决定；如若我败在你手下，那我就放了你爹。 且向你们认罪服输，
6: 死活当真？
7: 当然当真。
6: 好，那你就准备接招吧。停。

0: 祖母，孙儿没事。爹，您快看看谁来了，是祖母啊！爹，您怎么不赶快相认呢？
1: 娘，
0: 樊伯母，
2: 娘，
0: 威震四海的威宁侯樊婶婶，您还活着？那是你祖母，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跟从前的样子没什么变化呀。
0: 祖母，我在这儿，我是宣娇啊。
1: 娘，我这不是在做梦吧？啊，我是不是到了阎王殿了？
0: 娘，我爹呢？我大哥、二哥他们还好吗？娘，娘，孩儿当初犯下大错，我没脸见你。 娘，孩儿给您磕头了。娘，孩儿知错了，您能原谅我吗？娘，我对不起薛家，我对不起你们。

0: 算你还有点良知，觉得愧对薛家的列祖列宗。
1: 竟是樊梨花，这个老婆子怎么还在？李成也，你好大的胆子！当年命你满门抄斩，已经敢欺骗武皇。
2: 两王息怒，当日抄薛家满门，
1: 确实有神秘人物把樊梨花救走了。
2: 嗯，
1: 本王之所以没说，也是怕连累大家呀。
2: 爹，您是不是老糊涂了？祖母她没死，这次祖母啊是专程来救您的。
3: 你说什么？
2: 娘没死，太好了，我娘没死，我娘没死。
3: 娘，您快走，这里太危险了，那头驴好生厉害，您快走啊！你以为你老娘是这么无能吗？ 你的账我回头再给你算。你就是什么太子？
4: 对啊，就是我。你是谁？国王娘娘。
3: 果然是头驴呀、啊！娃娃，你在阵前耀武扬威，杀了多少人，竟然还擒下了我儿，我岂能饶你？

0: 太子，太子，我来了！快！赶快放了太子殿下，否则的话，我就杀了薛刚。
1: 娘，孩儿总算见到您了，也没有遗憾了。只是孩儿不能在你身边侍奉你。
2: 五三思，来吧，给我来个痛快！哼，
3: 樊梨花，你当真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见死不救了？
2: 五三思，我可以放你们走，但是你们不可以伤害刚儿，否则你就算跑到天涯海角，我也会拉你到铁丘坟陪葬。给我滚！
3: 好，樊梨花，那本王就在府上等着你。
0: 带下去。
4: 哼，
0: 大哥，
4: 夫君。
0: 娘，爹，
4: 娘，
0: 撤。
4: 沈娘，请上座。这是元帅之位，薛刚不在，这里军师做主，理应你坐。啊，沈娘，由您在，哪有侄儿做的道理？当年您挂帅征西是何等的威风啊！如今您宝刀未老，更胜当年。这元帅之位，还请沈娘暂代。给我将军，可好啊？好。
5: 请元帅上座。
6: 我没想到我樊梨花隔世多年还能再做元帅。好，我再做一次。
7: 参见元帅。
2: 诸位免礼。
7: 谢元帅。
8: 尊母元帅，就让孙儿去救我爹吧。
7: 末将已去。
6: 单凭你们几个，能救得出来吗？此事啊，还是从长计议。
8: 尊母元帅，再从长计议下去的话，我爹就没命了。
2: 胡说！你爹他命大得很，死不了的。
6: 对对对，呸呸呸！我爹命大，他一定死不了的。
9: 沈娘元帅。

0: 给九月大哥。哦，快说来听听。侄儿幼时被武三思夺走养大，他有个女儿叫武凤娘。
1: 对啊，武凤娘和文叔从小青梅竹马，这件事求他一定会有希望的。
0: 这武凤娘和他爹不一样，她是个善良的女子，恳请元帅让侄儿前去。
1: 好，你和薛娇一起去。
0: 哎，小心行事。
2: 是，
0: 宋元帅，宋儿也要一起去。你。
2: 你跟你爹年轻时一模一样，太鲁莽，不许去。可是祖母，我是我爹的儿子，这救我爹的事，我岂能不去啊？嗯，
3: 侄儿，元帅不让你去，是怕你一时冲动坏了大事。当年你爹去白马寺盗我爹的人头，就没让我去。哎，
0: 可是祖母，
1: 本帅说一不二，再敢多言，斩！
0: 斩，连这种话都跟我爹说的一模一样。
1: 只要你乖乖听话，就不用斩。
2: 连这句话都一样，不愧是我爹的娘。
4: 本帅决定，大军回撤，待救回薛刚，再做打算。
5: 是。
6: 好一个李成业，你该当何罪？
2: 陛下，微臣知罪。
6: 真是朕的好爱卿。 樊梨花还没有死，是你故意把她放走的吗？
2: 回陛下，臣是死罪，但是臣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放走钦犯。当日确实有一个神秘人物救走了樊梨花，这件事在座的诸位都可以作证。故而臣担心这些乱臣贼子因此而兴风作浪，陛下还会因此忧心，所以臣没有如实禀报，请陛下治臣死罪。
7: 谅你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陛下，如今之计，怪罪三齐王也无济于事了。眼下，咱们得想办法对付突然出现的樊梨花。是，陛下，
2: 这个樊梨花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善于排兵布阵。
7: 我们就无需长别人威风，灭自己志气。我们这边有太子殿下。
8: 为什么要怕樊梨花？更何况薛刚也在我们手上，难道还怕樊梨花乱来不成？
9: 嗯，把薛刚带上来。
10: 遵旨。
9: 将反贼薛刚押上殿来。
8: 大胆！反贼薛刚见了陛下还不下跪？
10: 反贼？哼，我看你们一个个才是反贼，大唐的反贼。
9: 我薛刚是堂堂大唐朝兵马大元帅，上跪天子，下跪父母，我怎么可能跪他？
10: 薛刚，你真以为朕不敢杀你吗？哼，你们这些人，祖上受着太宗皇帝和先帝的恩德，可是一个个干着助纣为虐的事，可耻可悲可笑！<笑>
9: 住口！反贼薛刚，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言乱语！ 不怕我割了你的舌头？
11: 呸！张天佐，你这个奸臣，设计害死六皇子和先帝，我真是后悔呀！当初没在大街上把你打死。
9: 你，
11: 陛下，薛刚死性不改，不如马上推出去斩了。
9: 陛下，
11: 这万万不可啊！薛刚在我们手里，樊梨花他们就不会轻举妄动。如若把他们杀了，他们就更肆无忌惮了，神都威仪啊！
9: 陛下，狄老相爷说的有理啊，不如先将其打入天牢，严加看管。
10: 陛下，武则天，你要么就杀了我，少跟我来这一套。
9: 哼，你以为不敢杀你？只不过不能让你这么便宜的去死。带下去。
11: 是，走，走。

0: 谁？
1: 凤娘，是我，我是秦雯。
0: 秦雯哥哥，快进来。秦雯哥哥，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爹杀了你哥，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
2: 未来婶婶，我也来了。雪娇，别闹了，办正事要紧。
0: 秦雯哥哥，你别怪我爹，是我害了你大哥，

0: 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凤娘，你不用再自责了，我哥他没有死。真的？太好了！哎，你们怎么进来的？
2: 除了这皇宫啊，我们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你就别吹了，你们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啊，是这样的，凤娘，今天想请你帮个忙，我们想救薛大哥，想请你帮我们混进皇宫的天牢。你们疯了吧？
2: 就凭你们俩也想劫天牢？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只要你带我们混进天牢，我们自有办法救元帅出来。这，
1: 凤娘，看在曾经兄妹一场的份上，请问在这儿求你了。未来婶婶，我三叔师父天下重任，我薛萧，求你了。可是天牢我也进不去啊，怎么办啊？你们别着急，让我先想想办法。 有了，我去去就来，你们等等我。
2: 好。

0: 站住！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奉了梁王之命，夜审反贼薛刚。开门。
0: 是。
2: 三叔，
0: 雪娇，你们怎么来了？这位姑娘是？
2: 啊，三叔，她是武三思的女儿武凤娘，文叔魏贵门的媳妇儿。
0: 你就是武凤娘？
2: 对，她就是武凤娘，但是她和她爹不一样，还是她偷了她爹的令牌，带我们来救你的。
0: 多谢武姑娘。
3: 薛元帅不必客气，您的伤怎么样了？
0: 没事，
4: 都是你爹干的好事。
3: 对不起，薛元帅。
1: 秦雯，
0: 别这么说人家。
2: 三叔，我们现在就救你出去。
0: 傻孩子，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出去啊？你们快走吧，我可不想连累你们。
4: 薛大哥，杜掌柜派人在外面接应我们呢，我们一定要带你出去。
2: 是啊，三叔，你怎么和爷爷一样倔啊？听说爷爷当年就是因为不肯越狱，最后才惨死的。
0: 我现在总算知道他老人家当初为什么不肯走了。
4: 薛大哥，当年薛伯伯不肯逃走，他是怕连累了薛家300多人，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5: 见过大人。
0: 不好，有人来了，你们快走吧。
4: 快，来不及了。
6: 都是谁在这里呢？
0: 哎呀，鲁王爷爷，狄大人，张大人。
5: 见过前辈。
6: 哎呀，哎，这位漂亮姑娘是谁呀？
2: 她是秦雯魏顾门的媳妇儿。
3: 凤娘见过三位前辈。
6: 免礼呀，免礼。哎呀，薛刚啊，你得撑住了呀，以前你惹了那么大的祸你都没有事，现在这事死不了。
7: 我已向武皇提议，只要你下令退兵，便可赦免你的死罪，从此罢战休兵。
0: 张大人，我这次出征就是为了推翻武周，他想让我撤兵，那绝对不可能。
8: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雪刚，你别固执了，你母亲已经见过庐陵王，并且和大军会合了，我已经受命去跟他们议和了。
6: 这些大臣们呐，都听说要议和了，就纷纷地跑到我们的府上，还托我们给你送来了许多东西。
0: 这帮人就会见风使舵。
6: 我给你带来了金疮药和大力神丸。
0: 我不要。
6: 嘿呀，孩子，你错了，这不是他们给的，这是老朽家里的祖传秘方，吃了以后啊，伤势很快就会好的。
0: 老祖，从小到大一直劳烦您费心了，只可惜今后恐怕没有机会孝顺您了。

0: 说蠢话，好好活着，老祖都活了100多岁了，干嘛一口一个死啊？
1: 三位前辈，你们的好意我薛刚心领了，我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麻烦你转告我娘，不要轻信武则天，不能答应她任何的条件，也不要枉及我的性命，赶快率兵攻打神都。
0: 嘿，这孩子！
1: 三位前辈，我意已决，你们请回吧。
0: 薛刚啊，好好的养伤吧。当年老朽没有救出你的父亲，这心里耿耿于怀10几年了都啊。这回我是豁出老命，我也要保住你这条小命啊。
1: 老祖，你们不用担心。薛娇、晴雯，你们赶快带几位大人出去，出去之后不可贸然行事。
2: 三叔，
1: 这是军令。

0: 薛刚，哼，你也有今天呐！当年你杀了我的爱子张宝，害得我断子绝孙，十几年来我朝思暮想都想杀了你，今天我张天佐终于如愿以偿了。
1: 这些年来你对我大周又犯下了屡屡罪行，朝廷怎么会放过你？薛刚，识趣的赶快认罪低头伏法。
2: 薛刚，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3: 呸，你们一个个都不得好死。哼，你们蹦跶不了几天了，我在黄泉路上等你们。
0: 住口，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口出狂言。
3: 十八年后我通城虎薛刚又是一条好汉。
4: 我都和陛下说好了暂时不杀薛刚，怎么说变就变，真是气死我了。
5: 恩师别着急，今儿就是豁出乌纱和脑袋，学生也要和女皇理论一番。
6: 三叔不听我的劝啊，看来只能揭法场了，就是豁出命了也要救元帅。
7: 你们可别逞强，这么多御林军你们救得了吗？
0: 五十三刻一到，

这个叛徒才是叛徒，来分。

网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

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

0: 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毛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

0: 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

0: 琦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5: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6: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7: 那还等什么？
4: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8: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子，
9: 刁大顺，你不要脸！
8: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10: 要亲一下，就一下。
6: 咱你小伙不服是吧？来，
4: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9: 我让你结，我让你结。
6: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9: 是亲女子吗？
4: 装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6: 有钱你就知道有钱，跟那时候装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4: 每天19:30，装台。
11: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统筹就靠我们了。
12: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0: 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1: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0: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2: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4: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12: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13: 蛤蟆，我是被推进来的。
14: 欣赏艺术就好好欣赏艺术，
15: 还敢说娶我？
16: 我得好好跟你学学，怎么样围好下边的兄弟，这样替你玩命。你
13: 说这要是真的让张大户知道，咱俩借他的名让这伙干这伙，这不好交代吧？
17: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8: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0: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1: 医者不止一面，
0: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1: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赵大顺，男，48岁，无固定工作，长期与装坦联手。
10: 是你的三轮车怼了我，稀里糊涂弄成你的人。
11: 一把年纪了还寻女人，不要脸。
12: 我大老远从老家跑来，为的就是蔡老师。
13: 好好的日子早就过成这个样子了，
14: 刁大顺就是把自己整死，给我兄弟的跪爷把这手术全弄下。
15: 这人不管弄啥，其实都是在给别人装的。你服我，我服你吧。
16: 每天19:30，装台。
17: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今后的工程就看我们了。
18: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19: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20: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那说不定还活着。
19: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7: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2: 它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3: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0: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4: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5: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6: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7: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鉴定席市场团、华山研修院的各位嘉宾。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藏友登场。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7: 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1: 我姓韩。
7: 啊，韩先生，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
1: 是一只凤鸟。
7: 玉凤啊，整个是昂首挺胸的姿态，因为它的外边还是有比较细腻的这个皮壳包浆，特别是在它的头部和尾部，这个玉凤的文物级别很高，一下就让我想起富豪，也叫父子墓，他出土的那个 C 型玉凤，国家一级文物。您觉得它可能是什么时代的呢？
1: 我觉得它应该是商代的。
7: 我刚刚拿了一下啊，因为它的这个尾巴尖上这还是有一点皮壳和包浆的，整个呢手感比较轻，而且它的这个线条里还有很多的这个红色。如果是真品的话，应该是朱砂，怎么得到这么样的一个藏品的呢？
1: 这只凤鸟，这是我父亲他20多年前吧，他上这个安阳那边去旅游。
7: 殷墟那边啊。
1: 对，他上那边旅游的时候吧，他那个逛了一些博物馆，到一些菜地去休息的时候啊，当时这名女士呢，她说是这个是来历呢，她家那个祖宅在修房子的时候翻修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说这个东西保真。我父亲当时嘛，他就动了心。
7: 说到了安阳这个地界，遍地是古墓，
1: 对
7: 吧？
1: 对对
7: 对。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具体多少钱买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父亲当时也没有，我也没问那么多。
7: 那这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1: 这个东西呢，我的心里估值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7: 100万，啊。到底是什么年代的，是真是假呢？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

您这件东西的造型呢，整体上来看呢，类似于1993年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的那件玉凤鸟。那件玉凤鸟是出自晋穆侯的次夫人，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只是跟他有点区别在哪点呢？那一件呢比这件要大，它长是10.9啊，高是5.2，这个明显又小了很多。造型方面呢，这个唯孔啊是开放式的，它那个唯孔呢是个封闭。

0: 的，其他方面整体造型一样，纹饰略有不同。您看您这个纹饰啊，上面有点商代的意思，有点双阴启阳线，但是呢这个单刻的阴线又形成了西周的一面坡，所以它又有商的特征啊，又有这个西周的特征。那具体看呢，这件东西上面会有很多的附着物，我们看到上面那些阴刻线里的红呢是什么？红的就是朱砂。朱砂坑是高古玉里最高级别，朱砂里埋藏着玉器，这个玉器是品相最好的，因为朱砂呢不受沁，它这个对玉有一个保护。但是您这件呢，上面全是灰皮，满满的灰皮，按理说呢朱砂坑是不应该满灰皮的，这个是有点反常识的。那么您这件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仿品。很遗憾啊，这是一件仿商周时期的玉凤鸟，这个灰皮是一个环绕式啊，完全是没有层次的，没有根啊，只是表面浮躁了一层啊，环绕式，这明显的是浸泡在这个氢氟酸里用酸咬的。这种灰皮往往出在土坑里头，而且土坑呢腐蚀性比较强，要不就是玉质比较差才能出这么多的灰皮。但是这件玉质并不差，但是它的灰皮呢很多，而且又没有生根。再有一个呢，我们看一眼它的细节啊，这是它的阴刻线啊，我们看到这个阴刻线貌似好像里面磕磕绊绊的，很像是古法的错磨工艺啊，里面是沙粒感的。但是你放大了看啊，放大到200倍以上，看到吗？隐藏着两条啊很清晰的轨迹。这个轨迹是什么？这是电动工具，电动砂轮扫这个东西的时候平行扫出来的，这就是像汽车压在泥地上留下的那种车轮印一样，它完全是硬度碾压。在古代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工具，这是金刚砂轮造成的。它为了掩饰这个东西，它用酸去咬，把它咬的是疙疙瘩瘩的。但是呢你仔细看这个里面，它还是没有咬干净，还是看见这种状态啊，这种轨道迹的状态。而且再有一个，它的整个这种灰皮呢，还有它这种包浆呢是油腻状的，这都是典型的酸咬的。你看很清晰吧，一条平行线，这里面全是氢氟酸咬的痕迹。那么综上所述呢，您这是一件仿品，很遗憾。
1: 感谢专家的解读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嗯，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我是完全的赞同赵老师的观点，它是一件现代的仿品。基于咱们这些年的一些拍卖的情况，如果说您这件东西是对的话，有几个参考。比如说2022年在中国嘉德香港秋拍有一件西周的玉凤啊，它的拍卖价格呢是38万余元。还有是在2023年在苏富比拍卖有一件商代的玉凤，它的拍卖价格高达67万余元。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1: 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啊，这件藏品应该是说得很清楚了，跟您的心理预期有差距，
3: 嗯，有落差很大。
1: 但还得说一声啊，因为根据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这个地下挖出来的藏品属于国家所有。幸亏咱这东西是假的，要不然这就涉嫌违法了。也提醒广大的藏友，在面对一些有故事的藏品的时候，要额外擦亮双眼，而且要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进行问话收藏。很遗憾，
3: 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您的参与，有请。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欢迎您。您好，您怎么称呼呢？
4: 啊，我姓刘。
1: 啊，刘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
4: 啊，我带来的是两个碗。
1: 哦，一对儿的啊。
4: 一对儿，对。
1: 青花碗写在里边，写的是什么呢？
4: 是大房跟二房。
1: 哦，哎呦，怎么收到一对儿这样的藏品呢？
4: 其实我平时呢比较喜欢收藏这个奇特的这个瓷器，然后大概一个月之前呢，我去这个潘家园市场，然后在一个老者的面前呢就转了半天，看到了这么一对瓷器，当时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是大房，一个是二房，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反馈了这个古代的这种婚嫁的一些制度。

0: 制度，然后就马上就买回家了。当时讨价还价，我记得是1500块钱吧。买回家之后呢，回家就跟媳妇儿就说：“你看我买过两个宝贝。”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然后我当时一想，哇，真是百口难辩啊。
1: 为什么会百口难辩呢？嫂夫人对您的这个怀疑，她是有什么依据吗？
0: 其实也没有依据，我平时表现很好。
1: 他可能觉得你兜里钱太多了，都有钱搞收藏了啊，一买就是一对儿啊，
0: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今天我来鉴定呢，也是希望让专家帮我看看这两个碗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去我也好跟我媳妇去解释，说这个我不是为了这个大房二房来的，我是为了这个一对碗啊。
1: 哎，它外边的这个痕迹啊，也有可能像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啊，很有意思。非常吸引人的一对藏品，我们的华山研修院的观察员怎么看呢？
2: 首先我们知道啊，如果一件器物上有这种特殊文字的话，那么这种没有文字的要比这种有文字的在市场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上呢都显得比较低劣。那么如果像这对器物呢，我们说它的文字记载的这种文字性又比较特殊啊，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那么这种藏品呢要高于我们一般的这种藏品。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大房和二房这个点，那它到底是代表着我们个体这个传统的啊，我们意义上这种大房二房，还是代表某一种的这种宗族制度？
1: 有点像比如说大宅门里边，
2: 对对对、
1: 啊、大房二房是两个儿子，
2: 对对对、
1: 啊
2: 嗯、
1: 到底指的是媳妇儿还是儿子呢？你是不是想生二胎啊？
0: 非常期待专家帮我看一看。
1: 那这一对藏品，专家认为它更属于哪一种情况呢？
3: 大房和二房呢啊，有两种不同的语境。一种语境呢，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认知的啊，家亲关系里指妻妾，啊，那比如说正妻啊，一般叫大房啊，那妾室呢啊叫二房。还有一种语境呢，是指这个家族谱系里边的分支啊，为了区分这个家族里边这个宗族里边这种长幼之分。啊，比如说长子一脉啊叫大房，次子一脉叫二房，三子一脉叫三房，以此类推。比如我们看过《红楼梦》里边啊，这个宁国府啊就号称长房大房，这个荣国府就号称二房。在这个语境下，跟这个妻妾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有两种不同的语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意思。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读啊。那您现在对他心理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0: 心理预期3000元。
1: 仅翻了一倍，
0: 对，仅翻了一倍。
1: 下面就请鉴定席来辨价时针，有请。

那我们看这对碗呢，从造型上看呢，它都是长口浅腹啊，浅圈足。然后呢，每只碗呢里面都画了这个太阳花卉的开光啊，开光呢，写有大房二房两个字。那这个字体呢写的比较随意和奔放。单个看呢，就是比如说大房这只碗呢，它这个釉色呢偏灰白啊，偏灰。然后呢，这个里面也有窑毡，这个青花发色呢也不是很完美啊，发色呢有点偏灰蓝。那二房呢，这只碗呢啊，这个釉色呢啊有点偏青啊，那这个青花发色呢比大房这只碗要好一些。两只碗呢，从胎质上看呢啊，它都不是特别洁白的细腻的胎质啊，呈现一种这种土红色啊或者土色。那说明呢啊，这两只碗呢其实，它也并不是一些很精细的民窑之物，而是显得非常粗糙的民窑。那我们古代呢，其实是从这个婚嫁制度上看呢，就是严格的执行啊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啊我们这个正妻呢都称为这个大房，那地位较高的妾室呢，这个可以称为二房，大房的家庭地位是远远高于二房的。咱们这两只碗呢，体现不出这种差距，甚至来说呢，这个大房这个瓷器品质还不如二房啊，因为大房这个釉色不佳，还有窑毡。那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什么问题？那是不是代表这两只碗是不是同一时期的？或者说这两只碗是不是开门倒带的？那么经我鉴定，真品。我个人的鉴定意见是。

0: 这是一对明代中期啊青花大房二房啊文碗。釉色上看啊，虽然发色不佳，但是这个釉面呢有点半湿透的乳浊感。那这个其实是明代瓷器部分瓷器一些釉面特征。第二呢，就是说从这个青花这个料色上看呢，它是明代啊经常采用石子青的这种钴料。啊，那因为两只碗在窑内的这种位置和气温啊，这个氛围不一样，所以形成了这两只碗这种发色釉色和青花发色的迥异。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纹饰风格上看啊，因为它这个纹饰呢啊，外面画太阳花显得非常简练啊，这个字体呢又显得比较随意的奔放啊，比较洒脱。那这种洒脱的风格其实也是很多明代瓷器就有典型特征。再说呢，这两只碗呢啊，因为它体现不出器械之间这种关系，它这个应该是属于宗族内部的定烧器。啊，因为这个宗族内部分为这个长子一脉、次子一脉啊，因为人数众多，这两只碗是专门为这个大家族生产的，供需的这种需求啊，还有这经济变化的这个考量啊，所以说这两只碗质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两只碗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明代这些宗族民族文化，甚至一些这种婚嫁这种文化啊，所以我认为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那基于此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我个人认为呢，这两只碗现在市场上好交流价格，应该至少是不会低于4000块啊，因此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是4000元，谢谢。
1: 绝对是买值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这是一对非常典型明代中晚期的这种民窑制品，市场决定一件收藏品价值的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真金稀。这件碗占了一个真，因为它一眼开门，它属于明代中晚期。还有两个原因呢，就是金跟稀。2022年的时候，军艺名师拍了一只碗，跟一只碗非常接近，他写的是大房，当时成价是5600块钱。但是2023年的时候，嘉德拍了一只比较精美的民窑器物，万历时期的八仙碗，成价是92000。这类器物呢，因为它是民窑，就是实用器，所以说相对的它存世量会很大，它的价值也相对就会低一些。基于此，我给一个市场报价是5000块。
1: 好的。感谢大家的分析，您觉得怎么样呢？
3: 非常的出乎于我的意料吧。然后我觉得非常感谢专家和各位老师。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呢，回去也好跟媳妇儿去好好解释解释，我没有乱花钱，而且我给家里还捡到了一个宝。
1: 哎呦，太好了啊，很有意义，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味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登场。
4: 各位最佳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请把藏品放在这里吧。老先生您怎么称呼呢？
4: 我姓史，史训宝。
1: 史先生您好啊，看一下您带来的这面铜镜。哎呦，黄金尺寸，最经典的这个尺寸，
4: 有28个字这个地方。
1: 对，内方外圆，很典型的规矩镜的样式。而且我摸一下它的边缘啊，它这个线条很清晰，但是不硌手，又油润，就是说它这个镜子还有一定的包浆。我能看一下它的镜面吗？
4: 可以。
1: 它有包浆就可以摸一下啊。正面有这个红斑绿锈，照一下，
4: 照得出来，
1: 光可见人啊！哇，说实话啊，就是这个镜面的保存程度是我们节目有史以来保存的最好的一个。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4: 这个是我爷爷留给我的。
1: 那这件藏品，您现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4: 18万，心理价位。
1: 为什么估18万呢？
4: 现在他们邻居那个说的，现在重庆，个样子，这个又是28个字啊、哦，我也不太懂，所以到这个节目来，我是这个意思。
1: 让专家给看看，我们这个到底是什么个讲究，应该怎么估值？那这件藏品内涵的信息非常多啊，我们华山研究院的观察员，你怎么看呢？
5: 这面镜子应该是一个汉代风格的蜗居镜。这面镜子它很有意思，它在这个上面反映了古人的一种世界观，就是我们看啊，这个中间方外面圆是古人世界观天圆地方的一种表现。 然后中间的钮代表着天。

0: 天极，四方的神兽和伯驹纹又象征着四时五行的这些概念。然后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汪海老师，就是您看这个镜钮光秃秃的，我感觉一只手也抓不住，古人是如何使用这样的铜镜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1: 盛展奇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相信很多藏友也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们不是古人，我们也不能像那些网剧的剧情似的直接穿越过去，那我们所有的这个回答是不是都是猜测呢？其实不尽然，有一幅传世的古画可以告诉我们答案，就是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其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就是描绘了当时贵族女性梳妆的一个片段。在画幅的左侧，描绘了一位贵族女性在侍者的帮助之下整理她的发型，那么这位女性的面前就放置一枚铜镜，这枚铜镜是放置在一个木质的镜架上。那么在画幅的右侧，描绘了一位贵族女性手持着铜镜对自己进行梳妆打扮。我们仔细会观察这个画幅上面，铜钮上还拴系一段丝绸。那么在上世纪湖南马王堆汉墓里就出土了一枚铜镜，虽然说皮壳不是那么光亮，但是它却非常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就是因为这枚铜镜的镜钮上还保留当年拴系镜钮的丝织品，也给我们今天的回答带来一个准确的答案。其实我们古人使用铜镜不止这两种方式，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山东淄博的博物馆，里面馆藏了一件一米多高的大铜镜，它出自于西汉齐王墓里。这么大的铜镜肯定不能手持，也不能放在一般的镜架上，那是我们的古人的大型的落地镜，可以直接照射整个人的全身，可以整理自己的服饰啊，大概就这几种我们的使用场景。
2: 感谢专家的解读。那这个藏品它到底是不是汉代的真品呢？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

今天啊，这位史先生带来了一方铜镜。甜甜也说了，我们的华山研究院的专家也说了啊，这是一枚汉代风格的铜镜。我们都知道，咱们国家的铸镜历史至少有4000多年。早在新石器时期的齐家文化，我们的先民已经开始大量的铸造铜镜了。铸造铜镜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以铜为鉴，可证衣冠，目的就是整理我们的发型，整理我们的容貌，包括我们的服饰。刚才甜甜也说到了啊，这是我们华山论剑节目组见到的品相镜面是最好的一枚，可以看到我们的容貌。这枚铜镜可以说背面是非常的热闹，外围一圈装饰有这个三角的锯齿纹，那么两段三角锯齿纹中间有装饰了一圈的云纹，里面更是热闹，有这个镜钮，还有这个乳钉纹。那么乳钉纹呢，就是取自于咱们国家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非常流行的青铜礼器上的一个纹饰。乳钉纹中间装饰的就是这个薄锯纹，很多国外的专家也称这种纹饰叫 TLV 纹，就是从这个棋盘上演化而来的。那么在这个纹饰中间还夹杂了有这个羽人，有神兽。刚才这个吃饱人史先生一直在夸这枚铜镜，就是里面还有一圈铭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上方坐镜真大巧，什么意思呢？这个上方指的就是西汉少府下面一个作坊，它就是给这个宫廷来制作一些器具的，类似于清朝的造办处。这句话意思就是上方这个地方啊做的镜子是非常的好。那么第二句是上有仙人不知老，在这个镜背上面描绘的这些仙人啊，他们已经达到了长生不老的一种阶段了。第三句是渴饮玉泉积食枣，他们渴了就喝点玉泉水，饿了就吃点枣。最后一句就是瘦如金石，后面三个字被锈蚀所盖了啊，隐隐约约能看到应该是知天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希望我的寿命能像这个金石一样永固，受到上天的眷恋。那么

这也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神仙思想。但是在这里我要给你提个醒，虽然说呀，这枚铜镜具有两汉时期的风格，但未必就是两汉时期的一件器物。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咱们国家铸镜历史是非常的悠久，还有几次金石学的大量复兴，一个是宋朝，一个是明朝，还有就是清朝中晚期会出现大量的仿古。

0: 宋仿、明仿或者是民国时期的仿制的铜镜呢？经我鉴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经我鉴定。真品。我的个人鉴定观点是，这是一枚西汉至王莽时期上方铭文伯爵文青铜镜。我要讲一下看真的理由。听下您的口音，我不用上手我就能猜出来这枚铜镜它大概的一个皮壳状态。因为您来自于南方，在浙江的
1: 宁波，
0: 对，中南部地区。其实铜镜的保存，包括一些青铜礼器的保存，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域环境所呈现出来的皮壳包浆是完全不同的。例如我们陕西大多是干坑皮壳，呈现出大多红斑绿锈的状态。那么您这枚铜镜整个呈现的状态是黑漆骨又夹杂着瓜皮绿，一般在浙江地区出现的是比较多。我们会发现这枚铜镜有很多锈蚀的一个地方，虽然说这是品相上的一个缺陷，但也是我们看真的一个理由。因为这种锈蚀又叫发锈，这种发锈是从我们的青铜器内部由内而外

0: 生发出来的一种锈，绿锈的下面有一层红锈，这种红锈叫氧化亚铜。氧化亚铜不溶于水，那么在绍兴地区长期保水的环境下会置换成氧化铜，就呈现出这种黑黝黝的镜面的效果。我们可以摸一下，刚才甜甜说到了非常的光滑，就是因为这面铜镜的出土的时间非常的长，至少是100年以上，经过这个后人的不断的摩挲盘玩，呈现出传世的这种状态。那么基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和品相，我将会给这件器物一个鉴定估值，人民币30,000元。
1: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常友你好，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一枚西汉的伯爵诗文镜。上面呢，咱们可以看到常规的有一些瑞兽纹，包括仙人，包括文字，还有 T、L、V 这些纹饰。然后呢，这枚铜镜的品相呢，咱们可以看到满是锈迹，正面和反面都是有锈的。所以我综合了我们找到的一些拍卖资料啊。曾经在国内2019年钟茂生家的拍卖有一枚类似的铜镜，拍了132,200元。还有一枚啊，是在2025年的拍卖，有一枚的参考价是17,300元。那两面铜镜啊，为什么价格会相差如此大呢？首先，铜镜的价值啊，它是由大小品相而决定的。最贵的铜镜就是它一点锈都没有，那就会很贵。那相对来说，你这枚铜镜正反面都有铜锈，而且是面积比较大，所以我给你的一个市场报价为35,000元。
1: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享啊！对这个价格您怎么看呢？
3: 我也不知道，这专家的分析吧，我也不太懂。
1: 藏品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他颁发的珍品证书，还是要恭喜您，有请。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7: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8: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1:1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西安荣德源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华山论剑，我是甜甜，我们下周见喽，再见。

0: 我是被推进来的。
1: 欣赏艺术就好好欣赏艺术，
2: 还敢说娶我？
3: 我得好好跟你学学怎么样围好下边的兄弟，这样替你玩命。
4: 你说这要是真的让张大虎知道咱俩顶他的名让这伙干这活，这不好交代吧？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招商银行金葵花，绽放财富更多可能。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

0: 来回换。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西安多云转阴，19到29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转阴，19到29度。榆林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延安多云转晴，12到27度。铜川多云，14到26度。宝鸡小雨转阴，17到24度。咸阳多云转阴，18到27度。渭南多云，18到29度。汉中小雨，18到25度。安康小雨，19到26度。商洛多云转阴，14到25度。杨凌多云转阴，16到25度。北京晴天，19到28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成都阵雨，18到21度。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强调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夯实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的基层基础；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榆林市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引领，奋力建设世界一流高端农化基地。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延安吴起，看昔日红军长征胜利落脚点，绘就生态富民新画卷。
0: 2026年第二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开行，丝路跨境文旅步入常态化运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4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贯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榆林考察、在宝鸡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开展交流研讨。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有关省领导出席并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来陕考察时做出一系列指向基层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持续下功夫，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深远政治考量，饱含的真挚人民情怀，体现的鲜明实践品格，彰显的强烈历史担当，进一步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对抓基层打基础的重大意义有更深的体悟，深刻认识党的工作重心在基层，执政基础在基层，活力源泉在基层，切实增强做好基层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对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有更强的自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多办让群众满意的好事实事，把党的根本宗旨落实到基层工作各方面。要对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基层高质量发展有更准的把握，强化理念引导、工作指导、压力传导，让新发展理念在基层落地生根。要对增强基层工作本领有更高的追求，善于运用四下基层、典型引路等管用方法解决具体问题，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有更多精力、能力、动力抓落实。要对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有更严的标准，促进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实际需要，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与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结合起来，持续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促深化、促内化、促转化，凝心聚力开创基层工作新局面，不断夯实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的基层基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
1: 9月14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0: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落实落细各项举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突出抓好燃气、危化品、矿山、建筑、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安全治理，聚焦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和高风险场所等，狠抓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周密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坚持严格精准执法，充分运用联合惩戒、行刑衔接等手段，重拳打非治违，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夯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举一反三，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整改，强化各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树牢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狠抓各项重点任务落实，推动教育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深刻认识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分层分类完善教师培养体系，不断提升教师专业能力素质，强化紧缺学科、新兴领域教师引入补充，推动师资供给与就学需求精准适配，加快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以高质量教师供给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健全完善教师激励保障机制，强化教师权益保障，用心用情解决教师急难愁盼问题，加大教师队伍先进典型选树表彰和宣传力度，推动尊师重教在三秦大地蔚然成风。
1: 9月14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研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2: 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办法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依法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管理，持续健全权责清晰、运行顺畅、监管到位的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巩固消薄培强行动成果，鼓励村级集体经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盘活闲置资源，切实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助力农民增收和乡村全面振兴。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依法科学精准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结合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不懈抓好五乱问题、违法违规、穿越探险破坏秦岭生态等突出问题整治，严格产业准入管理，一以贯之做好秦岭区域水源地涵养、污染防治等工作，夯实各方工作责任，坚决守护好秦岭生态红线、安全底线，真正还秦岭以宁静、和谐、美丽。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渭河保护条例、陕西省地下水条例、陕西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陕西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陕西省华山风景名胜区条例、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等六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榆林是全国重要能源基地，也是我省煤化工产业核心承载区与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主阵地。近年来，榆林市坚定不移落实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重要要求，锚定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引领，奋力建设世界一流高端能源。

0: 化基地。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红柳林煤矿25218的中采工作面，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皮带正在源源不断地向上运输着煤炭，而像现在呢，我们依靠着智能化的控制以及 AI 的智能算法，能够精准地去识别我们的皮带跑偏、皮带撕裂以及电机设备高温等等这样的安全隐患的情况的预测。而且呢，还可以通过声音、气体以及气温等等这样的多维度的环境和角度，能够识别井下的环境情况。一旦呢捕捉到了风险点，就能够把信息直达到地面上的调度中心，为企业的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2: 看得见的设备防护背后，是一套 AI 智能预警体系在时刻之手。借助图像识别、大数据算法，矿井把安全关口前移，把很多过去难以发现的井下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3: AI 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公司安全管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及时消除人员危险行为和设备异常状态。
2: AI 算法筑牢风险防线，强大的数据底座和远程管控体系，则进一步打破井下作业空间限制，让少人无人化作业从局部试点变为生产常态。
4: 变电所呢，排水泵房呢，实现无人值守。智能装置系统呢，单班人员由20人减至了6人，部署了智能矿压监测预警系统，周期来压布局呢，准确率达到87%，并应用了智能照明、矿洪小水泵、光视一体等新技术，显著提升了煤矿的智能化管控水平。
2: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北通道重要启动电源点，国能锦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构建起火电、煤炭、新能源、铁路运输、CCUS、降碳产业五位一体化发展格局，在稳住电力保供大盘的同时，持续探索煤电低碳发展路径。
5: 既顶得上去，又降得下来，兼顾绿电消纳与电网安全。节能改造与供热改造持续降低煤耗，技术创新与精细管理正实现二者有机统一。
1: 煤炭不只可以用来发电取暖，通过精深加工还能够转化为航天煤油这类高端特种油品。像我手里这一款航天用油，就是产自于神木富油能源。依托高端煤化工技术，神木打通煤炭、洗选、电力、蓝碳、煤化工高端新材料完整产业链，推动煤炭产业从卖原煤向卖材料、卖技术跨越式转型。
2: 从实验室攻关走向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一系列原创煤化工技术不断突破瓶颈，让低阶煤炭摆脱了仅作为燃料的局限，蜕变为高附加值的特种化工原料，闯出一条差异化发展路径。
6: 在推动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的同时，打造出榆林版煤制油样板，提升本地煤炭资源附加值。我们始终坚持科技赋能，深挖节能降碳潜力，持续做强高端煤基产业，助力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榆林市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态势向好。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高于全省2.8%。工业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9.3%、37.1%和17.9%。
7: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胜利山以切尾巴战役结束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实现了历史性战略转移，中国革命的命运从此改写。通过在全国率先实施封山禁牧和退耕还林，昔日的红军长征胜利落脚点正铺展开一幅生态富民的新画卷。
8: 在延安市吴起县胜利山上，静静矗立着一棵杜梨树。在陕北司空见惯的杜梨树，见证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这就是切尾巴战役。1935年10月19号，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这支从江西出发时8.6万余人的队伍，到达陕北后仅剩7000余人，给养困难，又初到天气寒冷的陕北地区，急需休整。然而，中央红军立脚未稳，一路尾随的国民党军骑兵团共2000余人扑向吴起镇。
9: 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走完了25000里长征，长征走到了终点，却还没有站。

0: 闻脚跟，身后的国民党骑兵部队一路追击，像一条尾巴一样，怎么也甩不掉。
1: 面对甩不掉的尾巴，毛泽东要求打退追兵，绝不能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精心部署，亲自指挥了这一战。19号晚至20号早晨，红军主力分别进入阵地布防。10月21日7时左右，切尾巴战斗全面打响。彭德怀用兵神速，依托平台山葫芦状的这样一个天然沟壑，巧用口袋战术，将敌军诱入到狭窄的山谷之中。
0: 此时的敌军优势全无，人马拥挤，进退无路，瞬间就成了瓮中之鳖。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大获全胜。切尾巴战斗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苏区的第一仗。为了纪念这场胜利，当地群众把平台山改名为胜利山。古树无声，岁月有痕。 同样的切尾巴决心，后来在巫启县演变为一场竹绿生金的奋斗。这片承载过中国革命历史转折的土地，面临着漫长的生态考验。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植被稀疏。20世纪90年代，巫启县林草覆盖率仅有10%。
2: 你知道过去我们这块地啊，退耕还流之前，都是破地嘛。一下雨啊，扩根儿哇那个。
0: 泥石流啊，过去那个一到春天的风沙，大刮的人对象眼窝都走。
2: 一年就种米是不是，每亩地都大个，天年收了大个200斤，天年不收都大个120斤。
0: 1998年，巫启县在全国率先实施退耕还林，寒来暑往，巫启人用愚公移山的韧劲给荒山披上了绿衣，林草覆盖率从当年的不足20%攀升至如今的70%以上。 站在南沟村的观景台上，极目远眺，山峦叠翠，秋色宜人。依托文化底色与生态资源，南沟村将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有机融合，打造了全国3 A 级景区南沟生态度假村、休闲渔业、水库游乐园、林果采摘等项目一应俱全。当地还探索出立体农业模式，在山顶种桃树、杏树，山腰栽苹果树，林间养土鸡、蜜蜂，多样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格局让。 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就可以实现稳定增收。
3: 我们这个一天在这儿干活，干四五个月，捞个10000来块钱。我们在这个家里建建山屯，种点地，还得弄是10000来块钱。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巫启县许多村庄都发展起村集体经济项目。2025年，巫启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9.28亿元，粮食、苹果特色农业稳步增产，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升。
4: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以旧换新政策精准扩围，商旅文体融合持续深化，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最近，西安市雁塔区统筹市区两级资金共计1000万元，打造雁塔美食购物节、雁塔汽车嘉年华2大主题活动，覆盖线上网络零售、线下商超零售、到店餐饮、燃油汽车、大宗消费多个领域。消费者在辖区7家燃油车销售企业购车，可享受4000至5000元现金补贴。
5: 这款 X5 呢，我已经关注很久了。最近在网上又看到了一个，雁塔区发的一个补贴，有5000块钱。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在我原有基础上再有5000块钱，这活动非常划算。
4: 哦，我今天刚好过来逛，然后碰到有需要买的，然后还可以用消费券减了个120，就很开心。
6: 我省各地以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为抓手，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咸阳市推动传统民俗从可看向可触摸、可参与、可消费转变。游客可以在寻邑县唐家大院亲手推石磨、剪窗花做扎染，沉浸式感受关中民俗。长武县丁家镇十里铺村则打造窑洞客栈、记忆展馆、窑洞茶社等特色场景。游客可以入住原生态窑洞，漫步于花木林。
7: 林生态景观区体验林下露营等特色项目。城市里都是高楼，然后特意来这儿体验一下黄土窑洞。白天去县城里逛一逛，然后晚上坐到窑洞里面喝喝茶、听听歌，这种原生态的民俗还挺有趣的。
4: 人气汇聚带动消费升温，汉中市依托生态文化资源推出160多场特色活动。刘坝县火烧店镇入选全国18处标杆观星胜地，依托。

0: 说这份稀缺的暗夜星空资源，当地建成秦岭乡村天文台，搭载专业观测设备，让普通游客也能近距离感受浩瀚星空的浪漫氛围和独特魅力。
1: 我感觉这边特别适合拍摄，首先它整个地方视野比较开阔，然后星星也比较多。
0: 城固县博物馆面向全社会实行永久免费开放，日客流量达2000余人次。汉台区以黄塘水乡290亩油葵花海打造田园观光打卡点，做活赏花经济。南郑勉县也相继推出亲水游乐、乡村露营、田园采摘等特色项目，研学游、文化游、乡村休闲游齐头并进。在安康紫阳，亲水经济同样火热，溯溪越野、稻田摸鱼、民歌体验等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带火了周边餐饮、民宿和农产品销售，腊肉、蜂蜜、富硒茶等农特产成为抢手货，家长带着孩子跳进水田抓鱼摸鸭，泥花四溅，笑声回荡，田埂上老师教孩子们跟唱紫阳民歌，原生态调子与山水相映成趣。据了解，今年上半年紫阳县接待游客人次和总花费分别增长8.07%和7.89%。
2: 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激活了赛事经济、夜间经济，有效拉动了富硒茶叶、餐饮、住宿、文创产品的消费，旅游综合收入呢明显提升，水上游乐、非遗研学、农耕体验的市场热度呢是持续攀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3: 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将于9月15号至10月14号在商洛举办，集中呈现近3年来全省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丰硕成果。目前各参演剧目正紧张排练，全力备战本届艺术节。
4: 作为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的承办地，商洛市此次共有5部大戏入选艺术节展演，其中3部戏角逐文华奖评选。随着艺术节临近，开幕压轴大戏主角剧组不断优化舞台细节，力求呈现最佳效果。
5: 在演绎过程中呢，用力地追求地道的乡音乡韵，还原人物，既忠于原著的内核，也守住商洛花鼓独有的山野烟火气。
6: 我们也会拿出最饱满的状态，在省艺术节开幕式的舞台上，用心演好这部本土剧目，全面地展现商洛戏曲的风采。
4: 深挖本土历史文脉，活化非遗戏曲艺术，是本届艺术节展演剧目创排的核心亮点。作为重点参展剧目，由洛南县剧团编排的大型秦腔现代戏《南洛河畔》，就是以传统戏曲艺术演绎时代变迁，用本土故事传递家国情怀。
7: 创排《南洛河畔》，正是用秦腔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讲好洛南故事，传递商洛声音。
4: 本届艺术节汇集了全省27家省属专业院团、市县基层院团、地方特色戏曲团体与3所艺术院校创作单位，实现省市县3级文艺队伍全线参与。继68件群星奖前期评选结束后，文华奖30台参评剧目即将在商洛4个演出场馆上演，涵盖戏曲、话剧、舞剧、儿童剧、音乐剧、民歌剧等多种门类。
8: 我们将以办好本次盛会为契机，全方位展示商洛城市风貌、文化底蕴和发展成效，同时结合本地实际，联动全市7个区县，开展为期50多天的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更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4: 2026年陕西省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今天在渭南市开幕。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将举办网络安全博览会、网络安全互动体验、创意新媒体创作作品征集展播等多元化活动，并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6大主题日活动，推进网安知识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推动网络安全理念直达基层，浸润人心。
5: 2026年第二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今天从西安驶出，标志着这条特色丝路旅游线路正式迈入常态化运营阶段。
4: 上午11:32，搭载着上百名游客的

0: 由4994人文旅游班列缓缓驶离西安站。本趟班列由西安铁路局联合西安市文旅局精心打造，在首趟班列运营经验基础上完成全面优化，通过优化运行时刻，压缩无效路途时间，让游客能拥有更多时间进行深度观光体验。
1: 我爸已经80岁了，很多地方抱团呢是走不了的，但是我们这个专列有随车的医生，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很贴心，很多的事情都已经提前替我们的都已经考虑到了。
2: 因为呢，本次我们的一个专列呢以中老年人群为主，遇到紧急情况呢，我们现场也会进行实施急救。我们随车呢携带了我们的一个应急药品，可以为大家进行健康咨询。
0: 旅游班列的线路设置兼顾跨境探秘与国内赏秋双重需求，推出两条特色路线。跨境线路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深挖中哈跨国友谊的丝路故事。国内环线一站式打卡喀纳斯、赛里木湖等新疆景区，可饱览金秋风光。为保障跨境出行顺畅，铁路部门还联动海关边检，搭建高效协同机制，开通专属绿色通道。旅途中还恰逢中秋节，列车上专门准备了特色的非遗手作、民族歌舞等体验活动，让游客提前欢度团圆佳节。
3: 我这次之所以选择这个中亚人文旅游班列啊，就是想走出国门去看一看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异国风情。
4: 世界这么好，抓住人生的尾巴走一走，这个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出游啊，挺好的。
5: 选择九月开行也是看重金秋时节，无论是新疆的山林湖泊还是中亚的草原风光，都呈现出独有的秋日韵味，那也可以给旅客带来不一样的出行体验。
0: 据了解，今年6月首趟中亚人文旅游班列的顺利开行，为线路常态化运营积累了成熟的通关接待组织经验。我省也将持续深化铁路与文旅融合发展，常态化搭建丝路人文交流桥梁，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持久文旅活力。
6: 我们结合首趟旅客的反馈，精准铺划列车运行时刻，优化旅途中转，减少路途的无效等候，让旅途节奏更加松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观光赏景与人文探访。
7: 我们将联合铁路部门，计划于今年10月下旬开行第三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行程升级为哈萨克斯坦深度游，在阿拉木图游览基础上，拓展更多的人文探访点位，进一步丰富跨境文旅产品供给。
8: 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9月13号晚在榆林市开幕。作为全国民间文艺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家级文化盛会，本届艺术节以“山花烂漫美榆林”为主题，集中展现我国民间文艺传承发展的丰硕成果。艺术节将设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座谈研讨、非遗市集四大板块，打造民间文艺快闪展演、文艺惠民下乡演出、民间文艺家传作品展等六大主题活动。陕西师范大学史汉研究院成立仪式暨古代文史研究高端论坛今天举行，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韩国的文史专家齐聚西安，为《史记·汉书》研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汇聚学术智慧。陕西师范大学史汉研究院成立，标志着学校史汉研究迈入专业化、规范化、品牌化的全新发展阶段。
9: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0: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9: 再见。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

0: 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码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0: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1: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

0: 南动发展。
1: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2: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

0: 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3: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4: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3: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

0: 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两三天缩短到一天。
1: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0: 截至今年八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4: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3: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1番多。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彬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彬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最低800，这是文艺演出，不是卖菜。
1: 那我也不能降价啊。
2: 哪一个不比你的花头秀强？
3: 看戏了，看戏了，快走走。要不你跟美美先回，一会儿正式演出之前我再喊你，喊吧。我是被推进来的。
0: 欣赏艺术就好好欣赏艺术，
1: 还敢说娶我？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9: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0: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9: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爸，找我。你把寒水不记得，这么大人了还这样？咋
1: 是嫌我了？嫌我让我姨给你养。<笑>昨天咋一晚没进门了？没吃呢？这不带着毛栗子呢吗？毛栗子能顶饭吗？
2: 那咱俩待着呢，这2000块钱。
3: 爸，过半年我一毕业就能工作挣钱了，第一个月给你买礼物，第二个月工资啊给满存满，我都计划好了。你想要啥？
0: 啥都不要。哎，年儿来了。
4: 王老师，
0: 欢迎欢迎欢迎！
4: 你好，你好，
0: 先吃饭啊，先吃饭。你好，后面招呼一下，那个车，叫一下。
4: 我们先去看一下舞台，
0: 台都搭好了，就这儿。晚上把灯一试。

0: 走吧，先吃饭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先 最低800，这是文艺演出，不是卖菜。
1: 好，有劳各位啊，谢谢大家。哎，来来来，这是一点小意思，作为见面礼发给大家。
2: 客气得很吧，
3: 张总大气啊。
2: 哎，张总，我介绍一下，来来，王老师，王老师，这位是王老师，梅花奖获得者。哎呦，
3: 王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呦，王老师你好，久仰久仰久仰。我在秦之声上借你当评委。来，照张相。
3: 哎，好，这是照张相。
2: 来来来，快照张。哎，好。
1: 哎呀，别，王老师坐。
3: 好，
2: 来来坐
1: 坐
2: 坐。
3: 张总，
1: 哎坐。
3: 哎，你看梅花奖、白玉兰奖都给你请来了，而且还有二度梅。哎呦，好，这都是我们铁主任和您张总的面子
1: 啊！拜托大家啊！
4: 张大户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没能赶回来，后世乡党们帮着操持。这回借他父亲过3周年，感谢乡党，场面搞得排场。
5: 哥可是卯足了劲儿给你打听了啊！人家花道秀就不是这村里的人嘛。人家是随着做饭的来的，打下手的，洗洗碗了，端端菜呀，娃都满地跑。
6: 啥？都有娃了？那年龄看着也不大嘛。
5: 啥眼光？尾巴一掀虚的，眼光也是虚的。

0: 底？
1: 哎，看戏了，看戏了，快走走，快开戏了。
2: 这前面这是轰场子呢，正是演出之前，要把场子先轰热。啊，
3: 咋样？有谁家办三周年有这阵势吗？
2: 大爷，要不你跟梅梅先回，一会儿正式演出之前我再喊你啊。先回，我给你占着位置。

0: 做好喝啥呀？啊！
1: 想看是吧？来来来，
2: 干嘛呀？
3: 滚！
4: 关你什么事儿啊？就是说，
3: 胖爷我可练过。
4: 你厉害，你厉害，我

0: 我是被推进来的。你们这些人，
1: 我还不知道吗？不就是想看看吗？姐姐做好了给你看。

0: 钢管舞的形式啊，它是个艺术，知道吗？它是健康的，是美好的，在国外还有好多比赛呢，啊！所以小兄弟，你要想看呢，你就去台下看，不能这么就闯进来，这样让人觉得思想肮脏了。
1: 我只想保护你。
0: 怎么还不承认呢？你心里想什么，我可是很清楚。我不怕的，难不成还想娶我？我奉陪到底。

0: 我去。
1: 说什么？
0: 你敢叫？
2: 手枪不知道自己为何跟了出来，或许是因为这难得的真诚，但这傻小子是要去哪里呢？
1: 咋了？咋不走了呢？怕了？你说你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小毛孩子，整天都想什么呀？
3: 还敢说娶我？
1: 我就知道你没那本事。欣赏艺术就好好欣赏艺术，
3: 成天胡思乱想，不学无术。
0: 等一下。
1: 咋？
4: 哎，你要啥？
0: 你这得是超市啊？
4: 咋不是？
0: 你这超市咋要啥没啥呢？就是那个送女孩的嘛，
4: 巧克力、饮料都可以嘛。
0: 哎呀，不是不是，就是那个女孩子用的东西嘛。
4: 啥嘛？
0: 就是礼物嘛。
1: 你干啥去了？
0: 烂超市，要啥没啥。
1: 你给我买巧克力去了？巧克力不能随便送人。这个巧克力是有爱情故事的，你知道没？
0: 我知道，礼物我有呢。
2: 墩墩儿回驻地找礼物，手枪误打误撞地闯进了祠堂。
3: 这年头还有人用巧克力求爱呢，这傻小子还会可爱的。
0: 要啥就找不出个啥。哎，你演出还得几天呢吧？你等我明儿预备下见面礼了，我再来找你。
1: 姑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你没那个诚心，还给我来这一套。
0: 我。谁说我没诚心？我只是不想第一次太随便了，我这辈子还没谈过女朋友呢，我得遇个好女人，要不然对不起我后半辈子，万一你不是诚心和我过日子呢？
1: 谁不是好女人啊？你拿我当啥人啊？啊？
5: 来来来来来，今儿祠堂没人，咱俩把事儿说清楚。
1: 我现在就给你看看。现在够诚心了吧？
5: 喂！啊！啊！

0: 他。起来！哎呀，来人呐！四行进了女人了！
1: 快追他！快追他！
0: 出事儿了！来人呐！他们在祠堂胡扯！
2: 快撤！快撤！
0: 来人呐！
3: 快点跑！跑！
0: 来人呐！
2: 管事儿！
0: 来人呐！出事了，抓人呐，抱在一起了。
2: 停停停，别吵了别吵了，出事了。
0: 那伙大台子的带女人在祠堂抱在一起胡整呢，找他们去。走。
4: 你看看你找的人弄的啥事，
5: 就死了。
6: 这跟铁柱人也没关系。
7: 滚滚一边去，你把那小子给我找出来，给全村人一个交代。
8: 等一下
9: 张总，庄台这伙人都是我手底下的，铁主任人是秦江南的，我手下的人做下的事儿，人跑了，要罚罚我，跟铁主任没关系。
7: 好，你的人就找你。
10: 啥地方嘛这是？
9: 快快快！
10: 这没人，
11: 就咱俩。啊！
10: 躲这干啥呢？怪瘆得慌的。
11: 瘆啥呀？再有功夫呢，你怕啥？
10: 啥功夫？
11: 你

墩墩和手枪，两个孤零的人，一个五，一个五。月色下，废弃的剧场中，初遇时，两人的诉求，在危难中得到了艺术的生命。

看不得父亲被人羞辱，自己又帮不上忙，韩梅只恨自己无能，独自离开了张家堡。

0: 吨吨是货，干下那丢人现眼的事自己能跑，让咱们在这儿受委屈。
1: 你说，哎，这事不怪你，他怪谁啊？这人不是不是你找来的？是不是？你弄这是啥事儿吗？你给你带走这些啥人吗？啊？你弄这事你到哪儿弄不行，还非得跑到祠堂里，还当着张三爷的面儿，你丢人不丢人吗？
2: 还跑？行，跑是吧？都跑，我把大门打开，你们都跑。
1: 你看你能平安的跑出这个村子不吗？你不罚不可能吗？
3: 这都一晚上没动静了，还要咋罚吧？
1: 那谁知道吗？这不好说吗？谁也没经历过这事儿吗？谁敢在祠堂胡整吗？
3: 罚，我一个人顶着，认。只要别为难我那些兄弟，别叫我女人女子亏了就行。
4: 呀，顺子，你确实可以啊！这回钱再给下来了，我铁哥一分钱都不扣，全给你这伙子，都给你。
1: 你好，我的铁主任，你还仗义得很啊？你拿着碾盘打月呢？你看不来远近，还掂不来轻重啊？你还要钱？你这活得平平安出去就不错了，要钱想啥好事儿？
5: 哎，你不能进啊！
6: 我进去跟他说句话。顺子，顺子，刁大顺，刁大顺！
4: 别喊了。你喊啥喊啥，你闹我啥？他啥事儿都没有，打我都踢着挨过，你还闹慌，越闹事儿越大。
6: 梅梅走了，天不亮就走了。
5: 喜罗，你别喊啊！
1: 你坐在那儿，你赶紧把人找回来。
4: 电话都关机了，咋打都不接。

0: 你还想咋？
1: 姐，我给你买的早饭。
0: 你跑哪儿去了？
1: 我去咱爸那儿了。
0: 东西帮我放楼上吧。

0: 一村百十户，俱是张门中人。祠堂出了这事，几百个姓张的不答应，又都是张三爷的脾气。张大户自己家办事不想惹麻烦，有心抹稀泥，把事情压下去。当着家族众人，总得做做样子。
1: 过来，
2: 你们这一伙人也太狂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我们张家祠堂，我们上面供奉的是张义德、张三爷。要是在过去，非把你们活埋不可，一个都跑不了。小子胆子也够大的，
3: 完了，把那祖训念给他。

0: 桃园结拜，后世崇敬，辅佐学安德，艺高情浓，荡阳桥畔喝声雷鸣，桥塌水断，千军
1: 九迷的死了，
2: 不知道，看见的时候人已经硬了，脸是青的，我估摸着是后半夜。
3: 看，天天喝，顿顿喝，劝他多次，就是不听，这迟早的事儿。没个爹娘，没个儿，也怪可怜的。是啊，论辈分，我还得把他叫叔，你们有的还把他叫爷。叫几个人，这后事好好办，费用我出。哎，咱都是乡的啊，你们说咋办？啊，你们大伙说个办法。这都啥社会了啊？咱们要遵纪守法，又不能打，是又不能骂，更不能用刑。你们说，你们说咋办？我听大伙的。你说咋办？
4: 那咋办？
3: 我说这事儿咋办？
4: 你说咋办？
3: 你问我，我问谁？我说咋办？你得说咋办？
5: 哎，你们别咋办了，归长业不就得了呗？
6: 对，
5: 归长业嘛。
3: 好，听大伙的，归长业。你把惹事那小子给我叫回来，咱不打他，不骂他，就让他归长业。
4: 惹这么大的事儿，人早都窜没影了，我打电话都关机呢，行不见人。
3: 那你说咋办？我向组里人怎么交代？你说咋办啊？
4: 你别急嘛，不由我给弄，我跪。人是我带来的，我也有责任啊。我给弄。
7: 行，反正咱们是伙计，实在找不到人，就让他跪吧。
3: 好，就你跪。昔日里有三大贤，刘关张结义在桃园，我屋过事儿，咱们祠堂出了这事儿，这不光给我难看，也是给张义德张三爷难看。我呢这个人大伙都知道，心善面软，可咱们张家祠堂出了这事儿，不罚不成，规矩不能破，听大伙的，跪长夜。你自己说要认罚，那你来跪，来，跪下。

0: 铁主任，你得说话呀！他可是替你顶的罪。咋成替我了？跟我啥关系嘛？顺子是替他手下人顶的罪，我是替他挨的打。你看清楚啊！
1: 贵都是清的，那异族人呢？我咋说话？
0: 顺子不是他顺子手下，难不成是我秦腔团的人？他就是秦腔团的人，也轮不上我呢吗？还有人家瞿团呢，平时不注意思想教育，不抓组织建设，不学习，不看报，不提高个人修养，落下这脏事儿，你顺子不顶谁顶吗？难不成让我秦腔团副主任顶吗？说不过去吗？
2: 这样可以，咱们继续继续的吧。

跪好，别乱动啊！你的人犯事儿，害得我们陪着你，喝酒吃席都耽搁了，我也让你们饿肚子了。

0: 俊，
1: 姐，我回学校了。
0: 不是说学校没啥事了吗？
1: 毕竟还没毕业呢，我还是个学生，待在学校里踏实。
0: 那你要走，你跟咱爸说了没？
1: 我发微信说了。姐，是我不懂事儿，一回来就惹你生气，你别往心里去。这些年，要不是你村里村外的护着我，我一个没爸没妈的山里娃，还不知道要受多少委屈呢。有你这个姐真好，你照顾好自己啊，把咱爸也照顾好，他在外头辛苦，太不容易了。那我走了。
0: 梅梅，梅梅，你等一下。
1: 姐，你别出来了，我走了。
0: 哎，我不是让你等一下吗？
1: 姐，你慢点。
0: 给，皮子的，给你。
1: 我不用了，
0: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嘛。山里冷。
1: 陕南比咱这边暖和。
0: 再暖和那也是山里啊。
1: 谢谢姐，
0: 走，姐送你。
2: 咦，美得很，美得
0: 很。嗯，八子，
1: 八叔。呀
0: 啊啊！小黑呢？
2: 屋里拴着呢，不敢放，一放虎跑呢。
0: 你给我好好养着啊！
2: 天天喝牛奶呢嘛。
0: 你屋开快递的房客呢？
2: 咋？
0: 送我妹子去城南客运站嘛，你给说一句话，看送得成不？
2: 他回来几天嘛就走呀，碎碎个事情让他连钱都不敢要。
3: 好可爱哦。哎，
2: 政治任务马上回来啊。你现在在哪儿呢嘛？南门。你就是在南天门你也马上给我回来啊。这是不要强调。哎咱走吧，这马上就回来了嘛。
0: 等你那破拐地开过来，天都黑了。
1: 拜拜，八叔。哎呀，
2: 拜拜。
0: 喂，马上过来，把你的车开过来啊。
2: 你跑南门干啥嘛？
4: 来来来来来，上车上车。
1: 谢谢。
0: 城南客运站啊，走。哎呀，
4: 你就不要去了，来来来，小心肚子。哎呀，你都怀起了的嘛，回家好生休息。你看，这盘给我一个正表现的机会嘛。我那么精的一个人，送人还送不成长。你抓着。哎呀，你咋跟乌云阁一样哦，真把我当死鸡了。
5: 给我也不得要。
0: 来，那好，
1: 真不用了，
0: 姐。拿着。司机开车。
4: 哎，那你先回去啊。
0: 到学校给我报个平安啊。
3: 你快回去歇着吧。啊，
0: 走吧。
3: 回去吧。
6: 干啥呢？
2: 你这保险不？
6: 不保险，我带你到这儿来干啥？我这房子也是刚租的，离地铁近。哎呀，别看了，就我一个人，得亏没跟人合租。
2: 你不会把我出卖了吧？
6: 你这个傻瓜，我都陪你看了一晚上月亮了，我还怎么出卖你啊？要出卖也是我把我自个儿给卖了，还没给钱。
2: 我那帮兄弟这回可是饶不了我了。你要再是用个美人计，我可咋办？
6: 美人儿我肯定就是了啊，但是我到底图你啥还得使个计呀。饶不了你，饶不了你能咋的？大不了不干了呗，离了中大队你还活不了了。这么跟你说吧，出来演出的遇见的都是你这样的。来吧，坐，咱俩商量商量咱俩的事儿咋办。
2: 啥咋办？
6: 什么啥咋办？娶我呀。

0: 我可是陪你看了一晚上月亮了，我也是要名声的。你瞪啥眼呢？你不是挺猛的吗？这时候当缩头乌龟？
1: 这不是缩，那一辈子的事能这么轻易定下来啊？
0: 你把我扑倒的时候，你咋不说一辈子呢？你咋不说轻易呢？
1: 我总得跟我爸我妈说一下嘛。
2: 那说嘛，没说不让你说呀。
0: 来，咱俩先商量，来坐。我这个人还是比较传统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肯定是我得跟着你走。啊，你这样，过两天呢，咱俩就回你家。你家在哪儿啊？见一下你爸妈，把这事儿定下来。
1: 这不行吧？
0: 咋不行？
1: 我不是不愿意，我也不是不敢，我
0: 啥嘛？
1: 我没钱，一年一年打工，聘金一年一年往上涨。
0: 我有钱。
1: 我是农村的，
0: 我家也农村的。我跟你说啊，咱们进城打工挣不了几个钱，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我有钱呀，我能挣钢管舞一场800呢。你放心，你的聘金我出，肯定够你娶我的，只要你对我好就行。
3: 咋还叹气呢？你这是不想要我了，还是想抛弃我呀？
0: 抛弃我是不是？哎，行不行？我把这给剪了。
1: 要！白落个媳妇儿，那还不要聘金？我当然要。
4: 哎呀，我是不晓得你姐有你这样子一个妹子，我要是早晓得的话，就买两个了。
3: 这您买的？
4: 那肯定啊，不然还有哪个？
3: 你这岁数，我叫你啥呀？
4: 叫姐夫噻，还能叫啥子？哎，你也看见了，我跟你姐都有娃娃了，只管叫姐夫啊。
3: 姐夫？
4: 其实呢，你可以给你们姐做下思想工作嘛，是吧？你以后啊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喊我姐夫，你可以甩撑都喊，我也可以甩撑都答应，这个听起来好舒服嘛。哎，
5: 咋不去城南客运站了？
4: 送小姨子嘛，肯定要把你安安全全的送屋，是不是？这样才能跟姐有交代噻。你看你们姐哈，头盘给我交代这么光荣的任务，
3: 谢谢啊，姐夫。哎

0: 瞅啥呀瞅？要不是你这人干啥那脏事儿，我俩家那在吃面，没准咱俩还在酒席上能喝两杯。
1: 哎，我说，你们这关也关着，跪也跪着，这都啥时候了，不让人吃饭能行了吗？你说你们在外头吃上面了，那我们这人咋弄了吗？
2: 你实权给不了，你给碗臊子面行不？
3: 不成俩馍总得给吧，还把人饿死呀？
4: 喊啥喊啥，真把人当包间了啊？点上菜了还饿着？
1: 啥叫饿着吗？
3: 什么叫饿着？我们这活也没少干，
1: 不是我们这吃饭能行？
5: 咱就吃这，喊吧喊吧，爱喊就喊，全饿着。
6: 人都跪了一天了，一个人不给饭吃。不能十几个人不给饭吃。
3: 你这人咋说话的？你这人咋说话的？是给饭吃了？
4: 别吵吵了。
6: 人跪了一天了，一个人不给饭吃，不能十几个人都不给饭吃。
5: 我还想去吃席呢。
3: 你把我饿坏了咋办吧？弄点饭吃吧，赶紧
7: 快快赶紧
3: 说去，
7: 快
3: 说去，
7: 这人挨不住了吗？这是
4: 啥嘛？都是闲人。
0: 你们，你先喝一个，先喝一个。
8: 快快快！
0: 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别吃了，干了来。

0: 哦。
1: 来，耶，走。
2: 哎呀，
3: 你们吃的挺香的，人都饿着呢。
2: 吃饭吧。
4: 我嘴疼咋说呢？
2: 没说不给吃饭吗？张总没放话的，谁敢吗？
5: 汇报嘛，汇报。
3: 那就汇报呀，人不能饿着不吃饭，失

0: 昨天夜里到这时候，人跪着，祠堂里关着，罚你罚着了，一口吃喝不给，汤水未进，出人命咋办？
1: 有这事儿？我无过事，我摊那么大的场子，我还在乎这一口吃的？这话传出去叫人笑话，这是打我的脸，扫我的皮，你是咋办事的？罚照罚，跪照跪，饭不能亏人家，酒席上吃啥给人送啥，酒也可以送，咱这是人性化体罚，明白没有？
2: 站站站，回来了。哎呀，
3: 累了吧？
4: 不累。
5: 哎，你行嘞。哎，
3: 不客气不客气。
4: 这是咱姐夫，夫妻过桥明米线。这是满岑。
6: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走吧，屋里喝水。
5: 哦，不去了不去了，
2: 就在上面。
5: 哎，不不不，不去了，不客气不客气。我还赶回去给人送酒。
2: 好，
5: 我酒啊。哎，等一下。
2: 哦，哎呀，哎，不行不行，
5: 哎呀，拉倒去，不客气不客气，拉倒。哎呀，我这个孝敬老人呢，我跟你们讲啊，这个酒巴适的很，是纯粮食酱香型酿造的，倒出来都可以挂失哦。这个区分纯粮食酱香型的酒和这个勾兑酒的区别有四种。算了，我下回来跟你讲。这个时间有点搞不懂了。
6: 哎，小陈呐，这条路出不出去的岛？
2: 啊，能，前头路口右拐。
6: 哦，好，要得，
5: 那我就先走了。
2: 好，好，
4: 您路上慢点。
2: 慢点，姐夫，
6: 送我回去吧。啊，
2: 慢点。哎，慢点。姐夫这人蛮热情的，名字也好，接地气儿，过桥米线。
4: 还不知道能不能当成姐夫
2: 呢？啊？什么意思？
4: 走啦。
2: 走。干嘛呢？
5: 张总让给他们送饭。
2: 张总，
5: 对，
2: 进去吧，你不能进。
5: 你们不能进。
2: 这送的什么呀？
5: 张总让给他们送饭呢。
7: 给他们送饭？我还说就饿着他们呢。
2: 这帮人还有这口福呢。
5: 来，张总让给你们送的饭。
8: 谢谢谢谢谢谢。
5: 馒头，
8: 来来来，
5: 这个好，这个你们吃吧，
8: 先吃吧，喝没？
9: 大乔，
10: 哎，嫂子，
9: 给你顺哥弄点吃的，
10: 弄着嘞，弄着嘞。
7: 喊什么喊什么，别让他进来啊！
2: 好好好。
7: 哎哎，干啥呢？
2: 我们人要吃饭了吗？
7: 你没看他罚跪了吗？
2: 你罚跪得让人吃饭吗？
11: 罚完再
12: 跪完再吃嘛，
11: 那得把人弄坏了。
7: 行了，哎，
2: 一天了，我不让人
11: 罚完再吃。
2: 这个
9: ，哎呀，快把人都喝晕了呀！
11: 喝茶晕了，腿麻的站不起来。哎呀，行了，你这会儿咱别惹事了，行不行呢？啊，咱惹不起事儿了嘛。那顿顿把祸给咱闯下了，人罚咱，咱就认罚，能把这事平过去就对了。别再惹事儿，咱能惹过谁呢嘛？啥苦没吃过，跪个一天一夜，跪三天都能跪呢。这。
0: 说了要人性化体罚，饭可以吃
11: 的。哎，你几个咋看的门？咋叫女的进来了？哎，赶紧叫这
5: 你怎么进来了？
11: 快出去，把这弄回城去，别在城里待了，回城，回家去， 都回屋去啊！别再惹事了。

0: 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9: 林区严禁给我，
10: 不携带易燃物上山。
9: 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1: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

0: 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别再惹事儿，咱能惹过谁呢？啥苦没吃过，跪个一天一夜，跪三天都能跪呢。
2: 咱俩先喝，喝倒一个算一个，谁要不服都可以来。
3: 你想得歪，我得好好跟你学学怎么样围好下边的兄弟，这样替你玩命。
4: 这顺子都被罚跪了，你以为你们都没事儿啊？
5: 说这要是真的让张大户知道咱俩点他的名让这伙干这活，这不好交代吧。
6: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警惕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工程就看我们了。
7: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8: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9: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8: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10: 是否接受？
6: 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小动物，
1: 非常好，获得一分二。
2: 好了，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顾金尿了一颗馒头，虽然损红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

0: 这个，这个，哎呀，看把人都饿晕了呀！
1: 饿啥晕了？腿麻的站不起来。哎呀，行了，你这会儿咱别惹事了，行不行呢？啊，咱惹不起事儿了吗？那顿顿把货给咱闯下了，人罚咱，咱就认罚，能把这事平过去就对了。别再惹事儿，咱能惹过谁呢吗？啥苦没吃过，跪个一天一夜，跪三天都能跪呢。这张总
2: 说了，人性化体罚。
0: 饭可以吃，哎，你这个咋看的嘛？咱叫女的进来了，哎，赶紧叫这，
3: 你怎么进来了？
0: 把这弄回厂去，别在城里待了，回家去，都回屋去啊！别再惹事儿了。哎呀，
4: 赶紧！
0: 悄悄的，咱能惹得起谁了吗？

0: 咱俩先喝，喝倒一个算一个，谁要不服都可以来。
1: 三皮并没有逃走，他挎着受伤的胳膊自己来找张大户。
2: 你小子歪歪，你啥意思就直说。
0: 放了馒头，跪了一天了，不能再跪了。
2: 好，兄弟给你这个面子。
0: 你答应了，你说到做到，我也说到做到。
2: 这凤香型喝不惯吧？
0: 我本来就喝不了酒，不过我不哄人，也不哄自己。

0: 啥路子啊？
1: 好酒品。
2: 戏照唱，席照吃，罚照罚。张大户被三皮的酒品感动，来到张家祠堂。
3: 赵总，

我还真佩服你。我得好好跟你学学，怎么样围好下边的兄弟，这样替你玩命。咱罚还得罚，

张门有张门的规矩，一天一夜时间不能少，这全村的人都看着，这跪就免了啊。起来，坐下，坐下，明白不？坐着。哎哎哎，面对着三爷，你好好的给我反省反省啊，别打盹儿。

0: 丹千岁，你上起火水来，
1: 我请火你来。
0: 你和三人便怎么样？
1: 我大可无情，为何不让俺老常吃套？
2: 答应了，张大虎他答应了。蔡老师，我这都是为了你。你长得那么好看，我从小就爱看你。
3: 不要离开我，
4: 离我远点，让顺哥看见不好。
2: 这么好的月亮，江红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沁人浮。
4: 难得啊，难得，难得单独跟蔡老师在一起。

0: 顺哥再次躺受罪。我却单独在跟你赏月，趁人之危不好。
1: 躲过了祠堂的处罚，铁扣和管事的流水洗酒喝到半夜，想起村外还有拆了一半的礼堂找不来人干活，心生一计，何不借墩墩惹事，迫使这些装台的把活干完，从中算计工钱。
2: 你说那村外拆旧礼堂的活当下正等着人干的吗？你咋不接吗？
3: 人懒了吗？这不都不愿意干这活，这不懒的能干活的都进城打工了，人不好找。
2: 骑着驴找驴呢嘛，劳力都在祠堂里，十几个人呢，你还张大户还管着饭呢。

0: 你啥意思？
1: 你这干啥？
2: 赶紧那个买卖，让他当那个。
1: 回自己家？
2: 去，赶紧去！我打电话指挥你，打电话指挥你。
1: 哦。

0: 喝，整吧。
1: 你别啥都拿，捡值钱的拿，赶紧下来。

0: 二位兄弟，哎，谁让你转过来的？
1: 二位兄弟辛苦了呀！你看弄下这事儿，都怪我平时管教的不严了。哎呀，怪我呢！平时光知道带着这伙干活挣钱，放松了学习，放松了思想教育。你说，连刘关张这英雄事迹都知道的这么少了，哎呀，也算是我们赶上个好机会啊！
2: 这也算是个好事，能有机会让我们好好学习学习，以后不再犯这错误。哎，你确实应该好好学习。对吧？事业张家祠堂，供奉的张三爷像下，庄台的年轻人认真阅读。
3: 张翼德的故事。咱祖上是个卖肉的呀。卖肉的咋？谁那儿有三十七计啊？
4: 三十七在我这儿呢。
5: 亮君挥针，张飞听。
4: 老二，把你的26给我。寿
5: 司东东。

0: 行了，可以走了，把梳子给我吧，拿过来。来，梳梳梳。
1: 咋了？
2: 哈哈，我就说了，找了半天找不着，你在沟子底下坐着嘞你。
3: 八卦阵。嗯，
0: 行了行了，走了走了。
1: 哎呀，这还两本没看呢，还不知道天下归了谁了。
4: 哎，你咋这儿窝着呢？啊，不叫你回了吗？
5: 出来了。哎呀，你不要紧吧？两夜一天没出来了。
1: 没事，好着呢。
5: 那咱回了。
1: 回了。哎，话说这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哎呀。
4: 我的钩子，
6: 哎，
4: 我犯了病了啊！
6: 不好不好，
7: 慢点慢点慢点啊！哎，慢点。
8: 听说父亲犯病，菊顾不得怀孕在身，一路赶往张家堡。
9: 菊，你慢点，慢点。
10: 你在这儿等我啊！
9: 啊，好。哎，你好，你好，大姐，你们那个菜弄得好哦，啊。哎，好看好看，
11: 草莓味。
9: 哎，大姐，您这是酒是哪进的嘞？
12: 问一下我们老板，掌柜的。
9: 哎呀哎呀，报告官，报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3: 你
9: 好，
13: 你干啥的？
9: 我卖酒嘞。哎，
13: 酒我们有，
9: 就送我一件。哎呀，报告官，你不要慌到把我撵你走嘛。哎，你先听我介绍一下嘛，是不是？哎，我们这个酒啊是纯粮食酿造的，酱香型的，这个酒又香阴，酿的多的话。还会便宜？
10: 这儿能有啥医院呀？为啥在这儿看啊？
13: 你爸犯的急吗？那是专治痔疮的私人肛肠医院，咋就不能治他的病？
10: 那医院在啥地方呢？
13: 你一找你来，他没跟你说呀？
10: 他跟我说不清楚嘛。
13: 不远，出村就是。
9: 我觉得你可以加入我们伺候他，一起卖酒。这样子不但自己有酒喝，还能省点小钱，是不是吧？啊，
13: 牛味还行。
9: 哎，那肯定的哟，香得很。
13: 咱卖吗？啊！
10: 你在那儿干嘛呢？快走了！哎，
9: 对，哎，马上！哎，过完，上面有个电话，啊，谁要谁有，谁要谁有啊！
10: 哎，
9: 不要生气嘛。

0: 菊，要不然你先进去，我一会儿就来。
1: 你要干啥？
0: 这不是医院的吗？他是你亲老汉儿，你可以打空手去看他。俺老丈人不可能打甩手噻，我先玩点东西哈。
1: 你还讲究得很，快点啊！
0: 你慢点啊！

0: 爸，爸，爸，吓死我了！你我当咋回事嘛？你咋弄的嘛你？你说你再有个啥事儿，我一个人我咋活呀？不要紧吧？
1: 爸不咋弄。三国尽归司马懿，天下事自有分晓。关关长江东逝水。你都成这了，你咋来的嘛？
0: 咋就你自己了？
1: 对嘛，都督我一个啊。比天还大的场子上，独尊我一个，风大的能把人掀翻。提着冻伤的面瓜草，手没抓牢，脚踏空，摔下来，空中时间长得很，灯都掉地下摔碎了，正发愁咋给人赔灯呢。
0: 你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的，你身上有事儿没？我看一
1: 下。哎呀，别，跟你说的，我刚做那梦呢，正梦到这儿，你把我叫醒。叫醒了，好了，不发愁，熬煎着想办法赔灯来。
0: 找这啥破医院嘛？屋里这冷的，就这么薄一张被子，红鬼呢这是？我去找医生去。
1: 好着呢，
0: 医生，
1: 好着呢，阿姨。
2: 你真来了？
3: 啊。
2: 老毛病了，受了点累就犯了，你不要着急啊。
0: 我不着急，我咋能不着急啊？你看看我爸这样子啊，你跟他来干啥来了？
1: 哎呀，
0: 你是来照顾他来了，还是来催他命来了？他咋能弄成这个样子啊？
1: 去！
0: 一天到晚小黑羊跟前跟后，白吃白喝的。
1: 胡说啥呢嘛？好着呢嘛。
0: 来，你跟我出来。
1: 出去干啥了？不出去，回来。
2: 你爸这情况，医生说最好手术，就算不是大手术，也必须要通知你。

0: 那就做嘛，还耽误啥？做啊！我签字还是你签字？你就签嘛。你不是老师吗？签个字都不会？不是签不了，我连个保姆都不如，轮不上我签。
1: 护士，好了，雕菊花，雕菊花咋叫不成啊？就你这破医院，还笑话我呢？
2: 没笑啥，名字挺好的，听着像同行。咱这拆台还有几天呢，咱不能在这干等吧？等拆了之后，咱们再来。
3: 回去干啥呀？人这儿管吃管住的，这顺哥还在医院呢。最关键的是，咱这工钱现在还没着落来。来，把三皮弄过来。小心他胳膊。哎，真扯！哎呀，走。
2: 慢点，
4: 转我上去，
2: 他罚也罚了，台子也给他抓了。
4: 上去，
2: 拆台的时候咱给人拆吗？他钱不能不给啊？
5: 不能。

0: 不能的事儿多了，这墩子惹下这事儿，咱现在不是理亏吗？
1: 能醉成这式子的吗？哎呀，
2: 哎，行了，
3: 行了，可以呀、啊。你要再这么睡下去，张大户他自己过三年的酒你都喝上了。
0: 给，你娃也是个二杆子，你就算救顺哥，那酒能那么喝来？喝点热水吧。
4: 都闲着呢啊！
5: 来来来啊，一人一把，包争包抢，人人都有啊。我二叔都看完了，思想改造告一段落啊。这次在祠堂里犯下是罪行，性质恶劣，教训深刻。事儿还没完呢嘛，我要接着给人家干呢。大老远跑来干啥？吃闲饭呢？拿着。
6: 喂，你啥意思嘛？
5: 废话那么多呢，让你拿就拿着，
4: 赶快走吧走吧，跟着走吧，愣着干嘛？
7: 密码是我生日，住院连带手术费应该够用了。
8: 这是大伯上次留给梅梅的10000块钱，他没拿走，我替他收着呢，你先用啊，梅梅不会说啥的。
9: 呀，你看我们娃都这了，还知道周济你爸呢，爸知道你跟我心离得近了，啊！
7: 爸，不是我说你啊，亲生的不亲生的，你俩女呢，不管遇到啥事儿，我不会往后缩。梅梅她想缩，她也不敢。
8: 医生让咱做手术，那咱就做啊。专家一到，马上就做。钱的事你不要操心啊，我就算把自己卖了，我也能把钱凑齐了送到你跟前的。
9: 胡说啥呢嘛？
8: 干坐着啊，上哪儿交钱？
10: 钱交过了。
7: 多钱？还你。生病的是我爸，轮不着你个外人出钱。哎
9: 呀，你看你就说这啥话嘛？爸知道你是为我好，你就别在这儿瞎胡闹活了嘛。
7: 哎，刁顺子，你这话啥意思嘛？
9: 哦，
7: 我这情况嘞，我千里迢迢想过来伺候你，成我胡闹了。他是谁啊？我是谁啊？我成财物多余的了是吧？呀，我发现你啊，自有了这女人，你腰杆硬了，说话口气都不一样了。你
8: 好好好，行行行，我走，你就让他留在这儿，留在这儿伺候你，
7: 给你养老送终。我钱呢？

0: 你有钱，好吗？钱你出，人也你伺候，把我爸伺候的好一点，省得我来回两头跑了。
1: 来扶我一下去。
0: 爸，你咋了？你要干啥呀？
1: 我上厕所憋得不行了，
0: 你别动，我来。
1: 不用找你吗？哎呀，对对对对对，给我自己，不要扶，谁都不要，走走。
0: 能行不？哎，你在这儿做啥？人呢？哪个病房？你咋才来？我不是给你请示了吗？我去给他买水果了吗？我爸在里面呢，你去帮一下。
1: 啊，这个咋帮嘞？
0: 去。啊，哎哎哎！
1: 哦，这个活动我来，这个活动我来，我来嘛，这个不方便。
2: 哎，那我等我女婿。
1: 弄啥？你来啥？
2: 我是女婿嘛，应该的。
3: 闪！哎呀，你先出去。

你不要生气啊！你看，我不晓得你老汉喜欢吃啥子口味的，我都买到有。我不是故意回来那么晚的，我是周围团团都早交了，没看到卖水果的，我专门开车绕到东大温泉去买的，回来的时候又堵车堵安逸。哎呀，我那个车的机油也该换掉了。

0: 抓着我，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1: 你要是再年轻了，哪怕10岁，你都是个好人。
2: 其实呢，人好不好啊，很小的时候就定了的。他跟这个头发多不多、年不年轻，没得好大关系的。
1: 你到底多大年纪了？
2: 我。
3: 雕菊花，
1: 喊什么喊？
2: 哎，来了来了来了！不要发火，不要发火啊！注意身体，来来来，慢点，慢点啊！
4: 这些砖啊，把洋灰敲掉，摞整齐。人家现在做民宿的，专门找这些旧砖的，啊，就这一点活，饭呢管饱管好，正日子有实权。老规矩，晚上睡在祠堂。千万记住了，别再犯墩墩的破事儿了。
5: 这是一点活儿，
4: 一点不一点的，张大户人家安顿的嘛。人家这红白喜事闹的时间长，弄得大，你这一伙子人的嘛，抓紧时间来得及。看啥？你们惹这事儿，还想闲着白吃饭啊？
6: 丁主任，俺把台子已经搭好了。现在就等着拆台了，咋能说是白吃饭呢嘛？
7: 就是嘛，
8: 就是嘛，
7: 对嘛，
4: 那就叫白吃饭。那张总养个狗，一天到晚都不开门，能给他饭吃吗？
5: 田主任，你积点口德啊！咱这都出来卖力气吃饭了，装台是为挣钱，不是劳改，你更不能拿狗打比方。
7: 就是嘛，
8: 对，对嘛。
5: 你先说这打砖这活咋算？
4: 咋算？不算劳改也算惩罚。你装台归装台嘛。在祠堂惹下的事儿，那张大户人不找你们算账了，这顺子都被罚跪了，你以为你们都没事儿啊？你厉害啥厉害？你摔呢？你拿刀劈谁啊？去村里，全姓张，
9: 丈八蛇矛灌举咽喉，挡阳桥前一声吼，
4: 喝断桥梁水倒流，还把你能的，去到村里劈去。这离拆台还有好几天呢嘛，谁让咱白吃饭呢？赶在拆台前，这些活必须干完。

0: 那呀那
1: 呀，你说这要是真的让张大户知道咱俩姐他的名儿让这伙干这活，这不好交代吧？得干脆给俩钱安慰一下得了呗。
2: 虚伪的善良，心软一世穷，富贵险中求。你把钱给他这伙子，咱俩挣啥呢？你再说你给他们，咱更麻烦，真拿自己当干艺术的了。这事儿你不管，饭管好就完了。剩下有我呢，还能顺子回来之前，让这伙干的把活一干，钱一分，喝酒天。

0: 你好生休息哈，我们走了。
1: 你慢点吧，没事的吧？
2: 哎，菊，把这个拿回去给菊吃吧。这儿的医生说了，啥都不叫吃。菊现在更需要。
1: 啊，哎呀，对，要是用钱的话，尽管跟我说，我随时可以送过来。我是个卖酒的，大钱没得，小钱还是有的哈。
2: 好。专家来了就做手术，也不是什么大手术，你们不用过来了，有事儿我打电话。
1: 啊，表弟，那我们先走了。
2: 哎，好，
1: 走。
3: 对不起，
2: 菊，我想好了，等你爸做完手术，我就走了。我离开这屋，往后你把你爸照顾好。你爸他太不容易了。
3: 爸，
4: 啥烂怂医院？打个电话还得跑到窗口呢。连个 WiFi 都没有呢。喂，
5: 这就是菊。从小生长在如此一个家庭，心存浓浓的爱，却从来也不会表达。对自己的父亲尚且如此，更何况面对一个要从他身边抢走他父亲的

人呐、啊，到了我这个岁数，死了呢太早，真爱一回来又太老，苦哦。你不要看我啊，成天干净火的到处卖酒，其实呢，我是死粑粑垫桌子脚脚混撑的。有时候晚上回去呀、啊，就生害怕呀，哪天睡过去了，突然醒不过来了，还没得人发现的，到时候还要靠味道来通知邻居。哎呀，那个四川来的没得头发卖酒的过桥米线儿，咋走了呢？真的啊，不得哟，还年纪轻轻的嘛。哎呀，一个寡男人，又没得婆娘，也没得娃儿，可惜喽，可惜喽。

0: 三弟，哥教你一招，你整了一坛酒，泡俩馍，呱呱呱，你下肚，二回你就是海量。
1: 大半子，炸酱干，做难要来求进简，那时间要了，你军也明，管教你前会勇，以后会难。
2: 哎哎哎哎，别干了别干了，顺哥来电话了。
3: 咋了？
2: 哎，顺哥。哦，我们这坐在这歇着来。啊，都好着来，都好着来。啊，有人管饭，你安心养病。啊，你不操心我们。啊。对，对对对，啊，你就这啊，啊，
0: 说啥呢嘛？
2: 干活，
0: 也不知道顺哥现在咋样，那吃的用的够不够？
4: 那人都病成这了，能咋样？肯定难受了呢。咱哪天也买点东西去看看顺哥。
0: 你别改天了，就现在我在网上商城一买，咱晚上就能看顺哥了吗？
5: 那也算我一个，我知道顺哥需要啥了。这个时候还
0: 来，
5: 我上次我们俩带他买过你们的，
1: 也算我一个啊。
0: 行行，你看
5: 这啥？
6: 叫啥？

0: 啊，
1: 来来来来，你来，
0: 不是忙到了吗？哥，
1: 到了才你来呢？
0: 为啥？
1: 那平时我管这伙子吗？那看我啊，七个三连以后咋说话呢？
0: 那人家看见我洗这衣服咋弄？
1: 谁看你？你这是这村的，以后还能见这伙子吗？哎，这啥酒吗？
0: 哎，一个卖酒送的，不好喝。
1: 那我咋不知道呢？
0: 你想喝，我打电话专门给你送两瓶。
1: 两瓶？你还不送我一箱？
0: 这是一箱，一箱，一箱。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纯绵羊奶粉。
1: 这款奶粉啊，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0: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0: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0: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2: 先把手术做。
3: 你
4: 这咋是你？
5: 你先拿他下手。哎呀！
6: 田主任，两个警察寻你呢。
7: 这边，墨镜摘了呀，让警察看一下你的真面目。
8: 算是个啥东西嘛？也敢跟演员抢角色？
3: 我倒真想把自己当人，不让我要让你演狗了吗？
6: 顺子，你干啥呢？
4: 没事了，进来。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海关总署今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据商务部数据，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截至9月10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近日在西安举行。本届电影节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将于9月19日至9月23日在西安举办。
2: 本届电影节自5月启动全球征集活动以来，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参赛，覆盖范围创历史

0: 新高。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并创新设置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
1: 这个单元旨在以孩童视角讲述丝路故事，搭建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儿童影像文化交流平台。截至今年8月，共收到61部来自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优质儿童影片角逐荣誉，最终15部优秀影片成功入围。
0: 据了解，本届金丝路奖设立分门类的国际评委会，奖项覆盖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大赛道，同时设立电影艺术终身成就奖，致敬为世界电影艺术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资深电影艺术家。电影节期间还将举行丝路电影国际交流交易中心揭牌、丝路电影版权交易网上线及战略合作签约等活动。
2: 再来看陕西农产品出口方面的消息，杨林国和跨境贸易有限公司海外仓近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州揭牌投运，作为布局俄罗斯市场的仓储物流支点，该仓投运后，陕西农产品对俄配送周期可缩短1至2个月。
3: 杨林国和海外仓位于莫斯科州拉缅斯科耶区，总面积2000平方米，紧邻干线公路，具备货物仓储、集散分拨、本地配送、跨境电商配套等综合功能，可覆盖莫斯科全市及俄罗斯中央联邦区主要市场。据了解，杨林国和跨境贸易有限公司是杨林示范区管委会为推动国际涉农投资、贸易、科技和人文交流而设立的企业。截至2026年8月，杨林国和海外仓已实现与杨林综合保税区初步联动，带动对俄农产品出口额达8亿卢布，为陕西优质农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搭建了高效通道。
2: 依托西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政策，智慧厨房新场景新搭档全国巡礼首站近日落地西安。活动以新场景解决方案展示现代厨房的安全、高效和健康新体验。
4: 西安作为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支持家居等领域具有创新性、引领性的产品和服务，举办首发、首秀、首展活动。近日，智慧厨房新场景新搭档全国巡礼首站落地西安，以新场景解决方案解锁现代厨房的安全、高效、健康、社交和美学新体验。本次巡礼搭建实景厨房，复刻家庭完整烹饪流程，区别于传统单品展示，主打厨电协同场景化服务。例如，针对旺关火、干烧锅、油烟污染等居家痛点所打造的安心无忧新搭档，哨兵灶的智能监测可防干烧，还可与油烟机联动调速，实现厨房安全从人工值守变为设备主动守护。
5: 这次带来的智慧厨房新场景新搭档是方太联合渠道共同打造的场景化方案，我们希望把智慧厨房解决方案从听概念变成消费者真正能看见、能体验、能购买的生活场景。活动期间，双方也会给消费者带来一系列专属优惠和服务权益，免费上门设计，用我们专业的设计师为您免费输出专属的智慧厨房整体方案，叠加厂家和京东的优惠政策、专属礼品方案，包括国补和西安当地的绿色补贴等，给市民带来良好的消费体验。
4: 除了烹饪安全，大家对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正在从食材保鲜、餐具清洁、健康烹饪等单一环节走向烹饪的全链路健康管理。在本次巡礼中，也有了针对这一新场景的解决方案。现场健康之味新搭档可将冰箱储鲜、食材清洗、健康烹饪、餐具净洗及收纳存储串联成完整流程，让一顿饭从食材进门到餐后清洁收纳都得到完整闭环的健康保障。
6: 那今天体验这个安心无忧 CP， 我觉得挺实用的。它的哨兵灶能主动防护，烟机也会跟着自动调节风量，确实会特别安心一些。
7: 它更符合消费者当下的这个选购需求，也更容易帮到我们的消费者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这个家庭厨房方案。
4: 此次智慧厨房新场景新搭档全国巡礼落地西安，把前沿的智能技术和贴近民生的生活场景结合起来，不仅让大家直观体验科技便民的成果，也为城市拉动品质消费、激活市场新活力提供了全新载体。
2: 市井烟火最抚人心，在西安街巷深耕20余年的老王鱼庄，坚守活鱼现做、古法炒料的朴实匠心，以地道川味河鲜为纽带，在日复一日的味道坚守里，沉淀街坊邻里的温情烟火。

0: 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店主与鲜鱼相伴二十余载，岁月辗转，几经门店搬迁，成家育儿，待到子女长大，他再次重拾热爱，一头扎进社区，守一间朴素鱼馆。在店主的经营之道里，食材为先，从源头严苛把控每一份原料，才能留住食客反复登门的脚步。江团、黑鱼、黄辣丁、花莲四种河鲜常年活水静养，各有一套严苛的甄选标准。
2: 花莲的话，首先它的鱼鳞要完整，然后颜色要发黑，口要大，这个就正宗的水库里的鱼。江团呢，整个它的颜色也是要稍微发深，在水里头的活蹦乱跳。黑鱼也是一样，一定是鱼鳞要完整，然后呢进到水里以后呢，它的劲儿比较大，你拿出来以后它会活蹦乱跳。黄辣丁我一般会去选择，就是大概中号的，大概就是这么长，就是选的这个口感是最好的。
1: 烹鱼去腥是根基，入味是巧思，鱼身处理容不得半点敷衍，宰杀后内脏鱼腹黑膜彻底剔除，鱼骨鱼片分开存放，鱼片单独腌制去腥。去腥所用胡椒选用原粒胡椒手工研磨，香气纯粹浓郁。鱼片改刀暗藏智慧，江团肉质肥厚，切至4毫米薄片，黑鱼肉质紧实，薄至3至3.5毫米，薄厚恰到好处，炖煮入味却不散烂。店内鱼锅底料全部手工炒制，香料与豆瓣酱充分交融，醇厚香气由食材慢慢析出。
2: 我的鱼的口味呢，它是有麻辣的、藤椒的、酸菜的、番茄的，还有三鲜的。
1: 一尾鲜鱼盛在街巷，细碎温情，一锅沸汤容纳人间寻常悲欢。这份扎根社区、坚守本心的饮食执着，便是独属于长安街巷温润绵长的地道烟火滋味。
3: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你，我头，别开枪！
1: 报告，
2: 是一些禁书和共党的宣传画册。
1: 干什么不好啊？

0: 非要加入共产党，将他们带回去严刑拷问。
1: 是。
0: 妈了个巴子，他真想炸死老子，把他们全部带走。
2: 喂，跑吗？摇

0: 你好，先生，请问需要什么？
1: 请问你们这里有商务运输馆民国22年版的饮冰室合集吗？要精装版。
0: 不好意思，先生，商务运输馆版的没了。不过我们这里有中华书局的点教版，是去年新出的，教刊更精良。
1: 长江水、黄河水都一样，麻烦帮我拿一下。
0: 黄河岸雨，冬天了，黄河水会结冰，长江可不会。
1: 好了好了，这才多久没见，就这么想？
2: 保安团例行检查，你们书店涉嫌贩卖禁书。谁是负责人呢？
3: 你好，我就是。我们书店绝对遵守规章制度，也绝对配合调查。
2: 确定？
3: 确定。
1: 好了，那就等你下班了，我晚点再来接你回家。
0: 好。

0: 今后我们以夫妻的名义在这里展开活动。
1: 服从组织安排。
0: 按你刚刚说的，你主要负责联络古城的进步团体。
1: 是，负责秘密运输通道的另有其人，我只知道他叫老李。不过自从老黄被逮捕之后，我就跟他们断开联系了。
0: 老黄牺牲了，就在我来古城的前一天晚上，收到了消息，我们被捕的同志全都遇害了，今后的古城就靠我们了。
1: 是，
0: 组织上让我们尽快打入敌人内部，找到新一轮敌人围剿我军的作战规划，这是关乎到成千上万人性命的关键。
1: 是。
2: 接，
0: 校长，您找我。
2: 北华，坐。
0: 哎，
2: 这次找你来不是为了安排课程，以你的学识履历去大学堂任教也绰绰有余。市政府最近因为学生游行的事儿，想聘用一位老师去古城做教育科长，我推荐了你。
3: 校长，凭什么魏华那小子？
4: 魏华，你也在啊？我就直说了，校长，那教育科长的职务怎么也轮不到他去做。
2: 那我也就直说了，人家魏华留学欧洲，融会古今中外，又年轻又有抱负。你们呢，两耳不闻窗外事，教书尚能应付，怎么去和那些游行的学生交流？对一个刚来的晚辈出言不逊，哪有一点长者风范，哪有一点学者的气度。
4: 读了两天洋书没什么了不起，别以为我不知道在课上教什么西方思想。说不定游行的学生被你鼓动得越来越多。
0: 谢谢校长信任，只要能为党国效力，无论什么岗位我都服从安排。只是教书育人是我心之所向，还望不要影响教课。
2: 我知道了，我去协调一下，稍后咱们再谈。
0: 谢谢校长。
4: 别以为我不知道在课上教什么西方思想。说不定游行的学生被你鼓动得越来越多。
5: 没眼吗？
0: 来吧，大前门。
5: 大前门没有了，哈德门还有。
0: 没了。
5: 长江水、黄河水都一样，来吧，哈德门吧。
0: 黄河水结冰，长江可不会。
5: 老板，需要眼就过来，我常在这儿。
6: 魏先生吗？
0: 不是。
6: 我是古城保安团总务科科长郭新宪，我们保安团周成周总长，请您到家里用个便饭。
0: 周总长。
6: 总长，魏先生来了。
2: 哟，哎，欢迎魏先生啊，大驾光临啊。
0: 不敢不敢。
7: 都说魏先生留过洋有学问，没想到这么年轻，这么一表人才呀。
6: 总长，我先回去了。
2: 行。你们总务科呀，最近工作忙，辛苦了新鲜。
6: 为党国分忧，为总长分忧。
2: 来吃饭。
8: 魏老师。
0: 周雅。
2: 我姑娘。
0: 原来如此。不过不知周总长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事吗？
2: 哎呀，突然把魏先生请来多有冒犯，我周成啊没什么学问，但就是喜欢结交。你们这些有学问的年轻人，你们是老师吗？
0: 周总长客气了，我虽初来乍到，却也知周总长您是为了古城的治安殚精竭虑，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那是我的荣幸。
2: 好，那我就不多客套了。我听说政府那边计划呀，从河渡中学选一位老师当新的教育科长，我愿意全力推荐魏先生。 现在学生们闹什么游行，我姑娘也跟着上街胡闹，急需啊魏先生这样的青年才俊加以管教啊。
0: 学生们年纪小，容易被煽动，只要加以引导的话，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周组长不必担心。周雅这几日在我班里，我对她有印象，聪明，和同学们关系处得好。周组长不必担心。至于教育科长，只要能为党国效力，什么职务我不在乎。
2: 对了，我还听说魏先生在课堂上讲什么马克思主义。
0: 没错，这些年很多所大学都开设有这门课程，像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叫西方哲学史。如果周总长您觉得有什么不妥，我立刻停止这门课。
2: 还是先停一停吧，这些东西比较敏感。话说回来，我还想魏先生啊，为我家小雅做一些课外家教，报酬肯定不会少的。我还想啊，回头把我姑娘送去北京去读大学堂，魏先生意下如何呀？
0: 教书是我的本分，周雅又是可造之才，当然没问题。
2: 好，如果没什么事儿，那今天就开始吧。
0: 没问题。
8: 魏老师，我带您去书房。
7: 哎呀，这孩子让魏先生先吃饭呀。
0: 没关系，我已经吃过了，今天来正好了解了解周雅的情况。
5: 老板，卖烟吧。
0: 有什么？
5: 多次行进的货，您必须尝一尝。
0: 老李，魏华，注意身体。

0: 怎么回来这么晚？我买了老谷面馆的饸饹，快趁热吃。
1: 我见了老李。
0: 老李，有什么指示？
2: 多次行进的话，您必须尝一尝。
0: 怎么说？
1: 中央考虑到国民党军队会加大对陕北的进攻，让我们保持警惕，同时让我们注意一下监狱里几位同志的安全。我们被抓捕的同志中有一人，正是黄河运输线的关键联络人。我们需要找机会潜入敌人内部，得到敌人的情报。
0: 我愿意潜入敌人内部，我可以尝试去情报部门工作。
1: 你不行。
0: 卫华同志，你不能因为我们之间的私人感情而拒绝给我安排危险任务。

0: 方玉轩同志，我现在正式回答你的质疑。你在古城潜伏了这么久，社会关系已经基本成型，你现在以友山书局图书管理员的身份去参加军情队情报组工作，肯定是会被怀疑的。
1: 我还以为你是怕我去情报组工作有危险。
0: 哪里没有危险，我们的目标是完成任务，不是去送死。
1: 对不起。
0: 你刚刚说我们的私人情感，你觉得我们有什么私人情感？
1: 革命情感。
0: 好了，不逗你了。虽然组织安排我们以夫妻的名义在这里潜伏，但我不会因为个人感情而忘记了组织的任务。国民党反动派还在进攻，日本侵略者盘踞东北，在斗争结束之前，我是不会放松任何警惕的。
1: 我相信你。不过你找谁去情报部门工作你想好了吗？
0: 去保安队潜伏需要年轻、受过教育，还得有坚定的信念。我暂时还没有相应的人选，不过我会尽快。另外，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剿灭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了，我们的同志被抓正是他们破解了我们的密码。我需要你立刻设计一种密码对情报进行加密。
1: 摩斯密码？
0: 不行，要让敌人看到却不会怀疑。就用河水、鸡鸭等日常物品作为密码，加密后的密码一定要像大山长河一样普通，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最好能像我们的街头密码一样，就叫黄河密码。
2: 联共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徐队长。
3: 魏先生，又见面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稽查队抓捕共党分子。
0: 共党？
3: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还煽动同学游行。这就是证据。
0: 这些还都只是孩子，徐队长带走审问便是，也不该这样打学生。
3: 魏先生，你不了解，这些学生犯的事儿不用审，直接送进监狱就行了。
4: 人到。
5: 魏老师，你没事吧？
0: 啊，周雅，怎么了？
5: 我听人说你在校门口和几个军警发生冲突了，我担心。
0: 谢谢你啊，我没事，不是我和军警起了冲突，而是军警在抓印发联共抗日训练册的学生，我只是过去问问情况。
5: 可是一心抗日不是天下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吗？为什么要抓同学呢？
0: 因为国民党对日本人实行不抵抗政策，联共抗日不是他们想要听到的声音。
5: 大家都说共产党不是敌人，日本人才是。共产党希望国共一起抗日，早日夺回东三省。
0: 对，但这样的声音出来

0: 我让我爸把他们都放了。
1: 周雅，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有能力保护你的同学，甚至可以保护你的老师，但全中国那么多青年学生，那么多进步人士，他们又靠谁去保护？我时常讲，要有家国情怀，那我们的国又要靠谁去保护呢？
0: 我不知道。
1: 等你想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就有能力保护你想保护的人。好了，学校刚刚派我去监狱里探望被抓的学生，我该走了，你也赶紧回去上课吧。
0: 老师，我和你一起去。
1: 监狱不是保安队，你去会有危险。
0: 我不怕，如果你有危险，我可以找人救你。
1: 我带你去。
2: 先生，你记性好，这孩子快饿死了。
0: 奶奶，你儿子呢？
2: 儿子死了，打仗死了，儿媳妇也死了，被当兵的抓去了，我老婆子也快死了，我死了，这孩子也……谢谢二位，谢谢，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0: 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再给他些钱？
1: 一路往前，还会遇见更多像这样的人，不如每个人都分一点。而且他一个老人家，你给他那么多钱，反而会害了他。

0: 什么人？
1: 敢闯监狱？
2: 你不认识我？
1: 你是个什么东西？老子还认得你？
2: 你，
3: 我是河渡中学的教师代表。我们学校有一批学生被抓进去了，学校派我来看看他们。
1: 一个臭教书的，你以为这监狱是什么地方？你想进就能进的？
3: 啊，这是我们古城教育局局长的条子，你看。
1: 谁的条子也没有，滚！
2: 你什么态度？
1: 什么态度？我……
3: 哎，长官，啊，那个，麻烦你啊，把这个条子拿给狱长看一下。如果不行，我们立马就走。孩子还小，不懂事儿。啊，
1: 还得是教书先生懂规矩。行了，条子给我吧，我跑一趟。
3: 您受累，
1: 等着吧。
3: 没事吧？
4: 我的大侄女啊，你刚才放那枪可真是把我吓坏了，我都以为有人要劫狱了呢。以后你要是来呀，就跟叔叔我说一声，我派人接你不就得了吗？啊，
2: 如果我不告诉我爸，就拿着教育局长的条子也进不来。难道就活该被打，就该这样吗？
5: 大小姐，我是真不知道。
4: 我的大侄女，哎，你就消消气儿吧，啊！
2: 我和魏老师要去看我们被抓的同学们。
4: 好啊，没问题，我带你们去。

0: 此一场。我们学校呢，正在募集资金和收集证据，一定会还那些学生一个清白的。还请您啊，看在周雅这么善良的份上，饶那些学生一命。那些学生在狱中造成的损失，我们学校也会照价赔偿的。
1: 好说，好说。

0: 怎么样，好些了吗？
1: 自我出生起，我爸就已经是军队的大官了。虽然人人都说世道难世道乱，可我真的从小到大没有受过一点苦，也从来没有独自去过任何地方。
0: 在东北，那些被日本人占领了家园的人们，他们更惨。
1: 可是不是已经是民国了吗？为什么还会这样？
0: 你有这份正义感是好事，等以后学有所成了，千万不要忘了为百姓做些事情。
1: 像您一样吗？有更高的工资不拿，来这里教书接济穷人。
0: 我做的只是举手之劳。
1: 老师，您读过大学，还出过国，您认识共产党吗？
0: 今天徐世勋带着行动处的人抓了一批进步学生去古城监狱，我代表学校探望学生的时候，大概记了一下监狱里的布局构造，我把它画下来了，希望对你有点用。另外，我发现军警队总长周成的女儿周雅是一个有一定社会理想的人，我决定试着发展一下她。
2: 周成的女儿，如果可以，那再好不过了。她接触到情报的机会比一般人更快、更多、更安全。不过，养尊处优的大小姐能不能坚持下去，关键时刻能不能坚守信念，还有待考察。
0: 我会再观察观察，她现在正处于迷茫阶段，需要经历一些事让她成长起来，我会随机应变的。
2: 对了，书局这边也发现了可以发展的人，是一个爱国商人，叫杜玉，平时很喜欢来书局参加进步读书会。
0: 好，时机合适的话可以发展一下。
2: 嗯，
0: 对了，黄河密码怎么样？
2: 这两天一直在写，写好了你看看。
0: 很好，鸡鸭鹅雁对应紧急情况，几个着重需要注意的敌人也都有相对应的秘密。
2: 是的，即使真的被抓到了也不会直接留下证据。
0: 你马上把它抄一份，我一会儿就去城外找老李，今晚就要送一本密码本去中央。
2: 好，我现在就写一份。
0: 老规矩，你去据点等我，如果我一个时辰之内没有去据点找你，不要回家，迅速离开古城，并想办法向中央传递我牺牲的消息。
2: 每次都是你先为我担心。
0: 不要担心，正义是杀不完的，走吧。
2: 嗯，
0: 送货吗？
3: 今天不行。不用担心，俄一个拉扯这老头我人底什么，凡是回来车夫告诉我，先路走有当兵的。
0: 那我明天再来。
3: 东西放好，不用来练。这次给谁送的？
0: 送给山区里的贫困学生。
3: 还有子，我拿来。
0: 你最近受得厉害，千万注意身体。
3: 饿不死，放心吧。
0: 我们编了新的密码，情报内容由日常物品替代，万一出了意外，你一定要稳住。
3: 嗯，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2: 我在据点等你那么。

0: 久了你才回来，担心死我了。
1: 刚才差点就暴露了，还好只是虚惊一场，我都忘了去找老李拿包烟了。
0: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对了，光顾着送密码了，回去给你热饭吃。

0: 谁？出来！
1: 我不是坏人。
0: 谁派你来的？
1: 我自己来的，我太饿了，对不起，放我走吧。
0: 你叫什么？家在哪？
1: 我叫石头，南边塘村的。我太饿了，我就进来看看。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会开锁。
0: 你爸妈呢？
1: 死了，他们之前也是拿着枪的，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村里人都说肯定是死了。
0: 你爸妈叫什么名字？
1: 李萌和周眠。你们认识我爸妈？
0: 我们是共产党。你听过共产党吗？
1: 我知道，我爸妈就是共产党，我没敢说。
2: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3: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孩子，你爸妈和我是同志，之前我们曾经一起在陕北工作。1928年，他们被国民党抓捕杀害了，就牺牲在我的面前。
4: 我去给孩子热吃的。
0: 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着，然后派人送你去陕北。你一个人在这太危险了。
1: 叔，你也是共产党，你怎么不去陕北？
0: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很危险。
1: 叔，我不想去陕北，我想留下来帮你。我不怕危险，反正我爹娘都死了，大不了我下去陪他们，跟他们团聚。
4: 吃面。
0: 那你记住，要服从指挥，听从命令，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1: 嗯，
0: 你爸妈是为了能让你生活在更好的世界所牺牲的，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1: 嗯。
0: 读过书吗？
1: 没有。
4: 那你以后白天跟我去书店，我教你读书识字。来吃面。

0: 周总，周夫人，你们怎么来了？
1: 魏先生，你可是小雅最喜欢的老师啊，我们过来就是想问问您，小雅有没有和您说过她和同学们去了哪里啊？
0: 去哪里？没有啊，发生什么事了？
2: 魏先生，小雅她失踪了。
3: 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

0: 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先把手术做。
7: 你
8: 这咋是你？
9: 你先拿他下手。
10: 哎，田主任，两个警察寻你呢。
11: 这边墨镜摘了呀，让警察看一下你的真面目。
12: 算是个啥东西嘛，也敢跟演员抢角色。哎，
8: 我倒真想把自己当人，不让我让演狗了吗？
10: 顺子，你干啥呢？
13: 没事了，进来。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107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107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说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0: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走。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的制败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大伙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跟上。机枪怎么不响了？

0: 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的。
1: 小
0: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0: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3: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0: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4: 是。
5: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6: 有。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他们的炮真过瘾。

林长，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口糊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哼！哎呀，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还是不入睡的啊？来，这烟吧。这不是不是我。这把我再加两根儿。
1: 别想了，你送哪根？
0: 哎，前面还亮着呢。好的，然后后面这个是
2: 就你懒，你怎么老吃？
3: 谁？干什么的？
2: 去了。来，我这儿
3: 呢。没八斤五十的。
2: 事儿真多，又烟呛，你坐这边。你别想。
0: 哎，我
3: 你
0: 这手
3: 机关了。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八斤五十的。没八斤五十的。你没长眼吗？
4: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3: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2: 这做了一半怎么办？
0: 灭了，
3: 灭了，小点声。辛苦了，
0: 没办法。
5: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4: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3: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5: 是，快上车。
2: 是，
5: 上快。
0: 哎呀，别说了，快上车。
2: 怎么了？
0: 真泄气。
5: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五号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1: 服从命令。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石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 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2: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实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

0: 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剩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3: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4: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4: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3: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3: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3: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3: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

0: 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古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啊，卖完就没

0: 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们看，金大来，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把他架走。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架走。
1: 走
2: 走
3: 走，
0: 慢着，
2: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2: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
3: 走，
1: 放开我！
3: 走，放开
1: 我！放开我！
3: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3: 站住！
1: 强盗！
3: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去！
1: 土匪！
3: 出去！走，出去！出去！
1: 走！
0: 哪里？
3: 出去！快走，快走！
2: 住手！
4: 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4: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4: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4: 有，在这儿呢。
0: 你，
4: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提出手来。
4: 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4: 李班长，
5: 有。
4: 唐红，
0: 走，走。阿曼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6: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6: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有办法了。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2: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3: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的？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福，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游击队。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1: 是。

0: 李排长，你们帮包总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您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3: 机枪准备。

0: Hello， 哎，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

0: 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0: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0: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哎。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 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搁。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它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

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仕女舒展的绣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地心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布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布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
作为数位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背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

0: 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牛奶，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高钙多维的牛奶，而且这个牛奶还是咱们的乳制品国民品牌君乐宝提供的，
1: 那就是君乐宝的遇见奶牛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对，
1: 其实平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像这样一罐700克的奶粉，大概的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0: 那绝对没跑了。
1: 今天带给您这样的一罐奶粉，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一罐只要99块钱，但是别着急，还没有完。平常是一罐99的，今天我们您买一罐，我们再送一罐，2罐700克的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2罐只要99块钱啊！最主要的是这款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啊。持续特定的营养输出所设计的一款奶粉，所以各位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当中啊！你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这库存就没有了，对不对？你一边呢抢着，一边呢听我们跟您说说这款奶粉到底好在哪儿。先说这个奶粉，首先这个奶牛得好，它这个品种叫做荷斯坦奶牛。君乐宝的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
0: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溯源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溯源的。
1: 是。
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奶粉里啊，它还富含我们的高钙，加上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健康，还有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
1: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零蔗糖，
0: 也就是很好的呵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没错，每100克我们的奶粉里边蛋白质含量是高达17.4克，里边还有维生素 A、D、E、B2、C 以及镁、钙、铁、锌等等等等，非常的多的营养元素。
0: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君乐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奶粉呢，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而我们钱之声优选商城同样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99块钱对吧，买一罐我们就送你一罐，2罐只要99，所以各位拿着手机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才能购买。而且您放心，我们的这个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的商城，
0: 对，
1: 所有都是我们经过严选的好物，而且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还有运费险，并且给您包邮送货上门，还等什么呢？把这么好的奶粉赶快带回家吧。
0: 今天带给大家的优选好物就是我们的同仁堂染发梳，它是一个梳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在染头发的同时呢，就可以像梳头一样，非常便捷。这里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摁，我们的染发膏就从梳子上出来了。
2: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用量不会太大，就不像普通的染发剂用在头发上顺着头皮往下流，这个呢就完全不会了。
0: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这一款染发膏啊，其实今天呢也是给到了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染发膏是刚需啊，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头发一白，你就要经常染。
2: 对，
0: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啊，我们是买2发3，3支到手只需要90元
2: 哦，
0: 一支合下来才30块钱哦。所以对于我们的各位有白头发困扰的叔叔阿姨，甚至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而且呢我们说啊，大家啊在这个染头发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他这个里面有不好的一些添加剂。
2: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些原材料在里面啊，草本萃取我们植物调理的一种深层的染护，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染发的便捷。
2: 对，所以呢这些东西爸妈您用在头发上啊放心，咱们作为子女的也非常的安心。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买2支您就可以带走3支，只需要90元。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10款颜色，您可以挑选棕色的、巧克力色的、咖啡色，甚至葡萄紫色的，我们一一都有。是这，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自己进到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您在里面去挑，喜欢哪个色，我们就挑选哪个色。
0: 没错了，大家在购买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您下单是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的。
2: 是的，
0: 因为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会有运费。

减，赶快下单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款加

0: 床单被罩啥的，日常清洗咱就不说了。
1: 对，
0: 有了它咱可以一网打尽。
1: 哎，我们说这款老牌的国货洗衣液啊，露丝洗衣液，在咱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只要99元，朋友们，
0: 是的，
1: 就能够拿到32斤的洗衣液，加上我们80颗的洗衣凝珠。可以说呢，买一次用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
0: 哎，这款露丝洗衣啊是老牌国货，品质值得信赖。
1: 没错，
0: 没有荧光剂，富含素洁因子，带来超强劲的洁净能量。深入衣物纤维，就像吸尘器一样啊，带走污渍，像油渍、化妆品渍、血渍，遇到它啊都得乖乖投降。
1: 没错了，哎，而且它可以在不伤衣物的情况下呢，完成深层的清洁，晾干以后啊也没有痕迹，就像刚刚买的一样。我们说呢，这个护理衣物啊，会是希望呢我们的衣物会更加的柔顺，并且呢也不褪色，而且呢新香宜人，温和不伤手，各种面料的衣物呢都可以放心的使用的哈。像是中性的配方呢，它也非常的温和呀，无论是对我们的皮肤还是对衣物都不会造成损伤。像是棉、麻、丝、毛，还有的一些合成纤维、混纺等等多种质地的衣物都非常的适用。
0: 太厉害了。而且呢是环保零添加，无添加零，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像宝宝啊大人咱都能用，洗得干净又安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露丝洗衣液，秦之声优选商城特惠，仅需99元就能到手32斤洗衣液加80颗洗衣凝珠，8桶加8袋，您所见即所得，太划算了，买一次用一年。
1: 这么划算还有谁，大家还在等什么，赶快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0: 是的，您现在呢就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秦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秦之声优选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1: 赶快下单吧。
0: 今天啊，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帮您来推荐世界我们知名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秋季冲锋衣，抗风、保暖、防水、耐磨，2种款式可以选。您看许诺后面这个纯色的，叔叔穿上去绝对拉风，阿姨您太适合穿这件衣服了，看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您就是最拉风的女王，就算你有200多斤也能穿上，这阿姨您150多斤也能穿，我们的尺码全着呢。这么好的冲锋衣在外面确实贵，199块钱一件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限时直降，到手不过百，100都不要您的，只要99元，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来下单。今天那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看黑色的许诺穿上好不好看，这款黑色的穿上把人的气质就提出来了，那叔叔您穿上能不好看吗？不管您去爬山去钓鱼，包括阿姨们去跳广场舞，都太合适了。它采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呢有这种微米级别的网格孔，像身上的热气啊湿气都能迅速排出，不会捂汗也不会闷汗。另外呢它上面有这种领先的仿荷叶聚水聚污黑科技，哎，就使得我们的衣服表面啊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所以能够阻挡风雨。我给大家看一下，您往这儿看厉不厉害，确实可以啊，这许诺下手也够狠的，但是完全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这款衣服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有效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所以呢提醒一下叔叔阿姨，这款吉普秋季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我们不要199，不要1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件，穿到您的身上真的是好看，给自己给家人赶紧来囤货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是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从青藏高原奔腾而来的长江，在瞿塘峡被两岸垂直的山崖收紧，形成一扇大门。这就是长江航运最为险要也最易扼守的夔门。在历史的战争中，多个朝代都曾以铁链锁江，封闭航道。今天夔门依旧能看见江山搏击的痕迹，不同的是铁链再也无法锁住来往的船只。三峡大坝蓄水以来，随着水位升高，内陆腹地与海洋有了新的关联。长江航道上来自大海的集装箱就是最好的证明。三峡早已不是九死一生的险地，高峡平湖让长江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离开峡谷，继续向前，我们抵达一座移民之城。上千年历史，不过曾经它并不在长江以南，而是在江对面的北岸。2001年9月开始，丰都举城搬迁，跨过长江来到现在的位置，为的是给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让出地方。只是丰都，18年来付出奉献与支持的三峡移民超过100万，三峡库区也因此诞生了13座新的现代化城市。移居新城后的丰都百姓没有淡去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热情，每逢中元节，他们都会跨过长江，回到老城的山顶，加入这场盛大的活动。

中元节这天不仅仅是对故人的思念，也要学会挥别过去，乐观地拥抱未来。长江边的土壤里孕育出一位超级明星，青菜头。他是最喜欢过冬的农作物之一，低温多雾的河谷是他发育的温床，热闹收割的场景每年都会准时唤醒涪陵的春天。与收割求快不同，脱水则以慢

子。爬上梯架的青菜头经过半个月风干，完成自然脱水，最终成就了涪陵榨菜爽脆的口感。榨菜在涪陵诞生，顺着长江航运被送往全世界的餐桌。来自北纬30度线的馈赠，让涪陵榨菜与欧洲酸黄瓜、德国酸甜甘蓝并称为世界三大腌菜。高台跳水不只出现在夏季奥运会的赛场，冬季三峡蓄水期，此刻正是跃入水中的最好时机。只要对竞技的渴望足够强大，台阶也能让你施展技巧。这是勇敢者的游戏，跟难度系数和规则都没有关系。单人跳、多人跳都可以，快乐不会因为寒冷而缺席。也是长江沿岸最便宜的运动方式之一，连更衣室都可以省去，套上自制的布袋便可完成换装。夜幕降临，冬泳队员会打开救生袋里的充电灯，和过往船只划清界限。安全第一是冬泳人时刻惦记的准则。重庆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离它最近的海洋也在千里之外，但它历来都不是一座封闭的城市。前方的港口正在调配往来全球的货物，渝新欧铁路向着亚欧大陆一路延伸，通达成为这座城市发展的资本。万吨货轮得以抵达果园港，不仅是三峡库区空间的重构与变化，百万移民同时也为西部发展贡献了难以想象的机遇。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管辖面积大约是之前的3.5倍。2022年是重庆直辖的第25年，它已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以及国内最大的汽车制造业。历经一代代人的努力，这座城市的未来正如绵绵长江水一往直前。接下来我们跟随嘉陵江来到野温泉，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前往热情的火锅山，吹吹与众不同的空调冷风，在嘉陵江旅程的终点看两江交汇碰撞出的创作灵感。这是一座浮在温泉浪花上的城市。在重庆，泡温泉从来都不是氤氲雅兴，而是平民耍事。与温泉公园不同，嘉陵江边的温泉因为没被驯化的野性，常常被人们称为野温泉。朴素的外表并不会让它受到冷落，坐拥一线江景的绝佳位置，对于喜欢水的重庆人来说充满了诱惑。洪水季，野温泉躲在急流之下杳无踪迹。洪水退去，它刚刚探出头脑，人们就纷纷投入它温暖的怀抱。有温泉的日子就有人，即便是夏天，人们头顶烈日也不放过每一次与温泉热浪相拥的机会。这种天然的温暖在重庆附近，每天都

有十万立方米的温泉在人们的脚下静静流淌。在嘉陵江身旁，一场热闹的骑士盛会正在等待我们到来。汽车还没普及的时代，山城陡坡将自行车拒之门外，摩托车却在这片土地上奋发图强，成为马路上最重要的一员。如今，摩托车不再只是行驶于道路的交通工具，它化身为机械战马，跟随骑士表演炫酷特技。像是骑手，摩博会赛场外，民用摩托车也将翘头甩尾轮番上演。以摩会友，这座城市给了摩托车喜爱与友好，骑士也回报给这座城市激情与守护。变化的时代里也有不变的风景，比如会馆就是将各地风土人情汇聚一堂的纽带。带有湖广特色的斗拱结构建筑融入山城，这些屋檐是早期湖广移民对于家乡的思念，他们爱吃辣的习惯被带来这里，重庆人吃辣的等级随之不断拔高。火大油多味精起坨坨，江湖菜融合了五湖四海的口味，洋溢着重庆人热烈直率的性格。有人说，在重庆地图上随手扎一颗大头针，就能扎出十几家火锅店。这里的人把对火锅的爱纳入生活日常，来自天南地北的食材被一口锅一把火融合，无论数九冬日还是三伏酷夏，烫一顿火锅总能让人们大呼巴适。一炉炉火锅在这里渐次沸腾，这种自带凝聚力的美食让人们在滚烫之中交流感受。他们吃的不只是味道，更是氛围与热闹。这家拥有999张餐桌的火锅店座无虚席，人们相信人生就是要辣得起放得下。重庆人对高温发起的挑战仅限于夏天吃火锅，除此以外，他们对于清凉的渴望早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棋牌桌、橡皮艇，一整个夏季都可以在浅浅的河面变身为水上漂。人们躲在树影之下，气流从脚下穿过，炎热也被河水带走。这种不插电的消暑方式，让黑水滩河也收获了大量粉丝。除了河滩，大剧院也有应对高温的妙招。即便飞到空中搜寻，也难以发现这座玻璃剧院的空调外机。嘉陵江水的自然温差被利用起来，人们以生态环

方式，为这些公共建筑装配上水空调。经过处理后的浆水与建筑物进行冷热交换，帮助它实现冬暖夏凉。嘉陵江进入重庆，蜿蜒流淌一百余里，它被重庆人视为母亲河，称作雨水，雨也是重庆市的简称。作为长江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当它与长江相遇，嘉陵江并没有立刻和长江握手言和，而是碰撞出清浊分明的景象。乘船过江的人们以此为灵感，创作出鸳鸯火锅。从此，麻辣与清汤都被一口锅包容。两条大江的握手没有持续很久，几公里后，长江接纳了嘉陵江，开始了新的旅程。继续飞行，我们沿着长江辗转于不同的建筑，走进英雄之城，缅怀革命先烈，到访最热情的大桥，最后在高空邂逅一座躺赢的摩天大楼。历史在重庆留下了诸多印记，其中的一些跟这里的山长在一起。石窟中的造像是来自五个朝代匠人们的杰作，代表了公元九到十三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时间让这些造像斑痕累累，好在今天人们已经开启了修复工作，保护这些文物，留住历史，对于今天和将来都意义非凡。历史有远有近，一百多年前重庆开埠，成为中国内陆第一个通商口岸，洋行商会在之后不长的时间里铺满整条南滨路，各式建筑如今早已融入了当地生活，他们也连缀起这座城市过往岁月的漫漫长路。一条路如果没有曲折，就不是真正的路。这座城市走过的路途不乏悲壮的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这片土地上投弹轰炸长达六年，重庆人以超乎想象的韧劲让这座城市没屈服过一分钟。抗日战争结束后，重庆谈判在这里举行，国共双方达成双十协定。然而不到一年，国民党当局全面毁约，内战爆发。直到新中国成立的那天，距离重庆解放还有大约两个月的时间。这期间，一批共产党人为了守护人民战争的胜利，在这座山上的集中营里惨遭杀害。他们原本应该等来解放，看见新中国飘扬的五星红旗。重庆的天

有云卷云舒，但这些记忆难以风轻云淡。这座丰碑要缅怀的名字有很多，它所收纳的感受也有很多。虽然围绕他身旁的现代建筑身高更高，设计更新颖，人们还是为这座丰碑留出了一片空地，让往来的人们可以安静地瞻仰它，让英雄的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人们生活于此或者旅行至此，是为了更深入地感受这座城市。夜晚，它的过去现在同时被灯光勾勒出来。此时的千厮门大桥就是山城夜色最好的观景平台，节假日期间它会关掉通车模式，临时变成一座人行天桥。不仅汽车要让行，重庆市民也会绕道，将大桥留给远道而来的游客。走上观景台，找好中意的机位，定格风景的同时，也感受到重庆人为你让出一座桥的热情。

千厮门大桥旁，有一位身形庞大的邻居躺在空中。300米的长度，让它躺成了世界最长的摩天大楼。它横跨4座楼顶，也是一把巨型抗震锁，牢牢锁住超高层建筑的安全。渝中半岛为船，高高的塔楼被串联成帆。重庆人称这个建筑群为朝天扬帆。身在云端，这栋大楼对于阳光是极其挑剔的。它的屋顶由2种材料组成，朝东的玻璃方便迎接每一缕朝阳，朝西则是铝板，靠它遮蔽午后的强光。通透的外观更需要劳动者呵护。城市还静悄悄的时候，270米高空，他们正为楼里的人擦亮新一天的风景。在巨型风帆脚下，标记着重庆0公里起点。古老的城门驮着现代的建筑，因水而兴的重庆城正是从朝天门码头开始发展。每一条船靠港，就会带来一次汇聚，也让这座城市生来就有包容的性格。山撑起重庆的骨架，水则成为它的血脉。开放则活，包容则兴。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已经扬帆起航，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三月，古老的大海从严寒中复苏。吴辉静是第一批来赶海的，以海为生的人在这里有个沿用千百年的称呼——朱明。农历十五，南海退潮，由此开始的五天时间适合采珍珠。当了60年朱明，吴辉静阅历丰富，打捞珍珠不计其数，但他从未像今年这般忧心忡忡。
1: 今年是我们的广西几十年没有这么冷的天气，养的珍珠也不多年了，也担心这个珍珠会受的影响。
0: 广西合浦自汉代起就以珍珠闻名于世，将珍珠研磨成粉便可入药，《本草纲目》成其，安神定魄，去腐生肌，美容养颜恐怕是留住年华最直接的手段了。穿上防水裤，一跃入海中。吴辉静采珠的这片海域名叫乌泥池，是现存不多的古珠池。3年前植下的珍珠贝已在海底孕育多时，是检验它们的时刻了。大海留给采珠的时间不过2-3小时，很快冰冷的海水上涨，即将淹没珠池，得赶紧离开。
2: 可以回家了。

0: 是朱明在海上的工作站，也是苍茫大海中唯一的依靠。楼里电力匮乏，淡水紧缺，每次出海携带最多的是面条，那是所有人几天的口粮。守护注定与寂寞为侣，无论是采珠养珠，都需要有人常住于此，日以继夜。在旁人眼中，这堪比虚度年华，但吴辉敬就这么寂寞了一辈子。开蚌是乏味的高脚楼里最大的乐趣。
1: 你猜这个杯是好还是坏的？
2: 它不行啊，
1: 要不我们打开看一下吧。好还是坏的？
0: 每一颗贝壳都是宝盒，随着手上的工具转动，揭晓谜底。古法炮制珍珠粉是一场水深火热的历练。豆腐煮珍珠，水飞珍珠，古人特设的技法让坚硬的珍珠化作细腻入微的粉末，一味美容养颜的本草就此诞生。
1: 乖乖孙起来，擦兜兜飞机，擦擦珍珠粉。
0: 与海相伴，一晃大半个世纪，吴辉敬不知不觉白了双臂，唯有古老的大海潮起潮落，一如往昔。

0: 报告，别开枪！
1: 报告，
2: 是一些技术和共党的宣传画册。干什么不好啊？非要加入共产党？将他们带回去严刑拷问。是。
3: 炸死老子！把他们全部带走！
4: 来，炮兵！

0: 你好，先生，请问需要什么？
1: 请问你们这里有商务运输馆民国22年版的饮冰室合集吗？要精装版。
0: 不好意思，先生，商务运输馆版的没了。不过我们这里有中华书局的点校版，是去年新出的，校刊更精良。
1: 长江水、黄河水都一样，麻烦帮我拿一下。
0: 黄河岸，冬天了，黄河水会结冰，长江可不会。
1: 哎，好了好了，这才多久没见，就这么想了。
2: 保安团例行检查，你们书店涉嫌贩卖禁书。谁是负责人呢？
3: 你好，我就是。我们书店绝对遵守规章制度，也绝对配合调查。
2: 确定？
3: 确定。
1: 好了，那就等你下班了，我晚点再来接你回家。
0: 好。

0: 今后我们以夫妻的名义在这里展开活动。
1: 服从组织安排。
0: 按你刚刚说的，你主要负责联络古城的进步团体。
1: 是，负责秘密运输通道的另有其人，我只知道他叫老李。不过自从老黄被逮捕之后，我就跟他们断开联系了。
0: 老黄牺牲了，就在我来古城的前一天晚上，收到了消息，我们被捕的同志全都遇害了，今后的古城就靠我们了。
1: 是，
0: 组织上让我们尽快打入敌人内部，找到新一轮敌人围剿我军的作战规划。

0: 是关乎到成千上万人性命的关键。
1: 是。
0: 老李，你在哪儿？
2: 接。
0: 校长，你找我。
2: 维华，坐。这次找你来不是为了安排课程，以你的学识履历去大学堂任教也绰绰有余。市政府最近因为学生游行的事儿，想聘用一位老师去古城做教育科长，我推荐了你。
3: 校长，凭什么魏华那小子？
2: 魏华，你也在啊？
3: 我就直说了，校长，那教育科长的职务怎么也轮不到他去做。
2: 那我也就直说了，人家魏华留学欧洲，融会古今中外，又年轻又有抱负，你们呢，两耳不闻窗外事，教书尚能应付，怎么去和那些游行的学生交流？对一个刚来的晚辈出言不逊，哪有一点长者风范，哪有一点学者的气度？
3: 读了两天洋书没什么了不起，别以为我不知道在课上教什么西方思想。说不定游行的学生被你鼓动得越来越多。
0: 谢谢校长信任，只要能为党国效力，无论什么岗位我都服从安排，只是教书育人是我心之所向，还望不要影响教课。
2: 我知道了，我去协调一下，稍后咱们再谈。
0: 谢谢校长。
3: 别以为我不知道在课上教什么西方思想，说不定游行的学生被你鼓动得越来越多。
4: 老板，买烟吗？
0: 来吧，大前门。
4: 大前门没有了，哈德门还有。
0: 没了。
4: 长江水、黄河水都一样，来吧，哈德门吧。
0: 黄河水结冰，长江可不会。
4: 老板，需要烟就过来，我常在这儿。
5: 魏先生吗？
0: 不是。
5: 我是古城保安团总务科科长郭新宪，我们保安团周城周总长，请您到家里用个便饭。
0: 周总长，
5: 总长，魏先生来了。
2: 哟，哎，欢迎魏先生，大驾光临啊！
0: 不敢不敢。
6: 都说魏先生留过洋，有学问，没想到这么年轻，这么一表人才呀、啊！
5: 总长，我先回去了。
2: 行。你们总务科呀，最近工作忙，辛苦了新鲜。
5: 为党国分忧，为总长分忧。
2: 来吃饭。
7: 魏老师。
0: 周雅。
2: 我姑娘。
0: 原来如此。不过不知周总长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事吗？
2: 哎呀，突然把魏先生请来多有冒犯，我周成啊没什么学问，但就是喜欢结交。你们这些有学问的年轻人，你们是老师吗？
0: 周总长客气了，我虽初来乍到，却也知周总长您是为了古城的治安殚精竭虑，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那是我的荣幸。
2: 好，那我就不多客套了。我听说政府那边计划呀，从河渡中学选一位老师当新的教育科长，我愿意全力推荐魏先生。现在学生们闹什么游行，我姑娘也跟着上街胡闹，急需啊魏先生这样的青年才俊加以管教啊。
0: 学生们年纪小，容易被煽动，只要加以引导的话，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周总长不必担心。周雅这几日在我班里，我对她有印象，聪明，和同学们关系处得好。周总长不必担心。至于教育科长，只要能为党国效力，什么职务我不在乎。
2: 对了，我还听说魏先生在课堂上讲什么马克思主义。
0: 没错，这些年很多所大学都开设有这门课程，像北京大学、云南大学，叫西方哲学史。

0: 如果周总长您觉得有什么不妥，我立刻停止这门课。嗯，
1: 还是先停一停吧，这些东西比较敏感。话说回来，我还想魏先生啊为我家小雅做一些课外家教，报酬肯定不会少的。我还想啊回头把我姑娘送去北京去读大学趟，魏先生意下如何呀？
0: 教书是我的本分，周雅又是可造之才，当然没问题。
1: 好，如果没什么事儿，那今天就开始吧。
0: 没问题。
2: 魏老师，我带您去书房。
3: 哎呀，这孩子让魏先生先吃饭呀。
0: 没关系，我已经吃过了，今天来正好了解了解周雅的情况。
4: 老板，梅姨吗？
0: 有什么？
4: 多次行进的货，您必须尝一尝。
0: 老李，魏华，注意身体。
4: 主称不见得，注意。

0: 怎么回来这么晚？我买了老谷面馆的饸饹，快趁热吃。
1: 我见了老李。
0: 老李，有什么指示？
2: 多次袭击的话，您必须查一查。
0: 怎么说？
1: 中央考虑到国民党军队会加大对陕北的进攻，让我们保持警惕，同时让我们注意一下监狱里几位同志的安全。我们被抓捕的同志中有一人正是黄河运输线的关键联络人，我们需要找机会潜入敌人内部，得到敌人的情报。
0: 我愿意潜入敌人内部，我可以尝试去情报部门工作。
1: 你不行。
0: 卫华同志，你不能因为我们之间的私人感情而拒绝给我安排危险任务。

0: 方玉轩同志，我现在正式回答你的质疑。你在古城潜伏了这么久，社会关系已经基本成型，你现在以友山书局图书管理员的身份去参加军情队情报组工作，肯定是会被怀疑的。
1: 我还以为你是怕我去情报组工作有危险。
0: 哪里没有危险，我们的目标是完成任务，不是去送死。
1: 对不起。
0: 你刚刚说我们的私人情感，你觉得我们有什么私人情感？
1: 革命情感。
0: 好了，不逗你了。虽然组织安排我们以夫妻的名义在这里潜伏，但我不会因为个人感情而忘记了组织的任务。国民党反动派还在进攻，日本侵略者盘踞东北，在斗争结束之前，我是不会放松任何警惕的。
1: 嗯，我相信你。不过你找谁去情报部门工作你想好了吗？
0: 去保安队潜伏需要年轻，受过教育，还得有坚定的信念。我暂时还没有相应的人选，不过我会尽快。另外，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剿灭地下党已经不择手段了，我们的同志被抓正是他们破解了我们的密码。我需要你立刻设计一种密码，对情报进行加密。
1: 摩斯密码？
0: 不行，要让敌人看到却不会怀疑。就用河水、鸡鸭等日常物品作为密码。加密后的密码一定要像大山长河一样普通，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最后

0: 像我们的接头密码一样，就叫黄河密码。
1: 联共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徐队长，
2: 魏先生，又见面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稽查队抓捕共党分子。
0: 共党？
2: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还煽动同学游行。这就是证据。
0: 这些还都只是孩子，徐队长带走审问便是，你不该这样打学生啊。
2: 魏先生，你不了解，这些学生犯的事儿不用审，直接送进监狱就行了。
3: 人走。
4: 魏老师，你没事吧？
0: 啊，周雅，怎么了？
4: 我听人说你在校门口和几个军警发生冲突了，我担心。
0: 谢谢你啊，我没事，不是我和军警起了冲突，而是军警在抓印发联共抗日训练册的学生，我只是过去问问情况。
4: 可是一心抗日不是天下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吗？为什么要抓同学呢？
0: 因为国民党对日本人实行不抵抗政策，联共抗日不是他们想要听到的声音。
4: 大家都说共产党不是敌人，日本人才是，共产党希望国共一起抗日，早日夺回东三省。
0: 对，但这样的声音出来就要被抓。
4: 我让我爸把他们都放了。
0: 周雅，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有能力保护你的同学，甚至可以保护你的老师，但全中国那么多青年学生，那么多进步人士，他们又靠谁去保护？我时常讲要有家国情怀，那我们的国又要靠谁去保护呢？
4: 我不知道。
0: 等你想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就有能力保护你想保护的人。好了，学校刚刚派我去监狱里探望被抓的学生，我该走了，你也赶紧回去上课吧。
4: 老师，我和你一起去。
0: 监狱不是保安队，你去会有危险。
4: 我不怕，如果你有危险，我可以找人救你。
0: 我带你去。
5: 先生，你记性好，这孩子快饿死了。
4: 奶奶，你儿子呢？
5: 儿子死了，打仗死了，儿媳妇也死了，被当兵的抓去了，我老婆子也快死了，我死了，这孩子也……谢谢二位，谢谢，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4: 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再给他些钱？
0: 一路往前，还会遇见更多像这样的人，不如每个人都分一点。而且他一个老人家，你给他那么多钱，反而会害了他。

0: 什么人？
1: 敢闯监狱？
2: 你不认识我？
1: 你是个什么东西？老子还认得你？
3: 我是河渡中学的教师代表，我们学校有一批学生被抓进去了，学校派我来看看他们。
1: 一个臭教书的，你以为这监狱是什么地方？你想进就能进的？
3: 这是我们古城教育局。

0: 局长的条子，你看
1: 谁的条子也没有，滚！
2: 你什么态度？
1: 什么态度？我……
0: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那个麻烦你啊，把这个条子拿给局长看一下啊。如果不行，我们立马就走。孩子还小，不懂事儿啊。
1: 还得是教书先生懂规矩。行了，条子给我吧，我跑一趟。
0: 您受累，
1: 等着吧。
0: 没事吧？
3: 哎呀，我的大侄女啊，你刚才放那枪可真是把我吓坏了，我都以为有人要劫狱了呢。以后你要是来呀，就跟叔叔我说一声，我派人接你不就得了吗？啊？
2: 如果我不告诉我爸，就拿着教育局长的条子也进不来，哎，难道就活该被打，就该这样吗？
4: 大小姐，我是真不知道。闭嘴！
3: 我的大侄女，哎，你就消消气儿吧，啊！
2: 我和魏老师要去看我们被抓的同学们。
3: 好啊，没问题。我带你们去。

0: 行一场。我们学校呢，正在募集资金和收集证据，一定会还那些学生一个清白的。还请您啊，看在周雅这么善良的份上，饶那些学生一命。那些学生在狱中造成的损失，我们学校也会照价赔偿的。
1: 好说，好说。

0: 怎么样，好些了吗？
1: 自我出生起，我爸就已经是军队的大官了。虽然人人都说世道难，世道乱，可我真的从小到大没有受过一点苦，也从来没有独自去过任何地方。
0: 在东北，那些被日本人占领了家园的人们，他们更惨。
1: 可是不是已经是民国了吗？为什么还会这样？
0: 你有这份正义感是好事，等以后学有所成了，千万不要忘了为百姓做些事情。
1: 像您一样吗？有更高的工资不拿，来这里教书接济穷人。
0: 我做的只是举手之劳。
1: 老师，您读过大学，还出过国，您认识共产党吗？
0: 今天徐世勋带着行动处的人抓了一批进步学生去古城监狱，我代表学校探望学生的时候，大概记了一下监狱里的布局构造，我把它画下来了，希望对你有点用。另外，我发现军警队总长周成的女儿周阳是一个有一定社会理想的人，我决定试着发展一下她。
2: 周成的女儿，如果可以，那再好不过了。她接触到情报的机会比一般人更快、更多、更安全。不过，养尊处优的大小姐能不能坚持下去，关键时刻能不能坚守信念，还有待考察。
0: 我会再观察观察，她现在正处于迷茫阶段，需要经历一些事，让她成长起来。我会随机应变的。
2: 对了，书局这边也发现了可以发展的人，是一个爱国商人，叫杜玉，平时很喜欢来书局参加进步读书会。
0: 好，时机合适的话可以发展一下。
2: 嗯，
0: 对了，黄河密码怎么样？
2: 这两天一直在写，写好了，你看看。
0: 很好，鸡鸭鹅雁对应紧急情况，几个着重需要注意的

0: 也都有相对应的秘密。
1: 是的，即使真的被抓到了，也不会直接留下证据。
0: 你马上把它抄一份，我一会儿就去城外找老李，今晚就要送一本密码本去中央。

0: 送货吗？
1: 今天不行。不用担心，恶意跟拉车的老头我人底上了。范婶回来，车夫告诉我们，新路子有当兵的。
2: 那我明天再来。
1: 东西放好，不用来了。这次给谁送的？
2: 送给山区里的贫困学生。
1: 还有啥？都拿来。
2: 你最近瘦得厉害，千万注意身体。
1: 那不是，放心吧。
2: 我们编了新的密码，情报内容有日常物品替代，万一出了意外，你一定要稳住。
1: 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3: 我在据点等你那么久了，你才回来，担心死我了。
2: 刚才差点就暴露了，还好只是虚惊一场，我都忘了去找老李拿包烟了。
3: 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对了，光顾着送密码了，回去给你热饭吃。

0: 小心，出来！我不是坏人。谁派你来的？我自己来的。
1: 我叫石头，南边唐村的。我太饿了，我就进来看看。你怎么进来的？我会开锁。你爸妈呢？死了，他们之前也是拿着枪的。 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村里人都说肯定是死了。你爸妈叫什么名字？李蒙和周眠。你们认识我爸妈？我们是共产党，你听过共产党吗？我知道，我爸妈就是共产党，我没敢说。
0: 和我是同志，之前我们曾经一起在陕北工作，1928年，他们被国民党抓捕、杀害了，就牺牲在我的面前。
2: 我去给孩子热吃的。
0: 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写封信给你带着，然后派人送你去陕北。你一个人在这太危险了。
1: 叔，你也是共产党，你怎么不去陕北？
0: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很危险。
1: 叔，我不想去陕北，我想留下来帮你。我不怕危险，反正我爹娘都死了，大不了我下去陪他们，跟他们团聚。嗯，吃面。好，那你记住，要服从指挥，听从命令。最重要的是。
0: 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嗯，
1: 你爸妈是为了能让你生活在更好的世界所牺牲的，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嗯。
0: 读过书吗？
1: 没有。
0: 那你以后白天跟我去书店，我教你读书识字。
1: 来，吃面。

0: 周总，周夫人，你们怎么来了？
1: 魏先生，你可是小雅最喜欢的老师啊，我们过来就是想问问您，小雅有没有和您说过她和同学们去了哪里啊？
0: 去哪里？没有啊，发生什么事了？
2: 魏先生，小雅她失踪了。

0: 估量的。
1: 古玩市场买到的两只碗，为何让藏友头疼不已？
2: 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真是百口难辩啊！”
3: 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
4: 这两只碗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鉴定席市场团华山研修院的各位嘉宾。华山论剑席卷全国的海选鉴宝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剑专区就可以获取最新的海选信息了。本期节目我们还在西安站，一起去海选的现场看一看吧。
6: 如果说在清代的早期，就是康熙嘛，早期如果说做这样的紫砂壶呢，它基本上就是像这种仿生的，基本上成品远的多一点啊。然后这件呢是属于紫砂，然后呢上面是堆泥加这个描金啊，这件东西我们看啊，朱泥料，朱泥料没问题啊，但是呢这件东西啊，它是一个半手工的壶，也就是说参与了这个机制的东西，你看里面这种同心圆的痕迹，这个不是当时清代的手工工艺，然后这个都是现在的这个贴塑贴上去的。再一个你看啊，宫既然是康熙宫廷御室，这个鸟的做法，这个头的比例一定是失调的。然后再一个，当时这种款是拿模子戳出来的，戳完之后又描的金，这个金是现代化学金，不是真金，所以这个壶跟古代没关系，现代仿的。
7: 这个釉呢，我们说它的颜色跟过去的釉啊有点仿乳的，有点仿那个永乐那种甜白的，跟你的颜色比，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釉，跟老的
8: 就是乾隆甜白釉。
7: 对啊，但这种釉上你们发现吗，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一个色调嘛，如果老的话这圆圈是鸭蛋青的，这个地方也鸭蛋青的，这个地方也是鸭蛋青的。
8: 非常，你好好看一下，这是鸭蛋青。
7: 我知道，这整体是一个颜色。嗯，这为什么一个颜色呢？因为它电窑和气窑烧温度稳定，才能烧成这样。所以说这些釉色摸着手呢，你摸完釉，它是腻你手的，比较腻。
8: 宝光，你没看这个宝光都出来了？
7: 不能看那宝光，你看宝光那多少钱不够花？咱们要综合看一件瓷器对不对，不能光看一点，就这釉和它的结合处。这个地方如果老的话，它的边缘会有微微的一点霍氏红，这个一点没有。底部釉和上面釉一模一样，这就是温度太稳定了。它这地方往下滑，这点釉很颜色非常重啊。这个地方颜色的圈足的外侧居的釉也非常重，为啥？它又收缩25%。新的呢，它温度很稳定，釉色呢也很稳定，所以说呢它又没什么颜色的浓淡，不明显，老的都有明显。
9: 你看您这青花留白的这么一个大碗是吧，底下带双蓝圈的，这东西啊一看呢有一些个康熙的风格，但这东西不对啊，一看就是新的啊。你看这个底都是做的旧，为什么新呢？第一，它这个青花的发色都不行啊。
10: 对对对对对，
9: 这个青花的发色太灰了，而且这个颜色太均匀了。老先生，这个不灵啊啊啊，好不好啊？你看老先生，我说两句您就不让我说了。看这件了吗？这一件，哎呦，这一个戏，这叫贺寿瓶啊。底下我看还有啥呀？宫廷什么贡品是吧？什么家器什么之类的，这个您研究了吗？这个也不行啊，这个你看整个的这个瓷器啊，瓷器的釉子呀，它主要都是二氧化硅，跟玻璃一样，不管是明清高古，它烧出来以后啊，釉子都很莹润的，除非它是经过腐蚀，但您这个你看嘛，这个釉就不过关了，太暗淡了，知道吗？明显的人为都做过旧的这个啊，再有上面这个彩的发色也不行，都是现代的原料，你看这个工艺了吗？云纹啊，包括这个龙啊，整个线条都是很硬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

0: 一件疑似商代的玉凤鸟，能否满足藏友的心理预期？
1: 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2: 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
3: 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合。

0: 是经过做旧了啊，你看这个边，你看这个底部呢，做旧的太均匀了。这个
1: 铜针人物东岳，青来监造，花多少钱买的？
2: 我估计得5万块钱。
1: 5万块钱
2: 啊、
1: 哦！哎呀，哦、假的
2: 啊、
1: 哦，假炉子。这个炉子呢，我给你看啊，首先这个材质红铜的
2: 啊、
1: 哦，然后呢，这个做的工艺啊，这个工艺呢是确实是那个石蜡法做、哦，工艺还说得过去，但是呢，这个形制。冲天耳炉做的这么扁，然后尺寸这么大，古代还真没做过。然后这个底下的款儿，机器的，就是你看这个款儿的周围有啥东西啊？这个款儿的周围看到吗？看到吗？跟纱布似的。纱布见过吧？啊，这跟纱布一样，全是网格。这种网格是现在做的。过去古代是拿刀铲出来的字儿，就跟印章一样，拿刀把这几个字儿铲出来。
2: 没有字。铸出来的那个豆腐的刻的吗？
1: 有铸款，也有铸刻款
2: 啊、
1: 哦。哎，但是您这个是属于模字，模字里面本身就有这几个字儿，然后模字里面是这个电动机器雕的时候就有这种纱布网格纹，这个款就出了问题了
2: 啊啊啊！
1: 然后这件东西上面皮壳怎么做的？整个拿油擦，擦完了之后拿火烤，所以才会上面留下这种斑斑驳驳的痕迹
2: 啊、
1: 哦。这个我在电视咱们华山论剑里面我讲过，这个叫油淋皮子。拿油整个蘸完，就跟锦州吃烧烤似的，刷子刷完，火上一烤就成这样了，来回反复多烤几遍，这个底儿上就全是这些油疤、油脂子，上面明白吧？哎，新的，这跟古代啥关系没有？
3: 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藏友登场。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你好，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4: 我姓韩。
3: 啊，韩先生，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
4: 是一只凤鸟。
3: 玉凤啊，整个是昂首挺胸的姿态，因为它的外边还是有比较细腻的这个皮壳包浆，特别是在它的头部和尾部，这个玉凤的文物级别很高，一下就让我想起富豪，也叫父子墓，他出土的那个 C 型玉凤，国家一级文物。您觉得它可能是什么时代的呢？
4: 我觉得它应该是商代的。
3: 我刚刚拿了一下啊，因为它的这个尾巴尖上这还是有一点皮壳和包浆的，整个呢手感比较轻，嗯，而且它的这个线条里还有很多的这个红色。如果是真品的话，应该是朱砂，啊，怎么得到这么样的一个藏品的呢？
4: 这只凤鸟，这是我父亲他20多年前吧，他上这个安阳那边去旅游。
3: 嗯，殷墟那边啊。
4: 对，他上那边旅游的时候吧，他那个逛了一些博物馆，到一些菜地去休息的时候啊，当时这名女士呢，她说是这个是来历呢，她家那个祖宅在修房子的时候翻修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说这个东西。保真，我父亲当时嘛，他就动了心。
3: 说到了安阳这个地界儿，遍地是古墓，
4: 对
3: 吧？
4: 对对
3: 对。那得花多少钱呢？
4: 具体多少钱买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父亲当时也没有，我也没问那么多。
3: 嗯，那这件藏品，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4: 这个东西呢，我的心里估值预期怎么得值100万吧？
3: 100万，啊。到底是什么年代的？是真是假呢？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

您这件东西的造型呢，整体上来看呢，类似于1993年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的那件玉凤鸟。那件玉凤鸟是出自晋穆侯的次夫人，他这个级别就相当高了，只是跟他有点区别在哪点呢？那一件呢比这件要大，它长是10.9啊，高是5.2，这个明显又小了很多。造型方面呢，这个唯孔啊是开放式的，它那个唯孔呢是个封闭的，其他方面整体造型一样，纹饰略有不同。您看您这个纹饰啊，上面有点商代的意思，有点双阴起阳线，但是呢这个单刻的阴线又形成了西周的一面坡，所以它又有商的特征啊。

0: 啊，又有这个西周的特征。那具体看呢，这件东西上面会有很多的附着物，我们看到上面那些阴刻线里的红呢是什么？红的就是朱砂。朱砂坑是高古玉里最高级别，朱砂里埋藏着玉器，这个玉器是品相最好的，因为朱砂呢不受沁，它这个对玉有一个保护。但是您这件呢，上面全是灰皮，满满的灰皮。按理说呢，朱砂坑是不应该满灰皮的，这个是有点反常识的。那么您这件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仿品。很遗憾啊，这是一件仿商周时期的玉凤鸟，这个灰皮是一个环绕式啊，完全是没有层次的，没有根啊，只是表面浮躁了一层啊，环绕式，这明显的是浸泡在这个氢氟酸里用酸咬的。这种灰皮往往出在土坑里头，而且土坑呢腐蚀性比较强，要不就是玉质比较差才能出这么多的灰皮。但是这件玉质并不差，但是它的灰皮呢很多，而且又没有生根。再有一个呢，我们看一眼它的细节啊，这是它的阴刻线啊，我们看到这个阴刻线貌似好像里面磕磕绊绊的，很像是古法的错磨工艺啊，里面是沙粒感的。但是你放大了看啊，放大到200倍以上，看到吗？隐藏着两条啊很清晰的轨迹。这个轨迹是什么？这是电动工具，电动砂轮扫这个东西的时候平行扫出来的，这就是像汽车压在泥地上留下的那种车轮印一样，它完全是硬度碾压，在古代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工具，这是金刚砂轮造成的。它为了掩饰这个东西，它用酸去咬，把它咬的是疙疙瘩瘩的。但是呢，你仔细看这个里面，它还是没有咬干净，还是看见这种状态啊，这种轨道迹的状态。而且再有一个，它的整个这种灰皮呢，还有它这种包浆呢，是油腻状的，这都是典型的酸咬的。你看很清晰吧，一条平行线，这里面全是氢氟酸咬的痕迹。那么综上所述呢，您这是一件仿品，很遗憾。
1: 感谢专家的解读啊，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嗯，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我是完全的赞同赵老师的观点，它是一件现代的仿品。基于咱们这些年的一些拍卖的情况，如果说您这件东西是对的话，有几个参考，比如说2022年在中国嘉德香港秋拍有一件西周的玉凤，啊，它的拍卖价格呢是38万余元。还有是在2023年在苏富比拍卖有一件商代的玉凤，它的拍卖价格高达67万余元。如果说您这件对的话呢，价格是不可估量的。
1: 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啊，这件藏品应该是说得很清楚了。跟您的心理预期有差距，
3: 嗯，有落差很大。
1: 但还得说一声啊，因为根据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这个地下挖出来的藏品属于国家所有。幸亏咱这东西是假的，要不然这就涉嫌违法了。也提醒广大的藏友，在面对一些有故事的藏品的时候，要额外擦亮双眼，而且要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进行问话收藏。很遗憾，
3: 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您的参与，有请。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欢迎，来，请把藏品放在这儿吧。哎呦，包装的很好的一个钱币啊，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4: 大家好，我叫高淑婷。
1: 淑婷，你好啊，看一下你带来的藏品，哇。后边四个大字天下太平，而且是有包浆的一个钱币，正面是光绪通宝。像他们就是背后有这种吉祥话语的，它跟我们平时流通的这个钱币不一样。它为什么没有面额呢？因为它是宫廷使用的，而且是作为什么祈福呀、赏赐呀。而且它这枚钱币摸上去，它的边角这个棱非常明显，基本上没有什么使用痕迹，但是呢，外边又有一定的包浆，传世的钱啊！来，好好的介绍一下您的藏品吧。从哪儿得到的呢？
4: 这件藏品是我

0: 爷爷的遗物，是我们家祖传的。
1: 啊，您觉得他心里预期的价格能有多少呢？
0: 我的心理估值最多1万元呗。
1: 那这一件藏品，它会是真品吗？又价值几何呢？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

0: 这位女士啊，带来了一件爷爷传给你的一个光绪通宝《天下太平》。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太平》这个寓意呢，其实它代表着从庙堂一直到我们老百姓对这种美好的生活的一种向往啊，《天下太平》。那么我们说呢，这个清代的《天下太平》呢，就是从乾隆开始一直到宣统，它都有。那么这个光绪的天下太平呢，它就是和其他的那个铸造工艺上面，和这个打磨工艺上有一点不同。从这枚钱币上呢，我们能看到啊，它的表面和背面的这个外缘上面呢，有一种跟那个同心圆一样的感觉的一种玄纹。这个是唯独在光绪天下太平上所具有的一种加工打磨工艺。那么您这枚钱币呢，就是刚才甜甜也说了，就是它的边缘呢还是有点拉手，就是感觉没怎么流通使用过，就是品相呢保存的也比较完好，因为时间也比较久远了，保不齐你爷爷没事儿自己拿出来还要把玩一下，所以呢它有一些这个比较自然的这个包浆状态。那么我们说哈，这5、6年以来，这个清代的这个大钱儿呢，在钱币市场呢是特别的活跃，可以说是整个这个古钱币收藏里头的独领风骚。在这个里头呢，它的这个天下太平的工钱系列呢，也就得到了很多藏友的追捧和这个热爱。您估了1万块钱哈，属实是有点低了。这个1万块钱呢，得往前推推，得20年以前，它差不多就是真品，就是这个价。这几年哈，火爆的程度哈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啊，从上世纪90年代初钱币市场开始兴旺发达以后，仿品呢就层出不穷。那么您这一枚呢，到底呢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真品。首先呢，要恭喜你啊！那么它为什么是真品呢？啊，我们说这个现在呢，仿品确实是很多，但是这枚钱呢，就是从整体的这个光绪天下太平这个系列里头呢，它就是完全具备这个真品的特点，从它这个文字风格以及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玄纹，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它这个很直很挺的这个边道上，我们用放大镜观察的话，它也具有那种，就是过去手工打磨的那种留下来的很自然的那种玄纹的状态。结合您这一枚的品相啊，就是在同类里头呢，也算是相当的不错了。品相啊，整体状态以及它这个打磨工艺，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40万元。这个呢，因为现在呢是属于就是特别热门、特别火爆的一个钱币类目，所以说这几年呢就是价格是节节攀升。既然你爷爷传给你了，你就好好的收藏，未来可能作为传家宝继续传承。再过个若干年，当你再往下传承的那时候，说不定后面就得再加个零了。希望给你有所帮助啊。
1: 感谢专家的解读，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藏友您好，那么您今天带来的这个光绪通宝被天下太平啊，可以说是市场上炙手可热的热门的藏品，价值非常高。但是，可能很多电视机前的藏友就有疑惑了，说我家。

0: 也有好多这个光学通宝啊，也找我们华山论剑的专家都鉴定过啊，怎么我那个就值几块钱呢？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您这一枚可以换几万枚的普通的光学通宝的小瓶钱。那么同样是光学通宝，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我们从市场上啊给您分析分析。那么第一点啊，我们说它的路粉非常高，刚刚甜甜也说了，张老师也说了，是工钱，它不是民间流通的这种普通的钱币，它是专供皇室、专供宫廷里祭祀、宴享、赏赐各种节庆的时候使用的钱币。第二呢，我们说它的铸造非常精美，您看这个字，这个楷书啊，写的是一丝不苟，您自己上手过，非常的压手。为什么呢？它用的是精炼了几十次的这种金黄铜铸造的，所以铸造的非常的精美。那么第三呢，它的存世量是非常稀少的，因为它本来就不是流通钱，所以呢在这个当时啊铸造的就很少。每当老皇帝驾崩，新皇登基的时候，就要重新铸造新年号的这个天下太平钱，老的钱币就是之前的旧的就不用了，所以呢历史上这一类的钱币很多都被销毁重铸了，所以存世量是非常稀少的。最后呢，我们说它的寓意好，天下太平，寓意着这个国泰民安、家国安宁，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最美好的一个心愿。我们在拍卖场上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钱币，我们在2023年的西岭拍卖就看到一枚和您这个差不多了，拍了41万多，但是您这枚呢品相更好，而且呢可以说一眼开门没有任何争议，所以呢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45万元。
1: 现在心里什么感受？
2: 就是觉得这个枚钱币实在是太值钱了，
1: 而且仔细回想一下刚才专家说的它的使用的场景，哎呦，太难得，太珍贵了啊！
2: 对，非常的，
1: 非常的幸运啊，可以获得华山论剑文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华山论剑鉴定专家全国海选的西安站已经正式开启了，不管您是专攻哪一项藏品门类，只要您有专业的鉴藏功底和过硬的实战眼力，均可报名。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官方平台起点新闻 APP， 点击华山论剑专区就可以报名了，期待您的参与。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您怎么称呼呢？
3: 啊，我姓刘。
1: 啊，刘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
3: 啊，我带来的是两个碗。
1: 哦，一对儿的啊。
3: 一对儿，对。
1: 青花碗写在里边，写的是什么呢？
3: 是大房跟二房。
1: 哦。嗯。哎呦，怎么收到一对儿这样的藏品呢？
3: 其实我平时呢比较喜欢收藏这个奇特的这个瓷器，然后大概一个月之前呢，我去这个潘家园市场，然后在一个老者的面前呢就转了半天，看到了这么一对瓷器，当时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是大房，一个是二房，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反馈了这个古代的这种婚嫁的一些制度，然后就马上就买回家了，当时讨价还价我记得是1500块钱吧。买回家之后呢，回家就跟媳妇儿就说，你看我买过两个宝贝，当时媳妇儿说，你是不是想有二房啊？然后我当时一想，哇，真是百口难辩啊。
1: 为什么会百口难辩呢？嫂夫人对您的这个怀疑，她是有什么依据吗？
3: 其实也没有依据，我平时表现很好。
1: 她可能觉得你兜里钱太多了，都有钱搞收藏了啊，一买就是一对啊。
3: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今天我来鉴定呢，也是希望让专家帮我看看这两个碗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去我也好跟我媳妇去解释，说这个我不是为了这个大房二房来的，我是为了这个一对碗啊。
1: 哎，它外边的这个

0: 痕迹啊，也有可能像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啊，很有意思，非常吸引人的一对藏品。我们的华山研究院的观察员怎么看呢？
1: 首先，我们知道啊，如果一件器物上有这种特殊文字的话，那么这种没有文字的要比这种有文字的在市场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上呢，都显得比较低劣。那么，如果像这对器物呢，我们说它的文字记载的这种文字性又比较特殊啊，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它很有意义。那么这种藏品呢，要高于我们一般的这种藏品。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大房和二房这个点，那它到底是代表着我们个体这个传统的啊，我们意义上这种大房、二房，还是代表某一种的这种宗族制度？
0: 有点像，比如说大宅门里边
1: 对对
0: 啊，大房二房是两个儿子
1: 对对对，
0: 啊，到底指的是媳妇儿还是儿子呢？你是不是想生二胎？
2: 非常期待专家帮我看一看。
0: 那这一对藏品，专家认为它更属于哪一种情况呢？
3: 大房和二房呢啊，有两种不同的语境。一种语境呢，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认知的啊，家庭关系里指妻妾。那比如说正妻啊，一般叫大房啊，那妾室呢啊叫二房。还有一种语境呢，是指这个家族谱系里边的分支啊，为了区分这个家族里边这个宗族里边的一种长幼之分。比如说长子一脉啊叫大房，次子一脉叫二房，三子一脉叫三房，以此类推。比如我们看过《红楼梦》里边啊，这个宁国府啊就号称长房大房，这个荣国府就号称二房。在这个语境下，跟这个妻妾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有两种不同的语境，代表两种不同的意思。
0: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读啊。那您现在对他心理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2: 心理预期3000元。
0: 仅翻了一倍，
2: 对，仅翻了一倍。
0: 下面就请鉴定席来辨价时针，有请。

那我们看这对碗呢，从造型上看呢，它都是长口浅腹啊，浅圈足。然后呢，每只碗呢里面都画了这个太阳花卉的开光啊，开光呢，写有大房二房两个字。那这个字体呢写的比较随意和奔放。单个看呢，就是比如说大房这只碗呢，它这个釉色呢偏灰白啊，偏灰。然后呢，这个里面也有窑毡，这个青花发色呢也不是很完美啊，发色呢有点偏灰蓝。那二房呢，这只碗呢啊，这个釉色呢啊有点偏青啊，那这个青花发色呢比大房这只碗要好一些。两只碗呢，从胎质上看呢啊，它都不是特别洁白的细腻的胎质啊，呈现一种这种啊土红色啊或者土色。那说明呢啊，这两只碗呢其实，它也并不是一些很精细的民窑之物，而是显得非常粗糙的民窑。那我们古代呢，其实是从这个婚嫁制度上看呢，就是严格的执行啊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啊我们这个正妻呢都称为这个大房，那地位较高的妾室呢，这个可以称为二房，大房的家庭地位是远远高于二房的。咱们这两只碗呢，体现不出这种差距，甚至来说呢，这个大房这个瓷器品质还不如二房啊，因为大房这个釉色不佳，还有窑毡。那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什么问题？那是不是代表这两只碗是不是同一时期的？或者说这两只碗是不是开门倒带的？那么经我鉴定，真品。我个人的鉴定意见是，这是一对明代中期啊青花大房二房啊文碗。釉色上看啊，虽然发色不佳，但是这个釉面呢有点半湿透的乳浊感。那这个其实是明代瓷器部分瓷器一些釉面特征。第二呢，就是说从这个青花这个料色上看呢，它是明代啊经常采用石子青的这种钴料啊。那因为两只碗在窑内的这种位置和气温啊这个氛围不一样，所以形成了这两只碗这种发色釉色和青花发色的迥异。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从这个纹饰风格上看啊，因为它这个纹饰呢啊，外面画太阳花显得非常简练啊，这个字体呢又显得比较随意的奔放啊，比较洒脱。那这种洒脱的风格其实也是很多明代瓷器就有典型特征。再说呢，这两只碗呢啊，因为它体现不出

0: 机械之间这种关系，它这个应该是属于宗族内部的定烧器啊，因为这个宗族内部分为这个长子一脉、次子一脉啊，因为人数众多，这两只板是专门为这个大家族生产的，供需的这种需求啊，还有这个经济变化的这个考量啊，所以说这两只板质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两只板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明代这些宗族民族文化，甚至一些这种婚嫁这种文化啊，所以我认为这两只板还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那基于此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我个人认为呢，这两只板现在市场上好交流价格应该至少是不会低于4000块啊，因此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是4000元，谢谢。
1: 绝对是买值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这是一对非常典型明代中晚期的这种民窑制品，市场决定一件收藏品价值的最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真金稀，这件碗占了一个真，因为它一眼开门，它属于明代中晚期。还有两个原因呢，就是金跟稀。2022年的时候，军艺名师拍了一只碗，跟一只碗非常接近，他写的是大房，当时成价是5600块钱。但是2023年的时候，嘉德拍了一只比较精美的民窑器物，万历时期的八蟹碗，成价是92000。这类器物呢，因为它是民窑，就是实用器，所以说相对的它存世量会很大，它的价值也相对就会低一些。基于此，我给一个市场报价是5000块。
1: 好的，感谢大家的分析，您觉得怎么样呢？
3: 非常的出乎于我的意料吧。然后我觉得非常感谢专家和各位老师。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呢，回去也好跟媳妇儿去好好解释解释，我没有乱花钱，而且我给家里还捡到了一个宝。
1: 哎呦，太好了啊，很有意义，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位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登场。
4: 各位最佳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请把藏品放在这里吧。老先生您怎么称呼呢？
4: 我姓史，史训宝。
1: 史先生您好啊，看一下您带来的这面铜镜，黄金尺寸，最经典的这个尺寸，
4: 有28个字那个地方。
1: 对，内方外圆，很典型的规矩镜的样式。而且我摸一下它的边缘啊，它这个线条很清晰，但是不硌手，又油润，就是说它这个镜子还有一定的包浆。我能看一下它的镜面吗？
4: 可以。
1: 它有包浆就可以摸一下啊。正面有这个红斑绿锈，照一下，
4: 照得出来，
1: 光可见人啊！哇，说实话，就是这个镜面的保存程度是我们节目有史以来保存的最好的一个。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4: 这个是我爷爷留给我的。
1: 那这件藏品，您现在心里预期的价格是多少呢？
4: 18万，心理价位。
1: 为什么估18万呢？
4: 听着他们邻居那个说的，现在重庆，个样子，这个又是28个字啊、哦，我也不太懂，所以到这个节目来，我是这个意思。
1: 让专家给看看，我们这个到底是什么个讲究，应该怎么估值？那这件藏品内涵的信息非常多啊，我们华山研修院的观察员，你怎么看呢？
5: 这面镜子应该是一个汉代风格的博居镜。这面镜子它很有意思，它在这个上面反映了古人的一种世界观，就是我们看啊，这个中间方外面圆是古人世界观天圆地方的一种表现，然后中间的钮代表着天极，四方的神兽和伯居文又象征着40五行的这些概念。然后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汪海老师，就是您看这个镜钮光秃秃的，我感觉一只手也抓不住，古人是如何使用这样的铜镜在日常生活当中的？
6: 盛展奇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相信很多藏友也有这样一个疑问，我们不是古人，我们也不能像那些网剧的剧情似的直接穿越过去，那我们所有的这个回答是不是都是猜测呢？其实不尽然，有一幅传世的古画可以告诉我们答案，就是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其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就是描绘了当时贵族女性梳妆的一个片段，在画幅的左侧，描绘了一位贵族女性在

0: 试者的帮助之下整理她的发型。那么这位女性的面前就放置一枚铜镜，这枚铜镜是放置在一个木质的镜架上。那么在画幅的右侧描绘了一位贵族女性手持着铜镜对自己进行梳妆打扮。我们仔细会观察这个画幅上面铜钮上还拴系一段丝绸。那么在上世纪湖南马王堆汉墓里就出土了一枚铜镜，虽然说皮壳不是那么光亮，但是它却非常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就是因为这枚铜镜的镜钮上还保留当年拴系镜钮的丝织品，也给我们今天的回答带来一个准确的答案。其实我们古人使用铜镜不止这两种方式，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山东淄博的博物馆，里面馆藏了一件一米多高的大铜镜，它出自于西汉齐王墓里。这么大的铜镜肯定不能手持，也不能放在一般的镜架上，那是我们的古人的大型的落地镜，可以直接照射整个人的全身，可以整理自己的服饰啊，大概就这几种我们的使用场景。
1: 感谢专家的解读。那这个藏品它到底是不是汉代的真品呢？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

今天啊，这位史先生带来了一方铜镜。甜甜也说了，我们的华山研究院的专家也说了啊，这是一枚汉代风格的铜镜。我们都知道，咱们国家的铸镜历史至少有4000多年。早在新石器时期的齐家文化，我们的先民已经开始大量的铸造铜镜了。铸造铜镜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以铜为鉴，可证衣冠，目的就是整理我们的发型，整理我们的容貌，包括我们的服饰。刚才甜甜也说到了啊，这是我们华山论剑节目组见到的品相镜面是最好的一枚，可以看到我们的容貌。这枚铜镜可以说背面是非常的热闹，外围一圈装饰有这个三角的锯齿纹，那么两段三角锯齿纹中间有装饰了一圈的云纹，里面更是热闹，有这个镜钮，还有这个乳钉纹。那么乳钉纹呢，就是取自于咱们国家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非常流行的青铜礼器上的一个纹饰。乳钉纹中间装饰的就是这个薄锯纹，很多国外的专家也称这种纹饰叫 TLV 纹，就是从这个棋盘上演化而来的。那么在这个纹饰中间还夹杂了有这个羽人，有神兽。刚才这个吃饱人史先生一直在夸这枚铜镜，就是里面还有一圈铭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上方坐镜真大巧。什么意思呢？这个上方指的就是西汉少府下面一个作坊，它就是给这个宫廷来制作一些器具的，类似于清朝的造办处。这句话意思就是上方这个地方啊，做的镜子是非常的好。那么第二句是上有仙人不知老，在这个镜背上面描绘的这些仙人啊，他们已经达到了长生不老的一种阶段了。第三句是渴饮玉泉积食枣，他们渴了就喝点玉泉水，饿了就吃点枣。最后一句就是瘦如金石，后面三个字被锈蚀所盖了啊，隐隐约约能看到应该是知天宝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希望我的寿命能像这个金石一样永固，受到上天的眷恋。那么这也是这个两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神仙思想。但是在这里我要给你提个醒，虽然说呀，这枚铜镜具有两汉时期的风格，但未必就是两汉时期的一件器物。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咱们国家铸镜历史是非常的悠久，还有几次金石学的大量复兴，一个是宋朝，一个是明朝，还有就是清朝中晚期会出现大量的仿古复古的一些器物，包括这个宋朝明朝会有很多的仿两汉时期的纹饰的铜镜出现。那么您这面铜镜到底是两汉时期倒带的铜镜，还是宋仿明仿，或者是民国时期的仿制的铜镜呢？经我鉴。

0: 定。真品，我的个人鉴定观点是，这是一枚西汉至王莽时期上方铭文伯爵文青铜镜。我要讲一下看真的理由。听下您的口音，我不用上手我就能猜出来这枚铜镜它大概的一个皮壳状态。因为您来自于南方，在浙江的
1: 宁波，
0: 对，中南部地区。其实铜镜的保存，包括一些青铜礼器的保存，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域环境所呈现出来的皮壳包浆是完全不同的。例如我们陕西大多是干坑皮壳，呈现出大多红斑绿锈的状态。那么您这枚铜镜整个呈现的状态是黑漆骨又夹杂着瓜皮绿，一般在浙江地区出现的是比较多。我们会发现这枚铜镜有很多锈蚀的一个地方，虽然说这是品相上的一个缺陷，但也是我们看真的一个理由。因为这种锈蚀又叫发锈，这种发锈是从我们的青铜器内部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一种锈。绿锈的下面有一层红锈，这种红锈叫氧化亚铜。氧化亚铜不溶于水，那么在绍兴地区长期保水的环境下会置换成氧化铜，就呈现出这种黑黝黝的镜面的效果。我们可以摸一下，刚才甜甜说到了非常的光滑，就是因为这面铜镜的出土的时间非常的长，至少是100年以上，经过这个后人的不断的摩挲盘玩，呈现出传世的这种状态。那么基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和品相，我将会给这件器物一个鉴定估值，人民币30,000元。
2: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茶友你好，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一枚西汉的伯爵丝纹镜。上面呢咱们可以看到常规的有一些瑞兽纹，包括仙人，包括文字，还有 TLV 这些纹饰。然后呢这枚铜镜的品相呢，咱们可以看到满是锈迹，正面和反面都是有锈的。所以我综合了我们找到的一些拍卖资料啊，曾经在国内2019年中茂生家的拍卖有一枚类似的铜镜，拍了132,200元。还有一枚啊，是在2025年的拍卖，有一枚的参考价是17,300元。那两面铜镜啊，为什么价格会相差如此大呢？首先，铜镜的价值啊，它是由大小品相而决定的。最贵的铜镜就是它一点锈都没有，那就会很贵。那相对来说，你这枚铜镜正反面都有铜锈，而且是面积比较大，所以我给你的一个市场报价为35,000元。
2: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享啊，对这个价格您怎么看呢？
1: 我也不知道，听专家的分析吧，我也不大懂。
2: 藏品还可以获得华山论剑为他颁发的真品证书，还是要恭喜您，有请。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西安荣德源古玩城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华山论剑，我是甜甜，我们下周见喽，再见。

0: 国民党特别行动队为了抢救陛下已经不择手段了，今后的统筹就看我们了。
1: 这些学生秘密制作联共抗日宣传册，
2: 献出生命不是目的，完成任务才是目的。
3: 如果我再往里走一些，他说不定还活着。
2: 中国同胞们站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太远。

0: 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舞台布景灯光样样到位，
2: 我们装台这可是个艺术的活，
3: 这台上台下都差不多，
4: 那还等什么？
1: 大事、碎事、家务事，事事劳神。
5: 哥给你们选下个新嫂，
6: 刁大顺，你不要脸！
5: 蔡老师，我爱你比他早多了。
7: 你让我亲一下，亲一下。
3: 咱家小伙不服是吧？来，
1: 一辆三轮，运载生活希望。
6: 我让你急，我让你急。
3: 看看把这玩意灌成啥样了，
8: 是千女送到。
1: 妆台故事映射百态人生，
3: 钱有钱你就知道有钱，那时候妆台的活早都不想干了。
1: 每天19:30妆台，
9: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0: 有换有小动物，
11: 非常好，获得
12: 加1分。
11: 好的，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0: 喜欢。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众医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平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6: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1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11: 在我的印象里，您永远都是挺拔的身姿，标志性的微笑，不管是对待病人、同事还是下属，温和亲近。
8: 患者思想夸赞您没有专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1: 您的儒雅、博学、豁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1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援非，
7: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1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5: 对我妻子说，对不起，我为了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6: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7: 我们团队这17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8: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一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13: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随。

0: 扎根乡土，学习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1: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侯爷的如意算盘打得好，可没想到事情就是这样，太可怕了！小人从来没有见过速度如此之快的杀手，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亭子中的十几号人便全部被杀，小人也身受重伤。
1: 看起来，这些黄国公的后人还真是不简单呢。
0: 真没想到，这些李氏余党竟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小人重伤后逃出兰心亭，本想率剩下的人逃走，可谁料想对方埋伏的弓箭手竟从水下钻出，小人只听到弓弦阵阵和羽箭的破空之声，剩下的几十人转眼便全完了。唉，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最后连侯爷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了。
1: 张毅啊，你将小云进府前后的情形详详细细对本阁讲上一遍。
0: 是大人，这个小云是两年前嫁入侯府的，很得我们侯爷欢心。可半年前侯爷忽然对我说，小云经常在他的茶中下入迷药，命我暗查究竟，小的奉命跟踪，发现他经常趁侯爷熟睡之际暗查府中的各间房舍。
2: 嗯，他在找什么？
0: 后来小人从侯爷的口中得知，他在找一封密信。
2: 什么密信？
0: 据侯爷说，那是一封梁王写给他的信，具体什么内容就不太清楚了。
1: 关于这封密信，薛青莲还说了些什么？
0: 哦，前几天侯爷曾说，二十年前黄国公案后，梁王传信严令他将信焚毁，可他为了救命才将信保留了下来。
1: 救命？你说他是为了救命才将那封密信留下来的？
0: 侯爷是这么说的。
1: 他还说了些什么？
0: 他说两年前在州城吃醉酒，将此事说了出去，被人密奏皇上。他似乎很害怕那封信落入皇帝手中，据他说，只要皇帝看到那封信，那他定然是难逃一死。
3: 那封信现在何处？
0: 小人不知。
1: 哼。张毅，啊，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还是那句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尚可开脱，否则天威降临，你便是死路一条。
1: 是是。
0: 锦娘是如何将那封信盗走的？
1: 我听管家杜二说起，他用酒将侯爷灌醉，而后潜入后堂的暗室之中，从暗格里面取走了那封信。
0: 具体经过是怎样的？
1: 大人，小的虽是师爷，但并不是任何事情都管。这件事是由管家杜二经办的，小人所知也仅止这些了。
0: 好吧，对锦娘你还知道些什么？
1: 锦娘是一年前侯爷从小铺村抢来的，本想纳为侍妾，却因夫人小云的搅闹而作罢。但是自从他进府之后，侯爷天天与他一起厮混。唉，真没想到锦娘竟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0: 我问你，薛青林与冯万春、张贤拱等人是什么关系？
1: 侯爷对此事也讳莫如深，从不提起。若不是此次冯万春四人前来武平，我们根本不知侯爷还有这四位朋友。
0: 那我问你，杀死黄文月、葛斌、张贤拱、吴顺的是不是薛行林？
1: 反正侯爷也死了，我就说实话吧，是的，就是他。
0: 那他是怎样动手的呢？
1: 大人，小的要说了实话，您能不能免小人一死？
0: 只要你老实交代，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1: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黄文月、葛斌、张贤拱、吴顺这四宗血案，都是我们侯爷亲自做的，而且小人一直从旁协助。
2: 哦。
1: 正是，我记得杀黄文月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3: 这位先生，您找谁啊？
4: 我想求见原武平县令黄文月大人。
3: 哦，请您跟我来。

0: 有事吗？
1: 黄大人，有人找我。啊，
2: 黄大人，
1: 张毅，是你呀？啊，你怎么来了？
2: 侯爷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1: 这……
2: 啊，那小的就告辞了。
1: 好。
2: 小人走后，侯爷下手将黄文月杀死。
3: 如此说来，那个在平阳客栈中引走店小二，是刺客潜入店中的另一个黑斗篷，以及在返回江州的夜船之上假扮渔夫诱张吴二人上船的人，就都是你喽。
1: 大人，这些您怎么会知道？
3: 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我来问你，薛青林为什么要杀掉这五位拜把兄弟？
1: 小人只知道20年前他们六个人共同做过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侯爷一直担心另外五人会将他的秘密泄露出去，因此才要杀人灭口。可是具体是什么事情，小的就不知道了。

0: 两个鞋印，可以给张毅拿来比上一比，以为佐证。
1: 不必了，张毅之言应该不差，他今天晚上说的很有价值。首先，我们确定了那个在江州和武平连犯血案，到今天悬而未决的神秘凶手黑斗篷就是薛青林。其次，我们确定了小云和锦娘共同寻找的那件重要物事乃是一封密信。第三，我们知道了锦娘已经将这封密信盗走了。
0: 依大人前日所说，武平城内隐藏多股力量的推论，小云一伙肯定是其中之一，而锦娘则代表了另外一路人马。
1: 他代表的这路人马虽然不像小云一伙那样强大，但这些人行事精谨缜密，不露丝毫破绽。迄今为止，除了锦娘之外，他们尚未露出任何马脚，所以这些人不容小视啊。
0: 而今我们发现的两路人马竟同时指向了那封密信，可见此物在本案中的作用。
1: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封密信才应该说是本案的真正核心，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0: 照张毅刚刚所说，那封密信应该在锦娘手中。
1: 从近日锦娘的表现来看，恐怕这封信并没有在她身上。
0: 哦，何以见得？
1: 你想一想，如果信真的在他身上，他还会屡屡出府四下寻找吗？
0: 您是说锦娘这几天的异常举动是在找那封密信？
1: 难道不是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会令他如此焦虑呢？他明明已将密信盗出侯府，怎么会……月芳，明日我们到小蒲村走上一趟。
0: 是。
2: 站住。
3: 哎，是如燕姑娘让我来送鱼的。
2: 以何为凭啊？
3: 我有字条。
2: 字条呢？
3: 我忘带了。
2: 那就回去拿去。
3: 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啊？要不这么着，你将如燕姑娘请来，我们当面对质，我要是说瞎话，你打我板子。
2: 那不行，没看见我在值哨吗？哪有功夫替你通禀？
3: 你行，你是大爷，耽误了大事儿，看你是大爷还是你的屁股是大爷。
4: 等等等等，小二哥。
3: 如燕姑娘，您让我来送鱼，可她不让我进，我请她代为通禀，她也不去，您说气人不气人？
4: 小二哥您别生气，委屈你了。你是自己向这位小二哥赔罪呢，还是要我将此事告诉你们军头张环呢？
5: 小二哥，对不住啊，对不住啊。
4: 今后你们要小心在意，误了大事，小心屁股开花。
5: 是是。
4: 小二哥，随我来吧。
3: 是。
4: 小二哥，可真有你的！
3: 您交办的事儿，咱敢不办好吗？
4: 来来来，拿着，算我请你喝酒。
3: 哎，不不不，哎，我可不能要您的钱。要不这么着，如燕姑娘，您要真想感谢我，那就什么时候光顾我们小店吃顿饭，这就是对小的最大的赏赐了。
4: 好，我答应，白吃饭我最愿意了。
3: 好嘞，那我随时恭候您。
4: 好。
3: 哎，齐了，小的告退了。
4: 谢谢你，小二哥。
3: 哎。

0: 元芳啊，看来这一次你是对的，那个神秘的刺客黑斗篷就是薛青林。
1: 大人，我们在张显拱和吴顺死亡现场的船头踏下

0: 大娘啊，大娘！
1: 哎呀，先生，你们找谁呀、啊？
0: 哦，我们是县里的县尉，到这里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哎呀，老婆子给大人磕头了。哎哎、
0: 快起来，快起来！这里不是吴四的家吗？
1: 是啊。
0: 那你是吴？

0: 吴氏的什么人呢？
1: 哎呀，老婆子娘家姓胡，是吴氏的近邻。从前呐，吴氏鳏寡孤独，就是我们这些街坊邻里轮着法儿的照顾她。
0: 哦，鳏寡孤独，她不是有个女儿叫锦娘吗？
1: 哎，锦娘啊，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2: 锦娘不是吴氏亲生的。
1: 是啊，两年多前，就像今天。我替吴四看屋子。哟，丫头，你坐这儿干什么呀？
3: 大娘，可怜可怜吧，好几天没吃饭了，能不能给口吃的？
1: 你叫什么？
3: 我叫锦娘。
1: 哦，你等着，我给你拿去啊。
3: 哎，
1: 后来吴四回到家，看见锦娘非常喜欢，自己又无儿无女的，便求我们几个人呢立个宝，将小锦娘收做了女儿。
0: 哦，原来是这样。那锦娘是怎么到的平南侯府呢？
1: 哎呀，大人呐，您知道我们小蒲村呐，离平南侯府最近了。那些天杀的，进进出出的都进过我们这里。一年前，我和锦娘在井边洗衣服。
4: 侯府的人来了，快跑啊！
1: 哎呀，哎呀，不好了，平南侯府那帮天杀的来了，快快躲起来，快呀！哎呀，锦娘，你怎么还不走啊？
5: 我又没犯法，为什么要躲啊？
1: 哎呀，好闺女，你不知道他们的厉害，快走啊！
5: 我不。
1: 侯爷，你快。
6: 好，这个小妞儿啊，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锦娘。
6: 是本村的？
5: 正是，我是吴四的女儿。
6: 啊哈，坐。
7: 在。
6: 带走。
7: 是。
1: 哎，
7: 带走。
1: 你们干什么呀？
5: 哎，你们要干什么呀？
1: 锦娘，
5: 你们干什么呀？
1: 哎呀，也怨锦娘逞强好胜，不知厉害，就这么着被薛麒麟抓进了府里。吴四闻讯到侯府要人，却被臭打一顿给抬了回来。自此，锦娘就住在侯府之中，听说给那个不得好死的侯爷做了丫鬟。
0: 哦，那他是什么时候又回来的呢？
1: 十多天前的一个夜里，老吴四突然到我家来，说锦娘回来了，要我帮着弄点吃的。
8: 锦娘，
5: 爹，这儿住不下去了，咱们赶快走吧。
8: 可是，
1: 哟，
8: 现在
1: 锦娘，你怎么回来了？
5: 我是逃回来的，爹，你赶快收拾东西，咱们马上离开。
8: 好，我去。
5: 来。吴大娘，
1: 你们要走啊？
5: 我从平安侯府逃了出来，这里是活不下去了，今后家里就求您多照应了。
1: 哎，你放心吧。
8: 锦娘，收拾好了，
5: 咱
8: 们走吧。
6: 走，往哪儿走啊？
9: 锦娘，侯爷待你天高地厚之恩，你为什么要私自逃离侯府啊？
5: 我是来看我爹的。
8: 是他来看我的。
9: 看看你爹，还用得着收拾行李？
8: 这
5: 好，我跟你回去，但你不要把这事儿讲给侯爷听。
9: 哼，这怎么可能呢？
5: 哼，我记得昨夜睡前，侯爷曾对我说起，后面的账上亏空了几千两银子，他怀疑和你有点关系。
9: 什么？
5: 想不想让我在侯爷面前替你美言几句？
9: 也罢，你跟我回府，我不告诉侯爷就是了。
5: 爹，我走了。
8: 锦娘，你不能回去啊！
5: 我会回来的。
9: 走走走，
8: 孩子，你不能走啊！
9: 去，
8: 孩子，孩子，孩子，锦娘。
1: 第二天早上，吴四说他要上县衙告状，谁知道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当下锦娘也追到了衙门，打那以后啊就没有了音信。大人呐、啊，这爷儿俩可真冤呐、啊！现在平南侯府完了，您可得替他们做主啊。
0: 大娘啊。

0: 啊，您放心吧。
1: 锦娘，
2: 啊，来来来，快来呀！
1: 如燕姐，
2: 吃鱼了。
1: 店小二还真的把鱼给送来了。嗯，
2: 对呀，
1: 咱们一起吃吧。
2: 那当然。
1: 嗯，来，快趁热吃。
3: 如燕小姐，
2: 啊，
3: 小姐。
2: 哟，迪春啊。
3: 啊，
2: 你是不是也闻到这鱼的香味了？嗯。
3: 小的哪能那么馋啊，就是闻到了也得假装没闻见。不过要是有富裕留点也行。哦，小姐，
2: 啊，
3: 林永忠大人来了，他找老爷，我告诉他老爷出去了。您昨天不是对我说只要林大人到府就来告诉您吗？
2: 对呀，啊，锦娘，你不是要叩谢林大人吗？这不来了，赶紧去。
1: 好，太好了。

0: 林县令。
1: 啊，如燕姑娘。
0: 林县令，咱们的锦娘昨日特意到县中求见，要拜谢您救命大恩呢。
1: 哎呀，不敢不敢，这些都是永中应该做的嘛。
2: 民女锦娘拜谢大人救命之恩。
1: 哎哎，快快请起，快快请起。锦娘啊，怎么样，在这里一切都还好吧？
2: 嗯，非常好。狄老爷和如燕姐待民女就像亲人一样。
1: 哦，好，好啊。

0: 我们不能再等了，就算孤注一掷，也要试一试。
1: 那狄仁杰怎么办？顾不了这么多了，就算鱼死网破，也要尽快找到密信的下落。是。
0: 这样，今天夜里你潜入敌府，找到锦娘，一定要问出结果。
1: 是，我去准备一下。

0: 元芳，根据今日小蒲村那位老人的讲述来分析，锦娘是两年前才来到小蒲村的，她的目的定然和小云相同，那就是伺机进入侯府盗取密信。
1: 而且无独有偶，这两个人选择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0: 你刚刚进来之前，我仔细地想过了，锦娘逃出侯府的情形一定是这样的。
2: 锦娘，早晚有一天我把你扶正，你放心，你就是我薛青林的夫人啊。
3: 好了好了，来，你躺下躺下啊。

0: 金娘道出书信回到家中，本来是想携养父吴四一起逃离小蒲村，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被杜二堵在了家中，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答应回到侯府。然而那封密信他藏在了什么地方呢？
1: 交给了吴四。
0: 只有这一种解释。杜二来得突然，锦娘没时间自己将信转移，于是……
2: 哎，
3: 锦娘，收拾好了，咱们走吧。
2: 啊，快走，
3: 快点，快走，
4: 走，
5: 往哪走啊？锦娘，侯爷待你有天高地厚之恩，你为什么要私自离开侯府啊？
2: 我是来看我爹的。
3: 啊，他是来看我的。
5: 看看你爹，还用得着收拾行李啊？
2: 好，我跟你回去，但是你不要把这事儿讲给侯爷听。
0: 锦娘将信交给了吴四，自己跟随杜二回到侯府之中。杜二果然遵守诺言，并没有将他逃离侯府之事告知薛青林。可是没有想到，杜二虽然没有讲，其他人却将此事告发。薛青林是个非常多疑的人，听说此事，他立刻想到了那封信，一查之下，信果然不见了。

0: 怎么了？一大清早虎着脸。
1: 说，信在哪儿？说。
2: 薛青林将锦娘关了起来，严刑拷打，逼问信的下落。面对严刑，锦娘抵死不说，并且设法逃出了平南侯府。薛青林发现之后，派人随后追赶，这才发生了第二天巳时锦娘投江，我们将她救起之事。
0: 师父，
3: 毫无破绽，可以说这是唯一的解释。
2: 这第一个问题就产生了，锦娘一个弱小女子，身上又没有武功，她怎么能够逃出薛青林的魔掌呢？
3: 会不会侯府之中暗伏着他的内线，趁薛青林不备将锦娘放走？
2: 与我所想一致。那么这个人又会是谁呢？
3: 而今小云一伙血洗了侯府，除张毅之外所有家奴全部被杀，想要查出这一点太难了。
2: 好吧，我们将此事暂且放下。第二个问题，那封密信

0: 究竟在哪里？
1: 如果不在小蒲村吴四的家中，便藏在吴四的身上。
0: 非常准确。吴四的家中，锦娘已经去过两次，显然没有收获。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信在吴四的尸身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锦娘银夜潜入县衙停尸房，在吴四的尸身上翻来找去的原因。
1: 对呀。
0: 第三个问题，小云一伙也在找这封密信。你想一想，当他们得知信在锦娘手中，他们会怎么样呢？
1: 我明白了，大人。
0: 我们的机会已经来了。
2: 叔父，叔父，远方。
0: 如燕，有什么动静？
2: 我找到了小云一伙的落脚之处。

0: 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好啊，如燕，想不到你连紫阳客栈中的小二哥都发动起来了啊。
0: 当时我必须伴在景阳身旁无暇抽身，一发现情形不对，我立刻想到要小二去跟踪他们。一来小二是平常百姓，不容易引起对方的注意，第二他对城中的道路非常熟悉。果然小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 好好啊，如燕，你做得好啊。你这位锦娘的保护神真是名副其实啊。啊，元芳，你看到了吗？刚刚我们还说到此事，现在他们已经动起来了。
2: 这倒是省去了我们很多麻烦。
1: 嗯，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沉不住气了，而我们应该将计就计。
0: 叔父，那现在怎么办？
1: 来。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嗯。元芳。
2: 嗯。
1: 我们立刻赶往县衙停尸房。
2: 是。大人，这边。
1: 哦。走。
2: 嗯。

0: 陆燕姐，锦娘又怎么了？
1: 没什么，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
0: 陆燕姐，你说人死了以后，那边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你这是怎么了？又提起死？
1: 我在想，另一个世界一定没有仇恨，没有报复，大家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也许我还能见到我娘呢。
0: 锦娘，人的一辈子有时候会做一些无奈的事情，但那并不是自己的选择，是命运，是命运的安排。在遇到叔父和远方之前，我曾经是一个

0: 冷血杀手，令人闻风丧胆。你是冷血杀手？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好？有时候我不光觉得你像我姐姐，还像我娘。可当时我也曾有过和你一样的想法，很悲哀，想到自己一生可能都要生活在仇杀和鲜血之中，真是非常绝望。然而命运却做了奇巧的安排，让我遇到了他们。从那以后，我才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正义。于是我做了一个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决定，背叛了将我抚养成人的大姐，毅然走进了他们的生活。那时我突然感到一切都不同了，那些自己久违了的、平时不敢提及的人性善的一面，似乎一下子便回到了我身上。那种感觉真好，所以现在我非常满足。不管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至少我已经做回自己了。你知道，死是最简单的，一了百了，活着才是最大的勇气。
1: 可是我跟你不同。
0: 好了，锦娘，我们今天不说死的事情，好吗？
1: 好。
0: 这样，我要请你帮一个忙，就是要死也要等帮完我的忙再死，怎么样？
1: 好，如烟姐，你说吧，只要你开口，什么忙我都帮。
2: 大人，您在找什么呀？
3: 一封信。
2: 信？
3: 嗯，一封很重要的信。

元芳，这鞋垫本来是缝在这鞋壳之内的，看来吴四是把那封密信藏在了这里。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挺。

0: 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捷径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
2: 吾等发声。
6: 吾等发声。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大人，这是被利器划开的。
1: 嗯，这就说明有人潜入停尸房，从他的鞋中取走了那封密信。
0: 难道是锦娘？
1: 绝对不是。你还记得吗？锦娘曾对如燕说，她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那是夜探停尸房的当天夜里。
0: 不错，
1: 这就说明她在停尸房中并没有找到那封信，这才对如燕说自己还不能死。永忠啊，
2: 啊，
1: 最近县衙之内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0: 哦，对了，前天夜里衙役们说停尸房闹鬼，卑职率人前来查看，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呢。
1: 他说的就是锦娘夜探停尸房的那个晚上。
0: 不错，大人，按时间算正好是前天夜里。
1: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异常吗？

0: 是你。
1: 听好，我没有时间和你多说，信在哪儿？
0: 什么信？
1: 嗯，我不想伤害你，也不想探听你们的秘密，但是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你要那封信不过是想要报仇。现在薛

0: 青林已死，晋对你们来说还有用吗？
1: 哼，你不也是一样吗？哼，
0: 那封信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此锦娘，我奉劝你一句，不要逼我。你知道吗？一旦我们的人认起真来，你们会死得很难看。薛青林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说吧，信在哪儿？
1: 信不在我身上。
0: 哦，
1: 当时杜儿将我抓回侯府，我把信交给了我爹吴四。
0: 吴四，他人在哪儿？
1: 他已经死了，尸体在县衙的停尸房。
0: 如果你敢骗我的话，我发誓会杀了你。

0: 你们下去吧。
1: 是。
2: 小云，怎么样？找到了吗？
0: 搜了几遍，什么也没有。看来我们让锦娘给骗了。
2: 不对呀，这个锦娘为什么要欺骗我们？她现在已经不需要这封信了。而且，在我们血洗侯府之后，这些人应该已经很清楚我们的能力。她为什么要为了这样一件已经没有用的东西，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呢？
0: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
3: 小子就会瞎扯，
4: 不信你试
5: 试。哎呀！
6: 快快快！
5: 快快
6: 快快！
5: 快点！
6: 快快点！啊！
0: 统领，怎么了？
2: 报，上当！
0: 什么？
2: 小云，立刻传令属下人众，马上撤出小院。
0: 是。
1: 统领，不好，小院被钦差卫队团团包围。
7: 完了。

0: 5年前的曾泰，今日的温开，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元芳，让卫士出去。你们下去吧。是是。
1: 你们是内卫吧？是的，卑职身领内卫府葛岭之职。从你们血洗侯府、奇袭碎石滩之时，我就知道，你们根本不是皇国公的后人，而是牵牛背身府的内卫。你们的突袭能力，还有所用的双钩青羽箭，都令我触目惊心。 联想到皇帝的行为，我终于明白了，皇帝之所以命内卫来到武平，就是为了寻找梁王给薛青林的那封密信。而且，皇帝早在2年以前，便已经派遣你们潜入到武平。

0: 平县中，阁老所言极是。这封信到底牵涉了什么机密，竟令皇帝如此大动干戈？这一点卑职也并不清楚。两年前，蛇令案破后，卑职续宫右迁江州刺史，到京中吏部申命，皇帝特召卑职进宫。
1: 臣江州刺史温开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爱卿平身，
3: 谢陛下。
1: 此次蛇灵一案，你协助狄公击破逆党，功在朝廷，朕心甚慰。
3: 全赖天子威灵，狄公指挥有方。
1: 臣不过是随马坠镇，略尽职责而已。朕记得你是正圣二年加入内卫的吧？
3: 是。
1: 知道此次朕为何把你放到江州吗？微臣不知。江州治下的武平县有一个平南侯薛青林，强凶霸道，危害百姓。朕本想除之。 然月前朕得到密报，说20年前黄国公谋逆案时，梁王与薛青林有几封书信往来，内中关乎着此案鲜为人知的秘密。而现在薛青林手中还有一封，当年朕听说黄国公是遭他人陷害，因此朕一直想要弄清此事。此次派你到江州，就是为了暗中将密信找到，带出侯府。
3: 交到朕手中，至于如何处置薛青林，
1: 朕会派朝中大员前往。是，你的一切需求，朕一概照准。明日你就到内卫府领旨便了。
3: 臣遵旨。
1: 记住，不可惊动梁王，更不能令薛青林察觉。就这样。
3: 卑职离京到江州赴任，不想不一到任就知悉，您竟然也在江州。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是皇帝早已策划周详的。先将你我派至江州，待你到处密信之后，再就地重新启用我和元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薛青林除掉。
1: 皇上正是这个意思。
3: 朝中大臣以梁王为首，都是薛青林的谋逆，此事一旦为他们所知，势必要遇到阻力。因此，皇上才定下了此策。梁王与薛青林在密信中究竟说了什么，会令圣上如此的重视呢？
1: 这一点卑职也觉得纳闷，可事关天机，又不敢多问。有时候卑职甚至觉得这封信到底是不是存在？
3: 密信是肯定有的。
1: 而且我敢断言，此信至今尚未离开武平。哦，
3: 阁老，您了解皇帝的脾气，这两年多来，他屡屡查问此事。可您知道，在偌大的平南侯府，要想找到一封20年前的密信，谈何容易？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呐！小云自2年前潜入侯府，几乎查遍了府中的每一个房间。
1: 最后终于找到了那间暗室，卑职兴奋之余不顾后果，给皇上上了一份奏折。声言此事数日之内便可以解决，谁想到却落入他人构中。哦，
3: 原来是这样。我说皇帝为何不等你们内卫将信道出，便急于将我官复原职查办薛青林？
1: 原来是接到了你的密折。正是。
3: 本来此事进行的非常顺利，只待小云道出书信，大人便可以大刀阔斧除掉薛青林这个危害一方的恶贼。谁知半道杀出个锦娘，将书信盗走。而今事成骑虎，密信也不知所终，卑职恐怕是难以向圣上交差了。
4: 看来你如此处事也是情非得已，倒是本阁错怪你了啊！
1: 卑职不敢。
3: 温开啊。
4: 这封密信必须要找到，否则你我都难脱干系。
3: 正是，卑职也是这样想。
4: 好。

0: 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1: 阁老请讲。
0: 据侯府的师爷张毅所说，薛青林抓住小云之后，欲以他为引诱你上钩，

0: 金庭埋伏将我等围歼。卑职接到信后大为吃惊，这才做出了奇袭碎石滩、扫荡侯府的决定。
1: 可是阁老，那张字条并不是卑职留下的。
2: 那还会有谁？
1: 不知道。当我看到统领手里的字条时，也大吃了一惊。
3: 薛青林是不是你们杀的？
0: 辉阁老，在没有得到密信之前，卑职怎么可能将他杀死？他活着，至少还有人知道密信的下落。他死了，线索断绝，一切就全凭我们自己猜测。还是小云久在侯府，对里面的事情非常了解，这才想到了锦娘。
2: 嗯，大人，那天您在勘察侯府现场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定有两路人马前后进行此案，现在看起来真是这样。
0: 李将军说的再对也没有了，那天在现场您一说出这句话，卑职真是打心眼里佩服，只是不敢说出口而已。阁老，您可能想不到，看到薛青林被杀，卑职心里是又急又气，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3: 今日之事，大家要严守秘密。文开，
0: 在，
3: 立刻命令你属下的内卫停止一切行动。
0: 是。
3: 你私率内卫扫荡侯府，已为律法所不容。然，本阁念及此事，一乃皇上授意，二来你良知未泯，未曾滥杀无辜，今日便网开一面，不予查究。然，尔等今后要将功折罪，再不可行此暗昧之事。
0: 阁老教训的是，温开糊涂。
3: 看来，操纵此案的，竟然是以锦娘为代表的内陆人马。
2: 大人，您说什么？
3: 难道是他？

锦娘，锦娘，锦娘，锦娘。

0: 真想不到，那个旧锦娘逃出平南侯府，在兰心亭中替换薛青林刘叔，引来小云同党的人，竟然是你。
1: 我
0: 怎么不想说些什么吗？
1: 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
0: 起初我并没有怀疑过你，只是觉得有些奇怪，锦娘一个如此弱小的女子，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怎么能逃出薛青林的魔掌？但侯府被血洗，用元芳的话说，再想查出那个帮助锦娘的人实在是太难了。然而今天晚上我与小云等人的谈话提醒我想到了你。
1: 什么谈话？

0: 萧云对我说，本来薛青林是要以他为引，诱其同党前来一网打尽，是吗？
1: 不错，此事我曾经对您提起过。
0: 是啊，但是小云的同党接到的纸条上却将薛青林的部署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云的手下，于是才有了第二天七夕兰心亭血洗平南侯府的那一幕。试问是谁有这样的能力可以知道薛青林的整个计划呢？
1: 只有我。
0: 想到了这一点，今晚我便提审了如燕抓到的那两个监视晋娘的侯府家奴。
2: 跪下！
0: 听好了，我只问一遍，只要有一字不实，立即推出斩首。
3: 是是。
0: 是谁派你们来监视晋娘的？
3: 是师爷张毅。
0: 目的是什么？
3: 是。
0: 怎么不说实话？元芳，拉住砍了。
4: 是。
3: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我说，我全说。我们二人是师爷张毅的心腹，他派我们到敌府外，说是监视锦娘，其实是保护他。师爷跟我们说，只要锦娘出府，就立刻跟上，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0: 听了那名家奴所说，我将前面的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锦娘的保护者就是你这位薛青林最为信任的贴身师爷张毅。
1: 是的，您说的一点不错，是我将锦娘救出侯府，也同样是我到兰心亭中换出了薛青林那张字条，引小云的同党前来攻击。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哼，为了杀死薛青林。
0: 薛青林是你杀的？
1: 是的，那晚我在碎石滩假装身受重伤，而后随薛青林返回侯府。
2: 哎，侯爷，这，
1: 我在东跨院和后堂门前连杀了两名家奴，而后再一次潜入正堂。
3: 我薛青林是侯爷，我的亲封的侯爷，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是你。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你命锦娘盗书是为了什么？
0: 当然是为了报仇。本来我想将书信盗出，暗地送往京城，只要皇帝看到这封信，那薛青林定然是难逃死罪。可没想到事情发生了变化，小云的介入使我复仇的计划变得简单起来，他们替我清除了侯府中的家家，这才使我有机会最后手刃薛青林。
1: 那封密信现在何处？
0: 不知道。
1: 我劝你还是说实话。
0: 真的不知，应该是在锦娘手中。
1: 你是黄国公的后人？
0: 事已至此，大人就不必多问了。张毅只求速死，

0: 仇恨。张环，
1: 在。
0: 将此人暂押偏房之中，命卫士们好好对待，不可虐待刁难。
1: 是，请大人放心。走。

0: 别怕，快！
1: 锦娘，锦娘，你醒醒啊！你醒醒！
0: 不好的，
1: 他醒了，醒了！
0: 快扶他起来！
1: 醒了，醒了！锦娘，你这傻丫头，你这是何苦啊？锦娘。
2: 你是我娘？
1: 我是如燕姐，锦娘。
0: 快，快扶她坐下啊！
1: 别害怕，是我呀。
0: 坐下，坐下，快坐下。
1: 叔父，您来看看吧。
3: 好，好孩子，把手给我好吗？
1: 听话，锦娘。
3: 哎。
1: 怎么样？
3: 三脉散乱
1: 啊，
3: 这是失心疯的症状。
1: 什么？他疯了？
3: 我想是的。
1: 你想想办法，他还小啊。
3: 不要着急啊，我再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1: 锦娘，
2: 鬼。

0: 哦，怎么样，锦娘好些了吗？
1: 服了您配的药，镇静多了，可还是痴痴呆呆不认人。
0: 可怜的孩子。
1: 大人，冯万春醒了。
0: 哦，走，去看看。
1: 嗯。

0: 好，你不要动，你伤重未愈，还是躺着吧。啊，
1: 这位就是狄仁杰狄大人。嗯，久闻狄公大名，卑职今日有幸得见。
0: 好了，不要说这套官样文章了。啊，
1: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0: 哦，你还是谢谢这位李将军吧。若不是他，恐怕你早就死在薛青林的锤下了。啊，
1: 多谢李将军。
2: 救人之危是我的本分，大人不必客气。
1: 大人，我这个好武帝呀！

0: 今日本阁前来探望，就是想听你讲一个20年前的故事。
1: 该偿的就偿，该报的就报，该还的早晚要还。从前卑职并不懂这个道理，行奸使恶，还用尽心机藏头隐尾，这才致使有今日之灾。此次事后，卑职已经彻底明白了。狄大人，您放心，我绝不会再有丝毫的隐瞒。
0: 好吧，但愿你所说的就是本阁想知道的。
1: 狄大人，恐怕我说出第一句话，您就会彻底惊呆的。您现在看到的薛青林，并不是真正的薛青林。他的真名叫赵富才。
2: 什么？
1: 20年前，浔阳江畔有5个水匪，皆为异姓兄弟。这5人平日专靠劫夺来往客船上的财物为生，劫财之后杀人沉船，可以说是心狠手辣。这5个人便是冯万春、吴顺、葛斌、赵富才、黄文月。赵富才就是现在的这个薛青林。那是20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和老五赵富才在江边巡哨，发现远远的来了一只大乌篷船，池水很深，好像有很多财物。一条船，大人孩子，总共10余口，全部被我们杀死。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情景真是惨不可言。我们将船拖到荡子里，检查了抢得的财物。这时候，老五赵富才在船上发现了一个包裹。
3: 大哥，你快来！你看，哎呦，
4: 这是什么？
3: 这
4: 是
3: 什么？没用，扔了吧。
4: 别捡。哪天拿到街上，找代写书信的先生看看，怎么样？走。
1: 就是这个黄色风涛，改变了我们后半生的命运。
0: 你说那黄色风涛上面有2条赭色的飞龙？
1: 正是。几天以后，我们拿着在船上发现的身份文牒和这个黄色封套，来到了街镇之上，找了一个代写书信的先生。
5: 好。这是一份通关文牒，上面的名字叫薛青林。

0: 你再看看这个。
1: 啊，你们从哪儿得到这东西的？
0: 让你看你就看，管哪儿来的干嘛？
2: 啊，好好。
1: 啊，几位啊，几位，你们还是随我到家里来说吧，走，
0: 走。
3: 当时张显拱将我们请到家中，这才对我们说起了黄色封套里信的内容。
4: 信的内容是什么？
3: 这封信是梁王写给死去的薛青林的，要他在江州罗织材料，构陷黄国公李矮，事成之后定有封赏。
4: 怎么，构陷黄国公是梁王授意的？
3: 正是啊。当时我们几个目不识丁，也不知道黄国公李矮是何许人，因此就没当回事。可张显拱却说，这是一宗大富贵。
5: 哎，我说张先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大富贵？
1: 哦，看这封信的意思，梁王并没有见过薛青林，只是与他爷爷太宗旧将薛万彻的交情很好，因此我们不妨谋划谋划，花些银两到江州城中去打听打听黄国公的事情，写上一封告密信，只要说他和越王勾结，这就够了。而后你们几位之中选出一人扮作这个薛青林，赶到洛阳将告密信投入铜轨，一旦黄国公被灭，咱们的富贵荣华岂是旁人可比呀？
5: 这能成吗？万一被发现了。
1: 哎，夏老弟，你没明白，梁王并不需要真凭实据，只要告密信能落到皇帝手中，那黄国公就完了，到时候抄家灭门，认识薛青林的人都被杀掉了，那会儿谁还知道你是真是假呀？
5: 哎，大哥，我看这事儿能行。
3: 哎，弟兄们，你们看呢？就这样，我们六个人带着告状信来到京城，投入铜轨之中。果然几天之后的一个夜里，我们居住的客栈中来了一个人。
5: 啊，你找谁啊？
6: 谁是薛青林？
5: 我就是啊。
6: 这封信是你投入铜轨中的吧？
5: 啊，正是。
6: 坐下说吧。
5: 哎，请。
3: 后来我们才知道，来看我们的这个人正是梁王武三思。武三思坐下以后，三言两语便识破了我们的身份。
6: 啊，你不是薛青林，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啊，
7: 我说武大爷，现在谁是薛青林还重要吗？
6: 什么意思？
7: 哎，重要的是这封告密信呢。啊，您看，现在我有薛青林的身份文牒，您就把我当做薛青林不就成了吗？
6: 这

0: 啊，是啊，武大人，到时候黄国公满门处斩，有谁还会认得薛青林呢？而且我们在薛青林的包袱中发现了几扎文记，上面提到了这件事。他说黄国公有大恩于他，他绝不会做此禽兽不如之事。
1: 哦，他是这样说的？
0: 是啊，您看，您看看这个。
1: 看来本阁是所托非人了。你们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既然这样，我就替你们担待了此事。
2: 多谢大人。
1: 自今日起，你就叫薛青林，不管走到哪里，只能使用这个名字。懂了吗？
2: 青林明白。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建

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
1: 抬头，
0: 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
0: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我今天来就是要说说这封告密信。
1: 那天晚上他告诉我们告密信应该怎样写，何处为轻，何处为重，并监督我们将信写好后这才离开。
2: 这个奸贼，
1: 哎，
2: 你刚刚说薛青林在文札中提到他不愿意参与构陷黄国公一事，
1: 正是。
2: 看来这个薛青林还是个有良知的人啊。
3: 是啊。
2: 好了，你继续说吧。
1: 自此之后，一场灾害黄国公的阴谋便开始了。因薛青林是假，因此他不敢公然露面，所以就由我们五个轮番到江州刺史府投状上告。而赵富才在京城得到武三思的指令后，便暗入江州，指挥我等照令执行。果然，两个月后，黄国公满门抄斩。而那些认识薛青林的人，大都与真薛青林一样，是黄国公的幕僚，因此也都随李矮被杀。这样，假薛青林终于敢在人前露面了。狄大人，这之后的事情，您就都知道了。
2: 做水匪的时候，你们天天杀人吗？
1: 当然不是。
2: 那你们算过没有，做水匪一共杀过多少人？
1: 这
2: 一百、两百，还是三百？
1: 没有那么多。
2: 没有那么多，可是你们的一封诬告信杀死了多少无辜之人呢？你知道吗？那后来呢？
1: 后来我们六个都得到了封赏。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六人在龙王庙起誓，各享富贵，绝不来往，直到这次黄文月的死。
2: 你说的这些很重要，虽然我对你们所做的一切万分憎恨，但今天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有勇气将这番话对本阁说出。
1: 大人，黄国公案后，卑职心中的煎熬没有一刻停止。
2: 如此说来，你的心中还是有一点良知的。你的重伤未愈，还是好好休息休息吧。
3: 真想不到，事情竟然是这样的。
2: 构陷黄国公竟然是梁王主谋，这也难怪皇帝为什么要派内卫前来武平了。
3: 哦，
2: 武三思毕竟是他的侄子，皇帝是不愿意让这种不光彩的

0: 事情散播出去，这才派内卫潜入侯府将信取走。
1: 大人，现在案情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您所说的一点也没有错，此案破获出来真的是令人吃惊啊。看来这就是薛青林为何要杀掉这五位好友灭口的原因。而张毅本就是黄国公之后，黄文月、葛斌这些人都是他的仇人，于是他便协助薛青林将这些人一一除去，最后自己动手杀掉了元凶薛青林。这一切顺理成章，无懈可击，我看可以定案了。
2: 我的，给我，
3: 明香，小姐，去吧。锦娘，
2: 娘，
3: 来，喝点水吧。
2: 喝水，
3: 慢点。

0: 原来是这样。
1: 此案已经真相大白，我也该离开武平，回京城向皇帝交旨了。
2: 大人，您要离开武平？
1: 是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此案已结，我这个处置使也该回京面圣了。
2: 大人，自永中一到武平，便蒙您老人家教诲，永中万分感激，请受卑职一拜。
3: 好了好了，快起来啊！永中啊，你立刻调动武平县内的船只，安排狄大人及钦差卫队本州及州衙官吏迁转江州，冯万春和张毅暂押狄府之中，由千宁卫看守，等候圣旨传调，而务要小心在意。
2: 是，卑职马上安排。大人保重啊。
1: 保重啊。

0: 指武平县令林永忠率河衙署役恭送处置使大人。
1: 恭送大人。
0: 大人保重啊。

0: 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呀！你不是黄国公的后人，也不是李姓宗嗣，你是薛青林。
1: 不错，你说得很对，我才是薛青林。
0: 金娘和张毅是你什么人？
1: 金娘是我的女儿，张毅是我的书童。
2: 金娘是你的女儿？
1: 是。

0: 你这个畜生，为了报仇，竟然将自己的女儿出卖给薛麒麟这种恶棍，你还是人吗？
1: 如果不是几个微小的细节，你几乎使我相信，那个连环杀手黑斗篷，就是平南侯薛青林。什么细节？第一，是张毅扔在张显拱和吴顺死亡现场的那件圆领袍，这是欲盖弥彰；第二，是薛青林使用的那柄铁锤。 那铁锤太小了，也就是20余斤。记得元芳曾经说过，在江州馆驿武平平阳客栈以及夜船之中的那柄夺命铁锤，至少也要70-80斤。元芳，我说的对吗？
2: 大人，卑职真是愚钝，竟然忽略了这一点。
1: 哼，我早就说过。 你是被自己的情绪蒙住了眼睛。真正使我怀疑你的是第三点，那就是吴四师身上的那封密信。啊，
2: 那封信是被你取走的。
3: 您说的很对，那封密信现就在我的手中。嗯。
1: 锦娘夜探县衙停尸房，如燕为救妻脱险，假扮鬼怪。你得到衙役的禀报，连忙率人赶到停尸房中。你发现吴四师身上的衣服被翻乱，立时就想到此事一定是锦娘所做。他在寻找失去的密信。
4: 啊，你们先出去。 本县要好好查查，
5: 是，
6: 走，
4: 快，
6: 是，
4: 走。

0: 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你取走了那封密信。最后一点让我怀疑你的，就是锦娘上吊自枪这件事。
1: 啊，什么？锦娘上吊？如燕姑娘，锦娘她
2: 现在才想起她来，太晚了吧？
1: 如燕姑娘，锦娘她还活着吧？啊？
0: 锦娘还活着。锦娘上吊之前的状态一直非常焦虑，竭力寻找那封失去的密信。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想起了你，于是她要如燕陪她到县衙，就是想问问你是不是已经从吴四身上取走了密信。可当时你不在衙内，正好在第二天，也就是锦娘上吊的当天，你们见了面。那天夜里便发生了上吊之事。

0: 像是金娘从你那里得知薛青林已死，大功告成，这世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这才选择了死路。
1: 我一直想告诉锦娘，信已到我手中，而且当时薛青林已死，那封密信已失去了作用。

0: 可没想到，他竟然会……
1: 你为了报仇，将女儿的清白之身出卖给他深恨的恶贼，而且当他知道出卖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是毫无用处的一封密信时，你想一想，他会怎么样？换了你，你又会怎么样？
2: 好了，如烟。
3: 我不得不说，林永忠是个好县令，却不是个好父亲，更不是个好男人。利用亲生女儿的色相来达到复仇的目的，庶人不为，何况君子乎？元芳、如烟，你们去准备吧。当年你不肯陷害黄国公一家，举家逃离江州，不想半途之中为水匪所害，乃至家破人亡。我说的不错吧？
4: 我一家老少十余口，只活下了我们三个。那时候我女儿锦娘刚刚满月，从那时起我就发誓要报仇。十年后我考中了进士，步入了仕途，怎奈我为人耿直刚正，不阿屡遭排挤，所以做了近十年的县令啊。可是我不后悔，在做县令的几年里，我暗中将假薛庆林这一干恶贼的情形摸得一清二楚，而且我派遣张毅打入侯府以为内应。当这些准备做完之后，两年前我派锦娘来到武平县，伺机潜入侯府，将梁王写给我的那封密信偷盗出来。当时我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然而更好的机会出现了，黄文月离任，武平出缺，为复仇你毅然放弃了富庶大县，来到武平。上任之前，你暗中通知张毅前往江州，协助你除掉黄文月。
4: 不错，那天是4月19，晚上没有月光。
5: 这位先生，您找谁啊？
6: 我想求见原武平县令黄文月大人，
5: 请您跟我来。

0: 阁下是？请问是黄文月黄大人吗？
1: 正是。
0: 啊，在下林永忠，新任武平令。
1: 哦，林县令，久仰久仰。
0: 是你？
1: 不错。
0: 黄文月，我没有想到，事隔多年，我还会回来找你吧？

0: 这样，在张毅的帮助下，我便可以一个一个地将他们除掉。
1: 从此之后，武平的血案便一件接一件地发生了。张显拱、吴顺深夜欲回江州，被张毅偷听而知，他将消息告诉了你，于是你提前在船上埋伏，杀死了这二人。而后，张毅故意在现场留下袍符，将矛头引向了薛青林。
0: 不错，张无知事后，我发现薛青林非常惊慌，因为张毅告诉我，在他的府中还有另外一路人马。虽然我并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但是直觉告诉我，机会来了。果然，我成功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空隙，在兰心亭替换了纸条，以小云的手下奇袭碎尸滩，血洗侯府。等他们撤离之后，我便趁虚而入，杀死了薛青林。
2: 我薛青林是侯爷，我的亲封的侯爷，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是你，李永忠。
0: 不是林永忠，我是薛青林。
2: 啊，你没死。
0: 我没死，可你该死了。就这样，我手刃了除冯万春以外的所有仇人。
1: 在此之前，锦娘已经得到了那封书信，而当时你却还未到武平。
0: 是的，当时锦娘传来消息说她找到了密信的下落，这令我非常高兴，于是我即刻动身前来武平，没想到第一天就碰到了您。我和锦娘在县衙外见面，锦娘对我说那封密信不见了，我让她赶快寻找，这样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
1: 明白了，现在才是真相大白。
0: 大人，您是怎么想到我就是真正的薛青林呢？
1: 第一是你天生神力，听说你的祖父薛万彻就是力大无穷，勇冠三军。第二，梁王给你的那封密信，除了假薛青林一伙以外，绝不可能再有任何外人得知。可是锦娘潜入侯府就是为了这封密信，那么她是如何得知这件绝密之事的呢？当我听完了冯万春的叙述，就已经明白了，你就是薛青林，而不是什么李姓宗嗣。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永忠啊，你锤杀了四位朝廷命官，一位侯爵，我该怎么处置你呢？
0: 永忠，情愿领死。
1: 为了复仇，你们都不惧一死。可是你们想到过没有，如此处心积虑的复仇，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
0: 大人，锦娘她还好吗？她怎么样了？
1: 你想见一见自己的女儿吗？
0: 锦娘，她在这儿。

就这样，我杀死了第一个仇人。我之所以在江州动手杀掉黄文月，就是因为想到了冯万春等人定会认为是黄国公后人报复，而跑到武平去找薛青林商议。

0: 锦娘。
1: 鬼鬼，
2: 锦娘，
1: 他是鬼。
0: 锦娘，是我呀，我是爹爹呀。

0: 是爹爹，是我呀。
1: 鬼，他是鬼。
2: 锦娘，锦娘，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不看鬼了啊，咱们走。
0: 锦娘，
2: 没事的，锦娘啊，
0: 锦娘。

你杀死了薛青林，杀死了所有的仇人，同时也逼疯了自己唯一的女儿。永恒啊，这样的复仇你得到了什么？到头来是场更大的悲剧。

0: 大人。
1: 啊，
0: 您是不是还在想怎样处置林永忠？
2: 其情可悯，其行可原呐、啊。我只能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他所做的一切。
3: 恩师，您的再造之德，文开永世不忘。
2: 好了好了，哦，文开啊，随我走走啊。
3: 好。
2: 知道给皇帝的奏折应该怎么写吗？
3: 哦，据实陈奏。
2: 嗯，这是当然。可究竟怎样写才算是据实陈奏呢？
3: 恩师的意思是，
2: 奏折要写得干净清晰。
3: 请恩师明示。
2: 薛青林为皇帝深恶痛绝，因此他的罪状要条条陈明，不可遗漏疏忽。
3: 嗯，
2: 就是说此次武平案中的罪犯只有一个，那就是薛青林。
3: 那林县令
2: 怎么？林县令难道不好吗？
3: 啊，是，哦，好，当然好啊！林县令是一个深得当地百姓拥戴的好官呐。
2: 啊？
4: 好，好啊！狄怀英和温开此事办得好啊，真可说得上是功德圆满。尤其是除掉了横霸乡里的平南侯薛青林，真是大快人心。
5: 正是。
4: 武平令林永忠极得狄怀英赏识，他在奏折中说，江州长史冯万春因病辞去长史之职，朕看就着林永忠补之。
5: 是。哦，陛下，狄公今早给吏部发来一份唐文，文中说他已交回内史印及江南西道。

0: 处置使官邸，并将钦差卫队发回。他在文中恳请陛下，还是允许他以闲官治事，一旦有事，再委以差遣。不知陛下意为如何？哦，
1: 简之，你看呢？
0: 匹夫尚不可夺其志，况敌怀鹰虎。
1: 准奏。
0: 狄大人，冯万春今日了断红尘，遁迹空门，但愿能赎宿罪。
2: 支持近乎勇，冯大人好走。

0: 从今日起，你就是江州长史，四品大吏，好好的干吧。
1: 谢先生教诲。先生，但愿先生能多钓上几条鱼精。我走了。
2: 好。

0: 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牛奶，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高钙多维的牛奶，而且这个牛奶还是咱们的乳制品国民品牌君乐宝提供的。
1: 那就是君乐宝的遇见奶牛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对，
1: 其实平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像这样一罐700克的奶粉，大概的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0: 那绝对没跑了。
1: 今天带给您这样的一罐奶粉，在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一罐只要99块钱，但是别着急，还没有完。平常是一罐99的，今天我们您买一罐，我们再送一罐，2罐700克的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2罐只要99块钱啊！最主要的是这款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啊。持续特定的营养输出所设计的一款奶粉，所以各位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当中啊！你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这库存就没有了，对不对？你一边呢抢着，一边呢听我们跟您说说这款奶粉到底好在哪儿。先说这个奶粉，首先这个奶牛得好，它这个品种叫做荷斯坦奶牛。君乐宝的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
0: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溯源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溯源的。
1: 是。
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奶粉里啊，它还富含我们的高钙，加上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健康，还有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
1: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零蔗糖，
0: 也就是很好的呵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没错，每100克我们的奶粉里边蛋白质含量是高达17.4克，里边还有维生素 A、D、E、B 二、C 以及镁、钙、铁、锌等等等等。非常的多的营养元素，
0: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君乐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奶粉呢，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而我们钱之声优选商城同样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99块钱，对吧？买一罐，我们就送你一罐，2罐只要99。所以各位拿出手机，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钱之声优选商城才能购买。而且您放心，我们的这个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的商城，
0: 对，
1: 所有都是我们经过严选的好物，而且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还有运费险，并且给您包邮送货。

0: 上门还得什么呢？把这么好的奶粉赶快带回家吧。
1: 今天带给大家的优选好物就是我们的同仁堂染发梳，它是一个梳子这样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在染头发的同时呢，就可以像梳头一样，非常便捷。这里有一个按钮，只要一摁，我们的染发膏就从梳子上出来了。
2: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用量不会太大，就不像普通的染发剂用在头发上顺着头皮往下流，这个呢就完全不会了。
1: 没错，而且呢我们的这一款染发膏啊，其实今天呢也是给到了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染发膏是刚需啊，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他头发一白你就要经常染，
2: 对，
1: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啊，我们是买二发三，三支到手只需要90元
2: 啊，
1: 一支合下来才30块钱哦。所以对于我们的各位有白头发困扰的叔叔阿姨，甚至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而且呢我们说啊，大家啊在这个染头发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他这个里面有不好的一些添加剂，
2: 对，
1: 所以呢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些原材料在里面啊，草本萃取，我们植物调理的一种深层的染护，可以让大家享受到染发的便捷。
2: 对，所以呢这些东西爸妈您用在头发上啊放心，咱们作为子女的也非常的安心。
1: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买两支您就可以带走三支，只需要90元。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了10款颜色，您可以挑选棕色的、巧克力色的、咖啡色，甚至葡萄紫色的，我们一一都有。是这，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自己进到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您在里面去挑，喜欢哪个色，我们就挑选哪个色。
1: 没错了，大家在购买的同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在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您下单是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的。
2: 是的，
1: 因为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会有运费。赶快下单吧。我们给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款家家适用的洗衣标配，我们的老牌国货洗衣液露丝洗衣液。
2: 没错，您看春天啊，孩子衣服上的什么泥巴青草汁儿，夏天 T 恤上的一些汗渍和冰淇淋，哎，对，秋冬时呢衣服上的一些烤肉味啊、火锅味啊、油渍啊、污垢，那家里的床单被罩啥的日常清洗咱就不说了，
1: 对，
2: 有了它咱可以一网打尽。
1: 哎，我们说这款老牌的国货洗衣液啊，露丝洗衣液在咱们琴之声优选商城只要99元，朋友们，
2: 是的，
1: 就能够拿到32斤的洗衣液，加上我们80颗的洗衣凝珠，可以说呢买一次用一年，实在是太划算了，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
2: 哎，这款露丝洗衣啊是老牌国货，品质值得信赖，
1: 没错，
2: 没有荧光剂，富含素洁因子，带来超强劲的洁净能量，深入衣物纤维，就像吸尘器一样啊，带走污渍，像油渍、化妆品渍、血渍，遇到它啊都得乖乖投降，
1: 没错了。哎，而且它可以在不伤衣物的情况下呢完成深层的清洁，晾干以后啊也没有痕迹，就像刚刚买的一样。我们说呢这个护理衣物啊，会是希望呢我们的衣物会更加的柔顺，并且呢也不褪色，而且呢馨香宜人，温和不伤手，各种面料的衣物呢都可以放心的使用的哈。像是中性的配方呢，它也非常的温和呀，无论是对我们的皮肤还是对衣物都不会造成损伤，像是棉、麻、丝、毛，还有的一些合成纤维、混纺等等多种质地的衣物都非常的适用。
2: 太厉害了。而且呢是环保零添加，无添加零，无荧光剂，无漂白剂，像宝宝啊大人咱都能用，洗得干净又安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露丝洗衣液，琴之声优选商城特惠，仅需99元就能到手32斤洗衣液加80颗洗衣凝珠，8桶加8袋，您所见即所得，太划算了，买一次用一年，
1: 这么划算还有谁，大家还在等 等什么？赶快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2: 是的，您现在呢就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秦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秦之声优选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

0: 无忧，
1: 赶快下单吧。
2: 今天啊，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帮您来推荐世界我们知名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秋季冲锋衣，抗风、保暖、防水、耐磨，两种款式可以选。您看许诺后面这个纯色的，叔叔穿上去绝对拉风。阿姨，您太适合穿这件衣服了，看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您就是最拉风的女王。就算你有200多斤也能穿上，这阿姨您150多斤也能穿，我们的尺码全着呢。这么好的冲锋衣在外面确实贵，199块钱一件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限时直降，到手不过百，100都不要您的，只要99元。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来下单。今天那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看黑色的许诺穿上好不好看。这款黑色的穿上把人的气质就提出来了，那叔叔您穿上能不好看吗？不管您去爬山、去钓鱼，包括阿姨们去跳广场舞，都太合适了。它采用的是透气科技面料，面料上呢有这种微米级别的网格孔，像身上的热气啊、湿气都能迅速排出，不会捂汗也不会闷汗。另外呢，它上面有这种领先的仿荷叶聚水聚污黑科技，哎，就使得我们的衣服表面啊拥有像荷叶一样滴水不沾的性能，所以能够阻挡风雨。我给大家看一下，您往这儿看，厉不厉害？确实可以啊，这许诺下手也够狠的，但是完全是干干爽爽的。另外呢，这款衣服可以承受长期的磨损，有效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所以呢，提醒一下叔叔阿姨，这款吉普秋季的冲锋衣男女同款啊，我们不要199，不要1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件，穿到您的身上真的是好看。给自己给家人赶紧来囤货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是媒体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0: 你看，为了给你过六十大寿啊，俺可没少花心思。这是俺熬了几个通宵做的，喜欢不？
1: 喜欢。
2: 这细致活啊，俺怎么看也不是你海琼妹子做的。
0: 哪里不像？
2: 整天舞刀弄枪的，像个假小子。就你那一掌下去，能劈死一头牛，你能干了这个？
0: 你这死变溜，俺就劈你那头牛！住手！哎，
2: 要是虎子娶你当媳妇儿，有的是虎子日子呢。
0: 打你！住嘴！
2: 来呀、啊、来呀、啊，哥哥这张嘴啊，正愁没人管呢。你来管管。
0: 来，好，管管。
2: 你来管管，来呀、啊！
3: 哎，李子，你虎子哥到现在不见踪影，半路上会不会遇见啥事儿？
4: 那你去看看，
3: 快去开会。哎。

0: 怎么样？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1: 这得多少钱呢？
0: 这个不要钱，俺送给你的，就算是俺的一点心意。哎
1: 呀，这怎么好意思嘛？哎
0: 呦，您老德高望重，这算个啥呀？
1: 简单，谢了。
0: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2: 我看见一伙扛枪的人进村了，
3: 师傅，我们去看看。快点，快！

0: 别大腿冲龙王庙，
1: 神伯，你也不预先打个招呼，差点出了事儿。你看，
0: 俺今天是特意带着兄弟们给师傅拜寿，怎么样？给我拍个照吗？兄弟们，
2: 走！
0: 走！师傅，三宝给您磕头了。
1: 哎，慢些，慢些，慢些，还没到磕头的时辰。哦，师傅，看看俺给你办的寿礼，栓子。
0: 哎，
1: 摊上来。
0: 好嘞，来，摊上来。
3: 搁这。
0: 快点啊！哎，这打家劫舍来的东西，俺可不要。
3: 爹，
1: 师傅，你是了解俺三宝，俺打的是大户的家，劫的是不义的财，俺可从来没有祸害过老百姓啊。
0: 山宝，俺每回见你。
3: 俺都要数落，
4: 师傅您说，俺穿你一身武艺，可没成想让你上清平寨去当祥嘛，那还是个二掌柜，
3: 哎，这可就不对了。俺三宝哥如今那是大当家的，
0: 坐。
3: 嚯，那就更出息了，哎。
5: 走！大哥，来帮你！好险！要不然这一下。 俺可以上西天了，可惜俺那陈林老赵了，这是俺跑了十几山路给师傅买祝寿的。哎，韩立子，你咋来了？师傅看你一去不回，怕你出事儿，让俺来看看。
6: 俺也觉得奇怪，这回来的路上碰到好多小鬼子、二鬼子，不知道又在搞什么鬼。
5: 韩立子，慢走走，关地面见。
6: 好。

0: 你们这些人，为啥抓人？
1: 听说都要运船运到日本，
0: 干啥？
1: 当劳工。
0: 运到日本当劳工？排长，他们快走！
2: 来子，哎，你看看可能是什么人干的？眼看能干这个事儿人，绝不是什么普通的庄稼汉。嗯，能一九残子把太君打死，这功夫可不一般啊！
3: 你是说，是有功夫的人干的？
2: 可是方圆百里，功夫好的就俺那几个师兄弟啊！
3: 你猜猜可能是谁？
2: 大队长，俺跟那些人早就恩断义绝，不相往来了。今天是俺的师傅的生日，俺都懒得去瞧一眼。
4: 犯人を見つけ、殺せ！哦。

0: 你为什么不露脸？好，那你就领教你几掌。
1: 这人咋会是俺爹？
2: 就是，我也纳闷了。

0: 二师兄，师弟，要不是我使诈，还真敌不过你开山裂石的螳螂拳呢。
1: 好，高总。
2: 爹，哎，
1: 二师兄来了。嗯。
2: 哎，爹。
1: 师弟，是你，师傅呢？
2: 在那边呢。
1: 二兄，海兄，师傅呢？

0: 师父，弟子行灯科给您磕头了，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师父，弟子心中有难言之隐呐。想如今，国土沦陷，烽火连天，只要有灯科带领的警备营驻防县城，日本人至少不会对黎明百姓横加迫害。
2: 爹，
0: 师父，你就原谅二师兄吧。师父，您老人家多多保重，弟子明年。

0: 我再来给您磕头，师傅。爹，腾哥，你起来吧。
1: 如今正值多事之秋，弟子对日本人不太放心，得赶回县城。
0: 那俺就不留你了，你好自为之吧。
1: 登科告辞。
2: 你别往心里去，你爹那脾气就那样，其实他心里挺稀罕你的。
1: 这是我给慧妮她爹和慧妮带的礼物，麻烦你转交给他们。
2: 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咋不自己看望看望？
1: 不了，我觉着慧妮心里边想的是大师兄。
2: 没那事儿，这龙佩龙、凤佩凤，那财主家的闺女，咋会看上他家杨管？
1: 哎，我怎么觉着海清妹子看上大师兄了？
2: 这说你的事儿。
1: 咋扯到俺身上来了？瞧瞧瞧，心思全写脸上了。<笑>好了好了，师兄不跟你开玩笑了。家里来的人多，赶紧回去张罗吧。
2: 那行，那俺就不送你了，俺在这儿再等会俺哥。
1: 怎么了？大师兄去哪儿了？
2: 一大早给俺爹办寿礼，海蛎子去迎接，到现在都没回来。你说不会出啥事儿吧？
1: 你放心吧，不会出事儿的。
2: 好，走了。哎。
3: 二师兄，有空来看看俺爹。
4: 哎，走。
5: 就凭这么几个狗腿子，还想抓？

0: 师弟，你怎么被抓了？
1: 你们这两个狗腿子，看见他慌里慌张的，一喊他就跑，估计那两个黄金是被他杀了。
2: 你胡说八道！
3: 老实点。
0: 海狸子，原来是你啊！你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3: 不是俺杀的。
0: 不是你杀的。不是你杀的，我相信，但也肯定是你的同伙干的。你知道是谁？你看见了对吧？
3: 俺没同伙，俺也不知道啥事儿，反正也没杀人。
0: 你嘴还挺硬的，你。别着急，到了保安大队，坐在老虎凳上，你就会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3: 押回去，儿子，
1: 王老师，你懂的，那你跟我来看吧。
4: はい、ここで大いに向けて3万円でしょう。はい、ここから行ける。ここは2階います。
2: 後頭、帰れ。来了。
3: はい、
5: 来了啊。你带人绕到村口，把路口给我堵死，跟皇军分两路插进村子，见着青壮年就给我抓，给我逃跑反抗的，逼他奶奶的。
3: 好，来，你们

0: 这么回事儿，要不是他排行老大，我就带着兄弟们先给师傅拜寿。
1: 再等等吧，
2: 虎子可能有点事儿。
3: 爹，俺再去瞧瞧。
0: 师傅，
1: 哥，
0: 虎子，
4: 哎，师傅回来了。

0: 难看，这点酒来之不易呀！给师傅拜寿。师傅在上，弟子给您祝寿，祝师傅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好酒。
2: 到底怎么回事？
3: 师傅，俺回来的路上碰见小鬼子了，见到小鬼子到处在抓人，想必这时候奔咱这儿来了。
4: 妈的，师傅大寿竟然来捣乱！
5: 侄子，哎，
2: 抄家伙，来孙子，别慌。
3: 小子，你马上和西兄弟们带乡亲们从后山上。
2: 知道了啊，好，快走，别动，别动，抄家伙。
5: 海兄。
3: 海狸子呢？
2: 海狸子找你去，还没回来呢。
3: 还没回来。

0: 来子，你想干什么？师傅，还是奉命来公干的。
1: 赖子，今天是师傅的寿辰之日，不然的话，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你什么意思？
0: 让开条路，让师傅跟乡亲们过去。让开条路，师傅可以过去。你们，哼，
3: 赖子，
0: 你个小鬼子，脏走狗，你还是中国人吗？
3: 妈的，咱把你广汉界收拾了！
0: 想干什么？
3: 赖子，
0: 除了熊心豹子啥呢你？
4: 师傅，你们先走，看谁敢拦。
0: 三茂师兄，咱们可是历来井水不犯河水。
4: 今天是师傅的寿诞，你来捣乱，什么叫井水不犯河水？既然你还叫我一声师兄，那就给俺一个面子，让开。
0: 看在今天是师傅寿辰的份上，俺就给你这个面子。
4: 让开，
0: 师傅，咱们走。
5: 走，
0: 大家走，
5: 走，
4: 走，
5: 走。
0: 赖子，别以为自己穿上这身狗皮就耀武扬威的，俺警告你，赶紧小心点，以后别再让俺撞上。
4: 叫兄弟们，走！
6: 兄弟们，走着。

0: 队长，怎么办？
1: 靖春抓人，青壮年一个也别放过，抓不着人的也别给俺空手回去，走。

0: 中岛太君，您看这回人数够了吧？
1: 大日本帝国有大量的铁矿、煤矿、码头，需要大量的劳工。警大队长还得继续抓呀！抓！
0: 抓！照这么抓，明年我管的村都得成寡妇村。
1: 邢大队长，这话我是翻译呢，还是不翻译？
0: 你说呢？

0: 虽说咱们两家三代世交，可汉奸这道心理难坎很难迈过去。
1: 汉奸这两个字能让人变成鬼啊。我邢家父子二人双双为虎作伥，百年之后肯定会落下遗臭万年的骂名。
0: 邓科，外人怎么看你我管不了，我对你的为人是放心的。虽说咱俩都头顶着汉奸的名分，可是只要咱不为非作歹，坑害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
1: 良心？良心装在自个儿心里，别人看不见的。玉琪，说句心里话，我很喜欢慧妮儿，可是又怕连累她一生了。
0: 你想的太多了，听我一句话，先把书贴送过去，我爹他答不答应咱回头再说。
1: 好，我听你的。
0: 我娘去得早，我只有慧妮儿一个妹子，我也希望她能有个好着落。
1: 我能娶到慧妮这样的好女子，心愿已足。
2: 哎，都精神点啊，别跟没吃饭似的。来一遍，一、二、三、
3: 四、五。救人的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4: 没问题，师兄，你都发话了，俺能袖手旁观吗？哎，俺带多少人去？
3: 十几个兄弟就够了，多了会招眼。
4: 好，眼为定。
3: 好，那码头上见。
4: 好，慢走。
5: 娶不了媳妇儿，生不了儿子，这说话呀像个娘们儿。
6: 还愣着干什么？去给我找把挑猪刀来。
2: 王老子，俺照你十八般祖宗。
7: 关老爷在上，招火村血腥汉子要跟小鬼子大干一场，请关老爷保佑俺们。

0: 山猫给我答应过的事，啥时候不兑现？
1: 单上，咋办？哎呀，你说呢？要不直接递信给中岛太君，让他带人把混小子给灭了。
2: 这事儿可能牵扯到一大串人呢。俺那丑小子为拜寿也去过赵虎村，
1: 丹科少爷不会沾上这种事儿吧？哎呀，丹师长，要不趁这个机会把赵小栋和他身边刁民除掉，会养虎为患啊。

0: 带着铁钳绕到鬼子铁丝网前边，只要听着这边土炮一响，你们两个就趁乱剪开铁丝网，救出老百姓，将老百姓带到山上去啊。俺们这边啊，把小鬼子引到海边去。
1: 好，
0: 要小心。
1: 哎，
0: 快去，
1: 走了。哎，
0: 陈文哥，点炮。
2: 好，
3: 好。

上船，胡峰。

0: 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受那么重的伤，难得醒。他醒过来也会变成个傻子。
1: 别胡说，猴子不会有事的。哎，你看，这是俺带过来治内伤的药，走，跟俺一块回去。

0: 搁在地上都能把人震得心慌乱跳，他还敢扛在肩上，真拿自己当铁打。虎子，虎子。
1: 师兄，师兄，你还没给师父尽孝呢，你不能走啊，师兄！虎子，俺不能让你死！
2: 哥，俺是海琼，俺还想听你叫俺一声妹子，你叫我。
3: 小东啊，山豹和你妹子这么叫你，你就答应一声吧。

0: 叔父，怎么样？脉象太乱了，这是搁别人，早就完了。不知道小东这阵童子功，能不能帮他挺过去啊？
1: 太鲁莽了，土炮庵也死过。

0: 有人。
1: 你醒了。
2: 师兄。
1: 哥。
2: 师兄。
1: 哥。
2: 你没死啊。外面有人。
1: 没人呢。
2: 外面有人。师傅。他傻了吧。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0: 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6: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7: 五毛八夜空，
6: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5: 医者不止一面，
6: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

0: 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1: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2: 冬天的炮，滚地的雷，滚家的小鬼子有来无回，有来无回，有来无回。
3: 你醒了，
4: 师兄。
3: 哥，
4: 师兄，你没死啊？外面有人。
3: 没人呢。
4: 外面有人。师父，他傻了吧？起开门。

0: 慧妮儿，俺就知道是你来了。
1: 慧妮儿，你别哭啊，俺没事儿，俺睡一觉就好了。咱们走吧，让慧妮陪她一会儿。
0: 放心，俺没事儿。还说没事儿呢，这伤啥时候弄的？慧妮儿，俺以前不跟你说过吗？俺命硬，死不了。哎，刚才俺做了一个梦，梦里梦见俺走到奈何桥了，这脚啊。 刚一踏上奈何桥，就听见你的脚步声了，俺就回来了。
2: 虎子哥，你可千万别吓俺。慧妮儿，
0: 俺不会吓唬你的，俺疼你还来不及呢。虎子哥，
2: 俺求求你了，往后不要再逞强斗狠了。
0: 万一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那剩下我一个人，我怎么办呢？慧妮儿，你就要快成为俺媳妇儿了，俺知道，俺心里有数，啊！
2: 你怎么啥话都敢说呀？你不愿意啊？
0: 俺不是那意思，那你啥意思啊？你应该知道，因为俺爹。俺知道，你爹瞧不起俺这个放羊娃，他跟俺要500大洋的聘礼，他难不倒俺，俺有手艺，有力气，一定能凑得上。慧妮儿，你要等俺。 慧妮儿，你信不过俺。不是，
2: 俺是担心你整天舞刀弄枪的，这心里面揪得慌。
0: 慧妮儿，俺跟你说，俺不是那种胡乱犯险的人。你想啊，这小日本鬼子抓走了俺师弟还有乡亲们，俺能不救吗？你说是吧？

0: 听说昨天晚上死人了，你是？都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哎，一听说，俺真的心疼着着急呀、啊！哎呀，这是咋话说的？哎呀，这谁家的娃呀？啊，疼不疼啊？哎呀，俺知道乡亲们，心里正憋屈着呢，正纳闷呢，心想，为啥把俺弄到这儿来呀、啊？是啊，为啥呢？俺告诉大家。就是为了给没有饭吃的乡亲找碗饭吃，给没有活干的乡亲找活干。一句话，不是想坑谁害谁，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啊！
1: 天上没掉啥馅饼，反倒是从地底下钻出来好多炸死人的雷。
2: 瞧见厉害了吧？啊！告诉你们，这个铁丝网的四周都像埋地瓜似的，埋着毒狼地雷呢。你们要谁敢再跑，把你们一个个的都轰上天。
0: 哎呀，乡亲们呐，皇军埋地雷不是为了对付乡亲们，啊，是为了对付那些带头闹事的刁民。皇军说了。要用大轮船把大家带到日本去打工挣钱，挣大钱，什么时候想回来什么时候就回来啊，到时候兜里揣着洋钱，肩上扛着洋货，要是走运的话，兴许还能挠个日本娘们回来呢。
3: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为什么不叫你自己的儿子去呢？
1: 啊，不要发洋财，也不要养女人，放回家，
3: 放回家。
4: 俺听说了，被送到日本挖煤窑的苦力，过的日子和畜生一样，十个有九个都被折磨死。
5: 俺死也不去，
6: 俺也不去。
3: 对，
7: 不去，张大哥不去，
8: 这下不了。
2: 谁敢带头闹事儿，老子枪毙了他！
9: 邢老爷，邢老爷，你赶紧给俺大夫带个信儿，让他赶紧把俺赎出去吧。
0: 您讲。你怎么在这儿？
9: 前两天我被抓过来的，昨天晚上差点让地雷给炸死。
6: 小兄妹子，
10: 身子骨还没好，又想得病啊？
6: 大黄花闺女凶巴巴的，小天将来嫁不出去。
10: 嫁不出去更好，俺正不想嫁。嗯、
6: 哥，侧面疙瘩，俺最喜欢吃了。
10: 想吃啊？
6: 啊！
10: 把俺弄把火。

0: 小妹子，你怎么了？你敢做的鞋垫，俺啥时候能穿上啊？
1: 俺没空，想要啊，让你媳妇儿做去吧。俺哪有媳妇儿啊？做梦都想当财主家的女婿，还装啥呀？
0: 字还没一撇呢，哎，小妹子，你敢做的鞋垫，穿的最舒坦，俺最喜欢穿了，俺这辈子只穿你做的鞋垫。你说的真的？啊？哼，就怕我到时候想做，人家也不让。慧妮可不是那种人。
1: 俺就想不明白，他哪儿好？哼，哼。

0: 那么邪乎，可不是咋的？这脚一踩上，当就响了。比昌跟他土炮枪多了啊！
1: 是够厉害的，一下子就能把人炸飞了。
0: 这就难办了。这要想把人救出来，俺就是把山上的百八少兄弟全部拉下来，他也不管用啊。再想想，这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再说了，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师弟还送乡亲，被日本鬼子拉到日本去当苦力吧？
1: 那是。

0: 听说这几天海船又要开了，
1: 再不想法逃出去，真要被运到日本去送死了。
2: 哎呀，安宁和踩地雷也不愿上船。
0: 先别急，胡子哥他们肯定会救俺们的。
1: 俺先不指望了，先别说这儿的几十号小鬼子二鬼子，短枪长枪外加机关枪，光是埋在铁丝网外边的地雷，就是神仙也难趟过去。
3: 师弟啊，昨天那个事儿别往心里去啊。
4: 你呀、啊、就是倔，你说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早说了不就没这个事儿了吗？好了，这事儿咱们就此打住，以后不提了啊。你呢，在上面画个押就可以回去了。
5: 上面写的啥东西啊？
4: 这上面写的是啊，皇军对你的宽宏大量，放你出去啊重新做良民。俺跟你说啊，进俺这地儿的人要想活着出去都得画这个押。
5: 俺又不认字儿，你肯定是蒙俺。
4: 你信不得俺是吧？你信不得俺，那你回牢里待去吧。
5: 只是你说的那样，画了真能走啊？
4: 俺是你的师兄，能坑你吗？赶紧的吧，
5: 快！

0: 哎，阿琼，哥，海林子回来了，
1: 在哪儿呢？
0: 鸽子说碰见他了，这会儿啊，可能回家了。
1: 过去看看。
0: 哎。

0: 海丽子，
1: 海丽子，好几天不见，你去哪儿了？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呢？俺还以为你被日本鬼子抓去当劳工了呢，正为你担心呢。
2: 俺被抓进了保安大队，那帮狗娘养的，打俺，把俺往死里打。
1: 为啥打你啊？
2: 就为了俺骂了王赖子，揭了他糟蹋人家大闺女，被师傅扫地出门的老底儿。
1: 又是这王赖子！你等着，俺去找他。
2: 胡子哥，俺没事。等下次遇到他，俺跟你一起收拾他。
1: 行，你放心，哥一定帮你出这口气。
2: 那胡子哥，
1: 哎，
2: 没啥事，俺先回去了。
1: 先回去吧。

0: 猴子，吃点东西吧。又发呆了，你儿还不知道又鼓捣出啥新鲜物去了。
1: 快师傅，
0: 你小子，
2: 师傅没伤着你吧？
0: 你净扯上鬼点子，你小子。闷了一场了，赶紧吃点东西吧。啊，
2: 师傅，您吃。哎，
0: 俺吃过了，这是海清给你送来的，俺怕他打搅你啊，没让他进来。
2: 师傅，这小鬼子抓走了俺师弟，还有乡亲们，俺正在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呢。
0: 是啊，这可是件大事啊。这么着吧，胡子，俺去找扁担，他脑瓜灵光，让他来跟你合计合计，咋样？
2: 行，师傅，
0: 那俺走了。哎，
2: 师傅，陆黑，您慢点走。哎。

0: 哎呦，孙叔啊，俺正想找您呢，啥事儿？哎呦，俺这个脖子落枕了，劳您啊给捏捏。嗨，俺也正想找你呢。来来来，俺先给你看看。好，来，就这儿。哎，孙叔啊，你找俺有啥事儿啊？
1: 咱们村抓起了那么多的人，你这见多识广的大能人，咱也得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啊！
2: 哎呦，孙叔啊，俺可没闲着啊！这不，俺正为这事儿啊，想找虎子合计合计呢。啊，
1: 怎么样？好多了，好多了。
2: 行，扁担，那我去找常有他们几个人来合计合计。
3: 啊，哎，扁担，你送给我这烟锅好使啊！俺得谢谢你啊！哎呦，
4: 这还说谢字儿呢？哎呀，没啥没啥，我走了。哎，等着，哎，给那个，哎，
3: 忙着呢。
4: 啊，
3: 这是你啊，托俺卖木菩萨的钱，点点。
4: 别谢，俺还信不过你啊！哎，别那个，俺又做好了几个菩萨，还得请您给卖。
3: 行啊，坐。哎呀，
4: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啥生意都不好做。不过请菩萨的人倒是很多。
3: 是吗？哎呀，
4: 大家都想保个平安嘛。
3: 哎，
4: 胡子，
3: 啊，
4: 你病了？
3: 没有啊。
4: 那你弄个药罐子来干啥呀？ 俺在想事儿呢。哦，
3: 俺听说啊，你为救被小鬼子抓走的乡亲和你师弟正发愁呢，是要人没人，要枪没枪，是不是？
4: 是。
3: 俺能帮你啊。
4: 别那个，你有啥好办法？
3: 俺能给你请个高人来，只要他肯带人来，那救人的事儿就不在话下。
4: 听你咋像说书讲故事呢？现在哪还有那么高的人了？当然有了。知道这个吗？这是啥？这八嘛，就是八路。啥八路九路？北大哥，俺现在只想一条路，就是拼了俺这条命不要，要救出师弟和乡亲们，是吧？
3: 那你得答应俺，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让旁人知道。
4: 你看你神神秘秘的，俺知道。
3: 这八路嘛，就是八路军，是专打小鬼子的队伍，俺和他们已经扯上了关系。
4: 哎，那个，这八路救一个人要多少钱啊？

0: 按你说的，你以为八路军像山豹他们那帮土匪似的？这话不能这么说。这山豹救人从来不要钱。
1: 俺这不是打个比方吗？俺再给你说明白些吧。这八路军啊，就是穷苦人的对付，为自己人办事出力，能收钱吗？现在真有这么仗义的队伍啊？当然有了。
0: 那倒要见识见识。放心，
1: 俺会让你见识的。不过这件事现在还是秘密，你可千万不能跟旁人说。你放心，
0: 俺知道。哎，
1: 那俺先走了啊。
0: 哎，别大哥，俺送送你。
1: 哎，
0: 别大哥，
1: 这里面不能看。咋的？这里边藏着女人啊？
0: 那倒不是。 这是俺跟慧妮做东西的地方，所以任何人不能看。
1: 哦，行，那俺不看了，俺先走了，你忙着吧。
0: 慢走，扁大哥。哎。

0: 你这打还用瓦罐造上雷来？
1: 不管啥东西，到蓝手上都能派上神奇用场。先用这个对付鬼子，往后啊，俺一定要造出真的地雷，比小鬼子还厉害。
2: 哥，这地雷能炸响吗？
0: 咋不能炸响呢？俺捣鼓出来的东西，啥时不顶用了？
1: 那是。
0: 这地雷啊。
3: 能炸翻鬼子的汽车，就能炸翻鬼子的船。不管咋的，不能让这小日本鬼子把乡亲们带到日本去当劳工。
0: 这谢脸呢，不是说挺高人来吗？怎么还没来呢？
3: 炸辆汽车啊，用不着他。
0: 胡子
3: 哥，
0: 啊，
3: 汽车来了才点火，怎么就能正好炸上呢？
0: 俺也正为这事为难呢。
3: 小鬼子汽车来了，
0: 靠！
3: 拉响地雷，你就点炮啊！
1: 哎，
0: 你小心点啊，别让小鬼子机枪被你突突了。
1: 哥，
0: 哎，
1: 俺要跟你去。
0: 你去干啥？这不是逛庙看热闹，在这等着。
1: 那太暗，炸不动汽车，不许迎宾。
0: 俺知道了，俺立刻走。
3: 好。

0: 哎，俺就想不明白了，你胆咋那么大啊？刚才多悬呐！
1: 你们害怕吧？俺心里有底。俺的土地雷啊，在炸响之前会闪到蓝光。哦，一眨眼的功夫，俺就闪了。
2: 啊！要是鬼子先开机枪扫你怎么办？
1: 俺当时算好了，这小鬼子不会开枪。

0: 那为啥呀？为啥？俺当时手里什么也没拿啊！再说了，这小鬼子根本就不知道俺脚底下就有个地雷。这也是俺当时突发奇想想出了一个险招。
1: 啥灵光一闪的，俺看呢就是个傻大胆。
2: 这可惜啊，没炸死小鬼子。
3: 不过啊，也别灰心，能炸响就行。咱们回去再琢磨琢磨。
4: 要别那个。
5: 哎，虎子，别那个。
6: 都在这儿了啊！你咋不等俺请来的高人就动手了呢？
5: 等不及了，俺听说小鬼子要用汽车把乡亲们拉走。
6: 哎呀，你这么蛮干，那是要闯大祸的。
5: 哎，别那个啊！你给俺请那世外高人呢？
6: 俺跟你说好了，他说忙完手里的事儿就赶过来。
5: 真的？
6: 真的。

0: 俺妹子，你怎么来了？
1: 俺听说你不见了，怕你也被小鬼子抓了去，赶来看看。
0: 俺没事儿。哎，这是伊犁山路，你就一个人来的？
1: 俺心里惦记着你，只要能见到你，俺就放心了。
0: 里面坐吧。
1: 嗯。
0: 哎，丁家兄弟，你怎么回来了？哎呀，被人绑出来的。快说说，那里面啥样？哎呀，惨得很，狗娘养的鬼子根本就把俺们当人看，看谁不顺眼，吊起来往死里边打。这小鬼子抓劳工，为啥打人呢？耍威风呗。对了，听说这两天啊，这些人要被送到日本去了。
2: 这狗日的小鬼子！
3: 俺爹说过。
0: 当年的参加义和团打洋兵的时候，就是东洋鬼子最为人性了。对了，不跟你们说了，俺赶紧回去了，邢家给回你提起来了。你看，这不帖子吗？啊，哎，等等，怎么了？让俺看看呗。
3: 你看啥？跟你有啥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慧妮儿就像俺亲妹子一样。
3: 谁你亲妹子？
0: 哎，哎呀呀，哎呀，
3: 拿过来吧你。
0: 你斗大的字都识不在一块，你看得懂吗？
4: 该看懂的地方，俺自然能看得懂。
0: 你，
4: 给我你！哎，这上面咋一个字都没有啊？哼，这简帖上要一个字没有啊，就表示拓媒提亲的意思。
0: 那让俺说一个字没有，那就没用。
4: 那就又出大了，你这回头俺大伯把慧妮的生辰八字写在上面，去邢家去换邢公子的生辰八字，这又定亲了。
0: 俺说没用就没用。
4: 你，
0: 让你提亲，让你，赵大胆，你蛮横你霸道，俺不搭理你，俺找俺大伯给你算账。
4: 我，
0: 你等着啊！
4: 俺就蛮横了，俺就霸道了，咋了？
0: 你等着。
2: 想当人家女婿，光会耍横有啥用？

0: 哎，五子回来了。
1: 回来了，一回村就捅了个大娄子。
0: 又是什么事儿？
1: 他把文家提亲的帖子给撕了，你还管不管呢？
2: 俺以为啥大事儿呢？就是撕了帖子，人家邢家要娶，文家要嫁，他也挡不住。
1: 你总是护着他，你非要等他拦人家。

0: 花轿，闯占洞房，你才管呢！
1: 到不了那一步。不管慧妮儿是嫁给登科还是虎子，俺都高兴。
0: 俺可不高兴。
1: 咦，你有啥不高兴的？
0: 爹，不跟你说了。反正啊，俺就不希望他跟财主家闺女在一起。
1: 闺女啊，你那小脾气也得改一改，要不谁敢要你啊？
0: 不敢，俺又没打算嫁人。

0: 大伯，
1: 找俺干啥呀？
0: 俺找您想借样东西。
1: 借啥东西？
0: 枪。
1: 嗯？枪？哎，不是，你借枪干啥啊？
0: 大伯，这小日本鬼子把乡亲们都抓去了，听说还要运到日本去当劳工，俺想把乡亲们都救出来。
1: 哦，你以为你是梁山好汉呐？哼，俺可不想烧香引恶鬼，给村子带来更大的祸害。
0: 大伯，俺只是想救乡亲们，咋成了烧香引鬼了呢？
1: 俺说不借就不借。哎，还有啊，你为啥把丁甲带来的剪铁抢去撕了？
0: 大伯，您跟俺说过，您忘了。等俺凑足了500大洋，就可以来提亲。你不能把一门亲事许配给两家吧？
1: 那这么说，你那500大洋凑齐了？啊？哎，你拿给俺瞧瞧啊。
0: 大伯，俺还没凑齐。不过俺说话算话，一定会凑齐的。
1: 那俺闺女也不能等你一辈子呀。哎，不是，你也不想想啊，这兵荒马乱的，就你这么一个穷小子，你啥时候能挣出这么多钱来呀？
0: 俺有本事，有手艺，也有力气。
1: 嗯，这话不假。你小子在这十里八村也算是个出众的汉子，说实在的，对俺那傻闺女啊也没二心。那可俺就这么一个闺女啊，打小没娘，受够了委屈，俺可不能让她跟你过委屈日子。
0: 大伯，跟邢大少爷比，俺是个穷小子，可霍金跟俺在一起，他舒心，他高兴。
1: 哼，
0: 这一点邢大少爷没法干比。大伯，你总不能让慧妮跟他一个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吧？
1: 那是俺家的事儿，俺给孩子婚事做主，那是天经地义的。
0: 不管咋地，您说出去话就不能再收回去。
1: 哦，你以为俺真的会把闺女给你呀？俺是让慧妮给逼急了，那是随便打发的你一个借口。你还当真了？
0: 俺不管是不是借口，反正俺当真了。这是俺的生辰八字，下个月初十是吉利日子，俺就过来提亲。
1: 你做梦去吧你！
0: 您别忘了，朱元璋还要过饭呢。您已经有了一个汉奸的儿子，还想招一个汉奸女婿啊？
1: 你说什么呢？你这个混小子，你！
2: 大白，大白，
1: 你王八蛋，混小子！
2: 大白，
3: 大白，您不要听赵大脸来胡说八道。俺哥虽然给日本人干事儿，可不见得他就是汉奸啊。大白。你消消气儿，我给您倒杯茶。

0: 你来干啥？
1: 俺为啥不能来？这是俺家的羊群，俺每天至少来一趟。
0: 俺当天在你家放羊的时候，你每天不止来一次。每天来晚了，俺心里就慌，就替你着急。
1: 俺打小就喜欢羊，你看，多温顺，多善良啊。
2: 混天儿，你跟这小羊一样，温柔善良。俺还记得那一年，在你家放羊，还丢了一只羊。你爹罚俺不许吃饭，你偷偷的给俺送玉米饼子。现在想起来，这嘴里还有香味呢。
1: 人要是不长大该多好。
2: 慧妮儿，俺也想念那点日子，咱俩在一起多开心啊。哎，俺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梦见我在放羊，你呀笨手笨脚在织布呢。慧妮儿，你恨俺不？俺昨天顶撞你爹了。
1: 俺怕。
2: 慧妮，你怕啥？
1: 俺怕俺爹一急，把俺嫁给邢家，那样的话，俺就再也见不着你了。
2: 不行，你是俺的。
1: 可是俺不能违抗俺爹，这你知道。
2: 闺女，你等着，等俺有了钱，你爹就不敢看不起俺了。你是俺的人，俺一定要娶你。慧妮，俺说的都是大实话。
1: 就是因为你这些实话，才让俺爹骂俺的。
2: 你爹骂你了？俺去找他。
1: 哎，虎子哥，我求求你了，你别再跟俺爹吵了。俺不想伤害他。
2: 慧妮，俺知道你善良，你心好。
0: 俺不想让任何人欺负你，
2: 如果谁敢欺负你，我就跟他玩命。哎，慧妮，如果以后你爹再骂你，你是这耳听，这耳朵冒。哎，你一定要等着俺，等着俺来娶你。
1: 嗯，虎子哥，俺等着。
2: 哎。
3: 人干！快走！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星一抹，来回一揉，八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河南位于中国中部，黄河率领众多河流在它的东部冲击出一片广袤肥沃的平原。别山和太行山分立南北，它们与秦岭一起共同占据了河南近一半的面积。这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我们的空中旅程从一座古老的山开始，在山林中探索中华武功的奥秘，飞过中国最早的十字路口，在花开时节感受盛唐余韵，最后来一场远离尘世的修行。

提起中原，人们自然会想到河南，因为整个河南就处在中原的核心地带。中原是中国古人观念里的天地之中，中原的中心在哪里？古人经过一番搜寻，找到了嵩山。从此，嵩山地区就成了中原的中心。嵩山的确是个传奇。大约30多亿年前，当整个世界还沉浸在一片汪洋时，嵩山便横空出世，褶皱、断裂、扭曲，是每一次地动山摇留下的痕迹，也是我们这颗星球沧桑变迁的痕迹。有了中的方位，自然会引来向往中心的追随者。这些人中，身手最好的可能藏在这里。千百年来，这座寺院一直被视为少林功夫的源头，所以在这里遇见的每一个人都不容小觑。铜头铁腕，飞檐走壁，来少林寺体验的人可以不练功，不过淘气到上房揭瓦，恐怕也免不了一顿教育。习武之人居于嵩山之中，而嵩山脚下广袤的平原才是最适宜居住的土地。考古人员用了超过60年，逐渐在这里还原出一个3000多年前的文明留下的遗址。宫殿、民居、青铜手工作坊、城市功能区已经划分明细。在城市中央的十字路口，甚至留下了隐约可辨的车辙痕迹，它让世人看见了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古老文明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原自古就是农耕王朝的必争之地，历代古都选址于此的不在少数，于是洛阳就成为了13朝古都。龙门山分为东西两山，伊河从中穿过，1400多年来历朝历代皇家贵族在此修建造像，一边建造一边保护，这样的修缮工作从古至今时有发生。

整次为期200多天的整修，为的就是不让那些历史时刻被人们淡忘。长达1公里的窟龛里，大大小小10万多尊造像，让整个山体熠熠生辉。这是来自不同时代匠人们的集体作品，将超过1400年的优雅与从容倒映在水中，化作这座古城的耀眼光芒。人们向往盛世的辉煌，试着复刻一座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终于在一片灯光璀璨之中出现了一片仿古建筑。它们提醒着每一个人，洛阳的古风古韵绝不是无中生有。这里曾见证了古代中国、隋唐、五代和北宋时期超过500年的辉煌。熙来攘往的应天门前，身着古典汉服漫步于此，也可以模糊古今之间的时空界限。当焰火再次冉冉升起，穿越时空的盛世繁花也在此刻争相绽放。

国，最富贵的花朵莫过于牡丹。如今，被誉为国色天香的牡丹，早已开遍寻常百姓家。四月的洛阳，庭前屋后，街头巷尾，牡丹是最常见的花朵。就连马路上的红绿灯都被定制成牡丹的模样。如此尊贵的花朵，自然要配上护花使者，排起长队，只为一睹尊容。从古至今，观赏牡丹的热潮从未退却。这样的盛况，既古典又现代。盛唐的印记在洛阳比比皆是。唐人一边赞美着牡丹的气韵，一边将天马行空的思绪送到云端之上，云雾化作山的仙气。崇尚仙道文化的唐朝皇帝，相信太上老君李耳在此归隐，于是就把这座山改名为老君山。此后，老君山成了道家修仙之人的理想去处。老君山海拔超过2200米，要登顶还得费上一番气力。不过游客们纷至沓来，不分四季，就连寒冬时节，这条登山的小路也熙熙攘攘。

山顶视野开阔，人们再次登高感受仙气的同时，还可以一眼望见中原大地的人间烟火。这一趟旅程，我们将一览南太行的秀美，和一群小家伙一起看季节转换，与勇敢的人一同翱翔天际，领略洞穿太行的精神与气魄，最后追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在河南，广袤的平原总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在河南的西北边界，平原戛然而止，地势陡然向上抬升了1200米，这就是太行山。它横亘于此，成为平原与高原之间高耸的分界线。这么一来，东南面的水汽要想向北穿过它就十分困难。于是当云雾缭绕在雄浑的断崖间，南太行的温润之美便扑面而来。云雾本身不足为奇，但是遇上了风墙，情况就大为不同。风墙是太行山最有辨识度的样貌之一，这是亿万年间地壳运动、风吹日晒的共同杰作。云雾被风墙、台地阻隔后继续上升，遇冷变成雨水纷纷落下。再沿着崖壁向下冲刷，这个过程再次反复上演。终于，流水切割了岩石，划出一道道深邃狭长的山谷。从此，云台山安身于南太行山，静静享用着这山水相依的幸运，坐看雾涌云蒸。太行山毕竟是北方的山，一年中寒冷来得早，走得晚。三月，南方的暖风吹到这里，山里的猕猴迅速捕捉到这个信号，它们饥肠辘辘，挨过了一个冬天，终于可以下山觅食。阳光普照，春风拂面，猕猴们相信春天真的来了。不过他们忘记三月的太行山乍暖还寒，气温还会反复。这不，他们还是被一场猝不及防的大雪杀了个回马枪。春寒料峭，猕猴们只好回山重新寻找遮风避雪的洞穴。唯独这只猴子，它似乎从春雪中发现了什么，它就这么坐在那里，认真地经历着这场雪。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太行山的挺拔与山下的一马平川形成巨大的高度落差，这个落差在林绿山形成的夹角恰到好处，助力山下气流向上推升，巨大的升力甚至可以将气流推高到4900米的空中。滑翔伞爱好者们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6月，来自全球的滑翔伞爱好者汇聚于此，一场悬浮于天地的美妙旅程就此开

太行山的美留给人来发现，太行山的难交给人去克服。自古以来，干旱缺水一直是困扰山里人生活的重大难题，不过人们从来没有绝望过。没有水就把外面的水引进来，只不过要引入足够多的水，这条渠也要足够长。从上世纪中叶开始，人们用了大约10年，团结协作，自力更生，削平山头，凿穿隧洞，创造了这条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解决了将近10万人的用水问题。人的脾性也就这样被太行山锻造出来，成为闪光的精神，流淌在蜿蜒的红旗渠里，绵绵不绝。河中共济创造的奇迹，不仅在高山。几乎同一时期，黄河下游平原的人们也在携手共克时艰。九曲黄河在兰考拐出了最后一道大弯，也把生存的考验抛给了这里。1962年，焦裕禄来到这里的时候，内涝、风沙和土地盐碱正重度威胁兰考县百姓的生存。于是他手蘸泥土尝出盐碱浓度，踏遍每一寸田野，带领群众自强不息，整治三害。这里初见成效，焦裕禄却积劳成疾。他病逝前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如今兰考也有了沃野。当年焦裕禄亲手栽下的抛桐树早已枝繁叶茂，这是能适应恶劣土壤的乔木，栽在哪里活在哪里。因为焦裕禄，抛桐也多了一个名字，叫做焦桐。这趟旅行，我们将跟随黄河的脚步，漫步广袤的平原，看一座超级工程如何清扫黄河。在开封，穿越千年时光，回味精彩纷呈的北宋时代，登上一座观星台，寻找古人的智慧密码。

说黄河是母亲河，原因是看得见的。在黄淮海平原的上空，一眼就可以看懂黄河孕育大地的方法。它送来了水源，还送来了沃土良田。这段黄河刚刚离开黄土高原不久，它携带的泥沙在原野上平铺开来，久而久之，泥沙铺出了适宜耕作的土壤，流水又方便灌溉。早到大约距今9000年到75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然而，泥沙如果不停地沉积，会让河槽过高，导致汛期的黄河泛滥成灾。人们居安思危，几千年来一直想方设法解除黄河带来的危机，巩固城池和堤坝，打造成排的丁字形坝保护河岸，依靠2001年竣工的小浪底水利枢纽，人们建起了一套治理开发黄河的关键工程，

黄河汛期来临之前，小浪底大坝上的游客最多，人们远道而来是为一睹小浪底这一刻的巨浪滔天。每秒数千吨水倾泻而下，游人即便带上雨具也无法避免黄河之水天上来。不过调水调沙的重要工作就藏在这场持续数日的壮观景象背后。通过对水流复杂情况的测算观察，依靠上下游多个水利设施联合作业，人们让黄河的水与沙在动态中被精准控制，在找准时机让它奔泻而出。

沙与水的默契在这里达成。随着一次次释放、喷薄，让黄河全线得以疏沙入海。

0: 同于塞上江南，内蒙古互不齐沙漠的环境恶劣得多。放眼望去，无尽的沙漠里只有零星的草木挣扎着，处处透露着大自然残酷而绝望的一面。即便如此，仍有一味著名本草，其道地产区仅在于此。凉外甘草，甘草补气健脾，清热解毒，止咳祛痰，又有调和诸药之效。位于库布齐沙漠的杭锦旗是凉外甘草的主要产地，独特的气候和土壤结构使这里生长的甘草格外上乘。
1: 它是粉性的，过去我们这个甘草啊，鲜的时候刨下来以后啊，得先把皮刮去，它里边不是含有淀粉吗？等它一干燥，这淀粉外里的收缩就跟老房的瓦笼一样，我们管叫抽沟瓦笼。别说你没有这个，你东边产的甘草就没这特点。

杭锦旗是鄂尔多斯地区最贫困的旗县之一，年轻人无法忍受恶劣的环境，纷纷离开，只剩下孤独的老人坚守着故土。陪伴他们的是在这片荒漠里自古繁衍的上乘干草。

于本草，相依而存。而跨越千年，人们也不断积累经验，给予本草蓬勃的生机，也让本草经由人类之手焕然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强调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夯实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的基层基础。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出席。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万千气象看陕西，榆林市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引领，奋力建设世界一流高端农化基地。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延安吴起，看昔日红军长征胜利落脚点，绘就生态富民新画卷。
0: 2026年第二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开行，丝路跨境文旅步入常态化运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4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贯通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榆林考察、在宝鸡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开展交流研讨。
2: 省委书记赵一德。

0: 德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和有关省领导出席并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来陕考察时做出一系列指向基层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持续下功夫，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深远政治考量，饱含的真挚人民情怀，体现的鲜明实践品格，彰显的强烈历史担当，进一步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对抓基层打基础的重大意义有更深的体悟，深刻认识党的工作重心在基层，执政基础在基层，活力源泉在基层，切实增强做好基层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对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有更强的自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多办让群众满意的好事实事，把党的根本宗旨落实到基层工作各方面。要对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基层高质量发展有更准的把握，强化理念引导、工作指导、压力传导，让新发展理念在基层落地生根。要对增强基层工作本领有更高的追求，善运用四下基层、典型引路等管用方法解决具体问题，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有更多精力、能力、动力抓落实。要对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有更严的标准，促进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实际需要，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与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结合起来，持续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促深化、促内化、促转化，凝心聚力开创基层工作新局面，不断夯实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的基层基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
1: 9月14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以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0: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落实落细各项举措，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突出抓好燃气、危化品、矿山、建筑、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安全治理，聚焦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和高风险场所等，狠抓消防隐患，排查整治，周密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坚持严格精准执法，充分运用联合惩戒、行刑衔接等手段，重拳打非治违，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从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夯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举一反三，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等反馈问题整改，强化各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树牢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狠抓各项重点任务落实，推动教育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深刻认识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分层分类完善教师培养体系，不断提升教师专业能力素质，强化紧缺学科、新兴领域教师引育补充，推动师资供给与就学需求。

0: 精准适配，加快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以高质量教师供给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健全完善教师激励保障机制，强化教师权益保障，用心用情解决教师急难愁盼问题，加大教师队伍先进典型选树表彰和宣传力度，推动尊师重教在三秦大地蔚然成风。
1: 9月14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31次常务会议，研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
2: 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办法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依法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管理，持续健全权责清晰、运行顺畅、监管到位的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体系，进一步巩固消薄培强行动成果，鼓励村级集体经济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盘活闲置资源，切实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助力农民增收和乡村全面振兴。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国之大者，强化使命担当，依法科学精准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结合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不懈抓好五乱问题、违法违规、穿越探险破坏秦岭生态等突出问题整治，严格产业准入管理，一以贯之做好秦岭区域水源地涵养、污染防治等工作，夯实各方工作责任，坚决守护好秦岭生态红线、安全底线，真正还秦岭以宁静、和谐、美丽。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陕西省渭河保护条例、陕西省地下水条例、陕西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陕西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陕西省华山风景名胜区条例、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等6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榆林是全国重要能源基地，也是我省煤化工产业核心承载区与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主阵地。近年来，榆林市坚定不移落实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重要要求，锚定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引领，奋力建设世界一流高端能化基地。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红柳林煤矿25218的中采工作面，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皮带正在源源不断地向上运输着煤炭，而像现在呢，我们依靠着智能化的控制以及 AI 的智能算法，能够精准地去识别我们的皮带跑偏、皮带撕裂以及电机设备高温等等这样的安全隐患的情况的预测，而且呢，还可以通过声音、气体以及气温等等这样的多维度的环境和角度，能够识别井下的环境情况。一旦呢捕捉到了风险点，就能够把信息直达到地面上的调度中心，为企业的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0: 看得见的设备防护背后，是一套 AI 智能预警体系在时刻值守。借助图像识别、大数据算法，矿井把安全关口前移，把很多过去难以发现的井下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5: AI 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公司安全管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及时消除人员危险行为和设备异常状态。
0: AI 算法筑牢风险防线，强大的数据底座和远程管控体系，则进一步打破井下作业空间限制，让少人无人化作业从局部试点变为生产常态。
6: 变电所呢，排水泵房呢，实现无人值守。智能装车系统呢，单班人员由20人减至了6人，部署了智能宽压监测预警系统，周期来压布局呢，准确率达到87%，并应用了智能照明、矿洪小水泵、光视一体等新技术，显著提升了煤矿的智能化管控水平。
0: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北通道重要启动。

0: 动电源点，国能锦界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构建起火电、煤炭、新能源、铁路运输、CCUS、降碳产业五位一体化发展格局，在稳住电力保供大盘的同时，持续探索煤电低碳发展路径。
1: 既顶得上去，又降得下来，兼顾绿电消纳与电网安全，节能改造与供热改造持续降低煤耗，技术创新与精细管理正实现二者有机统一。
2: 煤炭不只可以用来发电取暖，通过精深加工还能够转化为航天煤油这类高端特种油品。像我手里这一款航天用油就是产自于神木富油能源，依托高端煤化工技术，神木打通煤炭、洗选、电力、蓝炭、煤化工高端新材料完整产业链，推动煤炭产业从卖原煤向卖材料、卖技术跨越式转型，
0: 从实验室攻关走向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一系列原创煤化工技术不断突破瓶颈，让低阶煤炭摆脱了仅作为燃料的局限，蜕变为高附加值的特种化工原料，闯出一条差异化发展路径。
3: 在推动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的同时，打造出鱼鳞板煤制油样板，提升本地煤炭资源附加值。我们始终坚持科技赋能，深挖节能降碳潜力，持续做强高端煤基产业，助力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榆林市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态势向好。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高于全省2.8%。工业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9.3%、37.1%和17.9%。
4: 1935年十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胜利山以切尾巴战役结束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实现了历史性战略转移，中国革命的命运从此改写。通过在全国率先实施封山禁牧和退耕还林，昔日的红军长征胜利落脚点正铺展开一幅生态富民的新画卷。
5: 在延安市吴起县胜利山上，静静矗立着一棵杜梨树。在陕北司空见惯的杜梨树，见证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这就是切尾巴战役。1935年10月19号，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这支从江西出发时8.6万余人的队伍，到达陕北后仅剩7000余人，给养困难，又出到天气寒冷的陕北地区，急需休整。然而，中央红军立脚未稳，一路尾随的国民党军骑兵团共2000余人扑向吴起镇。
6: 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走完了25000里长征。长征走到了终点，却还没有站稳脚跟，身后的国民党骑兵部队一路追击，像一条尾巴一样，怎么也甩不掉。
5: 面对甩不掉的尾巴，毛泽东要求打退追兵，绝不能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精心部署，亲自指挥了这一战。19号晚至20号早晨，红军主力分别进入阵地布防。
6: 10月21日7时左右，切尾巴战斗全面打响。彭德怀用兵神速，依托平台山葫芦状的这样一个天然沟壑，巧用口袋战术，将敌军诱入到狭窄的山谷之中。此时的敌军优势全无，人马拥挤，进退无路，瞬间就成了瓮中之鳖。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大获全胜。
5: 切尾巴战斗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苏区的第一仗。为了纪念这场胜利，当地群众把平台山改名为胜利山。古树无声，岁月有痕，同样的切尾巴决心，后来在吴起县演变为一场逐绿生金的奋斗。这片承载过中国革命历史转折的土地，面临着漫长的生态考验。黄土高原土质疏松，植被稀疏。20世纪90年代，吴起县林草覆盖率仅有19.2%。
7: 你知道过去我们这块地啊，退耕还林之前都是坡地嘛，
8: 一下雨啊，扩管儿哇那个。泥石流啊，过去那个一到春天的风沙，大刮的人对象年我都走。
7: 一年就种米子不是，每亩地都大个，天年收了大个200-300斤，天年不收都大个100-200斤。
5: 1998年，吴起县在全国率先实施退耕还林，寒来暑往，吴起人用愚公移山的韧劲给荒山披上了绿衣，林草覆盖率

从当年的不足两成攀升至如今的七成以上。站在南沟村的观景台上，极目远眺，山峦叠翠，秋色宜人。依托文化底色与生态资源，南沟村将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有机融合，打造了全国3A 级景区南沟生态度假村，休闲渔业、水库游乐园、林果采摘等项目一应俱全。当地还探索出立体农业模式，在山顶

0: 1万0块钱。我们在这个家里建建山屯，住这地，哈里顿都是10000块钱。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吴起县许多村庄都发展起村集体经济项目。2025年，吴起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9.28亿元，粮食苹果特色农业稳步增产，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升。
2: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以旧换新政策精准扩围，商旅文体融合持续深化，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3: 最近，西安市雁塔区统筹市区两级资金共计1000万元，打造雁塔美食购物节、雁塔汽车嘉年华两大主题活动，覆盖线上网络零售、线下商超零售、到店餐饮、燃油汽车、大宗消费多个领域。消费者在辖区7家燃油车销售企业购车，可享受4000至5000元现金补贴。
4: 这款XT5呢，我已经关注很久了，最近在网上又看到了一个雁塔区发的一个补贴，有5000块钱，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在我原有基础上再有5000块钱，这活动非常划算。
5: 哦，我今天刚好过来逛，然后碰到有需要买的，然后还可以用消费券减了个120，就很开心。
3: 我省各地以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为抓手，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咸阳市推动传统民俗从可看向可触摸、可参与、可消费转变，游客可以在旬邑县唐家大院亲手推石磨、剪窗花、做扎染，沉浸式感受关中民俗。长武县丁家镇十里铺村则打造窑洞客栈、技艺展馆、窑洞茶社等特色场景，游客可以入住原生态窑洞，漫步于花木林生态景观区，体验林下露营等特色项目。
6: 城市里都是高楼，然后特意来这儿体验一下黄土窑洞，白天去县城里逛一逛，然后晚上坐到窑洞里面喝喝茶、听听歌，这种原生态的民俗还挺有趣的。
3: 人气汇聚带动消费升温，汉中市依托生态文化资源推出160多场特色活动。刘坝县火烧店镇入选全国18处标杆观星胜地，依托这份稀缺的暗夜星空资源，当地建成秦岭乡村天文台，搭载专业观测设备，让普通游客也能近距离感受浩瀚星空的浪漫氛围和独特魅力。
7: 我感觉这边特别适合拍摄，首先它整个地方视野比较开阔，然后星星也比较多。
3: 城固县博物馆面向全社会实行永久免费开放，日客流量达2000余人次。汉台区以黄塘水乡290亩油葵花海打造田园观光打卡点，做活赏花经济。南郑勉县也相继推出亲水游乐、乡村露营、田园采摘等特色项目，研学游、文化游、乡村休闲游齐头并进。在安康紫阳，亲水经济同样火热，溯溪越野、稻田摸鱼、民歌体验等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带火了周边餐饮、民宿和农产品销售，腊肉、蜂蜜、富硒茶等农特产成为抢手货，家长带着孩子跳进水田抓鱼摸鸭，泥花四溅，笑声回荡，田埂上老师教孩子们跟唱紫阳民歌，原生态调子与山水相映成趣。据了解，今年上半年紫阳县接待游客人次和总花费分别增长8.07%和7.89%。
8: 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激活了赛事经济、夜间经济，有效拉动了富硒茶叶、餐饮、住宿、文创产品的消费，旅游综合收入呢明显提升，水上游乐、非遗研学、农耕体验的市场热度呢是持续攀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9: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将于9月15号至10月14号在商洛举办，集中呈现近3年来全省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丰硕成果。目前各参演剧目正紧张排练，全力备战本届艺术节。
10: 作为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的承办地，商洛市此次共有5部大戏入选艺术节展演，其中3部戏角逐文华奖评选。随着艺术节临近，开幕压轴大戏主角剧组不断优化舞台细节，力求呈现最佳效果。
11: 在演绎过程中呢，用力地追求地道的乡音乡韵，还原人物，既忠于原著的内核，也守住商洛花鼓独有的山野烟火气。
12: 我们也会拿出最饱满的状态，在省艺术节开幕式的舞台上，用心演好这部

0: 本土剧目，全面地展现商洛戏曲的风采。
1: 深挖本土历史文脉，活化非遗戏曲艺术，是本届艺术节展演剧目创排的核心亮点。作为重点参展剧目，由洛南县剧团编排的大型秦腔现代戏《南洛河畔》，就是以传统戏曲艺术演绎时代变迁，用本土故事传递家国情怀。
2: 创排《南洛河畔》，正是用秦腔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讲好洛南故事，传递商洛声音。
1: 本届艺术节汇集了全省27家省属专业院团、市县基层院团、地方特色戏曲团体与3所艺术院校创作单位，实现省市县3级文艺队伍全线参与。继68届群星奖前期评选结束后，文华奖30台参评剧目即将在商洛4个演出场馆上演，涵盖戏曲、话剧、舞剧、儿童剧、音乐剧、民歌剧等多种门类。
3: 我们将以办好本次盛会为契机，全方位展示商洛城市风貌、文化底蕴和发展成效，同时结合本地实际，联动全市7个区县，开展为期50多天的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更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1: 2026年陕西省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今天在渭南市开幕。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将举办网络安全博览会、网络安全互动体验、创意新媒体创作作品征集展播等多元化活动，并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6大主题日活动，推进网安知识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推动网络安全理念直达基层，浸润人心。
4: 2026年第二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今天从西安驶出，标志着这条特色丝路旅游线路正式迈入常态化运营阶段。
5: 上午11:32，搭载着上百名游客的游499次人文旅游班列缓缓驶离西安站。本趟班列由西安铁路局联合西安市文旅局精心打造，在首趟班列运营经验基础上完成全面优化。通过优化运行时刻，压缩无效路途时间，让游客能拥有更多时间进行深度观光体验。
6: 我爸已经80岁了，很多地方抱团呢是走不了的，但是我们这个专列有随车的医生，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很贴心，很多的事情都已经提前替我们呢都已经考虑到了。
7: 因为呢本次我们的一个专列呢以中老年人群为主，遇到紧急情况呢我们现场也会进行实施急救，我们随车呢携带了我们的一个应急药品，可以为大家进行健康咨询。
5: 旅游班列的线路设置兼顾跨境探秘与国内赏秋双重需求，推出2条特色路线。跨境线路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深挖中哈跨国友谊的丝路故事。国内环线一站式打卡喀纳斯、赛里木湖等新疆景区，可饱览金秋风光。为保障跨境出行顺畅，铁路部门还联动海关边检，搭建高效协同机制，开通专属绿色通道。旅途中还恰逢中秋节，列车上专门准备了特色的非遗手作、民族歌舞等体验活动，让游客提前欢度团圆佳节。
8: 我这次之所以选择这个中亚人文旅游班列啊，就是想走出国门去看一看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异国风情。
9: 世界这么好，抓住人生的尾巴走一走，这个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出游啊，挺好的。
10: 选择九月开行也是看中金秋时节，不论是新疆的山林湖泊还是中亚的草原风光，都呈现出独有的秋日韵味，那也可以给旅客带来不一样的出行体验。
5: 据了解，今年6月首趟中亚人文旅游班列的顺利开行，为线路常态化运营积累了成熟的通关接待组织经验。我省也将持续深化铁路与文旅融合发展，常态化搭建丝路人文交流桥梁，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持久文旅活力。
11: 我们结合首趟旅客的反馈，精准铺划列车运行时刻，优化旅途中转，减少路途的无效等候，让旅途节奏更加松弛，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观光赏景与人文探访。
12: 我们将联合铁路部门，计划于今年10月下旬开行第3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行程升级为哈萨克斯坦

0: 深度游，在阿拉木图游览基础上拓展更多的人文探访点位，进一步丰富跨境文旅产品供给。
1: 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9月13号晚在榆林市开幕。作为全国民间文艺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家级文化盛会，本届艺术节以“山花烂漫美榆林”为主题，集中展现我国民间文艺传承发展的丰硕成果。艺术节将设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座谈研讨、非遗市集四大板块，打造民间文艺快闪展演、文艺惠民下乡演出、民间文艺家传作品展等六大主题活动。陕西师范大学史汉研究院成立仪式暨古代文史研究高端论坛今天举行，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科研机构以及韩国的文史专家齐聚西安，为史记汉书研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汇聚学术智慧。陕西师范大学史汉研究院成立，标志着学校史汉研究迈入专业化、规范化、品牌化的全新发展阶段。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2: 再见。

0: 食虫植物爱喝水。我们好久不见了，大成，准备好出动了吗？
1: 是的，我的水箱已经加满，随时可以出动。
2: 大家早上好啊，乐迪、大成，今天你们要执行任务的地方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热带植物园啊。
0: 小男孩东明和他的妈妈一起去植物园看一株珍稀的食虫植物，但那株植物状态不好，
2: 它很需要水，但植物园的灌溉系统坏掉了。
0: 我已经准备好了完美的道具，相信可以帮助它恢复活力。
2: 乐迪，准备出发。

0: 这是我们植物园里历史最悠久的植物。
1: 我在书上看过，它是非常珍惜的食虫植物，而且在热带才有，对吗？
0: 呵呵，你懂得真多呀。
1: 我看过很多关于植物的书，这棵植物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它现在需要更多水和湿度更大的环境，对吧？
0: 说得对，但是我们的喷灌系统正在抢修呢。
1: 糟糕，唉，要是超级飞侠在就好了。
2: 哦，快递，光速到达！
3: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4: 我是大成，灭火无所不能。
1: 你们好，超级飞侠，我叫东明，这是我的妈妈。
5: 你们好，
4: 听说。

0: 你想帮忙拯救一株珍稀的植物，这个应该能帮到你。
1: 好棒，是便携喷水器。
2: 哎，小朋友，能请你给这株植物浇水吗？
1: 没问题，
0: 上来吧，我带你去浇水。
1: 谢谢乐迪。水来喽，快多喝一点吧。
0: 太好了，它看起来好多了。
2: 谢谢你们，真是帮了我们大忙啊！
3: 快跟上，杰小子哥哥！哇，那个巨大的植物是什么呢？
4: 我不知道，但怎么超级飞侠也在？哼，小乐迪！哎，小乐迪，你们在干嘛？
0: 你们好，金小子、金小薇，我们正在给这株食虫植物浇水呢。哇，
1: 它好大！我想靠近点看看。近看可一点也不好看，我更喜欢漂亮的花。
5: 小心啊，这种植物会吃掉在附近飞的昆虫。
1: 昆虫？我不是呀。
6: 小心，金小薇。
1: 这些讨厌的液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7: 金小薇，赶紧出来，快！
5: 植物的肚子里有很多黏黏滑滑的消化液，它应该很难跑出来。
7: 把我表面还给我，怪植物！金小薇，你没事吧？
1: 快让我出去！我怎么忘了我的宝贝魔杖呢？粉色奇迹移动魔法！哎呀，是我移动，不是你呀！
8: 天哪，植物居然会动！
7: 是金小薇的魔杖让它动起来了。
0: 我们快去救济小薇。
5: 妈妈，我能去吗？我对植物很了解，应该能帮上忙。
9: 好的，但你要跟紧超级飞侠哦。
5: 我会的，妈妈。
0: 有怪物植物啊！
7: 根本没办法靠近它。
10: 我有一个主意。嘿，看这里，你是不是想喝水？电能消防双枪启动。
0: 太好了，你们看，它张开嘴喝水了。
10: 不好，水箱空了。
7: 小乐迪，你这样躲来躲去根本救不了他们。
0: 你别急啊，我被抓住了。
7: 快放开我。完了，
11: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0: 你没事吧，金小子？
11: 别追我呀。
0: 我们得去阻止他。
11: 别追我呀。来人啊，快救救我。不要啊。
7: 你这个植物怪，快把我表妹吐出来。他好像不对劲。
5: 糟糕了，我觉得他好像不太喜欢喝苏打水。

0: 打水的味道。
1: 怎么回事？放过我吧！有谁快来救救我呀！
0: 快想想办法呀，小乐迪！
2: 我需要支援，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小子，你来操控大城的装备吧，我需要你的帮助。
3: 明白，小乐迪，我早就想试试了。嘿，
2: 是时候电能全开了。

0: 兵小子，我们快去救他们吧。
1: 勇气无限，高压水枪行动。
0: 乐迪，无限加速。
2: 谢谢。
1: 啊！怎么办？他还在不停地吐泡泡。
3: 不然让他喝点水试试。
0: 我有个好办法，金小子，来，你跟着我一起做。
1: 超级飞侠，无限合体。好机会，
0: 极速无限，水管延伸，行动！
4: 金小薇，我们快抓住水管！
3: 好，
1: 我们一起啦！哎呀！勇气无限，超级助推器加速！哇！没事了，
3: 谢谢表哥，我去把植物恢复正常。粉色奇迹，恢复魔法。
5: 超级飞侠和金小子，植物救援任务成功。
6: 我刚刚已经帮忙修好了喷灌系统，现在可以给植物们浇水了。
3: 谢谢超级飞侠，也要谢谢你金小子。
7: 不客气，毕竟我本来就很厉害。
0: 看来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恐龙护航队上，
8: 史前救援队行动，恐龙救援成功！哇
0: 哦，太好了！我们在火山爆发前救出了所有恐龙。
9: 糟了，任务还没结束，火山爆发越来越强了，
10: 我们赶紧离开，快！
4: 超级恐龙基地，加速前进！
10: 引擎的声音好像不太对劲呢，
0: 我们得用尽全力才能跳到另一边。
8: 跳到另一边，
4: 目标跳过前面的峡谷，抓稳了，全速前进。

0: 成功了！耶！耶！
1: 欢迎来到安全的新家。哈哈。
2: 哎，看到恐龙开心的样子，真让人高兴。
3: 不好，静静感觉不太妙。
4: 这次救援让引擎超负荷运作，应该是坏了。我们得把基地带到哥本哈根去维修所修理。
5: 去到未来吗？我们怎么去呢？
4: 别着急，我们超级恐龙基地有备用能源，可以打开时间旅行的传送门。
5: 传送门真的出现了！
6: 太酷了！
1: 事先救援队，一起推恐龙基地！大壮，恐龙扩大行动！哎，用力推！我们到了，
5: 我已经很久没回到现代了。
0: 这里和恐龙时代完全不一样。
4: 欢迎来到哥本哈根，恐龙飞侠，我们来修理基地吧。
6: 好，
1: 我们开始吧。

0: 今天的任务和往常有点不一样哦。超级空间站刚接到一通来自哥本哈根的求助电话，
1: 一位叫米克尔的小男孩发现有一只恐龙的头卡在垃圾车里了。
2: 这个时代居然还有恐龙，
1: 所以除了要解救恐龙，还需要大家一起把恐龙送回去哦。
0: 乐迪准备出发。

0: 本能启动，升空发射，哥本哈根我们来了。
1: 恐龙的头被我的车厢卡住了，谁来帮帮忙啊？
2: 这只恐龙是从哪里来的？
3: 不知道呀，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来，不然会有大麻烦的。
4: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5: 超级飞侠，
6: 这里就交给我们吧。强力救援者，太棒了！撑开，你就能出来了。
1: 谢谢。
5: 好了，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我们要来探案了。这只万龙是怎么到这儿的？
6: 我来联系安琪，看看他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呼叫超级空间站。
7: 乐迪，正好要联系你，我们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8: 有好几个地方居然都发现了恐龙。
5: 这些恐龙他们到底是怎么来到现代的呀？
8: 超级空间站的传感器探测到恐龙出现过的地方都有奇怪的能量场。现在看起来像是时空传送门，但是还不太稳定。
7: 正好有一个传送门就在你们附近，我马上发送位置给你们。
6: 哎，就在前面不远的

0: 蒂法，
1: 嗯，
0: 再见，米克尔，谢谢你提供了恐龙的线索。
1: 我们现在就去找传送门，把这只万龙送回恐龙时代。
0: 嘿，
1: 跟着来吧，我们的万龙朋友。
0: 再见，
2: 再见。
1: 小心点哦，小婉。
3: 新引擎搬到大壮这里。
4: 太棒了，我来喽！
1: 我来帮忙。
3: 太棒了，往大壮这儿推。
0: 干得好，伙伴们！现在引擎修好了，我们来测试一下吧。
1: 看，传送门在那里。
0: 是啊，看来万龙就是从那里过来的。好了，现在可以进去了，大家伙。
1: 穿过传送门，你就能回到恐龙时代了。
0: 嗯，
1: 快回家吧。

0: 你不能待在这里，快回家。
1: 他的力气实在太大了，呼叫超级空间站，紧急情况，需要超级电能舱，越快越好。
2: 收到，超级电能舱马上就来。超级电能舱发射。

0: 启动，
1: 正义无限，机器人模式启动。大腕龙，别害怕，有我们在呢。
0: 快回传送门里去！
1: 有紧急情况，乐迪，把他们交给我，警用封锁区部署行动。
2: 警戒线弹回去了，我们可以把自己弹过去，把恐龙推进传送门。
1: 好主意。
0: 发射！
3: 好了，测试完毕，超级恐龙基地恢复正常了。
4: 耶！
5: 我们可以回到恐龙时代了。
2: 史前救援队，你们怎么在这里？
1: 真巧啊，史前救援队。
6: 看来超级飞侠需要帮助，超级恐龙机器人变形。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五毛霸业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

0: 你们还不快来签旨啊！快来签旨，听见没有？
1: 臣等领旨。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薛刚无罪释放，钦此。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简单。还不快来接旨啊！
2: 臣领旨。

0: 张天佐，难道你还敢抗旨不遵？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1: 微臣不敢。
0: 还不快放人！
2: 臣等遵旨。来啊！
3: 在。
2: 放人。
3: 是。
4: 夫君。
0: 三哥哥，我们走。
5: 先不要轻举妄动，我过去看看。
6: 陛下，这薛刚杀不得呀！听老臣一句忠告，薛刚万万杀不得呀！
7: 陛下，您贵为九五至尊，金口玉言，怎能出尔反尔啊？您若是杀了薛刚，那臣

0: 这就告老还乡。陛下有旨，送狄老相爷、张大人回府。啊，这，
1: 陛下真的这么说了？
2: 狄老相爷、张大人，今儿陛下身体抱恙，谁都不见，两位请回吧。
3: 这是，陛下，
0: 来，陛下，
3: 宋二位大人出宫，
2: 圣旨，
0: 陛下，
2: 陛下，
0: 陛下，
2: 陛下。
4: 停轿！停轿！停停停停停！停停啊！老千岁，
5: 何事慌张？
4: 千岁，薛刚在刑场被九华公主救走了。
5: 好啊，
4: 千岁，可是武三思带着人在追他们呢。
5: 在哪儿呢？
4: 在后面。他们来了。
5: 好啊，我今天跟他演一出戏。
4: 戏，
5: 拿来。跟我走。站住！
6: 程老千岁，您这是唱的哪出啊？
5: 你既然认识本王，为什么不绕道走？
6: 程老千岁，别给脸不要脸啊！眼下我在捉拿朝廷钦犯，如果出了什么差错，唯你是问，小心我抄你的家。
5: 认识这是什么吗？紫金金龙简，高祖皇帝赐给我的，上打昏君，下打奸臣。
6: 程咬金，这事我跟你说过吧？你怎么又犯老糊涂了？这些都是前朝的玩意儿，在我大周朝什么都不是，就好比是戏子唱戏用的道具。
5: 大周朝，大周朝的皇帝是我们高祖皇帝的孙媳妇儿，皇子们的娘，他的事儿也要听我们高祖皇帝的旨意。
6: 当真懒得搭理你。

0: 估计534很快就会找到这里，你们在这儿待着。
1: 娘，一切都是因孩儿所起，不能连累大家和您，让我去见534吧。
0: 你还要逞能？我这次来救你是因为你是大元帅，肩负天下重任，若你还是当年的通城虎，我是绝对不会救你的。
1: 母亲教诲的是，但无论怎么样都不能让您去冒险呀。
0: 如果你还是我樊梨花的儿子，就乖乖地留在这里。
1: 娘，
2: 薛元帅，你就放心吧。
1: 你是谁？樊文豹。
2: 薛元帅，那天在朝堂之上目睹了薛元帅慷慨激昂，视死如归，文豹甚感惭愧。今日在刑场上，诸位英雄为了救薛元帅不惜舍命，文豹非常感动。虽然没帮上什么忙，但只想表达一下对薛元帅的敬佩之情。薛元帅，往日文豹做事有些冲动，多有得罪，还请恕罪啊。
1: 文豹兄弟，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想不到你真的能回心转意，太好了。
3: 白文豹，你当真想通了？
2: 当然是，连公主都站在薛元帅这边，我白文豹还有什么理由不弃暗投明呢？
3: 哎，我们先躲一下吧，此地不宜久留。
4: 站住！大胆！本王缉拿朝廷钦犯，赶快闪开！
5: 这是敌府，没有武皇的旨意，任何人不得乱闯。
4: 不想活的话，本王可就杀进去了。
5: 你敢？
2: 慢着！
5: 相爷，
6: 莲芳，这是怎么回事啊？
5: 相爷，他们没有圣旨，就想进府搜查。
4: 狄相爷，本王怀疑薛刚等一干人已经进了贵府，本王怕他们对您不利，